0: 对，嗯，森林消防的电话是12119，全国统一的，
1: 全国统一12119。但是我说的是打119也行。
0: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蒙了几点，是蒙对了。
2: 我说三点是瞎编的，但其实要注意的事多着呢。要注意，还用蒙吗？
0: 开辟防火的那个隔离带，这个很重要，在森林里。
1: 请问竹林和普通的乔木灌木的树林相比，它的防火一个特性是什么？竹子它本身含的水分就高，
3: 嗯，这不好着，对吧？
1: 但是你看什么季节哦。
3: 那它跟别的区别是什么？防火上
1: 什么时候有信号啊？
4: 竹林火灾具有飞火频发、立体蔓延快、扑救风险极高的特殊性，需针对性防控。
0: 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
3: 何处？
0: 鉴于你们对于森林消防安全的知识如此匮乏，所以我们去接受一个培训。
3: 好，
0: 好好学习。
3: 行，上课是不？
0: 对，作为消防大师，我觉得是时候让你们也学一学。
3: 行。
1: 它这一片山林啊，真的还挺原始的。好多那种参天大树，我估计树龄都得真得上百年了。而且它这个原始森林，就是你看一个地方原不原始，走半天没有人家，嗯，这是真的比较原始的森林。
3: 这里面能有野兽吗？
1: 有，刚才那个吴哥说他这
3: 有狼，
1: 见过狼，见过野猪，见过麂子，
3: 麂子，
1: 小鹿，哦。
0: 你想想他每天就在这山路上走，
1: 对，他今天可开心了，
0: 有人陪他了，
1: 副驾上有个人。
0: 哦，最开始可能是这么说的吧，
3: 后来说这副驾上怎么有个人呢。
1: 后来他意思是说，哎，这副驾上不该有人的。但是吴哥他真是听他讲这些事儿啊，嗯，你会莫名的感动。我有一段坐在车上，我眼泪哗哗的，因为我问路边哪个房子，他都知道。哦，这个户搬到城里去了。嗯，哦，这个户老人不在了。嗯，前两年走了。
5: 嗯，都咱们就是走了，
1: 人走了。
5: 都，那边去了，那房子就干掉了。
1: 他说，因为我每天就在这条路上转，这所有的每一村每一户。家里有几个人，多大年纪，甚至身体有什么病，我都知道，因为我给他们带药。
5: 那个城里面多少人一直在生，在这个城里面生活的，我那脑袋里面想一下就基本出来了。
1: 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哎呀，说你说我这几十年，有时候走着走着，这路边的一个房子，就突然就空了。说老人一走，孩子又在外面，这房子以前还路过的时候停一下，踩一脚。现在不用停了，哎呦，哇！不然我这说的我眼泪都……
0: 你这么一说，我都……
1: 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啊要想开一点。说这个，我见过太多悲欢离合。
0: 你知道那个理发师，我昨天在车上跟他聊，我说那你肯定每个月都去。很多养老院是不是去了以后特别高兴，就是跟老人们很熟了，能打成一片。他说我去剪完头发我就走，就不跟他们有太多的接触，说我怕跟他们产生感情。他说因为他曾经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跟老人特别亲近，然后可能下一次去就没有了这个老人。他就去两三次确认这个老人没有再出现，他心里就有答案了。所以从那以后他就不敢跟这些老人有过多的接触，怕自己会因为这些老人牵扯太多的感情然后难过，所以他每次就是剪完了就剪完了就走。
6: 因为你讲太多话，讲话越多那感情就越多嘛。有些时候你付出的感情少一点，那么以后的感情就不会。
7: 哦，你会刻意的克制自己和老人们建立感情？
6: 对，哦，我就跟任何人都是，
1: 有的时候又不敢投入太多的感情，但是确实，你说三十多年你不投入感情，也成家人了。
8: 到了，您好，
9: 小邵老师，你好，欢迎来到迷蜂森林消防。

0: 啊，对，
1: 姐姐，
2: 哎呀，
1: 哎，姐姐，
2: 哎呀
3: ，Hello， 姐，
4: 我先到了，我是今天的助教老师。
3: 哦呦，
4: 这个题待会你们每个人都要做的题。
1: 我们知道到这儿来了，我们特地上网下载了一套森林防火知识试题及答案。哎，看一眼这个，搞不好真是，可能他们
5: 有可能，
1: 他们会不会直接用现成的这个题目？
5: 那也太现成了吧！
3: 一模一样的题，
1: 就是刚才网上那套，
3: 就是刚才那个，
1: 就是那套，
2: 真的吗？
3: 就是你在网上找那套，
1: 就我在网上找那套。
3: 哎呀，
6: 哦，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给大家讲解这个森林火灾的知识科普，
1: 谢谢。
6: 宜丰县有着87.2万亩的毛竹林，所以森林消防对宜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哇！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小测试，给大家。
1: 就是你先不讲，我们先做。
6: 我先不讲，
1: 看看我们的基础。
6: 自己先做。
4: 好。
7: 单选题。
1: 那个老花镜。
5: 老花镜。
1: 谁有老花镜？那我怎么做呀？我看不见。
7: 有没有老花镜？我给你念，我给你念。森林火灾是指 A 林区所有明火。
1: 你给我念答案吧。哎，姐姐，小尼是全国消防宣传形象大使。哦，
7: 这卸任了。
1: 这一套题他要是做不好，他就丢大人了。
4: 哦，他肯定会，肯定
1: 谁也别帮他。
4: 我听说你是才子，他是才女，那你们应该也。
3: 我们不行，不行，不行！
1: 我是裁纸刀，裁纸，我可以把纸给你裁了。
7: 居然有一道有个考点是我刚在车上跟他们聊过的，
3: 压中一道题，
7: 我压中了一道题，我的天，我太牛了，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压中题。
1: 如果全对怎么办？
6: 全对的话，
7: 你就受聘为新一届的
6: 森林防火
7: 消防大使。我就卸任了，我就交给你了。

0: 哇，它好多专业词，什么地表火、树冠火，这个东西都挺专业的。地下火是咩啊？
1: 等一下会有讲解。地下火，
2: 点火自救就是
1: 自行理解。
3: 点，哎呀，
4: 影响引火行为，
5: 按规范点火自救吗？
6: 迎风突围，
5: 哎呀，这都什么呀？
0: 哎呦，他这题里面真的
5: 这个选什么？
2: 哎，六你是怎么答的？
0: 不是，他这题啊，我现在仔细审题啊，他好多题里有坑，而且他很多题目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
5: 我这题都是搁这卷子上现学的。
0: 对，
1: 考试尽量不要交头接耳。
5: 好的，好的，老师。
0: 我们这不叫交头接耳，我们叫公然的
5: 公然作弊。
0: 交头接耳那是，我们是大声交流。
1: 反光有点强啊，最近。
2: 那我调暗点。
1: 不可以观看别人的，偷看别人的试卷啊。
0: 冷老师不用那么客气，
1: 尽量自己作答，保持考场距离啊。
0: 不会的问我，问哥啊，哥诲人不倦。
5: 白天火势更容易向山下蔓延吗？
0: 对。雪清啊，有一个诀窍就是像什么一听上去极不负责任的这种，绝对是错的。可以不玩了吗？可以不打？可以退学吗？我们这算开卷吧？
1: 不算开卷，闭卷。
5: 老师，老有人说话，你不学，别人还学呢。
1: 不要打扰别人，这个进行答题。
7: 你说到第几题了？
0: 我现在做到第三题，因为我卡在第三题，这个第三题的坑挖得很大。
2: 赵老师，一旦有人影响我们考场秩序，你可以堵他的嘴。
0: 姐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7: 我虽然不能做，但我可以警告你。
0: 姐姐顶多就是待会儿现了原形，吓死你的。
7: 小撒，
2: 笑你呢，
0: 姐姐。
7: 好好做题。
0: 敬您一杯雄黄酒。
2: 你不要欺负姐姐，我跟你说。
0: 三分钟。
2: 马上把你压到雷峰塔，
0: 把我压到雷峰塔。姐姐现在不租那儿了，腾出来了，
2: 专门吃你这种土拨鼠的。
7: 我们要剩下时间不多喽，

0: 我们还剩几分钟？
1: 三分钟。
2: 先，哎呀，撒老师你好。哎，你刚刚说到您的老花镜，现在
3: 又给换大字了，
2: 改一份大字。
4: 不，别改了，我都已经坐到这儿了。我从这一题开始。
2: 对，可以的。
4: 还有填空题啊？
5: 还有作文题呢，
2: 进度有点慢，
6: 比一般的中小学生都慢。
7: 到点了吗，老师？
2: 还有
7: 三分钟，好漫长。
2: 还有一分钟。
6: 人情给你一分钟，快答完了哈，我看你差不多了。
7: 快答完了，会的都答了。
2: 时间快到了，最后30秒。
6: 哇，好紧张了哈，大家赶快了。写了名字了哈，
7: 好，写名，
6: 小名也好了哈。
2: 好，时间到，考试时间到。
5: 你还写呢？
7: 交卷了，交卷了。
6: 都答完了。
2: 对，谢谢。
6: 没有写名吗？
5: 这有点我们班主任的感觉。你干嘛写我名字呀？
4: 上学的时候，反正觉得考得不行了，我都是都写别人的。
2: 那接下来请我们赵老师批改试卷打分。
6: 我们一起看吧，你比较快。
2: 好的。
6: 对了哈，一题，这个呢？
2: 对的。
5: 哦，赵老师是自己答卷自己判卷。
4: 赵老师知道正确答案。
7: 先判自己。
6: 没有，我没有，这是小撒的。
4: 姐姐您坐呀，哎呀，
6: 没事。
4: 您这改卷子，您坐，快坐，快坐。
7: 你的批完了，
4: 姐姐坐。
7: 你的已经改完了。
4: 我的已经改完了。
7: 你的已经改完了。
4: 您随便。
6: 改了大半了，
4: 您目前改到现在，姐姐谁错的最多？
6: 都差不多，
5: 错的都差不多。
4: 满分是多少分？是100分吗？有超过60的吗？我们仨超过60的有1/3吗？
6: 目前是有的。
5: 我能想及格的人应该一定是我吧？
6: 三个都及格了
7: 啊！三个都及格了，
6: 就两个刚刚及格。
7: 那肯定是他俩，我答得很好。
5: 好紧张啊，就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学校。
6: 刚刚说刚刚及格的，及格加一分。
4: 61。
7: 61
6: 啊，有两位。
7: 两位61啊？
4: 那肯定互相抄的。
7: 你俩抄一模一样的题啊？
4: 互相抄，
7: 我可抄不着，
4: 连分都一样啊？
6: 有没有抄题？
4: 哎呀，
5: 我们俩都61啊。
6: 对，但是那么巧，
5: 我真没抄，你不信看回放。
7: 而且你俩都写的尼格买题，
6: 都是你。我们唯一的女士写前接近80。
7: 79分，
4: 哎呀，你我的妈呀！
7: 两位，以后不敢考61的人玩我。
5: 差那么多吗？我要验卷。
4: 我们哪些题错的这么？
8: 老师快给我们讲讲吧。
5: 哎，我前几道题都对了呀。
4: 我第一页全是对的。
5: 我也是啊。
2: 我们随堂小知识已经做完了，我们来到第二部分，了解森林火灾的主要特性。那么我们了解森林火灾，就要知道什么是森林火灾。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林地内自由蔓延扩展，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一种林火行为。那么第一题我们的答案也就是选 B， 失去控制。第一，重点失去控制。
4: 对，
2: 我们森林火灾按照燃烧部位分为地表火、树冠火跟地下火。树冠火也是我们最难以扑灭的，
5: 所以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种就是很明显的这种各大山林火灾都是树冠火。
2: 我们正常的森林灭火器具也是很难达到扑灭效果，
4: 所以它就经常要从空中，
2: 对，空，那我们所谓的机降灭火，就我们直升机吊水叫那个吊水桶，
5: 那也很难
2: 很难，那个成本会比较高。那么我们现在国家最提倡的就是以水灭火，也就是我们的森林消防水泵，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参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地下火，这个我们可能很少听说。地下火是指在地层的腐殖层泥炭层中暗燃，然后地面只能看到烟雾但看不到明火。所以关于地表火，说法正确的是答案选 B， 它会在地面蔓延，燃烧枯枝落叶，诱食草本植物。

0: 到目前为止全对，
1: 我也是，
0: 是吧？
2: 那你那六十一咋得的呀？
3: 第八题有关于地下火的描述，正确的是 C。地下火多燃烧腐蚀层、泥炭层，隐蔽性极强。
0: 到这儿都还是很幸福的，
1: 后面就开始错了。
0: 对，后面一题，
3: 森林火灾的分类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分为四个等级：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特大重大森林火灾。
1: 所以第一个多选题应该是 A B C D 是吧？
3: 对的，
0: 对，
3: 全选 A B C D。
1: 那老师那个多选的第二题呢，能够对人体严重伤害的几种火灾物质
2: ABCD
1: 都有
3: ABCD 都有
1: 呀、yeah, 那我第三题我们俩都是选的 AC， 结果正确答案是 BD
2: ABCD
4: 第三题嘛
1: ABCD
2: 我所有多选题都选 ABCD
1: 都是 ABCD 啊，
0: 第二题 ABCD 我答对了，哎呀，
2: 除了第四题我都选的 ABCD。
1: 那自救的方式是也是
2: ABCD，
3: 自救方式也是 ABCD。
1: 退入安全区按规范点火，点火自救是怎么操作？
2: 为什么要点火自救？
3: 对于我们森林消防员来说，在火场碰到这个森林火灾被包围的情况下，火向自己涌来，那么这个时候又没有明确的安全区，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沙石裸露地带，也没有水源，这个时候我又突围不出去，万不得已，我们
2: 先把自己周围
3: 自身的点火器。在自身周围把可燃物
0: 烧出一个隔离带，
3: 烧出一个安全区隔离带。
0: 但森林火灾的速度往往非常快，蔓延的非常快。
3: 对，
0: 那等你想把自己周边的东西烧干净，也得要时间啊。
3: 所以就要选择地方，我们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哦，
1: 那这个按规范迎风突围呢？
3: 这个也是万不得已。迎风突围就是我们火来了之后，火往脸上吹，我往火里跑。
1: 啊？往火里跑，
3: 往火里跑，因为森林火灾它
0: 会追着你，你如果顺着风，
2: 它那边烧完了，
3: 对，它已经把后面的东西烧干净了，它的火线永远都只有那么长。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火线较短、火势较弱的地方进行突围，冲越火线，哦，
1: 这真的是一个陷阱，谁会选 D？ 大部分人都不会，你选的 A B C D 啊？你咋那么会考试呢？
2: 我太会考试了。
1: 你太会考试了，你。
2: 我一点也不理解。
1: 你怎么会想到迎风突围？
2: 迎风突围，因为迎风突围，你跑不过风吗？
0: 因为我想到了迎风突围，但是我觉得迎风突围有
1: 一种冒险，
0: 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它有个按规范。
3: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
0: 情况，是吧？它有个按规范迎风突围。
1: 好，那填空题第一题。是
3: 发生森林火灾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扑灭火线。那么明火扑灭之后，我们第二步就是要熄灭清理。
1: 哦，清理
3: 是把隐藏在燃烧的灰下面的火源给吹出来，
1: 看看有没有复燃的。
3: 对，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熄灭清理完之后，就是看守火线。
1: 嗯，报警电话写对了吗？
2: 没有，
3: 好像都写对了。
5: 对啊，
3: 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踩坑，
1: 因为我们来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片竹林。然后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打电话，我在救援119，那森林消防他们说也是119，我就有点不信。我查了一下，森林消防全国统一是12119。
3: 对的，它是两条线。
1: 我当时真的应该默默的查，悄悄的记，我这个人就太傻。
0: 知道大家怎么记这个12119好记呢？因为我们说森林火灾啊，一般老说是山火，
3: 对，山火，
0: 你就记住1+2=3，山火，就是三可以分成一和二，12119，
3: 很好，这个学习到了，
0: 要不然小朋友
3: 对
0: 对，这样他们就记得牢一点。
3: 就剩这个简答题了，如果让你策划森林防火宣传，你想用怎样的方式让大家更主动重视森林防火？
2: 做动画片。我有梦想，主要是因为《熊出没》也是森林里的事儿，
5: 也是大家
2: 也是这个，
5: 大家也可以，
1: 你会接受吗？
2: 对，
5: 小朋友看一看也懂。
2: 对啊，因为看点动画片嘛，注意防火，从小娃娃抓起。啊，
0: 超越葫芦娃。
1: 我写的是用 AI 模拟的方式，模拟一场森林火灾，重现一场森林大火是怎么从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火源引发，然后变成一个。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的火情的，从而让我们重视这个诱因，到逐渐的地表火，到树冠火，我把这全写进去了。
2: 你这个是经典的文科生答题方式。
1: 看前
2: 面选择题的所有选项都。

0: 抄到那个主观题上。
1: 对，
2: 我这道题答的是最有高度的。
1: 你写的啥？我看。
3: 小撒可以。
2: 我是说要建立起普通人对森林火灾的防范意识，因为大家觉得自己离森林远，我不住在林区，我在北京，森林火灾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建立起普通人森林消防的意识？
2: 哎，带大家去看看被烧过的林子，你去看看当年大兴安岭那些村庄。
1: 这个作文题我写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是不是可以让民众适度的参与森林消防的救援行动，有这个可能吗？
4: 不推荐。对于我们队伍来说，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碰到过这种很痛心的情况。
1: 但是会有很多人特别自告奋勇愿意去参与，对吧？嗯，
4: 参加森林火灾灭火只有我们的专业队、半专业队以及乡镇这个办那个扑火人员，这些人参加，
1: 接受，
2: 而且平时都是要有相应的，比如
4: 相应的培训、常识培训以及器械操作培训、
2: 操作培训，
4: 对的，都会有。
1: 你说我们哥俩真的是，怎么答题都还能拿的，完全一模一样、
2: 啊，61-61，
3: 同分，
1: 太不可思议了。
2: 这就是命呢、啊！
1: 我就不该跟差生坐一块儿。
2: 这就是命、啊！
1: 我这同桌就把我害了。
4: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到这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牢记森林火警电话12119，森林消防在您身边。谢谢大家。
5: 谢谢冷老师。
1: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哎呀，好险呢、啊，差点就不及格。
2: 我本来想用我的不及格唤醒大家对这个东西的重视，结果我没能做到。
4: 现在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所讲的这个2号工具灭火拖把，还有森林消防水泵以及风力灭火机。
5: 好，
4: 大家请跟我来。
1: 迎风突围，那想想也挺吓人的，但是那个时候要保命。
5: 没办法了，而且迎风突围甚至已经是算是有选择的一个方式。
1: 对。准备好了。
4: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1: 考试。
5: 考试啊？
1: 哦，这个。这刚才那是笔试、
4: 对，风力灭火机，模拟地表火。
2: 它是要吹那个燃烧物。
4: 对，
1: 能吹得动砖头。
4: 吹得动砖，比较轻松。现在这个是电动水枪，作为森林火灾来讲的话，山里不一定有水源，电动水枪的话，
2: 它是提高用水效率，
4: 它可以提高用水效率。
1: 它的水在哪儿呢？
4: 它的水在背上，
2: 它那个包是个水，
4: 对，
1: 少量的水，但是高压来。
4: 对的，
2: 电动驱动高压，而且它精准，它有方向。
4: 现在这个是我们的油锯。
1: 油锯，
4: 对，这个我们一般用来清理隔离带或者开路用的。
2: 快让开！
4: 这个
2: 他们还要回到
1: 时间
2: 我拍，
1: 1分10秒，哇！
2: 厉害！
1: 我们不会是要体验这个吧？
2: 这肯定啊，我们是一人体验一项，
5: 还是一个人体验一个流程？三项啊？
4: 前两项由我们嘉宾参加，
2: 好，
4: 因为第三项的话它是油锯，
2: 那个有危险，
4: 所以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我们一个接力赛，然后最终我们有计时，
3: 有没有说限时有？多少时间内完成？
4: 正常来说，我们1分30以外是没有分的。那我们普遍的成绩可能是40到50秒。
5: 五十秒？
2: 就两项、
4: 三项，
2: 连那个锯那个木头。
4: 对，锯木头可能就是
1: 50秒。
4: 五十秒可能以内。哎呀，
2: 来吧，咱们试试。
4: 我先教一下大家使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款是我们背负式的风力灭火器，那么它的作用是扑打中度、弱度的地表火以及清理火线。
1: 它相当于是把这个火推走，是不是？
4: 对，把这个可燃物吹到已经烧完火烧基地内，然后达到灭火。
1: 行，那我们来吧。
2: 不是，你开关在哪儿？你
1: 开关就在手上吗？
2: 谁说的？
1: 这个很简单。
4: 这个开关是启动绳，我们只需要拉动它就可以发烧，然后放手。那么这个是关，这个是油门，就这三个简单。
2: 就出风的话就捏油门，
4: 捏油门就好了。
1: 明白。
3: 哎，我想看看那个重量。
4: 可能就个10斤吧，
5: 挺重了。我看看，
1: 很重吗？
3: 挺重的。
5: 我想试试这有多重。
4: 背身上的话
5: 就有点重啊。
1: 这一般是把它发动了以后再背。
4: 对，发动之后背在身上。
2: 背上以后咋发动啊？
1: 背上以后你的战友可以给你发。
4: 战友可以发，但是要乐极的情况下战友才能发。
5: 我现在给你发动。
1: 这个
5: 我是你的战友，我发动了啊。
2: 别对人吹啊，
4: 下蹲一点，
5: 没事，
4: 方便了。
2: 哎，
1: 把你吹到墙外去。

0: 这个它在地面好弄，因为它踩的，它要有那个瞬间的那个力气。
1: 看到啊，
2: 啊，推过线，推过线。

0: 好，下一个。
1: 我们
2: 去看水枪
1: 啊。好，
3: 每一个都不简单，
4: 都很重。
2: 嗯，这个扔一边吧，这个碎的别到时候。对，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项是我们的电动水枪，它的操作可能比那个更加方便。
5: 这个是用电的。
1: 对，操作只有一个按钮，就一个按钮。摁一下开，摁一下关。
5: 哦，我以为操作在这个水枪上。
1: 没有，那个是老式的那个背负式的手动水枪，也就是我们这个没电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
5: 可以用那个像打水枪一样，用水压也行。
1: 在现场万一没电了，那么万不得已就使用手
5: 动。这个力量，
1: 这个水摁的话，
5: 我先不用电。
0: 哦，那这个力量也挺大，
5: 对，挺大的。这个装满了多少升？
1: 40。
5: 40升，
4: 40升，
5: 10升水是40公斤，哇，
4: 80斤，
5: 80斤水，
4: 80斤啊！
1: 它的目的是灌满之后把这个乒乓球，
5: 只要乒乓球浮起来就行，
1: 对，击落，
5: 哦，击落，
1: 乒乓球击落，
3: 让它浮起来再击它，
1: 对，
0: 这挺难的，对你得特别准，你从上面一点，对，
1: 一下就找到诀窍了，
0: 对，
4: 哦，可以。
1: 把关在这儿，
3: 可以哦。
2: 但这个关键是背这个难，
4: 姐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帮你扶着，你背两个在身上的话就好一些。
1: 这个水量加的不多，
3: 哦，可以啊，
1: 可以。
4: 小心，
1: 小心点。
4: 好，但是
2: 你要是觉得重就告诉我，
5: 千万别那个受伤。
2: 行吗？啊，
4: 我给你开开拉姐。
0: 水漫金山了。

0: 西湖美湖三月天呢，
1: 我叫水漫乒乓球，
0: 你应该先来一个动作。
1: 我叫水漫乒乓球，
2: 你来了，乒乓球出来了，好
1: 耶，关掉，不容易吧？自己
3: 不容易，这
1: 开关了，开关了，李昂，
0: 关了。
3: OK，
4: 下一个游具的话，就是我们森林消防员来完成，
5: 这个让他们弄吧，因为那个锯不好，把自己也给弄伤了。嗯，我们是接力是吧？
0: 一个人搞前两项，然后呢？
5: 然后消防战士帮你完成第三项，哦，三项完了以后看你的时长，
0: 谁的时间最
5: 快，然后最后我们四个人都完成，看谁时间短。
0: 谁来？
3: 我先来。
4: 我讲一下要求，推砖头的时候我们的脚不能踩过这条线，
5: 就是火线。
4: 对，如果踩线推砖扣五秒。
5: 明白。
4: 第二项一样的，不能踩白线。
5: 明白。
4: 机长为接力哈，回来也是一样的。
0: 好，
4: 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
6: 我准备开始了，
5: 海鲜来，
4: 加油！
6: 好，
4: 加油，加油，加油！
5: 一把成啊，
4: 加油！
1: 哎呀，来来来，
5: 一把成！哎呀，好，背上，哎呀，不要慌忙，哎，这个就现在就是火场，火。
4: 可以，
6: 哎呦我的妈！啊！
5: 哎呀！可以，他这背后还是有困难。
0: 好，啊，
5: 关机，
4: 熄火，熄火，好，未熄火扣五秒啊。啊，
5: 没事，你先干。哎呀，开，开按钮。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哥，对不起。
5: 消防队员现在叫冷老师，很冷。
0: 你别把水用完了，
5: 他弄完好，他弄完我们就没那么重了。
0: 好了好了，
4: 加打他，
5: 出来了出来打他，
6: 弄完了呢，
4: 放下放下机长，
5: 放下机长，关机，机长，
1: 耶，哎，水性不错不错，
5: 准备好啊，他再回来跟你击掌，他很快，
0: 小心小心，
1: 你们要打够了，
5: 都很规范，熄火，套上保护套，
0: 加油
5: 加油加油，
1: 要计时的哦。
0: 好了，
4: 一分三十二秒，
5: 还可以。
4: 不，他刚刚还要加五秒，一分三十七。
5: 第一次接触的，
4: 很可以了，很可以了。
6: 这有点沉，我差点撅过去了，我感觉。
5: 是吧？
4: 蹲得太低了。
6: 蹲得太低了，我差点撅过去。
5: 一站起来，他往后带。
4: 没有掌握他的方法。
6: 对对对，
5: 来吧，小妮，
0: 该我了吗？
5: 对。
6: 加油！
4: 不要紧张，加油。
5: 这有啥紧张？你还没见着火呢，你就紧张。
1: 加油！加油！

0: 起火。
1: 哎，对了对了，
2: 没放回到框里，
3: 说到点上，我刚没讲，
2: 没放回到方框里，扣五秒。
1: 这个也行。哎，
0: 没水了，
2: 没水了，
0: 摸到水了，
2: 摸电了。
1: 难不难呢？
0: 不难不难，姐，其实它就是沉，不难。
2: 哎，打人一身，关电源，
3: 关了关了关了。哎哎，
0: 其实就难在那个重量上。
2: 哎，没放回，没放回。哎，
4: 我以为我放回去了。
2: 你看，全都是规范。
3: 我们锯木头的要求也是木片左右不超过一公分。哦。
1: 哇，想你跑得快哦。
3: 1分34，
2: 这个要扣五秒吧？
3: 刚刚没讲的话扣吗？
2: 没讲也得扣。没讲，那我怎么会知道要放回框里呢？
4: 因为你习惯找我茬。
2: 人家这是规范操作，必须放回到指定位。
4: 我现在给你放回来，
3: 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吧。
0: 哦，给你续点水，弄满水了。
2: 别弄满，谁让你把半桶满水？
0: 加满，
2: 弄满了80斤。
0: 加满，加满，加满。
2: 给我来两瓶矿泉水灌进去就行了。
0: 加满，给他加满。
4: 大哥要拼了啊！
2: 真是谁呀？你给我加满的感受吗呀？哎呀，
0: 没加满，加满了就扛不回来了都。
2: 来吧，
0: 加油！
2: 3、2、1。
0: 加油！哇，我发现你整这个好厉害，邵老师，有多年那个拖拉机经验感觉。
4: 快，
3: 这个好厉害，
4: 这个非常快。
1: 你专注哦。
2: 谁搞的？
0: 没满没满，
2: 弄这么沉。
4: 那边，
0: 左边，左边，对，在左边。
2: 电源在哪儿？
1: 有了，有了。
2: 你们动什么手脚了呀？我这个墙怎么了？怎么你给我出！
1: 怎么不见乒乓球呢？哎，
2: 关键时刻不行就得用手动了，
0: 对，
2: 是吧？
3: 这样子。
1: 来了，乒乓球来了！哎呀妈！哎呀，
4: 关！
1: 摸还摸不到。
2: 这电源我按了，它不关呀！你看，
0: 我给你关吧。
1: 啊，来了，关了，关了。
2: 这个东西你们设备的问题。
4: 你看。
0: 小心！
4: 看来这个消防员比较喜欢我。
1: 小三，跑快点，跑快点！
4: 起来！
2: 我怎么没？
1: 不会那个，跑过头了。
3: 1分58，
4: 可以。刚才你这设备出点问题。
2: 设备有问题。
3: 对，这个水枪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是电瓶，它是电线。
2: 不是，刚才这种情况是因为背包里的水量不足，还是电池不够了？
3: 你们是单肩的话，它的出水口
2: 水压堵住了，
3: 它的出水口在右边。
2: 我们想省时间，
0: 反而
2: 背一个袋儿就行。
3: 对，
2: 其实你必须规范，把两个袋都背上。它水平了，水出水就畅了。
3: 可以，
4: 是不是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3: 对，下一项的话，我准备的是水泵接力。
4: 接力需要几个人？
3: 接力的话需要三位嘉宾。
4: OK， 那我们三个来。
0: 我们仨
2: 是电动的泵还是油泵？
3: 油泵。
4: 我们去看看。
0: 去看一眼。
2: 一般油泵那都是，
3: 但是它是比较小巧的，因为针对森林火灾的话，它
2: 都是要便携。
3: 对，都是要便携。
2: 便携性要强。
3: 路程遥远，所以它跟那个城市消防的消防水泵是完全不一样的。消防水泵作为我们森林火灾溺水灭火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嗯。
2: 从池塘里，从就近的水源地，
3: 对，
2: 把水吸进来。
3: 对的。
2: 蹦出去，还要有力量。
4: 他说食堂里是饿了吗？
2: 食堂
3: ，
2: 食堂里水满了，
4: 有水，有水体，我们可以利用它。
3: 对，因为山上面一般是不存在大量的水源的。
4: 对。
3: 这个作为我们野外模拟我们这个临时水源点，由这个发动机、吸水管，还有油箱。

0: 三个部分组成。
1: 哦，这个也算在里边。
0: 对，这个也算的，但是我们不让你们操作这个水泵。
2: 明白。
0: 对，我们等下消防队员会操作这个水泵，你们只需要背筐就好了。
1: 哇，这两个
3: 要做什么？
1: 这两个就很沉了。
4: 背筐不用不用，咱搞这个。
0: 三位嘉宾只需要
1: 传递
0: 背上这个背筐，
2: 然后
0: 连接这个发动机往前跑，注射水袋。三个人分为一筐、二筐跟三筐，
1: 都是两根了。
0: 不是，都是两根，有一根的。
4: 哎呦我的妈，这太重了！
0: 这根是一根的，这个应该是。啊，
4: 不好意思了，两位哥哥。
2: 你来这个，
4: 我来这一根的了啊。
0: 那么这个水筐里面有两根水带，一根水带30米。嗯。它的组成是有一边活头，这个叫活头，我们可以拉扯出来的。这个是作为连接我们后面的队员的，嗯哼，连接我们的水带。那么这个固定头。
1: 是连接泵的，
0: 不，固定头是抓在自己手里，连接前面那个人的。哦，
2: 明白了。
1: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有一个人要跑最远，
0: 对，
1: 要跑90米，
0: 最远的应该是150米。
1: 你这两根是
0: 一，
1: 哦，它是五根，你如果要背一根管，你就得跑到最远。
4: 这两根管有多远？哎，两根管跑多远啊？
0: 一个跑60，一个跑90。
1: 啊，一个跑六十，
4: 我来这60的，这我能背。
2: 我跑远的那个，
1: 我膝盖，我跑远，我膝盖。背重的我不行，
4: 但我背重
1: 速度可以。
4: 好，背重的
0: 这个要求还有一个，最后一筐的人员他需要连接这个水箱头，就用我们的固定连接卡扣，在150米我们设置了一个靶标，水来了之后击倒靶标，
1: 击倒靶标。
0: 对，
1: 赵老师，
4: 你要
1: 给您一个艰巨任务，
5: 击靶，我接上。
1: 您负责在150米的地方等着我，等我们把管子都接好了，您把这个水枪扣在这个。上面
5: ，OK，
1: 然后把那个
4: 把，那我第一棒就是接这个泵，对不对？
0: 对，现在我们有请这个四位消防员给嘉宾演示一下。
6: 辛苦了，兄弟们，
1: 他们就当训练了，每演示一遍就当训练一次。
4: 要上去啊！
0: 这个队员的目的是把台击倒之后，发令这边停火，然后撤收，
1: 他要看
0: 撤收水管。
1: 我们建议这样，我们仨跟着那消防队员跑一趟。
2: 行。
7: 三、二、一，开始。
4: 好，我的妈呀！
6: 走了，
0: 走了，走了，
6: 这么快？我都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接的。哎，并排跑，
4: 完事儿了，完事儿了。
1: 我背那个轻的吧，我跑最远。
4: 这么猛
6: ，OK， 明白了。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结束了，我们需要把这个水袋收回去，啊，收到我们的背筐里面。
2: 把收。哇，
0: 可以仔细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段的收水，因为它下坡出水速度快，排水排得干净。有水压的时候它很难，它拧不开的。
1: 它不管收吗？它只管拧开先。
0: 啊，不，
1: 放
0: 它收两根。
1: 每个人拿了多少根就收回多少根。
2: 这个太专业了，看他们那个收那个袋子就相当于叠进去，
1: 这个最累。
6: 我是中间，是不是？
1: 你中间，
4: 因为我跑得慢，你俩肯定能跟得上。
1: 对。然后小妮也跑得慢，我也能跟上。
2: 小妮跑步不行，
4: 挺难的。
6: 我现在最怕的是那个接，在那个跑动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接？
4: 咱别太也不能慢慢接，
1: 就是
0: 这个水没有排干净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1: 它就会鼓起来，
0: 增加聚重。
4: 这什么？
6: 是谁？是谁？
1: 机器人吗？是。
4: 哟呵，还会翻跟头，这是跟着我们的摄影是吗？
6: 他会跟着我们跑吗？
1: 你们现在摄像都懒成这样了，跑都不愿意跟着我们跑。
6: 来了。
4: 来。
1: 都靠机器人了。
6: 小心把你踩到啊！我这个回去其实挺费劲的。
1: 这个太，这绝对是个艰巨的挑战。
4: 来吧。
1: 而且咱们就看了一次，
4: 这也是两根对吧？
1: 一根
4: 能帮我一把吗？
7: 这个一根，小老师，
6: 这个是活的还是死的？
0: 瞧一下，
6: 明白了。
4: 哎呀妈呀，这也太重了！
6: 我
4: 要拎着的对吧？
6: 这是活的，这是死的。
1: 你一定要记得把你左手递给我，
6: 这个，
1: 你的固定头递给我。
8: 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8: 三、二、一，开始。
6: 就跑了，没事，
1: 差不多在拐弯的地方啊，
0: 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找接头，
4: 给我，
1: 可以，

0: 往前跑，往前跑。
1: 收成了吗？哎，
0: 等你跟上我。
2: 好了好了，
0: 跟上我。给我，给我。
2: 来了来了。加油，这里这里。加油，接上接上。哇，接上接上。
0: 走，来，姐姐走。
2: 哎，怎么开呢？
0: 来了啊，水。过来了，过来了。
2: 好，
0: 五，
1: 小心把你踩到。
0: 四，三，二，水来。
2: 有点重量哦，有点重量哦。
1: 耶！来，我们要往回收了。哇！
2: 踩下去很痛的哈。
0: 现在可以踩，现在可以踩。它能喷出来吗？
3: 它水出来，可以收。
0: 哇！走，前着头往回折，对，往回折。往回折，
2: 加油加油！耶耶！哇，水下去很痛的，
4: 这怎么打的呀？往哪边拧啊？哦，看，
2: 我可以这样回来吗？
5: 可以。

0: 沉了吧？呀！
1: 这得咋收？这咋收啊？
2: 放下筐，
3: 这是终点是吧？
2: 对，然后就对折就好了，卷就好了。

0: 我还没喘完气呢哈，
1: 刚才最后那个冲那个坡，
0: 对呀，
1: 那个还有点累，有点眼睛发黑，
0: 很棒，
1: 这个我还得背回去啊。

0: 你的包呢？可以帮放下来，可以帮队友帮队友。
1: 帮放下来，
0: 因为这是快，
1: 船队项目。往里放。有水的话非常的重，非常非常的重。
0: 你先放。
1: 等一下，等一下，
0: 不要紧。
1: 好。
0: 背不动，你背不动，这里面有水。
2: 背也得背啊！
0: 你不行，咱俩要不拎着抬着，
1: 帮我抬一下。
0: 走，
1: 我跟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不行，
2: 有什么不行？可以的。

0: 这水往回放，
1: 还不出去啊！
0: 没事，你先排那个，你没解开是吗？中间，
1: 解开了。
0: 你给我，它中间没解开，
1: 解开了。
2: 不行，你得先拿出来，
0: 别拿出来了，从这边
1: 塞进来吧，快！
0: 使劲，没有时间可以塞，
1: 可以塞，就
0: 它这个离终点近重一点就重一点了，背过去啊，咱背到终点。
1: 走，好，我来。
0: 再，哎，
1: 哎，哎。
0: 最后一个，
1: 哎，
3: 飞总，
4: 非常厉害，
3: 一看时间，
4: 很厉害。
3: One year later。

0: 太神了，5分08秒，很厉害了，可以。5分钟，很不错，很不错。
1: 你们平常呢？
2: 我们平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距离会到360米的总长，然后差不多是这个成绩。哦，其实我们刚才接管子一直到喷水，
0: 对，
2: 跟战士们差距不是那么大。最大的差距是在撤管子，
3: 对
4: 对，
0: 那个这个项目最累的就是撤收。
3: 你想到不容易，但是你真正实操，你发现
2: 实操的时候不是这种风平浪静的。
3: 对呀、啊，
2: 实操的时候
3: 那是真正的实操，实战那是实战，
2: 烟雾缭绕。
3: 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最危险的时候，完成所有的步骤，
2: 你还不能慌。
3: 对，
2: 每一个手对准哪一个。
3: 刚才雅芝姐咔的一下就扛到肩头。太帅了，你知道吗？
5: 没有，小夏也帮我啊。
3: 天哪！
5: 嗯，你女士感觉怎么样？
6: 其实去的时候还可以，
3: 回来
6: 那个水不好排。
3: 你是拖回来的对吧？
6: 对。
3: 有水的状态下，他能这么拖回来？
6: 拖回来的，但是排不出去了。
2: 应该在原地排，揪着终点往回拽，他就排出去。
3: 他会往回流。
0: 对，他已经冲了水，你要想办法。
6: 可以拿脚踩吗？
5: 正常来说，
0: 拿脚踩效率并不高，
2: 哦，因为你得踩一个来回。
0: 正常我们刚刚水管抓住中间，然后先对折，
2: 对，
0: 对折之后
2: 抖
0: 一下，
2: 像那个健身房里抖那个绳一样，
0: 健身绳一样。然后抖完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绕八字，我们边绕边往前面走，因为我们八字是高的嘛，那么水管
2: 对水就往低处就出去了，
0: 就排稍微顺利很多。
3: 像我们的森林消防战士致敬，
0: 有方法，
3: 你们辛苦了，
2: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5: 辛苦。
2: 守护森林的平安，
3: 怎么样去更好的宣传推广？
0: 对，
3: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火场，也不用做什么 AI， 就到我们这个消防基地来听听课，来跟着战士们参与训练，你就知道这个工作有多辛苦。嗯，
0: 今天我想说的是呢，带大家参加的这些项目仅仅是森林消防中训练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项目是大家没有参加的。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地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
2: 我们也希望今天训练的所有这些永远都用不上。
3: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是，谢谢大家，
6: 谢谢龙老师，
3: 谢谢龙老师，
0: 谢谢大家都辛苦了，
3: 谢谢。哪怕就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消防训练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青少年有机会有合理安排可以去体验一下，可能大家就会心中对于这个森林消防安全意识会更加的强化吧。
7: 我觉得训练什么这些都还好说，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他得时时刻刻绷着那根弦，
8: 面对这么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保护森林，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也非常敬佩他们。
9: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辛苦了，
2: 平安第一，
3: 谢谢。
5: 哇，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知道明天你们休不休息啊？如果你们休息，请大家一起参加时光宴。太累了，上坡的时候因为那是干的，你没觉得？然后你下坡的时候你控水也没觉得，但是再跑两下，我的天，太重了，就根本跑不动，太可怕了。
8: 所以他们训练啊什么的，体能很重要哈。
2: 他们训练那是因为关键时刻他们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因为他们是要冲到第一线的人。所以这些消防战士平时训练是绝不会打折扣的。
3: 消防口号其实也是说给大众的，预防为主，只要你预防，
6: 咱们预防就让他们少出警。

0: 我的天哪，这个牛排看起来太好吃了。
1: 老板，老娘巨虎呢？
2: 哎，导演说现在可以选晚上的菜。
3: 都有什么菜呀，小尼哥？
2: 鲜虾花甲、啤酒鸭、
4: 石锅鸡、香辣鸭头、火爆鸭肠、梅菜烧鸡脚。
2: 老娘巨虎，
1: 豆腐吧，他应该是。
3: 老娘豆腐。
2: 老娘豆腐。
3: 太好笑了。
1: 谢谢姐姐。
5: 你不吃虾？
1: 我吃，我吃。哦，您加什么我吃什么，您加这个纸巾我都吃。你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不真实？
5: 为什么呢？
1: 就是白娘子坐在我们身边一块吃饭，还帮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夹菜。嗯，真是，我就觉得简直是像梦幻一样。
5: 有些梦也是真，真也是梦哦。
6: 你觉得你在《新白娘子传奇》里能演哪个角色？
1: 就是考中状元。

0: 的那个。现实多少家长羡慕你们呀？嗯，就是后来许仙和白娘子成为中国所有家长的模板，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不用怎么管，最后
1: 对
0: 等他长大突然中状元回来了，
2: 是林娘，
3: 不用跟功课啊。
0: 哇，这个牛排好棒啊，做的
4: 这我吃过最好吃的牛排。
0: 哦，对，姐姐去不了这个辣的，
3: 我闻到辣了，已经觉得很香，但是吃就不行。

0: 上菜了，上菜了。
1: 哟，哎呦，这个厨娘，
2: 两模呀，
0: 这不就没意思了吗？秒认出来，雅芝姐好。
3: 你好。
0: 不是，我想隐藏款一下，没想到一下被戳穿了。
1: 不是，他本来是隐藏款，然后刚雪清说这椅子留给谁的呀？
0: 哦，那道具组老师的事儿了。
1: 对。
4: 我觉得节目组很照顾我啊，落地第一件事情我问咱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流程，也不用特意去准备内容，今天晚上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品尝一下我们江西当地的美食，所以我的胃、我的心、我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我得把工作完成，这是剁椒粉皮，这个叫酸菜小笋。
2: 谢谢，
0: 特色，
1: 欢迎心愿。耶，
5: 快来快来。
0: 雅芝姐好。
6: 你好
0: 我的童年女神，
6: 没有客气，
7: 我们一直的女神啊，
0: 是啊，
1: 你要不要再进来一遍？
0: 不行，再进来一遍，我怕菜被你们抢光了。
1: 这个环节我们要补一下嘉宾反应镜头。
0: 好，
1: 好，我们现在假设新月进来了，
7: 不用新月进来，你就镜头给我们就完了。
1: 一、二、三，哎呀，新月，天哪，哇，新月，你
2: 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来的
1: ？Surprise。
2: 我们昨天
1: 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0: 他们这个节目是这么浮夸的节目。
1: 雪清，快反应，一二三，走。哇
8: 哇，你怎么来了？哇，
0: 你为什么往天上看我？
5: 你有这么高？
0: 我像有三米高一样。
1: 你往天上看，
7: 叼着威亚进来。
1: 快吃快吃快吃！
7: 摆的谁呀？摆的谁呀？
1: 新月从新疆过来。
0: 我为了和你们见面，我早上5点钟从拍摄的地方，
5: 昭苏，
0: 然后坐车到伊宁，哎呀，然后7点多坐飞机，然后到西安转机，又等了2个小时。那倒是谢了的。
1: 转到哪儿？
0: 转到南昌啊，然后又坐1个半小时的车，来到咱们这儿。
1: 新月辛苦了。
0: 但是用这顿饭来迎接我，简直我太开心了。
1: 对。姐姐，那个牛排太好吃了呀！
2: 谢谢，你们家菜做的真好吃，真好吃。
1: 你这笑的有点假。啊！
7: 姐，你再回来，我再笑一下。
1: 哇，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太好吃了吧！
7: 留给姐姐，你吃点辣。
6: 大家吃。
9: 姐，我吃一口可以吗？
6: 可以，当然可以。
7: 老娘都，
1: 这才是老娘豆腐。
7: 我帮您先尝一个。
6: 好。
7: 我看看它辣不辣。
6: 辣吗？
7: 可以吃。
2: 这个好好哦，
6: 过的味道挺好，这个老娘豆腐。
2: 姐姐也喜欢这个老娘豆腐，
9: 不辣吗？
6: 我的极限有点辣。
2: 这个粉皮儿我都没想到这么辣，
5: 粉皮儿不辣呀？
2: 我觉得粉皮特辣，那个豆腐不辣。
5: 粉皮特辣。
1: 你俩的味觉系统能对齐颗粒度吗？
10: 老板来了，
5: 谢谢
1: 老板娘吗？
11: 不喝穷红。
1: 你这个餐厅叫老房子是吧？
10: 是的。
1: 为啥叫老房子？
10: 历史悠久。
1: 你们这是属于江西菜对吧？
10: 对的，
7: 绝对的干菜。
1: 怎么那么好吃啊？
10: 对啊，
7: 你们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所以没敢太放辣的？如果按照正常做，是不是会比这个要更辣？
10: 稍微有点辣，那边江西人比较喜欢吃辣。像这些菜哈，我们就会放我们做的辣就比较多一点，就是小米椒。
0: 你给
10: 动吗？这个辣
7: 可以，
0: 可以，可以。
7: 今天这个
0: 下饭哦，
10: 那就我们很高兴了。
7: 家常菜非常棒，
10: 我们是一家人做。
0: 那厨师也是家里人啊？
10: 对啊，我自己爱人
7: 呢。你老公是主厨？
10: 是的。哎呦喂，
1: 明天我们要请大家吃个饭，给我们送一点秘方，回头跟你聊一下。实在不行，你就带着大厨。
10: 这边你慢慢吃，我到厨房去看一下。
1: 好，谢谢，辛苦了，谢谢。
6: 谢谢。
10: 慢慢吃哈。
0: 但是要请全村人吃饭。
7: 嚯，几个村的人？
0: 那是啥日子？
7: 森林的平安宴，还有消防队员来大宴席。
0: 想给雅芝姐盛点那个素面。雅芝姐，你控制饮食吗？
6: 也不用，
0: 就碳水啥的都能吃。
6: 除了辣。
1: 雅芝姐她不控制饮食，因为她的饮食本来也不多。

0: 我分开很多餐吃。哦，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1: 今天是一天没吃饭，平常是每天吃好几餐是吧？
0: 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四餐吧。
1: 每餐都不要吃太多，
0: 因为你吃得很密嘛，所以你就不会吃得太
2: 多。姐姐是在告诉你明天该怎么安排。
1: 还是你听出了弦外之音。
0: 工作日就特别了。
2: 那您平时拍戏的时候也不可能那么准点的吃饭。
1: 拍戏最长时间一次拍多久？
0: 我刚开始出来那是最长的，那时就没有、差不多没有收工时间、因为我们演员只有一个嘛，但分组导演大概有三个四个一起在拍、你拍完外景呢，你就接着进棚里边拍棚里边的戏、拍完棚里边大概到三四点钟吧，收棚
2: 凌晨
0: 、然后接着外景了差不多在等你了，你只能、哇，
1: 连轴转
2: 要拍日出的戏了、
1: 这个节奏也是
0: 那时候是最长的时间，
1: 咬牙挺过来了那个阶段啊，
0: 因为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不是觉得自己什么特别幸福。
2: 现在的年轻演员也很打拼，你像雪芹他们。
1: 雪芹现在拍了几部戏了？
3: 忘了，很多。
1: 你还记得第一次拍戏是什么吗？
3: 万里平安。
1: 第一镜你记得吗？你拍的时候
3: 赵薇啊
1: 吗？上来就赵薇啊，
3: 而且是头朝下掉的。哥，你咋来了呢？所以一点不会紧张，因为你全都在，你的生理是有那个自然反应的、
2: 导演是有意图的，让你第一镜就让你用最正常的身体的反应去迎接他，你就放松了。
1: 我们开门大吉都是两点开始录像。
0: 是半夜吗？
1: 不是，下午两点开始工作。
2: 我录过的最晚的一个节目录到凌晨四点还带观众的，最后观众早晨出去都是这样、结束了以后观众站起来。
1: 你那节目不光观众疲劳，那竹子也很疲惫。竹子估计也是放了一天。
4: 好竹子，
3: 什么竹子？
1: 你没看过他有一个特别出圈的名场面吗？
4: 好竹子。
2: 那演员掉下来了，给我吓着了。
0: 很高吗？
2: 我当场冲上去，还好，他会摔。他掉下来那一瞬间，他在空中调整身体姿态，就没让自己腰着地或者脑袋着地。
1: 就像我前两天。也是在空中调整姿态。
3: 你干嘛了？在空中
5: 做什么了？
2: 你们自己回去看吧。第一期我们在泰国。
3: 泰国？那哪？
2: 你吃完饭以后，大娘怎么样？这那个
1: 老娘豆腐吃的。
2: 我们在崇礼泰武。
3: 滑雪呀、这不是骑。
5: 吃饭是三伏天吧？
2: 服务员。把你配料表拿来，你菜里放什么了？
3: 花那种草呢？不是，
2: 知道他摔得有多重吗？就是张家口地震那个局，那仪器测到了一个轻微的震动在山区。
1: 我跟他时间长了以后，我就有那个自我防护机制了。我的身体在他绊我之前就先自己摔
2: 了。他很想摔自己。
5: 你去年是不是也有个摔倒的名场面？
1: 就是
2: 那时候我们俩摔跤
1: 嘛，
2: 在草原上，
5: 一跟他在一起就受伤，
1: 就出事儿。所以我每次录节目，我妈一听是这个节目，我妈就疯了。
6: 挑战，
2: 你不要乱来。
1: 不是，他当着我爸妈的面儿，他都会袭击我。我妈就说。我在这儿你都敢这么打我儿子，我不在你得怎么欺负他？雅芝姐，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欺负你儿子，你怎么办？
0: 可能像你妈一样喽。
3: 不要乱来。
0: 挺好玩。
2: 阿姨也没事儿，您放心，我这一季非常克制。你看今天我还帮他收那个水龙带什么，就一路帮他，要不然他自己现在还在那儿、
1: 我还帮你做题呢。
3: 你俩还互相帮做题呀、怪不得61俩人
0: 同分。
2: 我也是信了他，因为他说他是形象大使，我以为他很厉害。
5: 雅芝姐，以你的判断，他们俩的关系是真好还是？
0: 挺好啊，两个。
5: 他们俩总吵架。
0: 不是，没有吵架。
5: 刚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演吵架。后来我总怀疑是不是真的关系。
2: 相信自己的第一眼的判断。明天那期剧本吵架剧本给我。
1: 好像还没写好呢。说那个冲突点有点不自然，不像草原上摔跤的那个那么丝滑。
2: 他们是想要肢体上的冲突是吗？
1: 还是要得有一些伤害，得有一些伤害。
0: 这些都好像很下饭的哈，
5: 这个可下饭
1: 了，
5: 这是他家特色。
1: 他们已经完全对我们免疫了。
5: 但我这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雅芝姐，我想好好看一下。
1: 我们看了一天了，我们还没看够呢。我小。

0: 小的时候四五岁，我们那时候家里邻居小孩都一块看电视，就抱个小板凳就看《新白娘子传奇》。嗯，
1: 谢谢。
2: 哎，那个动作您能给我？
3: 啊，对啊，
2: 我老学不会。
4: 那个动作是当时导演组定的，还是您自己想的？
5: 都是我们自己想的。
3: 我自己想的。
5: 重要的话你就想想那些复杂的一些动作吧。嗯，看那个观音嘛，观音那些都借鉴一下。
2: 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火爆，就是几代人
4: 万人空巷。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啊，娱乐不多，大家下了班就盼着晚上回去一家人坐在那儿看看电视。嗯，它还不像今天手机，我今天没看上，我明天还可以。
5: 对，
4: 那时候你如果晚上没赶上，
5: 错过就错过，
4: 错过就错过，这一集你就别人谈你就不知道了。
2: 对，
4: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万人空巷，就是那个时候，
2: 对，
4: 一家人
2: 渴望，
4: 它也是一个交流情感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嗯，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集，哪个段落？
5: 我想还是入塔那一场吧，比较容易去体会的就是夫妻分离啊，母子分离啊。
2: 哦，那个大家把法海恨的，
5: 他成功了。恨他就成功了。
4: 关键那个电视剧的音乐也是火的呀。
2: 对
5: 对，你会上口哈，优美的音乐。哎呀哎呦，
2: 哎呀哎呦。其实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用电视剧的方式把中国文化大众化，
4: 而且西湖一下子火成啥样，
2: 真的。而且你们当时就真的在杭州拍的吗？
5: 有，我们在西湖边有拍过。
6: 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4: 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就西湖就断桥就在，哎，就没冷清过。
2: 就在那之前其实您已经拍过不少戏了，对吧？
5: 对，
4: 彭程程是在白娘子之前
5: 的，
4: 那个就已经红。哇，龙斑咚咚咚。彭程程那个上海滩是火成什么样，那跟白娘子新白娘子传奇完全是
2: 分量是一样的，不同的戏路。
4: 因为他塑造了太多成功的角色。
2: 对对对，
4: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8岁，每天晚上冬天冷的呀，一家人就挤在被窝里，跟着爸妈一块儿，然后就看那个上海滩。我8岁的时候，1984年，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作品，上海滩。
5: 对，
2: 而且我比较感动的是，雅芝姐现在还是很忙碌的状态哈。我现在都已经想退休了，喝喝咖啡啊，周游世界，我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您就不想停下来？
5: 对啊，我觉得我工作上面就挺开心的，比如说我认识你们，新合作过没有合作过，也觉得挺聊得来啊。
2: 工作虽然会很累很辛苦，是不是对于现在的您来说它其实是一种
5: 我享受
2: 这个过程。
5: 对对对，
4: 你想象中退休以后会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
2: 对，
4: 但对于姐姐来讲，现在她可能觉得最自由的状态是在工作里的状态。
5: 就是你自己怎么看法吗？有认识新朋友，也听听你们两个在
4: 聊天，
5: 闹得玩。
4: 对，闹着玩。
5: 对啊，这不是说我可以平常生活可以预见到的嘛，这些都是挺好玩的事情，开心。
2: 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做一些新的体验。如果白娘子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惩恶扬善高能量，我们就觉得自己还是很青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地方，
5: 大家的青春哈。
2: 对。
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7: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3: 说完我们要玩游戏啊，
4: 谁刷碗吗？
3: 你在家是这样吗？
5: 他在家跟孩子玩游戏，输了刷碗。
3: 你们家有碗吗？
5: 有，
3: 我在你们家没见过碗。
5: 因为你来的不用给你碗啊。
3: 我在他们家连筷子都没见过。
5: 因为我们家对待客人是区分的，就是贵客来了
6: 都是外卖，
5: 会用碗啊，用碗。
6: 见过
3: 是，都是外卖。
4: 我们家也是，
3: 客人去家里吃饭也点外卖。
4: 首先我们家不邀请人来吃饭。来家要是吃饭就是外卖，
3: 不是我也会点外卖，但我觉得你自己吃外卖没事儿，朋友来家里即便点外卖也把外要把外卖
4: 装盘里，那不还得洗吗？
3: 不装盘的话，那家里吃饭有什么意义呢？干嘛干脆去外面吃饭得了？
7: 那你朋友圈里发的手抓饭全是外卖点的？
3: 那不是，我是说如果点外卖我也要装盘，更何况我朋友聚会
5: 他喜欢装。他喜欢装盘。
3: 雅芝姐，你为什么要说他说我装，
5: 他喜欢装。
8: 这样子。
9: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7: 那我给你们出个脑筋急转弯吧。
3: 行，好，可以。
7: 打一成语，四个字，哈哈哈哈刀，哈哈。
4: 多年前的这个。
7: 是吗？
9: 哦，您知道了。
7: 雅芝姐知道吗？
9: 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7: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哈哈哈刀，哈哈
5: 哈。哈哈哈刀，哈哈哈哈。
3: 跟刚才不一样了。
4: 一样的。
7: 一样啊。
4: 不能
7: 看，你看，
4: 没想到啊，
7: 还没有过时，
4: 没想到这个脑筋急转弯在今年还有效果啊！
3: 你要看你问的是谁，像我们这两个，
5: 真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吗？
3: 雅芝姐很好奇，
9: 对呀，
6: 成语，
5: 是个成语，
4: 成语
7: 是个成语，
5: 笑，
7: 对，
5: 口
10: ，no，
5: 笑，里藏刀，啊。
10: 哇哦！再给你出一个，
5: 给我们这个年龄争了口气，你还不赶紧？
9: 来，我给你。
10: 再给一个，
9: 他不给你。
3: 可以啊，
9: 可以。
7: 那接着问你一个，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9: 这我也知道。
3: 一只鸡什么什么鸡？麻鸡，叫麻鸡？
6: 不是，
3: 叫麻鸡。
7: 叫麻鸡啊？
5: 耶！
7: 可以呀。
4: 不错不错。
5: 脚麻鸡
3: 就是脚麻鸡是吗？
7: 再给你出一个，什么动物不能洗澡？
9: 什么动物不能洗澡来着？
7: 太好，遇到你的盲点。
9: 行，我因为我也看过这个题，
3: 肯定是个谐音梗。
5: 对，
7: 也是打一成语。
9: 我想想，
3: 不湿，
9: 不能湿，因为它不能湿。
3: 不湿，
7: 不可湿。
3: 鸡，鸡不能洗澡，因为鸡不可湿。啊，
9: 挺好玩的，脑洞大开了。
5: A、B、C 三个人干了坏事，但是。只把 A 和 B 抓起来了，为什么？
7: 为什么？
9: 我知道。
7: 为什么？为什么？
9: 我们的摄影师每个都在想，每个都在想。
7: 什么呢？
4: 因为没关 C 啦。
9: 没关系啊。
5: 因为没关 C 了。
9: 很愉快，听你们两个。
3: 来吧。我们用百岁山碰个杯吧。
6: 太熟了，耶！
9: 马上中秋了，中秋快乐。
3: 这趟路下来，然后吃饱了饭，然后喝一口百岁山，这种感觉太爽了。因为你喝到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从这个山间的缝隙里，从岩石的裂缝里面流淌下来的水，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对不对？比如说有
5: 天硅酸，
3: 对，
5: 钙钾镁，
3: 对，你看看。
7: 百岁山就是江西宜春的，
5: 它这是一个取水点，还有广东也有。
3: 我们之前去过惠州的那个水厂，
7: 广东的，
3: 对，就是在山水之间，你很难想象那是个工厂，非常漂亮，
6: 是吗？
3: 然后那里面还有以萨哥的形象盖的厂房，
4: 那得啥样啊？
3: 五只大，
7: 五只大
3: 海龟，取水点
5: 可以出招啊，杀伤力都很弱，
3: 那你来个强的嘛？
5: 你装盘的还不够强吗？你那一招是把你干趴下来了。
3: 我们商量一下明天的那个。

0: 啊，明天干嘛？直接请到这儿来吃不就完了吗？包间够不？全村人坐得下。
1: 反正我找了两个人，有节目，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节目可以表演表演。
2: 我能切菜、
3: 聊天。
4: 行
5: 行，
4: 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个胸口碎大石吧。
2: 可以啊，
5: 这样吧，我们把刚才在那个消防队里滚水圈嘞。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百岁山的水取自哪种水源？ A 湖泊地表水， B 城市自来水深度净化， C 地下深层岩裂缝中的天然矿泉水， D 高山冰川融水。
3: C 呀、啊、这太容易了。
4: B 呀、啊、自来水深度净化，这什么答案？这是脑洞真够大的。自来水深度净化，
3: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它是从地下深层岩石裂缝里面经过自然的过滤形成的，所以它富含各种矿物质。
4: 我的答案也是对的。
3: 哎，行了，
4: 自然水深度净化，
3: 别理他，你说你的就好了。
4: 自然水源经过岩石裂缝的深度净化，
3: 它是自来水，不是自然水。
4: 我改一个字嘛，
3: 大自然自来的水。
4: 对，大自然里来的水经过深度净化，所以 B 也是对的。
3: 来下一题。
2: 随国家开放贸易政策，百岁山已在海外自主工厂，以下哪个国家有紧田的海外工厂？ A 法国， B 德国， C 美国， D 意大利。好，一个
3: 意大利。
5: 正确。
4: ABCD。
3: 我不是刚在车上跟你讲过，
4: 意大利只是目前有了，其他三个是正在布局，
3: 未来还会布局的。
4: ABCD。
6: 哪个产品标准代号的水才是国家标准认证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A 是 GB 五七四九， B 是 GB 八五三七， C 是 GB 一九二九八， D 是 GB 一七三二三。
7: 你再说一遍。
6: A 是五七四九， B 是八五三七，C 是一九二九八， D 是一七三二三。
7: 八五三七，
6: 选对了。 D。
5: 怡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的称号？
7: 好。
5: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国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8: 温泉之乡肯定有。蜜蜂之乡，怡丰产蜜吗？猕猴桃之乡，难道不是竹子之乡对吗？
5: 回答错误。
8: 那猕猴桃之乡不对。
5: 也错误。
8: 啊，蜜蜂之乡不对。
5: 错误。
8: 我是排除了所有正确的选项。
5: 把正确答案排除了。
8: 哪个？
5: 没有的是中国温泉之乡。
8: 啊，温泉之乡不是在怡丰啊？那我们住在了一个温泉酒店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当地的特色嘞。
9: 百岁山怡丰生产基地是哪一年正式投产的？
8: 亲爱的伙伴们，你们听好了，怡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

0: 奉的称号呢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1: 举吧，举手啊，给你个机会。
2: A.
1: 什么？
2: 竹子之乡，因为人家已经不需要再用这个名片来的。全中国都知道怡丰的竹子。
3: 名片都是什么？名片都是别人不认识自己才说，哎，这是我的名片。人家认识你，还用什么名片？竹子不用，没有名，没有竹子。对，
1: 虽然我们住的地儿有温泉，但它不是温泉之乡吧？不是温泉之乡，对吧？所以谁答对了？我又答对了。我怎么老答对？能把我这个分加到昨天的试卷上吗？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这里有缤纷夺目的火焰颜色实验，通过食盐的燃烧，我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景象？看似脆弱的鲁伯特之泪，却为何能顶住数吨的巨大压力？通过实验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揭秘背后的科学原理。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1: 后排的朋友，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双手。
0: 为了配合我们这个实验，大家还都发了荧光棒。好，现在我们可以恢复灯光了。谢谢两位实验员，谢谢两位实验员，也谢谢张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北京化工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外籍教授 David。 哇，这个真的漂亮，而且
1: 现在还在发光，
0: 对，
1: 持续发光。
2: 每一个螺栓管里面有同一个化学反应，草酸酯和过氧化氢会产生一个高能量的中点体啊，所以在每一个管里面的反应都一样。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因为每个管里面有不同的荧光剂，是一个有机染料。
0: 但是刚才这个实验只是为了我们引出接下来我们将要给大家出的这道实验题。实验升级，进入大实验区，
1: 走吧。

0: 大实验区我们看到了一只八爪鱼，这个八爪鱼到底是要用来做一个什么实验呢？
1: 今天我们要看，如果我们把五个不同的物质跟酒精放在一起燃烧，会跟酒精本身燃烧有没有区别？我们要研究这个。
0: 我估计跟颜色也有关。
1: 咱们看，
0: 来，请我们的实验员坐上五个酒精火锅。

0: 他第一个点火，
1: 开始燃烧。
0: 第二个，
1: 绿色的、黄色的。
2: 戴维老师，你给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1: 还真的，
2: 真的，五环我们烧出五个颜色的火焰。哇，
3: 好看吗？
4: 好看。
3: 我觉得不好看，这么少的火，你不想让它变大一点吗？
2: 您还能怎么样啊？
3: 后边准备好了吗？
5: 好，
3: 三二一，喷气。

0: 刚才您是弄了个什么？怎么突然一下火焰就，是往里加了喷气？
1: 喷气，喷空气。对，因为燃烧需要氧气，多给它加一点空气中的氧气，
0: 加剧它的燃烧。
1: 对。
2: 刚才是哪五种颜色？有绿色，我看到最明显。
0: 都有什么颜色？你们观察到的？绿色、红色，有黄色吗？
2: 有。
0: 有一个明亮的黄色，因为它同时燃烧的，我们一下子眼睛没顾上来。
2: 所以红色、黄色、绿色之外，还有
1: 你仔细的看，也有蓝色的。
2: 蓝色。
1: 第四个是蓝色的。
2: 蓝色。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请各位通过终端接受问题并发送猜想。
3: 在刚才的五个火焰当中，燃烧氯化钠，也就是我们说的食盐，产生的火焰是什么颜色的？A 红色， B 黄色， C 绿色。
0: 这道题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不难，因为平时上化学课应该都讲到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答题的情况。

0: 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 B 答案吧？哦，
1: 我的天哪，选 B 绝大多数。王金瑶是哪位？
2: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 B 黄色。这个焰色反应它是一个

0: 的时候，然后那个颜色没有变成绿色或者红色，它还是特别正常的黄色，所以我选的是 B。
1: 他意思是做菜的时候，
0: 对，
1: 一不小心有几颗盐粒儿掉到火焰里，结果砰一下，那应该是黄色是吧？
0: 对对对对，差不多。
2: 对，哎，所以你看，就告诉我们什么？你做饭也是做化学反应
3: 实践呢，
1: 因为他知道氯化钠是食盐，他就有这种生活的体验，可以用来佐证自己的猜想。
2: 非常好。
1: 接下来，我们让 David 老师给我们在现场还原这个实验。我们专门用氯化钠完成一次燃烧，我们来看看到底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好吗？来。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五号托盘重新添加的就是氯化钠，所以大家待会儿在看其他几个火焰的同时，可以额外的关注一下五号位置的火焰颜色，来验证我们的答案到底是否正确。现在我们重新把这五个托盘补充了相应的化学物质。五号，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五号托盘氯化钠，请注意。我们还是有请 David 老师给我们点火。
2: 好，
1: 这是正常的火焰，
4: 是氯化丝，
5: 然后是绿色，
4: 这是硼酸，
5: 第三个是橙色，
4: 这是氯化钙，
1: 这个是有点
5: 淡蓝色，
4: 那个是氯化铜，
1: 啊，那是黄色，已经知道氯化钠，
4: 氯化钠。
1: 好，接下来要喷漆了，
5: 来了。
4: 好，准备好了，三、二、一，喷漆，喷漆。哇！
5: 壮观。
1: 正确答案就是 B， 黄色。好，谢谢刚才我们的几位实验员还有 David 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实验。所以刚才有猜想团的成员说这叫焰色反应，他用的这个词对吗？
4: 对对对，因为你把火焰的颜色都改变了。对对，酒精本身几乎没有颜色，但是有不同的金属离子或者原子在火里面吸收这个能量，但吸收不同的能量，跟刚才我们在那边做过实验一样，以后放出的能量不一样。
3: 这就是
1: 所以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放那个烟花里面是不是加入了不同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呈现出不同颜色的火焰
4: 啊？对。
1: 但我想刚才这个实验绝不仅仅告诉我们烟花是怎么做出来的，它一定背后还有其他的科学道理能够给人类带来启示，对吧，张老师？
4: 是的。
6: 其实咱们中国古人在1500-600年前就认识到了这样的焰色反应，当然没有认识背后的道理，但已经从经验上面已经知道利用燃烧的时候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到底是什么东西了，所以19世纪之后对于光的认识就进一步了，利用光的这种颜色来进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叫做光谱分析。
1: 对，
6: 它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甚至于我们的物理规律建立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知道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波尔正是为了解释对太阳观测当中氢原子的谱线建立了波尔模型，就是我们量子力学就建立了。所以我们量子力学就是通过光谱分析的研究来建立的。所以光谱分析对我们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认识背后的科学规律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1: 谁说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就光谱分析这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很多的通向科学殿堂的大门。
7: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氯化钠燃烧时会呈现出黄色的火焰。在一次次对未知的探索中，人类手持科学的火把不断前行，即使是一簇微小的火焰也能够指引前进的光明。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精彩的实验呢？
1: 我们在台上放置了三种材料，
5: 分别是
1: 从小尼那儿拿到的假牙，一种石头叫方解石，然后玻璃珠子，好看吗？
3: 我觉得最坚硬的

0: 是我的假牙，因为我这个假牙呢是特殊合金材料制作的假牙，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被砸破。
1: 我年龄大，我就试最脆的那个玻璃，好不好？你先试其他的。
0: 我先试其他的。
1: 对，你们也戴上点啊，都戴上点护目镜。
0: 我觉得方解石最脆弱，咱们试试啊。很轻松，那我试试假牙。
1: 哎呀，哎呀，
0: 就一下。哎呀，
1: 牙疼！哎呀，为什么你砸的那一瞬间我的牙疼？
0: 这叫通感。对，接下来是，
1: 接下来玻璃珠，
0: 来吧。走你，我走你。我走你，我你使劲儿行不行？使点劲儿。咦，你确定这是玻璃珠吗？好坚硬啊！
1: 而且它这个里面，其实它这个里面是有气泡的，你看。
0: 对呀，
1: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0: 叫做……
1: 谁知道？
0: 有人知道，来，
1: 王金瑶。
2: 我对这个钢化玻璃特别的了解，因为我曾经自己做过一个这个东西送给我的爱人。
0: 真的？
2: 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鲁伯特王子的眼泪，是一个叫鲁伯特的王子，他在无意间发现把这个玻璃融化以后滴到水桶里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所以你给你女朋友送这个礼物真的是很有寓意啊。你想让他在你的身边哭到天荒地老吗？
2: 不是，我送给他的这个寓意就是说，你以后所有的泪水都不会再流了。哇，
1: 就这一滴就够了。
0: 今天他的女朋友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出场。
1: 没有没有，
0: 真的来了，
1: 哪位？
0: 真的来了，
1: 哪位？

0: 好幸福。所以这个就这么一个玻璃珠把你骗到了手。
1: 所以有的时候科学就是这样，听完一个特动人美丽的故事。
2: 好，接下来问一下，为什么从物理上它砸不烂呢？
0: 你转得太生硬了。
2: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出一道跟鲁伯特之泪有关的题目，我们请实验员上道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台了不起的工具，这是一个，别看它体积小，但这是一个额定压力15吨的液压机。这边是直径为3毫米的钻头。接下来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以下哪个选项可以破坏鲁伯特之泪的头部？ A 用金刚石钻头钻30秒， B 用液压机施加3吨的压力， C 两者都不能。
0: 坏掉的标准就是让他的头整个碎裂，
2: 碎裂
0: 是吧？好，
2: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我们先听一下大人们的理由。对，
4: 我觉得对于这个鲁伯特之泪，一个是金刚石，一个是液压机。金刚石对于他来说是作用于一个，把力作用于一个点，而且这个比较的应该是金刚石的硬度和玻璃的硬度。但我们知道金刚石可以拉玻璃，它的硬度要比玻璃硬很多，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钻破的。
2: 来，孩子们这边我听一下。
5: 我认为刚刚之前哥哥的发言不正确，因为我觉得和接触面积没有关系。我选 A 的原因是因为鲁伯特之泪其实它有一个内部结构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内部结构极其不稳定。第二个 B 选项它是慢慢压，它很平静很平稳，但是第一个转的时候它会产生震动。我在想如果就算捏到了中间使它不动，它的内部还是会因为那个钻头

0: 它在不断的转动，产生内部的震动。
1: 他说的有道理，钻头实际上相当于不断的在往上施加一个并不均衡的力。
0: 没错，
1: 这个东西就怕受力均衡，受力均衡你怎么都很难破坏它。
0: 没错，
1: 你只有往不同的方向给它施加一些不均衡的力量，咔，找到它其中一个弱点，给它干掉。
0: 对，
1: 好，所以他选了 A 钻头。
0: 对
1: ，C 答案。来，
2: 我感觉如果 A 和 B 合在一起，肯定可以把它弄碎。就是结合 B 的这个压力，然后再用钻头给它一个很小的接触面积，可以让它很轻易的碎掉。
1: 所以单独你觉得都不行？
2: 嗯，
1: 除非把俩合一块，一边压一边钻。
2: 对，
1: 好狠的心理咨询师。
3: 你就据你观察，小撒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2: 表面表现得比较开心欢乐的人，往往背后会有他深层的一些伤痛。
3: 没事，没事，我陪你，我们一定能挺过去。
1: 我们来验证。
4: 好嘞，
1: 好吧，来，不用这颗小的了，我们换个大的。如果这颗鲁伯特能够幸存下来，我们将把它送给王金瑶的老婆。我们来量一下它的直径，
3: 2厘米，2.3厘米，直径23毫米。
1: 直径23毫米。
3: 对，
1: 好，我们先验证答案 A， 先来钻，
3: 就按顺序吧，按顺序来吧。
1: 有请实验员上场。好了，3、2、1，开始。
3: 很难在鲁伯特之肋上稳定的钻，
1: 用点劲儿，实验员。现在好像连打个眼儿都没打。时间到。
3: 有变化吗？哪怕钻个小眼儿也行啊。
1: 我看一下，我们松开。小尼，注意你的尾巴。
3: 怎么样？
1: 有一道细微的划痕，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一道非常细微的划痕，
3: 有一道线，看到了吗？
1: 所以完全奈何不了他呀，金刚钻头。那接下来
3: 只有液压了。
1: 对，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颗鲁伯特之泪，为了我们的实验，真的这相当于酷刑折磨。
3: 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你送给他鲁伯特之泪非常有寓意，你们的爱情是坚不可摧的。
1: 这就是懂科学的男人送礼物，其实成本极低。
3: 对，
1: 但接下来我们看看。坚贞不摧的情感，在15吨液压机、3吨的压力下，会呈现什么状态？
3: 怎么着？今天是彻底要拆散他们吗？
1: 给他爱人拿点纸巾，我怕待会儿流泪。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验证答案 B， 液压机增加到3吨压力，实验开始。2吨，3吨，鲁伯特之泪完全没问题。
3: 还可以再加吗？已经到了6吨了。
1: 6吨。继续加，
3: 现在已经施加了
1: 7吨的，7吨整。哇。

0: 我们接下来猜一下它能扛到多少吨。反正我们今天这台液压机最大15吨，
1: 15吨，
0: 我们就往上试吧，好不好？来，哎，不过我们说好了把这颗送给他的东西，一张。
1: 你觉得能承受10吨吗？没问题。15吨呢？没问题。那你只能咬碎牙说没问题了。来吧，
0: 那我们就到8吨吧，好不好？我们到8吨吧，来，再加1吨，别碎啊！别碎。
1: 多少？完好无损。
0: 哎，我现在有点不太敢凑近看。
2: 不要高兴太早啊，就是说他这个8吨加上去的时候可能是没崩溃，但是泄压的时候很可能会崩溃。
0: 减压的时候有可能会崩溃。
2: 所以说减压也是一个特别特别仔细的过程。同样的，我们回到心理学上的压力问题，就一个人当他承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你加压力加压力，你发现这个人不垮，但是你把加在他身上那个压力卸掉的时候，那个人可能突然就崩溃了。哦，
0: 所以有没有这种感觉，就经常有一段长时间录像，
2: 哎，对，你有压力很大，没事，
0: 突然录完了休息病了，
1: 对，
0: 就人病了，一下子就病了。
1: 各位领导导演，小撒不能停，让他在强压之下继续工作，千万不能让他减压，不然他就崩溃了。
2: 对，车压车如果车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
0: 所以慢慢来啊。这个我们要送人的，这个您慢慢来，弄不好就怪你啊。小伙子，
1: 没碎。
0: 哇哦，这颗鲁伯特之泪，我突然现在内心对他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在刚才的2次实验中，30秒钻头的冲击只给他留下了浅浅的一道印痕。液压机加到8吨岿然不动，只是在这个下方有一个小小的缺失，对，一个印记。所以我觉得虽然看上去它并不完美了，有了划痕，有了印记，但是我想也许它比那些没有经受过任何压力的鲁伯特之泪都来得更加珍贵。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王静瑶

0: 哇，我好想流泪啊！这一段啊，好感动。从今天开始，全国的男观众们就知道了，以后送女朋成本极低的鲁伯特之类，
1: 我敢保证，这期节目播出以后，大街小巷会有很多新开设的鲁伯特之类作坊，
0: 而且是亲手做。对。
2: 这点我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对于一个体系，当它受外力挤压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就是说，就是受力不均匀，或应力在哪个地方积聚。大家看看这样的一个鲁伯特之类前面的就是这个结构，就是说能够承受你用锤子砸。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它都给我们有什么启示？比方说潜艇，据说这样的一个结构在尾部应该说是很脆弱的。好吧，那我们请楚海给我们演示一下。
3: 破碎这个鲁伯特之类，并非要很大很大的力量，只要在一个关键的位置轻轻施力，它就能够粉碎。哦，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3: 来了，
0: 来
3: 看清楚了，
0: 我们试一下。
3: 3、2，开始。

0: 所以鲁伯特之泪也有他的脆弱之处，就是在他细致的尾部，
1: 对，轻轻一施力，他就能破碎。
2: 刚才是破坏，我们有没有可能亲手创造一个鲁伯特之泪呢？
3: 当然可以啊，
2: 真的吗？
0: 我就想看这个过程，
3: 但是我需要小撒小丽你们一起帮我来完成这个鲁伯特之泪。
0: 好，
3: 接下来呢，我会用一根玻璃棒，
0: 好，
3: 然后你们两位就在边上给我加火。
0: 好，
2: 来。
3: 对，冲着头不烧，
0: 要用外焰，小
3: 外焰温度是最高的，
0: 用外焰温度最高的是外焰。哎，变形了，
3: 现在玻璃已经软化了，
0: 它下面已经明显变成一个水滴状的感觉了。
3: 对，而且它中间在变细了，
0: 对，中间已经明显细了。
3: 五、
0: 四、
3: 三、

0: 尾巴好长、啊哦、
1: 好长好细，
0: 尾巴非常长。
2: 你千万要小心，别弄断了啊！那个玻璃丝，哎呦呦、哎！
3: 到这儿，
2: 一直到这儿，到这儿，哦，到这里，一直到这里，
0: 好长、啊，
3: 30厘米的丝儿。
4: 这一道巴斯鲁伯特，是我们今天这个实验最美的成果。这道题目，正确答案。C， 我们要把这个鲁伯特之泪送给我们这道题回答正确而且答题速度最快的，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意，这个人就是王金尧。

0: 他们这夫妻俩今天一大一小两颗鲁伯特，意义都非同一般。
1: 对，
0: 一个是我们在现场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做出来的，一个是经历了钻压仍然保持它的坚强和完美的。所以这两颗鲁伯特送给你们这个小家庭，也代表了我们节目一份很美好的寓意。
2: 祝福你们。
3: 根据实验，我们可以看到玻璃制成的鲁伯特之泪虽看似脆弱，实际上却能承受金刚式的钻击，更能顶住重达8吨的巨大压力。当科学邂逅浪漫，它可以晶莹剔透，亦可坚若磐石，这就是科学的魅力。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
3: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2: 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从踏上这个舞台的第一刻，就被满满的活力拥抱了。
0: 今天我们是街舞的专场，在这样一场节目里边，热血青春一样都不能少。
2: 我们一同期待在这个舞台上看少年舞者们用舞步点亮舞台，用青春闪耀梦想。今天的开场舞已经点燃全场了，所以呢，我要今天跟大家一起在我们青春的舞台上感受属于街舞的青春光芒。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声请出今晚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首先让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际街舞艺术团执行团长林清景。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蹈家刘

0: 年最有锋芒，逐梦即刻滚烫。接下来让我们全场共同高声呐喊出我们全民唱舞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街闪耀。
0: 今天我们依旧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共同带领六支舞队来争夺年度竞演的机会。
2: 我们的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每轮竞演之后呢，将会由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的分贝值决出当轮胜负。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1: 胜利之后就有机会进入我们全民唱舞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跟台下的唱舞导师们结成搭档，大家期不期待？
2: 与此同时，让我们邀请我们六支队伍的领队也来到舞台上。接下来呢，我们孔浩叔叔将会用他手中的瓶子决定你们归谁的队伍。
0: 要率先转出青春队的第一位队员，他是谁呢？
2: 哦，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率先来到了我身边。
1: 好，看看我的第一支队伍会是谁呢？
3: 走，
1: 欢迎你加入我的阵队。
2: 我的第二支队伍，
1: 有请，欢迎你们！
0: 现在来自全国的六支队伍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集结完毕，小朋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叫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2: 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带来的是一段武林故事，把忠义的精神写在了走镖的路上。而功夫与街舞究竟能结合出怎样的精彩？舞台交给你们，
0: 加油！
4: 洪师傅，我的镖就拜托你了。
5: 没问题，有我的徒儿们在，放心。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喊出自己队伍的口号。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的 TOP 力舞团，我们的口号是舞风浩荡，
2: 舞力最强，舞舞
3: 气沉丹田啊！
0: 来，闪耀队的队员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八星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八星少年团开心跳起来，耶耶，
5: 太可爱了。我们这边都是平均年龄最小的朋友，所以说话都比较奶声奶气，
0: 特别可爱，
5: 奶萌奶萌 的。对，
0: 刚刚两支队伍都在舞台上展示出了自己的绝活，尤其是你们队啊，我是特别有力量感。
3: 看看我们手里这个，真的是今日红缨在手，中国少年的气势，把武术和街舞淋漓尽致，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在这儿请我们青春队的队员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刚刚带来的这段演出里面使用了红缨枪这样的一个意象啊？
6: 对于这个舞蹈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湖南怀化的一个远近闻名的古城洪江古商城。我们师傅带我们来这里旅游的时候，他看中了古城里的这个镖局，它的墙上有一套有着很久历史的武术拳法，于是师傅便将街舞和武术结合起来，创造了这一个和镖局有

0: 的故事。
1: 原来是采风过程当中有的灵感。
0: 那这样好不好，咱们今天带着我们的导师一起互动一下，学一学咱们手中的红缨枪究竟能如何挥洒青春，好不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林老师来到舞台上，一起体验一下。
2: 来吧，让我们青春队的队员先演示一番，

0: 是英气逼人，交到我们林老师手中。怎么样打这一趟下来，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我们这支队伍的风采？
1: 我觉得这个队伍它不仅是把街舞的律动，它在做动作的时候，它每一下的力发的是很对的，红缨枪它耍得也很好，武术的这些道具是很难使用的。如果某一天你们能够把红缨枪或者把中国的一些兵器能够排出一个更好的舞蹈，我相信你们能够走向世界的，这个非常难得。看到这个红缨枪啊，我想到像武术和街舞结合，其实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你如何讨巧的把街舞的动作跟武术融合在一起。
0: 是的，
1: 但是就在我参与编导的一个作品叫《长山赵子龙》里边，他的主演就在我们的现场，就是小白老师。哦，小白老师用了7天的时间就自己创造了几个红缨枪跟街舞结合动作，我觉得应该要展示。
0: 来，我们把舞台留给小白老师。

0: 太帅了。
1: 我们这边啊，虽然个头远不如对方，但是我们也是人小鬼大。我听说我们的队长其实也刚学锁舞没多久，是不是？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学锁舞多长时间了？
2: 不到半年了。
1: 才学不到半年啊？那怎么能跳得这么好呢？
2: 因为我本来就很帅。哎呦，
1: 太厉害了！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现在都已经可以即兴锁舞了，是不是？
2: 是。
1: 那现在是不是音乐可以放马过来了？
2: 可以。
1: 来吧，

0: 下刘芳老师，觉得刚才我们的小队长表现得怎么样？能看出来是刚学半年不到吗？哇，
1: 完全看不出来，简直太游刃有余了，轻轻松松拿捏。嗯，
0: 不光是我们的队长啊会即兴的锁舞，而且我们这个闪耀队的这些小队员们还有一个隐藏技能，我们想邀请刘芳老师一起来参与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想给刘芳老师带来一个小挑战，叫做我跳你猜。
1: 好，我来猜。
0: 好，现在第一个小朋友心里已经想好一个词儿了，他通过舞蹈让刘老师来猜一下，请展示。
1: 非常典型啊，蔡明老师的小品啊，机器人。哎
0: 呦，对吗？
2: 对了对了。哎呦，
0: 来吧，第二位小朋友。
3: 孙悟空。
0: 正确答案是
4: 孙悟空。哇，
0: 不行不行，这前两个都太容易了，
5: 太简单了。
0: 我觉得第三个小朋友你得给刘芳老师上点难度，对吧？来，

0: 老鹰捉小鸡。
1: 不对，
2: 不是飞机吗？
1: 不对，
3: 是什么？正确答案是
1: 那是飞侠。
3: 飞侠。好，最后一题。哦，这有点难了，这什么、啊？
2: 不不不，这个好像特别，我忽然间那个功夫足球啊，
3: 是吗？是功夫足球？
2: 对。哇，
3: 厉害！
0: 刘芳老师，您要不要现场即兴给四位宝宝们出一道题，看看宝宝们谁能猜出来您想出题目？
2: 好的，来吧，
4: 来吧。
3: 这是什么呢？四个字，
1: 开心上学，
2: 有点像了。
3: 几个字呢？
2: 四个字。
3: 哎，我们队伍能猜吗？刘老师，来，快来，大声喊出来！
1: 少先队员，
3: 对吗？啊，少先队员，
2: 谢谢。
0: 看完两组表现，蔡明老师觉得怎么样？
5: 不瞒你们说啊，我还是头一回看用街舞的形式来饰演镖局的故事。你们用舞蹈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年代，这一段历史，这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每天在完成着非常艰难的任务。这个在表演来说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艺术作品只有演员理解了，他才能表达，才能让所有的观众共情。所以你们好棒，繁星少年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太可爱了。我一边看的时候啊，我一边就在想，好像是太阳落山了，玩具店关门了，小玩具们一个一个的都睁开了眼睛。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一起来跳舞吧。就是在舞台上都是一些小玩具，大家在一起跳啊唱啊跳啊跳啊，好开心好开心。这么小的年龄就能跳这么好的舞蹈，你们真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
0: 想不想知道自己刚刚能获得多少分贝值呢？
3: 来吧，那就我们先来。
0: 来，我们现场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一起为他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
3: 好，支持我们闪耀队的小朋友们的呐喊声在哪里？
0: 揭晓青春队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3: 90.6分贝，掌声送给我们自己。来吧，来看一下我们的闪耀队。
6: 小问题，还有一轮呢，对不对？我们为自己喝彩。
0: 好的，接起来吧，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让我们请上我们的赛事控场，有请。
7: 欢迎大家来到全民唱舞暑期街舞专场团队斗舞的环节。好的，那么青春以及闪耀两个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跟我们两支特别棒的队伍解释一下团队斗舞的环节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们可以单人的一对一的出，也可以用团队的方式进行对决。接下来赛场交给我们两支队伍，现场的各位，来点尖叫声吧。

0: 托普利，你们先出哦。来了来了来了，非常流畅的动作，哇，全五种哦，厉害厉害，继续继续。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哇，太稳了，太丝滑了。五四三二一，赛场交换，给到繁星少年团。出乎意料哦，哈哈，好可爱啊，小身体大能量哦，再次展现你的力量吧。锁舞 Lucky， 状态气场很足，动作干净利落，最后十秒了，宝贝儿，很棒啊，非常厉害。那接下来又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就是同时也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首先支持给到拓普利街舞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谢谢，可以了。哇，有点太疯狂了吧。接下来同样支持繁星少年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可以了。哇，不相上下，难舍难分啊。那接下来这个时刻，我们把赛场和紧张的时刻交给三位主持人，交给你们啦，
1: 谢谢。
2: 我们先看青春队，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3: 闪耀队，
2: 获得的分贝值是

0: 青春队，我们闪耀队的可爱的宝宝们，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吧，也祝贺你们，很棒很棒。
1: 接下来来自我们青春队这群孩子们啊，平均年龄只有9岁，但他们将最赤诚的热爱融入进了高难度的超高技巧动作组合技里。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等待他们带给我们青春的力量。

想问一下大家，尝试在舞蹈的舞台上推理吗？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嗨酷种子队。

0: 孩子们很棒。怎么样，我们青春队刚刚带来的这一支动力武将是不是也点燃了我们的舞台？
1: 来，我们先请两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营口动力街舞，我们的口号是动力武将从我最强。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的嗨酷种子队，我们的口号是
4: 用汗水第一热爱，用舞步全身登顶。
0: 刚才这支舞蹈里面究竟呈现了哪些超高的炫技技巧，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个舞叫 breaking， 其中有些技巧在这个舞种里特有的，比如 A 飞、托马斯、 baby 等技巧。
0: 不仅如此啊，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们队伍当中的孩子在练功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无限的心血，有没有过程当中觉得很辛苦，甚至是磕了碰了，我们不喊疼不喊累继续坚持的，有没有？每一个是不是？
6: 我也受过伤。哎呀，
0: 怎么？
6: 我也是。
7: 哎呀，还打着绷带呢。
0: 我们其实队伍当中的孩子们，尤其像今天跟大家呈现的这样，我们对于很高超的技巧有着无限的坚持和热忱，也是把对于霹雳舞的热爱融合到了锻炼当中，所以磕了碰了摔了在所难免，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放弃。为什么？
8: 因为出于热爱，我认为这些不是伤疤，而是我们热爱与喜爱的兄长。

0: 孩子们太棒了，为你们点赞。
1: 我听说你们今天是已经选中了一位导师，甚至专门为他而来，是不是？那大声告诉我们他是谁。
2: 小白老师。哇，
1: 小白老师。今天我们的孩子们都是有备而来，那他们今天能不能先浅浅的小小的跟您 battle 两招，切磋一下。来吧，两位小将请出列。来。

0: 是。
1: 怎么样？说实话，这个画面相当的精彩。但与此同时，他们今天不仅带着这份勇气而来，也带着一份谦虚求教的心而来。能不能再教上我们两招？
2: 完全没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经常有做到的关于地板，看好喽。
3: 小旋风一样，
2: 有想学的吗？这个要不要学？看着是不是很难？
1: 真的
2: 没关系。 OK， 先蹲下来，左边的脚立起来踩地上，右边的脚蹲下去。我们先用左膝盖跪下地的同时，手抓住我们的右脚再跪下去，迅速转身，然后继续重复。一一，好，很好。二，这个时候加一个细节，我们把右脚用力的往上提，形态会好看一点。虽然白老师年纪有点大了，提不动了，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再来一次，五六，哎，有了，你有了，很棒。好，准备五六七，走，一，二，好。还有一个动作 ，OK， 是关于站立的舞蹈上的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叫六步。OK， 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六七走，一出手，二打开，三拍腿，四继续，五六回到原位。OK， 我们连贯起来做好不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这个动作除了是世界第一个街舞的舞步之外，它也是世界第一个组合的舞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你的圈要画得很大，你看我做一遍。
4: 一，哇，三，六，二，三，四。
1: 这个舞步到底是从哪一秒开始升级的？
2: 你能做大一点吗？哪位小朋友能做大一点？你来，
1: 老师讲诀窍喽。
2: 来，五六七，走，一二三，继续。
5: 啊，他可以的。
2: 六，全场的观众一起打打拍子，好不好？
6: 一二一二一。
1: 哇！哇，旋风起来喽！呜
2: ！Yes， 很棒很棒，来给孩子们点掌声吧。
1: 好的，谢谢小白老师。好，到我们喽。
3: 听一听闪耀队。
1: 对，队长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
7: 我们这支舞蹈呢，是因为老师在课间呢看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呢，就遇到了灵感，然后就想着如果把它融合进舞蹈里面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作品了。哦，
1: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除了练舞以外，也经常在一起做游戏，对不对？你们都是爱玩什么游戏啊？
8: 传声筒。
1: 啊，传声筒还有吗？
8: 还有你画我猜。
1: 咱们这边的这个线下游戏种类非常的多啊。
3: 是的，
1: 你看看多有创意。
3: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游戏和舞蹈结合的魅力。
1: 刚才我们闪耀队提到了创意灵感啊，主要来源于平时做游戏，而且他们刚才提到了其中有个游戏呢叫做传声筒。让我们同时也掌声有请刘芳老师、小白老师还有林欣瑾老师一起上台吧。那接下来我们两队各派一点代表跟三

0: 位导师们一起通过动作的传递来猜一个词儿，怎么样？
1: 可以，没问题。
0: 我们两个队各派出几个代表来吧。
2: 好的，请小白老师转过身来，请看题目。OK 吗？

0: 呦，哦，好明显的反应啊，就有成竹了。虽然心里懂了，但好像跳的不太对。
1: 几个字啊？
2: 估计到这儿就有点危险了。
0: 第四位带着困惑开始了。
2: 你就学前一个的。
0: 还能点头，大家都有点东西。

0: 字，做两个动作，跟水有关系。哎，
1: 跟水有关系，没错，
2: 是对的，没问题，跟水有关。在干什么？这是在干什么？
0: 画个圈圈，游泳。
1: 是挺像啊，自由泳、蛙泳是挺像。
3: 我们两个演一遍吧，
4: 我们两个用舞蹈来跳吧。
0: 知道了，我知道了，猴子捞月。不是，那为什么到这儿没有猴子的动作？
2: 不是到这儿，不是到这儿的问题。
1: 是从谁开始自由泳的？自己说。

0: 请问你的思路？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做的有点不像，他理解错了？
2: 是我还以为他是在游泳。
0: 确实游得很好。
3: 为什么不把猴子这个演出来呢？为什么没有演猴子这个？有吗？
0: 他演了、他演得像洗澡，是不是？
2: 不是，我还以为他在耍那个什么双节棍。
0: 好了好了，还是掌声鼓励，我们最终猜到了猴子捞月。三位老师感谢。
4: 小朋友们普遍年龄才9岁，你们太棒了，太优秀了。我们都知道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你们有高难度的技巧，加上内心纯粹的热爱，释放了朝气和活力。而且他们还有很多伤，你们的伤就是你们舞蹈授予的勋章。台酷种子队的舞蹈啊，这是段我觉得极有创意的舞蹈，大家能够把日常

0: 游戏融入街舞编舞，把游戏里的博弈躲藏变成生动的肢体语言，成为了你们彼此沟通协作的桥梁，诠释了一种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状态。给你们点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终于迎来了这一轮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了，我们要为你们支持的心仪的阵队奉献出自己的呐喊声和欢呼声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2: 那我们的青春队率先在这里，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3、2、1，
1: 停。
3: 好，接下来支持我们闪耀队的呐喊声在哪里？
1: 好，请锁分，看一看动力街舞团在这一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来，我们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3: 哇，也不错，91分贝，恭喜我们自己，
1: 还有机会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团队斗舞的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4: 谢谢。两支队伍做好准备，要开始喽！嗨酷种子队先出了，来了来了，加油！让我们期待一下，好帅哦，很有气势啊！帅的身体控制哦，哦，面对面的来了，5、4、3、2、1，赛场交换，来到动力街舞团，帅啊，就是这个感觉，继续继续啊，力量与活力啊，哦，霹雳舞 breaking， 5、4、3、2、1，谢谢。那接下来还是要听一下大家的欢呼声好不好，我们这一次要先从嗨酷种子队开始了，来，如果你支持闪耀队的话，尖叫声3、2、1，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同样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再放到动力舞团哦，青春队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了可以了，那我们的系统也已经收录到大家的欢呼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1: 我在台下听得震耳欲聋啊，肯哥，
3: 来咱们节目呀，除了要练舞还要练嗓门，
1: 嗓子，来吧，我们来揭晓这一轮青春队获得的是
3: 91.8分贝，
1: 和上一轮几乎持平，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91.6分贝，
1: 哇，也很高，也很高，
0: 都很厉害，都很厉害。来，两轮相加，我们来看两队这两轮比拼当中获得的总分是。

0: 183.4，恭喜！
1: 哇，只差一分不到，我们已经非常优秀了。
0: 他们在给对手送上自己的祝福，哎，好棒，好棒，好棒！这就是我们舞蹈的精神，是不是？很棒，很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支队伍。接下来快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三轮我们要派出的队伍。
2: 接下来啊，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他们带来的舞蹈酷的不只是动作，更是一种态度。

接下来上场的艺姿舞蹈团同样也不容小觑哦。大家想要感受一下古典舞和街舞的碰撞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我们先请青春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1: 我们班的

0: 青春队的舞姿可以说是非常酷了，但这个酷究竟是来自于哪儿，又是怎么呈现的，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1: 我觉得酷呢，是我平时排练的时候会照顾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因为我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份责任与担当就是酷。还有就是我们从内蒙古那么远地方来到这个舞台上，这份对舞蹈的坚持与热爱，我觉得是最酷的。
0: 好，
2: 我认为的酷是我们老师教我们动作，一直照顾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酷。还有我跳街舞的时候摆的造型也非常酷。
0: 哎，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说啊，我们酷的态度和我们酷的心里的那份坚守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舞姿里，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请队伍当中的小伙伴给我们来一个超酷的亮相和走秀？可以哦，来。

0: 启发了我们仨，我们也是组合，我们也有酷的造型，是不是？
1: 刚刚青春队分享了那么多他们觉得酷酷的事儿，闪耀队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
0: 我们也很酷，但我们的酷呢，在于我们的态度。你看，我们又有甩手舞，又有古典舞，又有街舞，这个创意就很不一样。要不先有请我们的队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创意的来源。
2: 我们消亡行这支舞蹈呢，是古典舞的东方韵味和街舞的动作相结合，同时还有甩手舞，二者结合，刚柔并进。
0: 那当中的这个甩手舞啊，我觉得结合得也非常的巧妙，不如我们也拿出我们的大招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甩手舞不就是这样吗？不就
0: 是？你这是什么？
1: 这不是甩手舞吗？甩这个。
0: 谢谢你啊，让我们知道了甩手舞的含金量。
1: 太厉害了，妹妹！刚才青春队和闪耀队分别展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我们的现场的五位唱舞导师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体验里边，给小朋友们做一个示范。来吧，欢迎有请五位导师。
0: 超酷五连拍。一定要拿出我们酷的态度，
3: 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哟哟，开张哇，
1: 五三二一换，
3: 不，哎呦哎呦哎呦，还有高难度动作，开张，是最酷的，
0: 对，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五位导师走出这么嚣张的步伐，
4: 对，
0: 哇，每一个人都很统一，是这么往前走的，
3: 哎，而且到了最后，五个人超级统一的在向镜头发出一些邀请，
0: 是的，所以我们队呢也要发出邀请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许文彪老师和刘芳老师，不如我们一起来一个甩手舞小挑战，怎么样？
5: 好的，
0: 来吧，跟着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派出代表。Woo!

0: 体验感怎么样，两位老师？
1: 我头有点晕。
0: 不止甩手也甩头了。刘老师呢？
2: 我觉得我甩的鱼已经教不到我了。
0: 掌声鼓励，谢谢五位老师。
3: 刚刚我们感受到了酷酷的少年，也感受到了国风和现代融合的魅力。接下来支持青春队的朋友请不要吝啬你们的呐喊，三二一。

0: 停。
1: 这就是炫酷少年的力量吗？
0: 这个呐喊好酷啊！接下来支持闪耀队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
2: 在哪里？
0: 停。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呐喊值是92.8分贝，
2: 不错不错。
0: 青春队和闪耀队两队孩子们的表现真的都太棒了，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团队斗舞当中的表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让我们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3: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

场交换，时间给到一支舞蹈团，我们要选择团队作战哈。漂亮的大招组合技，帅啊！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状态满满啊！接下来时间交给你，火力全开吧，宝贝儿。

0: 好帅啊！支持第一舞蹈少年团，如果你们尖叫声准备好的话，三二一。谢谢。如果你喜欢一支舞蹈团的话，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这一轮的分贝值是三二一。第一舞蹈少年团92.1，
1: 做得很棒。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分贝值又是多少呢？
0: 哇，好紧张。
1: 91.5分贝。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总分是

0: 184.8，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场上的两支队伍，谢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展演。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一份，健民集团变通胶囊，祝愿大家跳得畅快，笑容常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揭晓一下进入到

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他们是那在今晚的车轮战的比拼之前，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今天我们几位唱舞导师他们在台上的舞蹈风采呢？有请刘芳老师。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三支舞团的出场顺序哦。来，好，第一支队伍，那第二支出场的队伍是，哇，是你们哦。好的，那我们依次出场的顺序分别就是动力第一，拓普力。那接下来这一轮，动力街舞团与第一舞蹈少年团对决开始。

能量满满哦。

师，您的左手代表的是第一舞蹈少年团，右手代表的是动力街舞团。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好，让我们恭喜第一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么同样，动力街舞团将会失去一分。我们的守擂者换到这边，同样托普利来到攻擂者的位置，你们将成为新的攻擂方。来，我们精彩继续，加油！来喽，哇，一秒进状态哦。不错的控制哦。

三。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裁判老师，三二一，好，那再一次恭喜第一，保住这一分。来吧，动力街舞团，你们只剩这一次机会了哦，给他们一点能量吧。来吧，加油。哦，自信哦，帅帅帅帅帅，继续继续，加油，表演吧。难度很高的大招哦，五四三二一，交换，哇，一秒进状态哦，哇哈哈，哇哈哈，

来吧，裁判老师，虽然很难，但是要有个结果的。三、二、一，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动力成功。请换位置，加油哦，托普利。同样，这也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哦。现场所有人，你们对他们有信心吗？火力全开吧！

很有力量啊。5 4 3 2 1，再次给点掌声。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因为这两支团队有一个团队在裁判给出结果之后，积分将会清零哦。来，我们现场所有人一起共同倒数，3 2，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那再一次给一点掌声，拓普力。你们这次成功擂方了，加油，第一先出。

哇哇哇哇哇哇！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一下动力能否首擂成功，还是第一攻擂成功成为优胜。五位裁判老师。

0: 五、四、三、二、一。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二、一，哦，让我们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成为优胜舞团。那再一次，也把掌声送给托普利和。谢谢，
14: 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的队员们成为今天的优胜舞团。
15: 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
16: 可以选择一位导师进行我们未来的共创舞台。你们心中此刻已经有答案了吗？
15: 有，
16: 我们一起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来，
17: 小白老师，
15: 有请小白老师。觉得我们的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18: 看到孩子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小时候，挥洒着汗水，为了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去发光发亮，去拼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14: 谢谢谢谢小白老师，也期待着你能带领着孩子们在我们年终竞演的舞台上更上一层楼。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全民商务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山河长新，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

0: 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幕春晚，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打破过16次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魔方女孩。
8: 不可能，
7: 赵老师好。
8: 叫我全名，打个买图。
7: 你们能够想象人可以追上火车吗？
8: 哎，我上回赶不上火车就上火车。
7: 放在家里摆着最显眼的位置。
9: 清华大学的杨宗玉，唱跳 rap 赛道。
8: 会的歌多吗？
10: 超多，
8: 超多。
11: 她是中国诗词大会的擂主啊。
7: 原始森林里最甜的蜂蜜女孩，亚洲唯一蜜蜂保护区。我打算正式开启返乡创业的这个脚步了。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好开心啊，又一期开门大吉的梦想之旅就要启程了。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走着转起来，三二一停，就在这个位置，十、十一、十二，现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二现场坐着的各位小伙伴可以说是青春洋溢，朝气蓬勃，而且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身怀绝技，用自己的方式在探索着属于青春的无限可能。来吧，先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打破16次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魔法女孩陈诺。
3: 大家好，我是嘴最碎腿最勤的森林消防员邓群。
4: 大家好，我是人生如戏的特警

0: 目。
1: 大家好，我是原始森林里最甜的蜂蜜女孩徐静雯。
2: 大家好，我是能文能武的北大女保安赵雨宁。
3: 大家好，我是文武双全的清华小达人杨宗玉。
4: 大家好，我是将慢火车开进你心坎里的韩文婷。
5: 大家好，我是和全家人做同学的刘瑞轩。
6: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每个人啊都用

0: 来喽，等等。
1: 哎，下来了。
2: 好，率先出场的将会是一号。啊！哦，定制版。
0: 哎，先藏一藏，
2: 先不给前面的人看。
0: 我们先藏一藏。
2: 那我们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3: 大吉。
4: 你好
1: ，Hello， 小尼哥，
4: 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4: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打破过16次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魔方女孩陈诺。
4: 打破过16次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魔方女孩。
1: 是的，你看我手上现在戴了一个11阶的魔方，就是11×11的小格子。哦，
4: 就你看很密。
1: 对，但你看到没有，它现在是乱的。哦。那我们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我现在需要把它。哎，发现了什么吗？哇！
4: 开门大，开门打劫，打劫！
1: 我真以为我自己听错了。
4: 开门大吉，这么快啊！一般我们知道的那个魔方，我们叫什么？三阶。
1: 对，三阶魔方。
4: 三阶魔方就是最简单的那种魔方。这个是11阶，就意味着它每一列都有11块元素。
1: 对。
4: 行，我今天跟你拜师学一下，所以你这不是魔方，你这是魔术哈。好，你的梦想是？
1: 因为我经常有去乡村里面支教，然后我希望我拿到我的家庭梦想，可以去给他们买更多的魔方。
4: 好，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4: 加油。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选什么？虎，我选虎。
4: 虎，请准备。谢谢各位好心人。你怎么那么兴奋啊，那个小朋友？
1: 因为他骗到我了。
4: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吧？
5: 也挺好。
1: 是的。
5: 给冻上。
1: 我多么相信你啊。
4: 他开心是因为你可以拿到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我选择冰封他。
6: 冰封他。
4: 确定吗？
1: 确定。
4: 30000块钱哦。
1: 冰封。
4: 不要啦。
1: 不要了，
7: 无比坚定。
1: 我留给后面有需要的同学。
5: 我不要，
1: 大可不必。
4: 好，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冰封吧。
1: 冰封。
4: 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来选哪个？
1: 不相信你们了。
4: 好，你不相信他们，那你相信他们。
1: 我相信他们，选龙。
4: 龙，行，这要是个11怎么办？
1: 只能硬打了吗？
4: 请准备。
1: 哇！谢谢。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2: 这好简单，
3: 宠爱。
0: 确定吗？
3: 确定，这是我最喜欢的 TF 的歌。
0: 真的吗？
3: 真的。
0: 那我开了。
3: 开。
0: 一起期待。
3: 开门。
0: 门
3: 大吉。

0: 好听好听。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龚明威。
1: 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演唱。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多少钱？1000元。好的，好的，开始啊。
0: 那我们现在学一下。
1: 小样，还想教我魔术？你不看我一般都是跟谁变魔术？
3: 这是个老梗，
1: 我的师傅跟我说了，出去以后别跟别人提我是他的徒弟，
4: 别提为师的姓名。
1: 来吧，那你现在教我吧。
3: 教一下，教一下。
0: 我跟你讲，这魔方有个很高级的地方，
1: 二阶魔方，
0: 它会一键还原哦。
1: 啊，一键还原？
0: 对，你往上一丢，再接住它
1: 就还原了。
0: 就还原了？
1: 怎么可能？
0: 真的。
1: 要跟你一起
0: 来，我们一起来盯好这个打乱的魔方哦。走你啊，真的他都没还原。我们
3: 不一样，小明哥都没还原。
1: 为什么我这个更乱了？等一下，我不信。他肯定有什么机关。
5: 不可能的，哥，想太多。
1: 你再丢一次这个。
0: 我们把这个秘密留到再开上面，我再告诉你。
1: 你就只能变一次是吧？
5: 选聪明了，选聪明了。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属牛、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0: 我是属马的，所以我想开马。
3: 马到开门。
1: 马是吗？
0: 对。
1: 确定。马。马，请准备。
0: 还行，
3: 哦，还可以。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越唱越不自信了。
1: 歌名在歌词里吗？
2: 我没听出来。
3: 是王菲的歌吗？
2: 对。
3: 好熟啊。有青春两个字。
2: 对。
1: 对，他其实应该是知道，他只是说不出名字。
3: 他前面还有一个字。
2: 是的，你说。
3: 致青春。
2: 确定吗？
3: 确定，致青春。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嗯，大家好，我是白若曦。
0: 谢谢白若曦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看一眼，4000元。你看，不错吧？
2: 他切开始说他拿两瓶酱油就可以走了。
0: 来吧，你再变一个新的吧。
2: 哇，这是一个神奇的纸袋。
0: 哇哦，有多神奇呢？来吧，观众朋友们，往这里看，
2: 往这里看啊！哦，一个打乱的魔方，
0: 打乱的魔方，放进了纸袋里，
2: 放进纸袋里，
0: 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
2: 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它变好了，变好了！哇哦，
0: 那因为里面已经有一个好的魔方了，
2: 没有，
3: 没有，
2: 太好了，纸袋是空的啦，
0: 因为你把它抓住了，你松手，
4: 松手。
0: 我的专业就是让魔术师下不来台。
5: 你过于嚣张，
6: 不愧是学过魔术的。
2: 那可能是我刚刚忘记喊口号了。哦。那我们再把它扔进去一下。
3: 这次应该是真的了。
2: 来，你拎着它。嗯。做个动作，左右摇一摇，上下摇一摇。
6: 这样摇一摇就能把它弄好吗？
0: 真的要变好，我马上改姓伞。
2: 有感觉吗？
0: 有啊，就有一个呀。
2: 接下来把魔方拿出来。
7: 见证，
2: 见证，
7: 奇迹的，
6: 他是不是已经变好了？
0: 不可能，不可能！哦，
3: 哎哎哎哎，反骨了！
0: 这个好厉害啊！
2: 萨老师，萨老师好！
0: 叫我全名，撒个买提，
8: 你跟我一个姓。
0: 这个太神奇了，这个你教教我，这怎么变的？
2: 你是想看哪一个呢？
0: 先看那个，先看扔哪一个。
2: 我们来演示一下慢动作，当我在往上丢的时候，3、2、1，当我在往上丢的时候，
0: 那就已经恢复了。
2: 走你，
3: 太牛了。
2: 它呢其实不是魔术，单纯只是我手快而已。
3: 就好了。
2: 大家懂了吗？
6: 没懂。
2: 这个大家懂不了了。
0: 要手快，那刚才另外一个魔术它是不是也是异曲同工啊？哎，
3: 我的纸袋给我一下，
0: 放进去的时候啊，
2: 我手快而已，
3: 它已经在转了。
0: 哦，这手太快了，
2: 所以这次真的证明啊，小妮老师不是托。
0: 你们以为是我晃出来的呀？我有那本事吗？来吧，继续前进。
2: 可以，没问题。
0: 选哪个？
2: 选哪个呀？
0: 猪，猪，请准备，给点颜色看看。
6: 耶！哎呀！
0: 哎呦！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了。
1: 我妈那个年代爱的，你看我这个年代爱 TF， 我妈那个年代爱小虎队。
2: 跟着我左手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对对对，就是到这个。

0: 青苹果乐园。
1: 来，歌名叫
0: 青苹果乐园，
1: 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1: 回答正确。

0: 青苹果乐园，欢迎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汪志祥，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嗯，
2: 我叫王艺轩，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黎宏源，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4: 他们是北电的。
0: 希望你们常来开门大吉，好吗？加油！
5: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要体验的吗？
6: 我们不变魔术了，我们比速度好不好？现在
0: 可以、啊、
7: 跟他比吗？
6: 看一下，我多久能还原一个魔方？
0: 看一下，
8: 我们猜猜他多久？
4: 猜一猜吗？
0: 好，这是个三角魔方。
6: 你打乱啊！
0: 这咋打乱？哦，
7: 葡萄牙语的时间，
9: 我感觉他连打乱都没有真的学会。
0: 好，
6: 我先观察一下，你喊吧。
0: 好，三、二，
8: 感觉一秒
0: 一。再来一次，
6: 我们要不要挑战点难度？
0: 什么？背着，
7: 哦，背着，
0: 太嘚瑟了。三、二、一，
4: 这纯有嘚瑟的资本呢。
0: 加上他转过来的时间是一秒钟。但是这个没有算我那个手速慢的那个，我的反应力
8: 0.几秒。
6: 对，其实我有在网上有一个视频，嗯，然后是0.5秒还原魔方。
0: 0.578秒，厉不厉害？
7: 真的，他好厉害。
0: 好，求助还没有用，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蛇、羊、猴、鸡、狗，选哪个？
6: 鸡。
0: 鸡。鸡，请准备。耶，四号门。
4: 哇，还不错。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4: 会不会一下跳起？

0: 啥意思？
1: 这个表情
0: 不可能吧？不至于吧？这歌这么简单，
2: 没听过，
3: 年代问题吧？
0: 来唱，
2: 唱不出来，
4: 他可能听都没听过，
1: 他可以求助
5: 一下。
6: 完了，四号门用求助是不是有点丢脸啊？
3: 是
0: 丢脸，
3: 是。
0: 如果你实在想不到，那就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可以先看一下场外亲友会不会吗？
1: 是你的。
0: 我妈妈跟姥姥。
1: 我们看一下这首歌，妈妈和姥姥知不知道？
0: 好，你拯救我了。
1: 妈妈唱两句吧。
0: 我也知道是这个调啊。
2: 我讲一个，你给他告诉他吧。
1: 快说歌名。
3: 那些花。
0: 哎，这是不是很老？是不是你那个年代的歌？
2: 就是我们两个老。
1: 我觉得家里有这么可爱的妈妈和姥姥，真的是一件你最幸福的事情。
3: 就是啊。
0: 对，我的魔方是我妈妈教我的。
4: 好厉害的妈妈。
1: 但是这样的话，我猜一下，那妈妈的魔方是姥姥教的吧？
2: 那不是，姥姥没这个本事。
0: 我姥姥现在80岁，然后她打破过叠杯她那个年龄组的亚洲纪录。哇。我这个好厉害。
1: 好厉害。就那个。
0: 姥姥都会，而且我们一家三代是叠杯国家队的，
4: 世代相传，
1: 真棒！我们把掌声送给姥姥和妈妈。来吧，歌名叫《
0: 那些花》，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那些花》。

0: 欢迎赵鹏，你好。
1: 小妮老师好，大家好。
0: 居然有人不知道这首歌，
2: 我听完我真的
0: 想起来了吗？
2: 没听过。
0: 代沟
1: 啊，我在后面都愁死了，
0: 你在门背后都快砸门了。
1: 对
0: 谢谢赵鹏，希望经典永流传吧。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哦。哎，你说你打破了16次吉尼斯世界纪录。
2: 对。
0: 有多少是关于魔方的？
2: 没有任何一个。
0: 没有任何一个。
2: 对。它是干什么呀？它有汉诺塔、魔齿、华龙道、叠杯。都有打破过。
0: 那为什么魔方没有打破世界纪录呢？
2: 可能因为我魔方还太菜了。
3: 什么？
2: 我可能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到了给其他的项目去了。哦，对。
0: 你还觉得你的魔方太菜了，但是给我当老师绰绰有余。
2: 菜还玩这么好。
0: 来，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哦，
4: 是青春的闯劲儿。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蛇羊猴狗。什么？牛啊。牛，请准备。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5: 班还好啦，可以挑战一下的。
0: 祝你好运，我希望你听过这首歌，加油，请按响门铃。
6: 加油加油。

0: 什么呀？
1: 真的猜不出来。
2: 年少的你啊，
3: 那你唱的是对的。
4: 嘿嘿，我唱不出来，但我知道。
3: 什么意思？你猜不出来，但你知道。
4: 我唱不出来。

0: 当时说呀，你说呀，我知道你说呀，你说说说呀。
1: 我知道还有个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歌名叫。
1: 的你啊，哎不对，
2: 等整少年，
0: 不啊，
2: 这能是一个调吗？
1: 年少年少，
0: 歌名叫
1: 年少的你啊，
0: 确定吗？
1: 确定，年少的你啊，
0: 一起期待，
1: 开
0: 开，还有别的答案吗？
1: 少年的你啊，年少年，等一下，年少的你啊，
0: 确定？
1: 确定了，不改了，年少的你啊，
0: 答，接，回答正确。啊

0: 刘峰，你真的你好会，而且他不经意的那种。
1: 能不能再来一下？
0: 这个吗？哦，
1: 太帅了！
0: 谢谢刘峰，谢谢
2: 谢谢。
0: 好气人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了。承诺，要不要继续闯？
1: 我准备见好就收。
0: 真的？
1: 真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希望你未来能够打破更多的世界纪录，尤其是你热爱的魔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好不好？再次掌声送给陈诺，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加不动油了，拼了半天，拼了个啥呢？
2: 面面俱到。
1: 面面都不俱到了，现在是。那我继续钻研，但你们要继续加油闯关答题，好不好？收。那我们接下来，
3: 中间吧。
1: 教程说魔方中间的那个 C 位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咱们就这样吧，行吗？行，来吧。越来越紧张了。
2: 加油，加油。
1: 来吧，等等。
4: 会是谁呢？
1: 下来了，下来了。来吧，接下来要出场的是4号。我现在脑海当中自带 BGM 了，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那加油，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花子花生八宝粥，零食饮料矿泉水。哎，助理哥，麻烦把脚收一下。
0: 姐，我上学的时候坐那个火车，然后每次看到那个乘务员姐姐推着小车过来的时候，特别想买，但舍不得买。今天可以免费吃喝了，朋友们，这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职业了，是不是？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嗨，各位先，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我叫韩文婷。小尼哥好。
0: 这趟列车的始发站是成都。
5: 对，今天咱们乘坐的就是我们的高二零

0: 是成都开往北京西的。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0: 我的家庭梦想就是给咱们慢火车上的孩子们购置一些学习用品。
1: 平常啊，张口闭口都是高铁高铁高铁。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其实也流行慢火车，究竟有多慢？一会儿请他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1: 那祝你梦想成真。那开始挑战。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快，哪一个？羊吗？
1: 选哪个？
0: 羊。
1: 羊，请准备。羊是二号门，
2: 全都是大号了。
3: 一次拿三万。
1: 加油哈，请按下门铃。

0: 唱。
1: 池塘边的榕树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童年。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谢谢。

0: 好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观众朋友们好，小妮老师你好，我叫姚兰，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2: 大家好，然后小妮师哥好，我叫宋国雄，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是一名博士研究生。
0: 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两位。
1: 谢谢小妮老师。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漂亮。
3: 谢谢。
0: 我其实特别好奇，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过慢火车的视频，你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什么是慢火车吧。
3: 大家知道吗？在我们大凉山有一个5633-5634次慢火车，它是一个公益性的慢火车。小妮哥，你知道它有多慢吗？
0: 多慢？
3: 你们能够想象人可以追上火车吗？啊，
4: 这么慢，
0: 就是我跑一跑是完全能超过火车的速度，是不是？
3: 在他们那条线上有一个铁口站和新凉站，因为大凉山的那个山的地形问题，它火车有斜坡，它不能够直着下去，它得绕。哦，
4: 这样转着下。
3: 人从这个站到这个站可能只要十多分钟，火车也要10多分钟。
0: 我跑一跑我就能赶上了，
3: 对
0: 是吧？
3: 对对。然后这趟车上呢，咱们会有集市车厢、学习车厢，还有我们的牧歌车厢。牧歌车厢就是专门去放咱们大型牲畜的。哦，
0: 学习车厢呢？
3: 学习车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星期五、星期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大凉山的孩子们把这趟车作为他们的校车。我们专门把一节车厢的桌子、椅子全部给它置换了，换成他们可以学习的桌子、椅子。还有和四川省博物馆联合开创了一个阅读新空间，上面会有很多科技、文学的、地理的方面的书籍。
0: 真好，真温暖啊。
3: 对对，真的很好。
0: 那集市车厢就是老百姓他们自己要卖的一些农产品啊、农资啊，都可以在这个集市，还没有到地方呢，可能相互一交易也能卖掉一部
3: 分。对对对。这个慢火车呢，是1970年7月1日的时候就开行了，至今呢已经有55年的时间了。
0: 开了55年了。
3: 对，而且你们知道它的票价最低是多少吗？
0: 最低多少钱？你们猜一下。

0: 五块，一块，
1: 五块，
2: 五毛，
3: 两块，
1: 两块，对，对，
0: 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游客他们会特意的，
1: 对，他们会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去感受这趟慢火车带给他们不同的感觉。
0: 这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是校车，
1: 对，
0: 对于沿途的老百姓来说它是很重要的日常的公交车。
1: 对，
0: 其实除了你刚才介绍的这一对慢火车之外，全国现在统计有大概81对这样的慢火车，它覆盖了21个省份，沿途经过530站，每年累计运送1200多万的旅客，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火车的便利性，都能够走出大山，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有机会大家能够去大凉山去感受一下这个慢火车的慢，但是除此之外，它更让人动容的是它的那个浓浓的温度，
1: 对，
0: 和情谊。好，继续前进。
1: 好的，
0: 接下来鼠兔蛇猴狗
4: 6、7、9、10、11、12，
0: 选哪个？
1: 猴吧。
0: 猴好。嗯，选十哈。猴。猴，请准备，他选10号门，那我们就给他
1: 6。
0: 6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好了，
1: 好了，
2: 妈妈太快，
3: 听出来了，
0: 那必须的，好厉害，
3: 感觉这他满满的才华，火车里都装不下了，
0: 那是
3: 到我们这儿来释放一下，
0: 对呢，
3: 唱两句，
0: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3: 哎，我上回赶不上火车就唱这首歌，歌名叫什么？
0: 爱我别走，
3: 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女老师好，我叫李钦，然后毕业于曼哈顿音乐学院，所学专业是美声，是一名男中音，谢谢。
2: 太专业了，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哎呀，这个很适合到你们火车上去唱。
1: 对，
0: 因为他们在火车上也经常唱歌啊，表演节目，
1: 多才多艺啊。
0: 来来来，让姐姐唱一个。
2: 我不能唱。
0: 你唱个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们跳支舞。
0: 好。

0: 你不是铁路的吧？你是铁路文工团的吧？
1: 不是，就是因为我平时喜欢唱歌跳舞。
0: 今天他特开心，因为平时在火车上他跳不开，你知道吗？
1: 对，
0: 特别窄，来腿收一下，腿收收收一下。今天总算是找到舞台了，特别好，掌声送给他，也谢谢你为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1: 耶、yeah ，
0: 特别棒，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现在属兔、蛇、狗、十二，
1: 蛇吧。
0: 蛇，请准备。
3: 哎呀，只剩90，是12，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会了会了会了。
2: 十七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点不着调啊，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竟然能唱出来，
2: 好厉害呀、啊！
0: 叫啥？
2: 单车恋人。
0: 你确定吗？你怎么那么自信？
2: 我是被我家里面的人叫做夕阳队的领队。
0: 哇！哦，专门带着老年人唱歌。
2: 专门带着我们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到 KTV 去嗨。
0: 歌名叫什么？
2: 歌名叫《单车恋人》。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后果自负啊！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来自浙江杭州，我叫郭嘉明。
0: 谢谢郭嘉明，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还有机会，我们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往前冲。
2: 但是，我想送一个礼物，可以吗？
0: 送礼物，
2: 对，
0: 送礼物了。
2: 然后这个小明哥是送给你的。
0: 哇，复兴号吗？
2: 对，你知道吗？我都是坐着这趟车来的北京。哦，对。
0: 天哪，复兴号啊！
2: 对，
0: 这个太珍贵了，
3: 好漂亮，还有那个丝带一样，
2: 放在家里摆着最显眼的位置。哇，
0: 太帅了，每一个角度都非常的帅气啊。
2: 这个我得给大家讲一讲，你们看到了小熊猫上面这个绣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这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2: 对，还有就是咱们端端手上拿的后面也有绣的，
0: 有人知道吗？
2: 提示一下你们，跟咱们慢火车有关，
4: 火车兵
0: 是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纹饰纹样。
2: 靠近了，
0: 一绣啊。
2: 对，哦，
0: 真的，
2: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每个一绣都是每一个绣娘绣的，
5: 纯手工，
2: 上面就会有那个绣娘的
0: 照片，
2: 照片跟她的名字在上面。
0: 好，太漂亮了。
2: 对，
0: 精致的一绣。哇，
3: 好漂亮，
0: 推广我们彝族的传统民间技艺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继续前进了，
2: 好，
0: 选择

0: 生肖，属兔狗。
1: 那就属吧。
0: 属，请准备。属是九号门，
2: 就剩十、十一、十二了。
0: 意味着现在剩下的最后三扇门是十、十一和十二。九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哒哒哒，
1: 但他会的，
2: 他好像会。
0: 糟糕，感觉知道，但是
1: 但就第一句他没哼出来，
3: 再想想。很简单，这首歌
4: 歌名在歌词。
1: 对啊，
0: 哦，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
3: 是是是，
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一起期待。
0: 确定？确定？
3: 门大
4: 吉，
3: 回答

0: 欢迎汪瑞，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登登好，小妮老师好，你好。
0: 汪瑞问你个问题，火车上有没有安全带？
2: 有，肯定是有的。
0: 恭喜你。耶、yeah, ，
3: 答错了，错了。
0: 为什么没有安全带？
3: 那是因为咱们的火车的稳定性，那必须这个、哦、非常的稳。咱们那个速度肯定是会控制的，所以不会有那么大的颠簸跟震动，然后我们的座椅也是经过设计是有安全性的。
0: 明白了，所以火车上是没有安全带的、嗯、
3: 对。
0: 尽管如此还是挑个礼物吧。
2: 我可以过来挑是吧？
3: 可以。
0: 这个是熊猫，哇，这个好哎，
3: 熊猫，
0: 这是复兴号和熊猫在一起的，
2: 感觉拼了很久的样子。
0: 谢谢汪瑞。
2: 好，胖瑞和胖达，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还没有用求助，
4: 收手吧。
0: 意味着现在你可以用你的求助敲开10、11、12当中的任何一扇门，你选择哪个？
3: 不吧。
0: 兔，请准备。10号门。
2: 还剩11、12，我的天。
5: 不给我们留活路。
0: 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首歌可不简单哦，请按响门铃。

0: 看表情
1: 行不行？看表情，
2: 这表情已经出卖了我。
0: 听出来了吗？
2: 没有，可能只能求救了。
0: 完全没有。
2: 对，就是我都没有一点旋律在脑子里
3: 啊。这个真的好难啊。这
0: 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2: 对，我直接求助吧。
0: 行，没问题。嗯，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个？
2: 那就原因重现吧。
0: 原因重现，那你一定要仔细听。
2: 好。
0: 原因重现，请听。

0: 有点像梁静茹，给我一个答案。
1: 真没听过，能猜到吗？我猜
2: 他叫明天的微笑。你的微笑让我的微笑。爱悄悄来到，还挺押韵。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就好。
0: 就这样吧。爱的什么？爱悄悄来到。
2: 爱悄悄来到，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吗？
1: 对，
2: 决定。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
0: 改不改？我这回不是演的，我是在认真问你，确定吗？
1: 确定，但是我真不知道它叫什么。
2: 开门。大。
0: 大。
1: 你的微笑，我的微笑。
2: 大。
0: 爱的微笑。
2: 急。他好像没有听到那个关键词。
1: 明天的微笑。
2: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家好 ，Hello， 小尼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欢迎聂诗，虽然聂诗的微笑很灿烂，但是我们的心情实在是美丽不起来了，整个人蔫儿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
2: 谢谢。
1: 他真的已经很棒，非常好。
0: 对，这首歌其实挺难猜的。
1: 歌名现在知道了。
2: 明天的微笑。
1: 我觉得挺感慨的，你看列车急速行驶，乘客人来人往，但是他们呢永远要保持微笑。
0: 是的，
1: 其实一代代的列车员都是这样子，再忙再累永远要准备好微笑来面对你的乘客，面对你的工作。
2: 其实已经很开心了，我能够站在这里，然后跟大家一起，跟小宁哥一起，都让大家认识慢火车，知道慢火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来的意义，我已经很满足了，谢谢大家。
1: 有时候发展可以很快，但有时候有些事情也可以慢下来，去感受这个世间的变化，感受身边的人越来越美好幸福的笑容。
2: 对，
1: 谢谢聂诗。
0: 好的，谢谢。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4000，很抱歉，很遗憾，全部清零了，但是不能让你空手而归一样。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韩文婷，
2: 谢谢小明哥，
1: 谢谢让我们记住了一位来自成都局的列车员，一个永远灿烂、永远可爱的、多才多艺的，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列车员韩文婷，谢谢你。原料实在，公益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那咱们的闯关之路继续好不好？这是我们可不可以连点呈现
2: 最高的那个吗？
1: 可以吗？
3: 可以。
2: 好紧张。
1: 那么远那么近，慢慢来到我们身边，
4: 会是谁呢？
3: 好紧张。
1: 来吧，灯灯背后的数字是七号。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小尼哥好，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2: 你好，
5: 我是来自原始森林里最甜的蜂蜜女孩许静雯。
0: 从小爱吃蜂蜜，
5: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蜂蜜。
0: 你自己采的蜂蜜？
5: 对，这个呢就是来自我家乡的特产，可以说是大山弯弯里最本真的甜。今天我也给大家伙带来了一些，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么小的包装的小蜂蜜，哎，
3: 尝鲜装，
5: 可以帮我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吗？
4: 等等，我们有没有份啊？等等，
5: 可以先闻一下它的味道。这个呢，它是产自亚洲唯一为保护蜜蜂而设立的国家级的保护区饶河黑蜂自然保护区的蜂蜜，没有科技狠活，所以造就了这抹大山里的甜。
0: 闻起来很清香，吃起来很醇厚，很好吃啊。尝过的朋友们好吃吗？
6: 好甜。
0: 有没尝过的朋友们自己买去吧，自己买去吧。
7: 溜了溜了。
0: 什么时候开始做蜂蜜的？
5: 研三的时候做了一个急杀，休学返乡创业。
0: 家乡在哪儿？
5: 东北的东北。大家有没有听过乌苏里船歌？啊，我家就是乌苏里船歌诞生的地方，然后也是56个民族当中唯一披着鱼皮的民族赫哲族人的聚居地。
0: 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家乡的一些父老乡亲们一起在创业是吧？
5: 是的，坦诚讲刚回去真的两眼一摸黑，零下30-40度的冬天，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或许能够通过我的讲述，通过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值得被看到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记录家乡的非遗文化。我想让它走出我们山弯弯，正式的开启返乡创业的这个脚步了，
0: 就是正式开始卖蜂蜜。
5: 不光光是蜂蜜，
0: 还有家乡很多特产。
5: 很多特产。
0: 其实有时候最好的归宿不是闷头向前冲，而是停下来转身向后看，也许更好的未来在你的后方，你的家乡。
5: 是，
0: 对吧？来，今天你的梦想是
5: 积攒创业基金，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蜂蜜的工厂。
0: 好，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了，11和12，选哪个？啊，
4: 还用选吗？
1: 那肯定是11啊。
5: 11。
0: 狗。
5: 狗。
0: 好。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
5: 好的。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好紧张啊！

0: 在迷惘中不舍醉心交错，
1: 很难，毕竟是十一号门嘛。
2: 你们听过吗？
3: 没有。
1: 如果你一点线索都没有，就可以直接求助了。
4: 直接求助吧。
1: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原因重现吧。
1: 你要仔细认真的听，好不好？
4: 好，
1: 祝你好运。原因重现，请听。
5: 哭过、笑过、恋过、恨过，仿佛是一梦蹉跎。
4: 就这几句没有。
5: 迷惑、失落、忧郁、寂寞，谁都是凡人一个。
1: 听过吗？
4: 没有，没有，没有。但我猜凡人。
1: 凡人。你确定吗？
4: 确定。
1: 那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这首歌很好听，但是它呢不见得很多人都听过，所以它很难，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完整首歌，现在有判断了吗？歌名可能叫什么？
1: 其实也没有。
0: 谁唱的歌给我们的选手出了这么大的难题？创业容易吗？就为了拿一点创业资金来这儿了。
2: 对，
0: 非碰上这么一首歌。我说这首歌的原唱他真烦人。
3: 烦人。
0: 原唱谁呀、啊？这首歌？
1: 不会就在台上？
2: 那个正是在线，正是在线。
0: 你说你唱啥不行？你唱这么一首歌，多偏门啊！这歌，
2: 这首歌是我们学校的毕业歌。
0: 哪个学校？
2: 北大。
1: 我也听他两年了。
0: 北大的十大歌手啊、
2: 是。
0: 其实歌名在歌词里已经反复的唱到了，歌名叫
2: 《青春大概》。哦，
0: 青春大概。
1: 记下了，回去我就反复的听。
0: 记住这首歌了，也记住你了。
2: 别记仇就行。
0: 谢谢上场，再次掌声送给他。
2: 谢谢，
1: 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虽然我们只留给你一扇门的机会，但是你也跟我们分享了你的故事，听到你的故事，看到你的状态，看到你眼神的光芒，我相信你和家乡的未来会更加美好的。但是我现在要做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20000元清零。挺好。反正咱们的创业之路就是从零开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希望你一步一个脚印把这条路走好。
1: 好
0: 吗？
1: 返乡创业的路我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干就完了。
0: 漂亮。干就完了。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我们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好不好？
1: 谢谢
0: 许静文。
1: 谢谢大家。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来吧，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个人，
4: 坑
1: 大坑里，还让那个大坑里了。
4: 好，哎，
1: 来了，
4: 千呼万唤，
1: 来吧。他身后的数字是。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什么？我你要跟我斗舞吗？
3: 帅的，
0: 可算是让他出来了，不然你这才艺都没有地方发挥。介绍一下自己。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杨宗玉。
0: 刚才走了个北大的，你看到了吗？他那个歌你听过吗？
4: 当然了，
0: 北大的歌，清华你说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首歌你们学校也放过是吧？
4: 对，是的，是的。
0: 你唱歌好吗？哦，他是北大的十大歌手，
4: 本人，也是清华的十佳歌手。哇！主要是走这个唱跳 rap 赛道。
0: 那你唱两句，我们听听。
3: 来一首。
0: 清华十大歌手的实力啊，让上上也听听。
3: 加油！
4: 听过这首歌吗？
3: 听过。
4: 我说妈妈呀，爷爷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放松的角落，是速度漫画和我做爱就是那罗纳尔多。现在一切只是意外，老子竟然说我是个天才，告诉你的脑袋无知，不再请你说话，无理说才不行不该呀。哇哦，谢谢。
0: 这首歌叫什么？
3: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0: 你厉害啊你。但对不起，这首歌没有家庭梦想基金。你的梦想是？
4: 我是我们学校话剧队的成员。

0: 给我们话剧队置办一些舞美道具。
1: 3万够不够？
0: 越多越好，
2: 越多越好嘛。
3: 我就剩3万了，
1: 没可以，
3: 没多的了。好的，12号门，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你会的歌多吗？
0: 超多，
2: 超多。
3: 别嘚瑟，我跟你说，这个舞台最怕嘚瑟的人。好，12号门，请就位，来吧。解冻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终于有人要开它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哇，你好厉害！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越也没自信，
2: 把那个笑容出来了，
3: 有点耳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吧。哦，求助一下，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反正就一次求助的机会，不用白不用。
3: 先看看我的亲友们。
4: 好，亲友你们好。哒哒哒，
3: 嗨。
4: 会就点头，不会就猛摇头，一二三。都不会，
3: 没关系，我有一些思路。这首歌的歌名
4: 六个字，我不知道，
3: 耳熟，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那种关键字的话，说不定哦可以。
4: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六个字，其中第
3: 什么未来的信，寄往未来的信，寄向未来的信，
2: 写给未来的信。
3: 主要是我第二个字不太确定，其他五个字挺确定的。
4: 好，
3: 寄往。既往，
4: 嗯，你确定我就开了？到，
3: 确定吧。
4: 一起期待，开门。
2: 都沉默了，你不改吗？
4: 大，确定，一定，无比肯定。
3: 既往，既往。
2: 给，应该是给，他都这样了。
4: 歌名叫
3: 《寄往未来的信》。

0: 欢迎你们。看到你们身上非常明显的 CUC 的标志，我就知道是我的母校的学弟学妹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王家畅，
0: 在读
1: 二四届大一。
0: 大一啊。
2: 我也是播音主持专业2024级的，我叫李伟。
3: 我也是来自2024级的宗正。
4: 师哥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也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24级的张艺玲。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尼哥好，我也是来自

0: 二四级播音的何雨桐。
1: 之哥好，我也是来自播音主持专业二四级的郑子涵。
2: 我是零。请珍惜你们在大学的每一天每一点每一滴的时光，很宝贵，一晃而过，转瞬即逝，它是你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岁月，好好珍惜吧。谢谢，谢谢我的学弟学妹们，
3: 谢谢，
2: 加油，
3: 谢谢，
2: 加油，加油，恭喜你收获了家庭梦想基金3万元。
3: 好羡慕。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3: 开门大吉。
2: 他刚才说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演话剧，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是中国诗词大会的擂主啊。
14: 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
15: 首先对话剧的大家说，下次演出的经费又着落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年轻，或者年轻过，或者一直在追求年轻的路上，在自己有限的青春时光当中去发掘自己无限的价值，多去尝试，勇往直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

0: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5: 时光错过就不再回来，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要说珍惜时间吧？等你老了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在年轻的时候从来不自知，但是如果你恰好在你的青春当中，如果你恰好在你最美的时光里，如果你恰好徜徉在这时光温柔的爱河里，请你勇敢的、自信的，带着笑容对他说一声：“你好，时光，你好，未来。”哎，巧了，“你好，时光”，这是我们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刚刚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综艺节目，带大家去探索更美好的时光、岁月和生活万象，请大家记得关注《开门大吉》，也关注《你好，时光》。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0: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青春登台，知音喝彩，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一阶段舞台展演结束，选手们亮出各自拿手好戏，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现在

0: 音大会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我们邀请了四位知音推荐人齐聚合肥长风马影村。在这里，他们需要用心遴选出自己喜欢的16组选手，从舞台走向户外，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更多爱戏知音。
1: 这是
2: 什么
1: 任务卡吗？
3: 各位知音推荐人，你们好。
1: 作为本次知音推荐人，您需要完成以下两项任务。
4: 任务一，组建知音预热团，从第一阶段选手中遴选16组预热团成员，
5: 组建属于自己的知音预热团，共同走进城市，完成盛典预热任务。
3: 第二个任务，城市寻音，策划并带领团队
1: 前往合肥四个不同城市的场景，开展城市寻音活动，
4: 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知音。
5: 期待您与知音选手携手同行，
3: 让戏曲走进大众，
4: 让知音相聚合肥。
3: 那我们让更多的人来，我们就得有点表演形式，或者说有点吆喝大家过来的意思，
1: 跟国粹京剧啊，或者是我们古老的这些梨园戏啊，或者是秦腔啊，或者是我们的昆曲啊，进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碰撞，
5: 一定是比较具有代表性、有特点、原汁原味的这些剧种啊、曲目啊，能够在这里展示。
4: 大家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能够融入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也是青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的。
3: 哎呦，这个话题我觉得四个导师想的都一样，恨不得把好的都到我组里来。因为前期的展演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年轻选手，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还有世界各地喜欢中国戏曲的，包括华人华侨，我都希望他们进来。
1: 既然来到这个知音大会现场的这些青年们，一定都是身怀绝技，一定都是有各自特色的，一个从表演方面，一个从声腔特色基础上突出的选手。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共同的缘分，他们如果对我剧种感兴趣来选我，我也非常乐意的牵手跟他们一起走。
5: 我在想，因为我们是安徽这边嘛，黄梅戏子肯定是要有一个的，然后也想过还有来自北方剧种啊，远一点的，而且我个人也还蛮喜欢评剧这个剧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也还蛮好的。对，
4: 比如说唱得好的、声音好的、会表演的、能打能翻的，甚至还有说来自大洋彼岸的啊，这些选手在一起互相的沟通交流，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
6: 走吧，一起下车吧。
5: 走。
0: 四位知音推荐人用心遴选的16组选手此刻抵达马影村，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寻音，一段难忘的知音之旅即将启程。
7: 我们合个影好不好？
5: 好，来，
7: 你高个子拍，自拍杆来。3、2、1 ，take three， 不是，那个，耶、yeah。哎，什么声音？
5: 去看看。
7: 所有往前来，
8: 走。

0: 好有活力啊！
1: 因为他们比我有活力。
0: 好嗨，好嗨！
2: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马影，我是马影村党总支书记曹新德。为什么叫马影呢？马字源于三国时期曹操在这边屯马，影字源于楚国的国都为影，楚国战败以后啊，他的子民为了怀念楚国在哪里定居，就取之为影，所以叫马影。
3: 哎，我们一路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漂亮？
4: 对呀，
3: 真的很漂亮，跟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村子

0: 那好像不一样。
1: 因为蚂蚁也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我们与大多数的贫困村是一样的，我们在2014年被评定为省级重点贫困村。那么在2015年，我们有了帮扶，我们实施了蚂蚁计划，我们从一个省级重点贫困村蝶变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巡洋村这样一个和平洋村，对，所以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个口号叫马上有戏，我们每年会举办我们的青年乡村戏曲周以及我们的短剧，还开设了儿童戏曲社团这样方式，我们在探索这个乡戏曲加乡村，让戏曲来赋能乡村振兴。
2: 太好了，
1: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能感受到蚂蚁村的戏曲氛围。那么下一步还有任务在等待你们，也希望你们在这里能玩得开心。
0: 好，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百戏见证人。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知音盛典的预热之旅，大家期不期待？
1: 期待。
0: 我们16组选手将会分成4支小队，深入到合肥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为我们的知音盛典预热。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为大家全程领航助阵。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香玉老师、何颖老师、王艳老师、晨晨老师，欢迎4位。
2: 我是你们的队长，下面要管一个队的人，我是小香玉。
3: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家乡安徽合肥，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演员何云。亲爱的、可爱的、年轻的朋友们好，我是戏曲知音大会的推荐人，天津京剧院演员王艳。
4: 好。我也是来到这里的推荐人之一，江苏省淮剧团的演员晨晨，看到你们很开心，我们合作一把，好好的玩一把。好。
0: 那刚才4位老师都揭示了啊，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会带领我们4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那这些城市地标都是哪里呢？

0: 接下来，我们四支小队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和柴1972文创园。
1: 对，老师先选一下地址好不好？你先选，
2: 我先选。那姐先选了啊！好，我要选，肯定要选天鹅湖公园，因为首先是标志性的公园，在全国都听说过。另外，天鹅湖一听就很美丽，然后公园是现在大家生活不可缺少最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赶快先选天鹅湖公园。好，
3: 我和柴1972文创园，为什么呢？
0: 哦，
3: 我72年生的。
0: 哦，有缘分哦！我选安徽艺术学院哦，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校园那种青春活力满满的那种氛围，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人，大学不光是这个传播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也是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啊！
1: 真好，
3: 说得好。
2: 长丰县水湖这个公园呢，它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他这里很喜欢戏曲，你要是演唱的话，他能够跟老百姓跟你一起来演唱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来推荐，我也选择这个地方。
3: 好。

0: 好，那么现在呢，老师们的公园和地点已经分配完了，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就要分队员组队了。现在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深呼吸，哎，开开筋骨，开开嗓，拿出你们的才艺展示，来争取我们老师的青睐和喜欢。那老师们呢，也看一看比较青睐哪个学员。
1: 好，
0: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想要去争取来到天鹅湖跟我们的小香玉老师组队的选手是谁？
2: 我
0: 来，有请。
3: 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4: 我叫李亚乔。
5: 黑宫上似满月照。
1: 来，你们要展示啥？
6: 这个是芭蕉鼓，是北京曲剧的特色打击乐。来到戏曲之音大会，我写了两句应景的词儿，然后把它套在那个插曲的音乐当中。啊，
3: 我当伴奏。
1: 好，太棒了。
3: 啷个哩个啷个啷，嘚儿哩个隆，滴个隆，嘚儿啷嘚儿啷，噔嘚儿啷，嘚儿啷个隆，噔个。

0: 了。哎呀，
1: 你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举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
2: 也有特色，也不错。
3: 对，
2: 好吧，那么有请下一组，谁来？
4: 我吧。
2: 哎，有请。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邹婉婉。

0: 唱歌的才艺的，不是都很会，但是呢，老师我刀枪把子会一些，老师要不然我展示一下？
1: 好好好
0: 好。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
2: 话这个山东梆子，我特别想听你唱一句，不过我有点心疼你，你这么累。
0: 那老师，我给你唱一段那个我们山东梆子的传统剧目《老羊山》里一折的。
2: 哦，好。

0: 千红满山野。
1: 哦，文武全才，挺好，
2: 很棒啊！你在团里是？
0: 文戏文武戏比较多一些。
2: 哦，哎呦，这都得领衔主演了，是吧？嗯，太好了，
0: 两条腿走路，文戏武戏挂着。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3: 后面的也有压力了，
0: 有压力哈。
3: 我看看第三个谁敢上，谁来？
4: 我来。
3: 哎，来有请。哎呀，
2: 这么漂亮。
0: 对，这个装束很特别哈。各位老师好。Semuanya apa kabar？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晨煌。我其实在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的戏曲是豫剧，对，所以特别想让您指导我。然后另外呢，加入您的团队的话，您的团队就会变成国际化。
2: 哎呦，这真是李
0: 从国际路线
2: 啊，国际路线。
0: 然后除了戏曲之外，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唱歌的。然后今天呢，我就展示一首印尼歌曲。
3: 好，
0: 展示两句。
3: 好，
0: 我们印尼的一首叫《滚轮滚轮巴轮》。
5: 滚轮巴轮。

0: Gundo 它意思就是小光头，所以在印尼呢，很多小光头带着那个，相当是就那种灯上面那种灯，对，里面装着东西，
1: 草帽，或者说席的那个帽子，
0: 对对，然后他就在上面就是拿着，然后就是这样这样做，对，这样摆的动作。
1: 但是你唱这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在马路面前的你，所以他也配套，你知道吗？小孩嘛，是吧？你戴着帽子弄光头，俺们是捡了一分钱。
0: 对对对，
1: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还是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唱美声歌曲。
1: 好呀，
0: 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句。
1: 好。这是一句。
2: 很有印尼味儿。
1: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
2: 哎呀，这一下子就冲上来三个人了，还有吗？还有啊！
3: 不行，不行，啊，老师们好，我不行了，我老在第二排，我抢不过他们，我必须得努力一下了，我要争取一下。
2: 好好好，
3: 我跟各位老师们不太一样，我是合肥本地的一名工程师。哦。那么我是一个票友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
4: 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5: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6: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祖山立了红铜心，怀难忘他把灵传下。
3: 我说一下我的优势。我第一个优势特别明显，老师，我姓常，啊，
1: 咱本家的。
3: 我在外面我都说自己是嫡传。
1: 你要唱的不好，这可是麻烦啊。哦。
3: 再有一个是，我本地人呢，我在这里工作两三年了，我认道儿，我可以带大家少走弯路。
1: 我看出来了，你的优势是全优。
3: 对。我这次报送的节目是京剧啊，但是我也可以展示点豫剧，因为豫剧是我从小接触最早的一个剧种，虽然我没有走上专业的道路，但是一直特别喜欢。我给您浅学几句花木兰吧。

杀

0: 孩这么厉害？妈呀，你看。
1: 补一句，老师，我是山东孩子。
2: 哦，安徽工作，
0: 安徽工作的山东小孩这么厉害？哎呦，刚才100分，为什么？字正腔圆。还喷口什么全在那儿，小伙子，我走了啊！
1: 谢谢老师，
0: 不得了，加油！
1: 叫您选我。哎呀，
2: 不错不错，想跟何云老师去长风县的，快冲！
3: 举手！
4: 我先来，我先来。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西长治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演员，我叫赵鹏洲。我是一名武生演员，可能咱们戏曲的这个城市性的动作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说我也想去美丽的长丰县水湖公园。接下来呢，我就展示一点咱们戏曲的城市性的动作，
2: 好，
1: 十三响。

0: 看上了是吧？他要跟我走，
1: 绝对。
2: 希望何韵老师能够选我。
0: 好的，安心坐下吧，给你打包票了。你看看这十三小，哎呀，一下小到心里去了。好，谁来？
3: 我。
4: 各位老师好，
3: 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
5: 酒味香醇，色清凉。
6: 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点。
7: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我希望你能成功。
3: 刚才何韵老师介绍了这个长风县，然后我想跟着何韵老师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
1: 好，
3: 另外呢，是因为我们在十年前我们同台合作过，
0: 一起演江姐，
3: 所以呢，我今天也想展示当年我们一起同台表演的这个江姐的这个唱段。

0: 年前更好了，
1: 太好听了，要不叫他跟我。你俩那么可爱呀、啊，
2: 真是东北腔，那个嗓子。
0: 不过他嗓子蛮宽，
3: 嗓子好啊，你
1: 太好听了。你要是唱花木兰，那应该很好听。
4: 刘大过江啊，火开始了。
0: 条件好，
1: 条件好，哎呀。
4: 希望何云老师能和我再次有合作的机会。
0: 好
4: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就飘上来了，
5: 敲个咪咪就上去了。
6: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神演员谢军。
7: 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
0: 同行。
6: 为什么会选何云老师呢？我觉得本家啊。然后呢，刚刚说到这个长风县，嗯，作为安徽人是第一次来，其他地方我都去过了，哦，去过了，
0: 有个旅行打卡的这个目的。
6: 对，然后想跟着何云老师呢，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对于黄梅戏、对于戏曲的这种热爱的这种感受。
0: 好，哎呀，他一看就是黄梅戏演员，
3: 是吧？
1: 小清新，
3: 很秀气，
8: 对，而且还是圆圆的。
2: 你今天展示的节目是啥呀？
6: 我今天展示一个他们都没有展示的。

0: 扇子穗儿。
1: 对，它这个
0: 箭穗儿，
1: 对，它这做的是扇子，然后它这个耍的这个又像箭的袍，
0: 对，所以它就
1: 衬力，
0: 相对有改革创新的东西哈。

0: 啊。好，我发现咱俩是稍微有点啊，你的所有选手我都觉得特别
1: 好吗？
0: 啊，
2: 你的也好。
0: 那我的不能给你了，我的不能再给你了。
3: 还没定好，
1: 还没定下来，
3: 先埋下
1: 了一定怎么样？
0: 哎呦，看笑话的，没定下来。
1: 还有一个名额哟，谁来？
4: 各位老师好，何云老师好，我是来自唐山演艺集团评剧院的宋雨桐。
5: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
4: 虽然是一直在研习评剧呢，但是我的奶奶从小教给我的第一段唱是黄梅戏的女驸马的那段。哦，这也是我想选何云老师的原因。然后我也是想把北方的评剧唱给南方的乡亲，然后南北戏曲相融，弘扬戏曲文化。

0: 有模有样的，
1: 挺有味道的哈，
0: 特别好。
2: 他关键有眼神儿，
1: 眼神啊，还有呢，就是评剧黄梅戏，他都有鼻腔嘛，鼻他都有啊。谢君，你觉得呢？
3: 对对对，
1: 我觉得很好听啊。哎，讲小燕儿啊，谢谢老师，谢场了。好，下一个，
4: 那我来一段评剧里面花梅的一小段。
1: 好，哦，本宫。

0: 好听，还是这个味道能等。
1: 味道足，
2: 你看看他京剧范儿都出来了，跟你说话，
0: 就急成这样，急得都成这样了。我就是看每位演员，无论是专业的也好。还有是咱们这个戏迷票友也好，站在这个舞台中央，只要你一站在一站，就知道你学没学过，练没练过，掺
3: 不了假。
0: 戏曲的严谨性，它就是这样。这诚实话，我给你个建议啊，他不一定是谁的，对演员啊，给你个建议，你的踏步站，你站那以后，你不能两腿那么直，你两腿那么直就容易舔肚子。
2: 对，哎呀，老师啊，这两个腿啊，这两个腿啊，这两腿踏步时候不能这样。你看一这样，你看自然它就会这儿就出来，收腹、收臀、松肩、松胸、提顶立腰，尤其唱旦角要胸胸。过去的美人都是这种削肩的，它不是像现在讲那种直角肩。
0: 所以你这夹紧的时候，然后膝盖后膝盖一不能直，弯曲。啊，哎呀，我天哪！黄梅戏你还要好好学，
4: 唱我来教你啊！
5: 我太幸福了，谢谢老师。
6: 你看出来了吗？这艺术家呀，一看见人才，稍安勿躁，
0: 妹妹
6: 急得都上台了。动作也变戏范了，哎呦，
0: 对，我就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的青年才俊们都是可塑之才。
7: 对，
5: 好。那这一轮的选手们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谁想跟刚才最积极的王艳老师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
0: 你怎么钻出来的？天哪，他好快！
5: 我再不冲出来，没机会了。我快冲半天了，冲不出来。
8: 各位老师好，我是唱京剧也唱北京曲剧的龙汉文。
0: 今天要展示个什么，给我们看一看。
8: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是苗族。嗯。所以呢，给大家来一小段我们的苗岭飞歌。
7: 要豪放点。

0: 我平时还唱河南曲剧什么，今天是我出阁的前一晚上，
1: 你看他有
0: 童年，还能献上好上轿的绣线一双。我想问一下，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你的展示的是什么？
2: 机器人和北京曲剧。哦，
0: 摘豆角拨开了豆芽，露水的珠儿心头一上。
3: 哦，在我们那一场的。
1: 对对对对，
3: 我印象非常深，但是你没选我。嗓音非常宽，他的驾驭能力很强。
0: 你看刚才他唱的这个少数民族歌曲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原生态。
3: 对，
0: 这个原生态我觉得非常的可贵。
2: 好的，老师，谢谢。
0: 来，有请下一位。
4: 我来。
5: 先飞出去了。
6: 老师们好，王艳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徐文定。
7: 想起你要是把你相送他到长亭，
8: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6: 因为首先呢，我是黄梅戏演员，然后我听说安徽艺术学院有黄梅戏专业，然后我也想去交流一下黄梅戏。说到才艺呢，其实我算是黄梅戏演员，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听京剧和昆曲。然后我这次就为老师们带来一段昆曲《玉簪记》选段。
0: 好。
7: 玉

0: 真的是多才多才多艺。
1: 然后还是想希望王老师能够选择我。
0: 好好好，我会考虑。
2: 会考虑。
0: 你表演这段昆曲真的我非常的喜欢。俗话说京昆不分家，很多的昆曲我觉得就是适合所有的剧种，大家应该都学习一下昆曲。
1: 是的是的，
0: 对，无论声行呀旦行等等的，因为它用到你自己的本专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是非常值得是你学习的用在你自己身上的。
3: 加油，
1: 谢谢王岩老师。
0: 加油加油，
3: 老师说了会考虑啊，那就说明有可能还有名额啊。还有没有人要上啊？
4: 他们老抢，我坐在第二排，我不方便啊。
0: 你这一说话我就更记得你了，你在我那组。
4: 对，

0: 一轮我对你印象很深，他在舞台上非常的亮丽，你看形象就是非常的清秀，而且呢他的唱念表演，他虽然说是票友，但是他比较规范，
1: 对，
0: 台步呀，身形啊，扇子呀，
2: 对，因为我每年抽空就会回国来，就是打飞机过来向老师来学习
0: 充电，是吧，
3: 特别热爱学习，
0: 是，还有就是他的组织能力还特别强，对不对，
3: 表达
0: 你，所以你比较适合去这个艺术学院跟着交流沟通一下，
2: 特别希望去感受一下，然后熏陶一下，跟着王艳老师，
1: 好，特别好，谢谢，
2: 帮你选我，
0: 好，谢谢，欢迎加入，欢迎你，哦，
2: 我还有一个优点，嗯，啊，如果我到王艳老师队的话，我们也可以变得国际化的，
0: 对，啊，我们也国际化，
4: 我们也是个外企，
5: 对，我可以唱英文。
6: 好了啊，王艳老师的队还有没有人要争取？有吗？有啊，
4: 我
6: 快上！
0: 我也记得你，你也是我那组的对吧？
4: 不太是。哦，
0: 不是，
2: 不太是。
0: 但是有一个男，但是有一个男孩跟他有点像。
1: 来，先自我介绍。
4: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今天大家来到了安徽合肥，然后我作为一个本地人，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点心哦，都是我亲测好吃的，我来给大家拿上来。
1: 好，哎呀，
0: 谢谢，这是给我的，
1: 谢谢，
4: 我今年20岁啊，
3: 这么小，
0: 有女朋友是吧？
4: 这个不瞒您说，就是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哦。因为前两天我在外地演出，她听说啊这么多人来到我们合肥，我们必须得尽出我们这个地主之谊。是的，
2: 谢谢，
4: 是的，
2: 谢谢。
4: 好，我来分发一下。
6: 不光有老师们的，还有大家的。
4: 对，是的，
6: 太贴心了。
4: 还有您的，
6: 谢谢。
7: 老师选他。
0: 你过了，欢迎你加入。
6: 早知道原来这么容易过，这没什么才艺。
1: 那你今天展示的作品是什么？
4: 那我接下来就小小的展示一点这个无丑比较常用的一个小戏曲跟头组合吧。
6: 好，
4: 那就展示一下。
0: 好，一定要小心啊，
3: 慢一点哦。
4: 谢谢
0: 。就是我没想到你个子这么高，他很漂亮，你看他到底多轻啊！
8: 我那么高。
0: 对，一定要好好练，好好练，前途无量，加油！
4: 好，
0: 加油！
4: 谢谢老师，谢谢，希望老师可以选择我。
0: 好，欢迎你。
6: 我刚才看到了啊，晨晨老师也急不可耐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看谁想跟晨晨老师去合柴1972文创园。谁来？
9: 终于轮到了有缘人啊！
10: 四位老师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秦腔青年演员，我叫李佳瑞。
3: 秦腔，
10: 我选择晨晨老师，因为呢。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合肥，但是呢我妈妈也是1972年生人，
3: 那好有缘哦。
10: 对，然后我刚才听到老师您说您也是，我就觉得跟您这么有缘，然后我就说想选您的这个队伍。
0: 我这回不会说错啊，上一轮他在我那组，我没印象，对不对？没错吧？
10: 对
3: 啊，在你那个组。
0: 对啊，对，所以我对印象很深。

0: 不是在我那个组吗？啊啊
1: 哈！抢人了，
2: 抢人了！
3: 我来一个长水秀的表演啊！
4: 好呀，来，
2: 来带了吗？
3: 带了，带了。
2: 哦，太好了。

0: 词啊，太漂亮！这个秦腔啊，跟豫剧啊，在河南，你知道吗？他们都是一家人，
1: 对
0: 吧？
1: 你别抢，留给我。
2: 好像我等到现在，哎，这个我还真蛮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是用到长水袖的，这个很多剧种都在用，
0: 对吧？都在用。
2: 谢谢你啊，谢谢。
3: 希望老师选我，然后咱们西北的哈。南方的水袖再有碰撞，
2: 好，
0: 真好，
2: 好，
0: 真
2: 好，谢谢啊，
3: 谢谢，
2: 谢谢，谢谢。
4: 来，有请下一位。
5: 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评剧演员李征。
6: 林家林谢蛟龙两盏，海底面。
7: 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
5: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的《马寡妇开店》当中的一段。
2: 好，
6: 在家中。

0: 好
1: 好。
0: 我也是这个你们评剧迷哎。这一次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叫你淮剧，你叫我评剧，怎么样？
2: 一定一定。啊，
0: 巧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3: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3: 有评剧味儿。
4: 看看还有谁要争取陈晨老师的位？
0: 再来。
5: 各位老师好，还有陈晨老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郑怡萍啊，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压脚鼓与十八部科目的展示。
6: 那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5: 然后我这一次呢非常想和陈晨老师合作，是因为上次您给予我了一张戏票，所以我这次想要再跟您更深入的合作和跟您继续学习。
0: 谢谢。
5: 对，我就唱一段我们就是梨园戏的传统剧目陈三五娘里面的一小句。对，
0: 陈三五娘。
5: 好。

0: 太美了，
1: 哼唱。哎，
0: 我有一个建议啊，你俩站一块儿，一人来一句，太美了就。

0: 谁呀？
1: 铁马丹。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我叫张浩然，然后我的行当是老生。
2: 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我认识，
3: 正是那神龙打下火神仙。
1: 我平时我不光是唱京剧，我还说相声，我演话剧，演音乐剧。我呢其实是票友出身，我是戏校的时候在上海戏校读了三年，是学的话剧专业，然后大学呢考入咱们的京剧专业。
4: 哎呀，还是个全才。
1: 对对对对。
4: 哎，对对对，
1: 样样通样样松嘛，我就是对都会点。我的家乡是淮海戏啊。对，那个陈诚老师是淮剧。那下面就是我来一个小小的相声的基本功嘛。嗯，
4: 好，
1: 叫贯口。
4: 贯口。
1: 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一扎煞一步，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千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佩锁子带，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穿红绸彩裤，足踏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阴瘦，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败，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夺，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到，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 好，谢谢您各位。就回头就反正那个我是因为我们跟陈诚老师我们都是苏北地带的人。
4: 对
1: 如果您能选我的话，反正我拿快板我跟您上街，我吆回去，反正
4: 我选你，我选你的话你就必须要唱会我们淮剧的剁板。我们剁板
1: 一样么更儿里呀，明月做花天，
4: 没有
1: 那不会了。我还得跟您学啊，我跟您请教。您的天问我天天听
4: 啊，真的。
1: 我一生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好人抢我好结果？
4: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5: 十六组选手才艺展示全部结束，有人唱拿手好戏。人亮独门绝技，四位知音推荐人，心中有了答案，手中有了选择。四支盛典预热小队集结完毕，接下来他们将步入各自的专属空间，开始策划预热活动。
6: 队友们，
7: 喏，
6: 哈喽，终于等到你们了。坐下来，坐下来。
8: 冯云老师啊，今天真的好有心啊，我们有缘分，
9: 有缘分，
8: 怎么着了？
6: 是缘分呀、啊！来，我们坐坐吧，
8: 来，哇！
10: 来吧，坐吧。
6: 大家请坐，赶紧坐坐。刚才我们一进来

0: 来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很多这个道具，
1: 对，
0: 这个是咱们的任务卡，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嗯，
2: 行，
0: 看一看啊，我来看一看。为了更好的完成城市寻音活动，请各位选手按照以下的议程进行讨论。
3: 第一，确定团队名称及专属口号，结合活动场地特色，共同讨论本次城市寻音活动的整体创意方向与预热方式。
4: 第二个话题，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互动环节设置、主舞台节目编排及演出顺序、结尾收官形式等内容。
5: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这个有难度啊。
6: 设计吗？
7: 设计海报。
5: 要明确活动时间、地点及核心信息，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啊。完成整体流程梳理、节目彩排及现场执行准备，为正式开展城市巡音活动做好充分准备。
7: 筹备啊！
6: 那现在就是一三有点难了，就是了。
7: 一三难是吧？嗯，
5: 对。哎，
7: 一就请名字嘛。
6: 一也不难，
5: 还行。
6: 来，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
7: 哎，想一下我们的队名。
6: 我们有黄梅戏，有评剧，
2: 上档上档村子，
7: 集剧
6: 、四个剧种。
7: 对。
6: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个剧种的，比方说黄，
2: 取一个字吗？
6: 评啊，集。
7: 不太好说吧，
5: 不太好记，这个有点拗口，有点拗口。
7: 再想想，发挥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开开心心嘛，我觉得喜乐是可以。
6: 喜乐
8: 小队
6: 喜乐可以，
8: 喜乐小队。
7: 哎，怎么样？
5: 好，
3: 势不可挡。
7: 团队名称就是喜乐小队。
5: 对。
7: 然后呢，我们的口号
8: 势不可挡。
0: 我们集思广益，我们的年轻人。
9: 年轻人，都是年轻人，
10: 我也是年轻人。
11: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王艳老师的这个姓再加上王，很有
9: 王者之
11: 气，有王者之风的感觉。
0: 那是我们这个团队王者之气，
11: 对，很有这种气场霸气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把王者放进去，王者什么什么或者什么什么王者，我是这么想。
12: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可以，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0: 王者什么呀？想一想。
13: 你觉得呢？
14: 王者乘风。
6: 哎，因为我们乘风，然后这还是长风。
11: 可以。
6: 既然我们叫王者乘风，那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叫王者向前冲。
11: 王者向前冲，冲！哇呀呀！哎，可以，我觉得非常好。什么什么什么噔噔噔噔噔，王者。
12: 对，我刚才想了一句，就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戏曲玉知音，王者向前冲。
11: 好，
0: 这个有上下句对照，
6: 对，
0: 而且把我们的知音大会的知音这个重要的词用在这里。
6: 行，那咱们这样。
15: 那这样，我们首先把这个队名口号讨论出来。
16: 梨园之音。
17: 哎，知音梨园，
18: 知音梨园，携手共行，指定成，
15: 也可以，
11: 指定能成啊，
15: 也行，
18: 就他了啊，
15: 可以。
18: 咱们队名是啥？
15: 队名
18: 啊，
15: 哎，对了，
18: 心想事成
15: 嘛。哎呀，陈不是我的陈吗？
18: 哎，对，哎，要不是您俩，这陈也出不来。
15: 肯定成，
18: 指定成，
15: 一定成，
19: 定吧。这个名字叫个什么呀？
2: 得好好想想，
19: 好好想想。
3: 我觉得后面可不可以加一句 ，manda， 就是棒的意思。
19: manda 是棒，然后我是中，你们那儿呢？
6: 倍儿棒。
19: 哦，你俩是倍儿棒，是吧？
2: 安徽是照，
19: 照
2: 就是这个照不照，
19: 可照，
2: 就是好不好？哎，就是
19: 照。山东是啥？
2: 港赛了，对，
19: 港赛。
2: 济南话，
19: 咱说一遍试试，看能连住不能？有点多哈，
2: 挺乱的，反
0: 正。老师，这样吧，您是队长，这样我们就按您的名头算在前头，然后就比如说像是。有个芋泥波波嘛，就叫相遇波波班啊。
2: 我觉得挺好，老师。
19: 波波是啥？
0: 亲亲
2: 波波。
3: 可以说相遇波波班 ，manda。
0: manda。哎，
19: 他说的对，相遇波波班
3: ，manda
19: 也行哈，我觉着。
0: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3: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
6: 就是怎么找，
9: 怎么演出的这个

0: 这什么东西？什么嘟嘟？带我看来！看去！哇！这么大的飞机，会不会是空投啊？呀！危险！危险！危险！来保护好他们！危险！
1: 这啥？什么东西啊？
2: 给我们空投送温暖吧！哇塞，
3: 好多水果，当地种的这些啊，
2: 有鸡蛋，
4: 西红柿，
2: 黄瓜，
4: 车厘子，哎呦，你看多漂亮，西红柿，嗯，
3: 送温暖来了。
2: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5: 可以用这个创意，
2: 创意一下，
5: 跟我们的节目，哎，跟我们，哎，
2: 对，
5: 那给我们送温暖了，那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温暖送给老百姓，
2: 送给老百姓，
5: 可以，好不好？喜乐当中，哎，对，欢乐当中，把戏曲送给老百姓，
2: 主要是把欢喜快乐那一面展示。
5: 是的，
2: 好，非常好。
5: 我们选的场地是安徽艺术学院，
2: 对，
5: 就是我们怎么在。 艺校里面进行预热，
2: 宣传，
6: 要不然我们做游戏，
5: 对，做游戏也可以。
2: 我们也可以跟学子们一起去交流一下信息。哎，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分成两组吧，
5: 一组去做游戏，
2: 对呀，
5: 交流信息，
2: 那样不是可以更快的让都知道啊？只有参与者才能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5: 是。
6: 我怎么吸引观众？
2: 观众哈。
7: 衣服呢，就是大家都看一下，对，在服装上想一些设计，
2: 对，设计一个衣服不一样。但他那天我们要穿文化衫，我们穿完文化衫，然后可以把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特别招人能看见的东西拿上弄那个东西配饰吗？
6: 啊，是吧？是不是？对，就是夸张一些点儿
7: 啊，对，
5: 天鹅湖嘛，那个帽子，弄个大鹅，
2: 来一个 sunglasses。
6: 怎么样？
5: 我这可以配上。
6: 我首先要解决一个上场，我们要有一个集体亮相，把这个编排一下。
5: 好，
6: 怎么样？
2: 可以，可以，可以。
6: 我直接打水袖吧。
5: 可以。
6: 那我就是冲袖，
2: 哎，对，
6: 冲袖，然后冲完之后回来，
5: 职业力量，不，还是不，可以这样。
6: 一，零，
5: 零。
6: 哦，可以，一个一个，你要把你的水袖又耍进去。
2: 可以，
6: 然后我是第二位啊，我用闽南语吗？可以啊，呀，秋公鸡，不不不，呀，秋这样子啊，你要把你们的那个特色要弄出来，呀，秋公鸡，哎，对，夸张一点，把你的那个时间撑长一点，让大家看到你的特色。
2: 嗯，我原来就是唱小生的，我喜欢唱范派，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影派，所以我这次就想改变一下我带一段影派的唱腔。咱们就，
8: 你是一个很传统的戏，
2: 是，确实是对，
8: 就是把你最儒雅的那一面，你觉得最经典的，
2: 比如说眼神呐、啊，唱的那个词啊，
8: 给它
2: 你找出来。
8: 我第一次接触的那个豫剧，就是刘大哥，所以想，
9: 行，来吧，你唱几句。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相清闲？很姿容腔圆的，就是刘大哥讲话，你要把他那个字头字尾，哎，要说出来。
9: 刘大哥讲话。
8: 要赶咬字，你看，花，花，咬住，花，梨，苔，苔片，嗯，
9: 偏不错，往下。谁说女子相清闲？
8: 河南话，
9: 哎，
8: 仙，
9: 嗯，仙。嗯，反正我觉得你要是把那个土字和
0: 自头、自中、自尾都说准了，给它喷出去，用气给它抓住，你的味道。

0: 就会可怕。
1: 上岛浪子自编的一个剧目《杨七郎》，结婚的时候在洞房里头唱的一小段。
2: 好，
1: 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哎
3: 哎哎、终于听到你唱了，
4: 人家就表情丰富的嘞，
5: 忍不住要搭一下。
4: 对，你必须得唱，
1: 对对，
5: 唱出那种感觉啊，
4: 对，不能完全是技巧身段。
1: 对，所以说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上岛浪子。
4: 好，我觉得很期待，很期待啊。
6: 共同设计宣传海报，
1: 我们借用一个图案吧。
3: 哎，
1: 每一个剧种借用一个图案，
4: 一定要色彩斑斓，就给人这种冲击感。
7: 手绢怎么画的？
4: 有实力，
6: 漂亮。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喜乐小队，吃不喝辣，知音梨园，携手共进，制定成，相遇波波湾，满打戏曲绿之音。王者向前冲，
11: 队名已定，口号已响，四支小队整装待发，他们将奔赴合肥四处地标，把戏送到父老乡亲身边，为知音盛典蓄力。更多精彩，让我们共同期待。
15: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这么早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剩下的这个热情扑面而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哦，好夏日风情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 ！Oh yeah！ Oh yeah！ 我是音乐人老猫，
3: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哇，
0: 看你到海边的感觉。
4: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嗨唱。

0: 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叫马霞瑞，那来自陕西。

0: 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新国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
0: 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3: 不高
0: 不高
1: 干活唱歌我不挠
0: 不高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1: 不累
0: 啊，是的是的。
1: 你今天穿得跟红苹果一样。
0: 对呀，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1: 对，好甜的声音。
0: 对呀，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这姑娘的歌声跟她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1: 我觉得我们家的苹果更甜。
0: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
1: 啊，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
0: 农家肥。
1: 对，非常的健康。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0: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就咬一口是吧？
1: 哎，对了，就是

0: 手来的是吧？
1: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0: 爸爸妈妈都来了
1: 啊、哦？是了。
0: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哎、
1: 你不晓得，一听说哥上水果大道呀，高兴的说种什么苹果了，上水果大道早景啊，
0: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那爸爸妈妈您好您好。哎呦老爸您好您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2: 管不了了，平地人上学挂大道来了。
0: 你真是性格好。哎、来来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2: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0: 哎呦呦呦呦，您客气。
2: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0: 你看，
1: 朱老师，你咬一口。
0: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啊啊、好兄弟，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2: 苹果能行，
0: 能行吗？
2: 听歌啊，自己唱啊。哦，九月里九重阳，二手呀嘛手秋嘛，五子呀。
1: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唱说是五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吗？
2: 你唱的好，你唱。哎

0: 和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1: 嗯，我不会说。
0: 你更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把好手，咱家，是不是？
2: 算了算了算了，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0: 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1: 对，
0: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2: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哎，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停火管够啊，甜不甜？
0: 甜吗？
2: 甜，
0: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是张诗雨，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

0: 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
2: 朱俊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张诗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1: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
4: 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诗玉，大家说加油哈，诗玉，加油，舞台交给你。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他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的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吉他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妹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一个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4: 对，重新
2: 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2: 没错，
0: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的还好。
1: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2: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1: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2: 他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十倍十倍叠加的难度。
1: 力气就是就比较别手的那种。
2: 他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的。
2: 他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2: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0: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倒着一遍，
1: 是这样的。
0: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又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着右耳闪躲，留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

0: 谢。
1: 你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3: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4: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3: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的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3: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5: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峰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3: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6: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7: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6: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3: 丽江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1: 我是汉族。哦，
0: 但看看你是不是有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1: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0: 对，确实是你今天。

0: 的那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办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哦，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
0: 哎，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儿，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0: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他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嗯，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0: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1: 对，
0: 爸爸今天来了吗？
1: 爸爸今天没有来。
0: 哦，没有来。
1: 老爸在种田。哦，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0: 照顾奶奶。
1: 对。
0: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1: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

0: 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1: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明天没有活，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1: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
0: 老师。
1: 但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1: 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
2: 不是这个，
1: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1: 可以吗？
2: 来，
3: 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1: 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3: 你想。

0: 谢谢王凯，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年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新年好，尊敬的各位主持人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加油。
3: 又是九月九，重阳月，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2: 可以，
1: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2: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3: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3: 对，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4: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4: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错了，
1: 谁
0: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3: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是服你了。你说
3: 我明白了。
0: 说，
3: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0: 哎，
3: 原香的。
0: 对对对对，说，
3: 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3: 50多度。
0: 50多度。
3: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1: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0: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1: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0: 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1: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1: 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5: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5: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1: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0: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2: 这个是50度凤香。
0: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2: 对。
0: 啥就对？你确定吗？
2: 确定。
0: 来，您闻。

0: 这个是52度浓香。
1: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0: 对，是的，
1: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0: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1: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0: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1: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0: 好的，
1: 你自己写的好不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
1: 好。

0: 手。冬天里喝上一碗酒，父母冷暖记心头。冬天里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
1: 谢谢大家，
2: 再次谢谢你。
1: 好的，徐姐，谢谢大家。
2: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4: 用声音快乐歌唱。
2: 第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摩
4: 尔人声乐团。
2: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5: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2: 嗯，
5: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嗯，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加合唱团。
0: 对。
2: 对，
0: 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哦，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
0: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对对。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0: 哦，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你甲型很漂亮。
0: 她甲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7: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8: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8: 我也是女高音。哦，
0: 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音？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2: 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
2: 对。
0: 哦，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3: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嗯，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3: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全关上了。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

0: 住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元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四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
0: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小猫。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声
2: 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那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0: 两位，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4: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5: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4: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5: 好的，
4: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再见，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2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0: 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就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我爱人今天来到现场。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这种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女婿看的。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

0: 啊，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儿上歇着，回那回天后。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0: 听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儿啊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自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为我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这个舞美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3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2: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2: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2: 好嘞。哎，

0: 谢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这么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五、哦，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我哈，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0: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1: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
0: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0: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4: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了。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2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23: 晋海深溶晋酒，15年林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海深溶晋酒。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霞。

0: 尊。哦，
1: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后堆中英黄教业士护旗手。
2: 谁会背诵二百多首古诗词？
3: 大哥，你两岁。
1: 两岁。
3: 一不写三行。
4: 我们会琵琶弹唱。
2: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
5: 我是会唱唱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冠军。
2: 我最后对曹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具备擦亮双眼分辨真假的能力。我相信呢，随着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改版，如果您长期收看我们的节目，都会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挑战自己，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陶慧敏老师。
16: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0: 好，让我们欢迎相声演员李丁。
17: 大家好，大家好，陶老师好，何老师好，卢警官，今天你输定了。
0: 从发色上一看出来，李丁也是四位嘉宾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欢迎由于李丁的衬托显得格外年轻的孙桂田，孙姥姥。
18: 大家好。今天的冠军让李丁得啊，因为我得了，他不能老得。
17: 孙老师，您还挺尊老爱幼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听姥姥那句话，得就得了，不能老得自己。重点在这儿啊。另外。

0: 让我们欢迎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1: 我的耳朵。
2: 今天我自从来到这儿啊，我就感觉我身后的观众，尤其是李丁身后的观众特别热情。啊，那咱们大点声告诉李丁，咱今天能不能得冠军？
0: 耶，欢迎卢警官。最后欢迎我场上另外一位搭档啊，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大家好。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凑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呢五关的游戏，每一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好帅，
5: 好帅呀！
0: 起步走。对，走。好帅哦！那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哦，
7: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8: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0: 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这都快30年了。但是在场应该也有很多看过当时直播的朋友，你们就不怕我们认出来吗？球宝，能不能把97年当时的那个直播的视频再给我们调出来看一下？
3: 放心，现在还不能，但是可以提供一条线索。他是首批驻港军人，曾服役于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1997年经过严苛选拔，入选仅3人的中英防务交接仪式国旗组，担任护旗手。为完成使命，他历经数月艰苦训练，只为国旗分秒不差升起。1997年7月1日0时整，伴随国歌奏响，他与战友亲手将五星红旗在香港天马舰军营上空升起，完成100年交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4位探侦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9: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位今年多大？
6: 我当时是19岁。
0: 哟，
9: 当时是19岁，
0: 很巧妙。今年是
6: 48，
0: 四十八。啊，
9: 那2号呢？
10: 我当时17岁。
9: 17？
10: 是的。
9: 哦，那3号？
8: 我当时是20岁。
0: 差不多。哦，
5: 嗯，我想问一下2号大哥，那个当时您穿的是什么军装？
10: 穿的我们驻港部队的礼服。
5: 那是什么色的？
10: 蓝色。
5: 蓝色。
10: 对。
11: 我想问问1号，我现在没明白，你们是拿着这个旗子的，还是打开了升这个旗子的呢？
6: 护旗手在升旗手的旁边，护卫着配合升旗手把旗子，把国旗升到旗杆顶。
0: 就着姥姥这个问题，我追问一下，什么标准是选拔出来能成为升旗手，什么标准是护旗手？
6: 旗组呢，首先从身高上说，他的身高必须在1.85米以上，心理素质也必须达到执行过100余次任务以上。
0: 那升旗手的心理素质需要更强，还是护旗手的心理素质要更
6: 强？都要很强大。
5: 2号，刚才您说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17岁。
10: 对啊，
5: 那您当时是入伍多长时间？
10: 我是入伍1年多一点。
5: 一年多一点。
10: 对。
5: 那在整个升旗的队伍当中，您肯定是入伍时间比较短的。
10: 对。
5: 啊，那为什么您入伍时间短，要选您去做这个护旗手呢？
10: 也还是综合考虑，除了最基础的业务能力，另外就是这个形象，我们那个身材比例吧，然后这个胳膊腿这个比例要看上去比较协调。
9: 问下1号，因为你们走的都很整齐嘛，那么抬腿的时候离地面是有多少这个高度啊？
6: 向前一步75厘米，高度30公分，正负不超过1厘米。
9: 哦，不超过1厘米。
10: 哇，
9: 那太厉害。
0: 那3号呢？
8: 也是一样。然后它有个啥区别呢？我们部队的调令条例是25公分，因为我们属于仪仗队，就是因为身高都比较高吧，
9: 就高啊，
8: 就提高了一点，
9: 就提高一点，
8: 就是，啊，对，30公分。
9: 好，谢谢。哎，
0: 那我追问一下，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是很早就定下来谁是升旗手，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机会，一直竞争到最后一刻？
8: 提前3个月吧，应该。

0: 四月份，
1: 对，一直到
0: 四月份
1: 回归之前接近三个月的时候，
2: 三个月前定下来的。
1: 对，
2: 之前有竞争吗？
3: 有，我们仪仗队是151个人，当年上任务就只需要20多个人哦，从151个人中间去筛选。
4: 我问一下一号，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自己心里边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3: 参加完之后呢，才感觉到自己经历了场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呢，当天呢也激动不起来，很紧张。
4: 不，心理素质不要很好吗？怎么还紧张呢？
3: 场合太大，
2: 心理素质好跟紧不紧张没关系，是当你紧张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
5: 对，
2: 这个就叫心理素质好。那在参与过的所有活动当中，97年的这个交接仪式是你认为当时你最为激动最为紧张的那一场？
3: 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最激动的一件事。
2: 所以确定就是你对吗？
5: 没炸出来。
6: 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当时我是记忆犹新啊，也看直播了，咱们的那个仪仗队要和当时的英国士兵有一个对视的一个过程，我就想问一下一号，当时跟他们对视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3: 他和我不到5米远，不到10米远，我们站定以后，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啊，然后他就拿着枪，我们互相瞪吧，互相这样瞪，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他眼睛就开始乱转、
2: 哦、有点闪躲了，
3: 他不敢看我了，
2: 闪躲了，
3: 他乱转，我很高兴，我内心很高兴很高兴，那一刻我赢了，作为中国军人那一刻我们赢了。
2: 啊，还有这样的小故事哈。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双方军人会有一个对视，
3: 对，
2: 然后会有一方先发言，对吧？
3: 对，
2: 这个是有之前的设定是吧？
3: 这个是都是根据我们平时的双方在家里演练啊、哦、但是其实两方的真正的碰面那是第一次哦，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当天就是第一次直接开始啊、哦
2: 哦，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升旗手护旗手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嗯，因为好多机会只有这一次，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准备，在真正上场的时候才能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好，当然这是我们讲述的其中的一个版本，仅供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来参考。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4: 这个我得问后边这个叔叔阿姨啥的，
7: 或者一号或者三号。
4: 三号比较多呀，
6: 但是一号刚才说他那个感觉什么的，觉得好像是。
5: 时间久，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2: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投票，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请投票。
5: 啊？就我一人吗？
2: 那就先采访一下陶老师，为什么支持的是一号？
5: 我是从他们的站姿啊，我觉得一号特别有力量，还有他的那个脖子这一块就特别挺拔。这个二号、三号呢，肯定是军人是没错的，但有可能二号，我觉得像他是像干文职的这方面的。
2: 二号白一些，
5: 对，他可能不是说经常在户外或者是这样的。反正三个人的比下来，我就感觉一号的条件更符合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护旗手。嗯，
2: 那我们听听其他三位选三号的理由。李丁，
6: 三号他有一个很细节的点，我们后面的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啊，一号在说当时和英国士兵对视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三号一直在偷偷的笑，而且很慈祥。这故事啊，是他告诉的新兵，或者说新兵讲述他的故事，他很骄傲。
8: 李丁，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真能编的。
2: 好，那问问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9: 我觉得二号太嫩了。一号呢说的那段的时候，就是对方眨眼睛的时候他特骄傲，我觉得很真实，我都想选一号了。但是我看三号呢更强硬一些，更结实，尤其这二位都选三号了，我也三号吧。
8: 在这个时候我确实想问一个问题，四位探侦达人都没有选二号，如果二号是真的怎么办呢？哟，
2: 我觉得他们三位极有可能都是当时的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的啊，但是谁真的是当时的护旗手，请揭晓。

0: 啊？
1: 您去哪儿，班长？
2: 糟了！
3: 啊，二号也走了。
2: 哎呀，一号是对的。哎呀。
0: 啊？啊，都走了。啊，
3: 都走了。
0: 走了啊？
3: 那是谁呀？啊？哎，来了。
4: 好帅哦！

0: 就是三号吧。
1: 正步走。内定。
2: 大家好，我们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队员李向伯。
1: 队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护旗手田晨。
3: 护旗手。
1: 但是，当天晚上不是我。啊！
4: 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蔡成文，我是真的。
5: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驻港部队的三军仪仗队的曾经的队员，欢迎你们。大屏幕现在定格的这张图片，蓝色衣服
0: 的
6: 空军服是我，
5: 帅帅，
0: 太帅了，
5: 谢谢。
7: 不仅是好的护旗手，还是好的侦察兵，很会隐藏自己。哎呀，
5: 而且听了你们的介绍，就是你们都是在驻港部队。
6: 对，
5: 之前有过接触吗？
8: 我们三个是同一批，同时入伍，然后新兵一个连，我们住一个宿舍。哦，
5: 同宿舍的战友是吧？
6: 对。哦，
5: 刚才的这段视频唤起了我们尘封的记忆哈。1997年7月1号的凌晨，我觉得全国十几亿观众都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当然，我们是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很多直播的画面，但是没有拍到的。可能你们在后面准备的时候，你们心里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蔡老师，是吧？
8: 当时呢，整个心情应该是第一呢是非常激动，然后也非常期盼。另外呢，当时整个过程中呢，其实精神比较紧绷，就是所有的思想都在想怎么把每个动作做好，怎样把这个国旗然后准时升起在香港的上空，在气势上呢要压倒对方。那么通过我们这一场交接仪式呢，向这个世界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直到防务交接仪式完全完成之后，这个才放松下来。
5: 那我就得好好采访一下了。那一号老师刚才讲的和英国军人的一个对视，绘声绘色这个过程，这不是您的亲身经历了，对吗？
9: 是我，
5: 就是您是吗？对吧？
10: 对，是我，我本人。
8: 对视是卫队之间的一个对视，就在你们下岗，我们上岗，他们那个时候。
11: 对啊，
9: 我就在谭帅的身边身后啊，正身后。我的正对面就是驻港的英军，
5: 所以那一刻心中是无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9: 对，
0: 厉害。
7: 那三号班长刚才听一号班长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您乐什么呀？
12: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护旗手干的
10: 因为当时他在我身后，他也在现场。
0: 他们三个当时都在啊。
7: 所以三号班长刚才乐是乐我被骗到了。
5: 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在人生最美好的这样的一段年华，能有机会完成和见证着祖国收回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无比的骄傲和幸福。接下来我请大家看几张老照片，大家是否都很熟悉？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的风采啊！
10: 这张照片呢，白衣服的是我。这些照片呢，也就是80后家里面的挂历，
5: 很多人的记忆。
0: 对，
10: 当时全国全军的宣传画，都用的是那张照片。
0: 看到，
5: 我记得好像小学。还是中学那个有一个政治课本封面，好像也有你们。
7: 对，
0: 那个白衣服是你吗？
9: 是我。
7: 好帅。
5: 那个时候透露

0: 出的是那种青春的朝气、英气。当然，今天再次见到三位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那种沉稳、那种自信是不一样的风采。谢谢三位，今天再次带我们回到了近30年前的那个让我就无比骄傲的夜晚，也让我们彻底懂得了，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战士们来讲，他们守护的不是这一面国旗，守护的是我们的主权和尊严。再次向你们致敬，谢谢。有几份礼物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队友再见。啊，
1: 这是
2: 对
1: 对，杨永生
2: 黑宝松。
3: 杨帆，哎，赶快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等了很久。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过后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
4: 哪有变化呀？
5: 哪有变化？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接下来第二关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哇哦！有请三组隐藏者。好，请大家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7: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8: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5: 都是双胞胎吗？
0: 都是双胞胎，对吧？
6: 对，
1: 都是双胞胎。
0: 这个厉害了，双胞胎组合，而且姐妹都会琵琶弹唱。越战越勇导演组真厉害，
5: 太厉害了！
0: 全国估计也就这三组啊。那他们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琵琶被誉为弹拨乐器之王，既能演绎金戈铁马的激昂，又能诉说江南水乡的婉转。而当琵琶遇上双胞胎，婉转唱腔与灵动指法，默契成了天然的加成。请问三组双胞胎中哪一组会琵琶弹唱？
5: 这个有很难呢、啊。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多大的时候学的琵琶？学了多少年了？
6: 我们大概是从8岁的时候接触到的琵琶，到现在有20年了。哦，
5: 当时是父母让你们学呢，还是自己喜欢就提出来学的？
6: 父母让学的。
5: 对。好，那我再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们是今年多大了？
9: 我们今年9岁了。啊，
5: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9: 差不多六七岁
10: 吧。
1: 差一点就说错了，
0: 比他慢了一点。
5: 那一号，你们学了多少年了？
11: 我们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大概12岁左右。现在我们37岁了，弹了差不多24年。哇！
1: 我问，我先问一号，琵琶有几根弦儿？别看，
12: 4根儿。
1: 那琵琶要断一根弦还能不能凑合弹？
12: 不能。
1: 二号，琵琶和大提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3: 琵琶是弹奏乐器，大提琴是拉弦乐器。
14: 对，而且琵琶是民乐，大提琴它属于西洋乐器。
4: 哦，人家懂。
1: 懂，确实懂。
4: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两个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让学？
15: 自己想学。
4: 那你们两个最擅长的曲目是什么？来，一起回答，3、2、1。
16: 茉莉花，
17: 茉莉花。
4: 谁弹得好？你俩？
18: 我弹得好。
4: 三号，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你服不？
19: 服。
0: 怎么就服了？
4: 那他弹得好，你唱的谁好啊？谁唱得好啊？
19: 差不多，差不多。
1: 他又慢半拍。
20: 姥姥。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大学教师，我是建筑设计师。
20: 哦，那怎么会弹？
11: 所以我们是业余琵琶爱好者。
20: 业余爱好。
11: 对。哦，
20: 那二号呢？
14: 我是大学的琵琶专业教师，平常呢也是有一些琵琶的专业课这样子。
13: 我是初中音乐教师，像在平常教授之余呢，我也会在课余时间向学生们展示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哦，
20: 三号小朋友，你们参加过演出吗？
21: 参加过。
20: 参加过比赛吗？
21: 没有。哎呀，
20: 太难猜了。
0: 哎，那再聊聊唱吧，三组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唱什么风格的歌啊？
11: 我们主要是弹唱一些现代的曲目，
10: 大鱼，
11: 大对，青城山下白素贞，采薇或者是青花瓷等。
14: 对，因为琵琶本身就是民乐的乐器，在弹唱方面呢，主要也是以国风的歌曲为主，像《半壶纱》《知否知否》这样，《
13: 兰亭序》《青花瓷》等等都可以。
14: 对，
0: 这个太顺了，我想听听有没有新颖的。小朋友，你们可以用那个琵琶唱点儿歌什么的吗？
15: 对，我们就是唱儿歌。
0: 哦，真的？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
15: 我们一般弹唱的话就是《茉莉花》《铃儿响叮当》《粉刷匠》，然后还有一些儿歌什么的。
3: 我想问一下，右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16: 妹妹。
3: 你是个复读机吗？
1: 就他老慢一拍。
4: 那个三号小朋友，妹妹回答我。
0: 妹妹回答。
4: 你们两个是跟谁学的这个琵琶？
17: 他是跟我学的。
20: 啊？谁？
15: 什么？
17: 就是
15: 我们是跟老师学的。
17: 对哦，对对，错了，是跟老师学的，说错了。
0: 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合最厉害的是什么？
17: 我不知道，
15: 哪都不厉害。
0: 我已经知道你们什么最厉害了，你们是最谦虚的组合。
20: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琵琶曲里有一曲非常出名的曲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4: 应该是《十面埋伏》。哎，
20: 你会弹吗？
14: 会。哎，
1: 那《十面埋伏》你会唱吗？
14: 噔噔噔噔，就这样。
20: 一号会弹《十面埋伏》吗？
14: 会会。
20: 练了多长时间《十面埋伏》？
11: 大概一年多左右。对，因为它是一首十级的曲子，
14: 对，
11: 业余十级。
14: 对。
0: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怎么没有意见了都？
18: 这个好像有点难猜耶。
22: 你觉得是二号？
18: 你们太不统一了，
1: 都挺专业的，感觉不是一就是二。
0: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探针大人投票表决了，三二一，请投票。一一二二，咱们分别采访一下哈。
1: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选二号，是因为我后边的这几位朋友啊，他们让我选一号。一开始，哎，我越觉得一号比较像，我想选一号。但是卢警官在发言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真帅呀、啊！”我就想跟他们较劲，我就得选二。
0: 来，卢警官选一的理由，
4: 这个感觉吧，题确实有点难，可能也是我不会琵琶弹唱的事儿啊。就通过大家提问嘛，感觉二号回答的有点太专业了，背诵的痕迹有点重，不是那么特别自然。三号两位小朋友有点自然的大劲儿的，尤其是三号的妹妹，妹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姐姐就说不知道啊，可能是上台之前家长都交代好了是吧？对不对？现在就是不回答了，不回答了。
0: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20: 我觉得一号跟二号很难决定，二号呢说了一些他是搞音乐的，一号呢话很少。反正犹豫了，连蒙吧，选了一号。
0: 再听听陶老师选二号的理由。
23: 我是凭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点，不知道对不对哦。他们刚才三队就出来以后啊，一号跟三号他们琵琶是这么提着的，他俩是这样抱着的。从我的印象，应该这个乐器它是很心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自然的表现。我就是从这个细节来讲，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0: 陶老师，你有没有看一个细节？我觉得有可能是二号。二号，我不知道这姐姐还妹妹，你看她这个琵琶的颜色和其他那两组不一样。
23: 哦，对对对，是不一样。她这把颜色更深。
0: 有没有可能这是她自己的？这个是道具组的，统一规格的。哎
20: 呀，错了。
0: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台上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正会琵琶弹唱的双胞胎姐妹。来，请揭晓身份。完了，琵琶给收走了。
4: 你把人一号琵琶拿走干啥呀？
18: 二胡吗？
1: 三号。
24: 不会吧？哎呦，
20: 他们能会弹吗？
4: 真是茉莉花。哎呦，
1: 还真是茉莉花。

0: 你俩咋不唱呢？
1: 有反转吗？
2: 我们两个刚学琵琶不久，哦，不会弹唱。哦，
3: 刚学。
4: 所以你们俩真是实话实说呀。
0: 也很棒了，也很棒了。
1: 完了，拉二胡了。
5: 每一二。
3: 哎呀，那是二号了。
6: 哎啊啊！有反转，哟
0: 啊！他们把乐器给换了，
1: 竟然还能换，
7: 没想到还能换。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双胞胎姐妹，我是姐姐康小霞，我是一名大学教师。
2: 我是妹妹康黎霞，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琵琶，一直保持这个爱好24年了。
0: 姐妹俩非常优秀啊，非常年轻。然后你看这个琵琶弹得不错，而且唱得也很好，然后两个人学业也没耽误。
1: 我们俩同时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3: 那厉害。
0: 这学音乐学琵琶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其他领域的优秀。
1: 我们觉得其实音乐呢就是一种调节，学习累了的时候，工作累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弹一弹，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0: 所以你们弹琴是一种享受。
1: 是的、啊、
0: 哎，那我想问姐妹俩，到英国留学这个期间有没有演奏过琵琶？
1: 当时呢是不太方便把琵琶带出国，但是我们会抓住学校的艺术节的机会，宣传琵琶文化，比如说播放一些我们的视频啊，然后做一些琵琶文化的讲解呀，这样子。
2: 然后我们回国的话，就是也会经常有一些演出，每个学期会邀请妹妹走进我的中国文化课课堂，为来自国外的留学生介绍和演奏琵琶，他们都非常喜欢。
4: 你真好。
3: 哎，那个，我就问一下啊，如果你们真的抱着你们自己票，不会那么低了是吧？是得抱着吧，
1: 因为很沉。
2: 对对，双手抱才安全。
3: 对呢，导演组太厉害了。
0: 所以这个细节观察错人了。
3: 不是，我没想到他把道具会换掉。
5: 换乐器了，
3: 太厉害了，
5: 防不胜防啊。
0: 好，那再次感谢姐妹俩今天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再次感谢，
1: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啊。哎，
5: 这回有变化了，
3: 这回有变化。
0: 陆瑶琳和孙桂田老师两个战队现在取得了1000分的领先，
3: 看看咱俩谁先突破零啊。
5: 50步笑100步。
0: 要求不高，得分就行。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3: 哟，这小宝贝，哇，太可爱了！
5: 我天呀、啊，
3: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隐藏者，什么意思？球宝，让杨叔叔带孩子是吗？孩儿们，来，给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嗨，你能讲中文吗？
6: 能
0: 啊，能啊！你叫什么名字？
6: 朱百鹤。
0: 哎，还点东北口音呢。来，自我介绍，你是什么身份？
6: 大家好，我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哎呦，
5: 哎呦，古诗词。
7: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8: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1: 太棒了！
0: 三号，现在你已经取得了领先了，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6: 终点线？
0: 你怎么跑这儿去了？
3: 看看这么萌的。
0: 你们都几岁啊？会背200多首？李丁叔叔都50了才背不上2首诗。你今年多大？
6: 4岁。
0: 你几岁？
9: 4岁。啊、
0: 哦，4岁。你20几了？
9: 我已经2岁。
0: 这是几岁啊？叔叔的眼神跟不上你的手指，你这几岁啊？
3: 他袖子卡住了。
9: 你2岁，哥。啊、大哥，你2岁。
0: 2岁。
3: 没错呀，是三号。
9: 你2岁，哥。大哥，哎、大哥，你
0: 姐，你都给他整乱了。弟弟还小呢哈，这是你亲弟弟吗？
9: 也不是、啊，
0: 不是你亲弟弟。你们仨是一家的吗？不是吧？
9: 不是，我都没有弟弟，我怎么？
0: 哎，那今天有个弟弟，感觉怎么样？有弟弟好玩吗？你看人家那个三号那无辜的眼神。这仨小朋友就这么高个，说自己都会200多首古诗词，这个信吗？球宝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吗？
10: 熟读唐诗300首。
9: 求啥呢？
10: 不会作诗也会吟。
9: 求啥呢？你都没站点上。
10: 你就别管事儿了。
0: 你也别管人家，你念你的。
5: 这份乱哟。
10: 古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有一位小萌娃，小小年纪已将200多首古诗词烂熟于心，还可以即兴接句对诗，应答流畅，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小诗人。 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背诵二百多首古诗词的小朋友？
4: 我。
0: 秋宝，人家一直提醒着机器人别说话了。
10: 你说这二号这个能张罗事儿的样子，像不像闲人马大姐？
0: 现场比较乱啊，我重新捋一捋。一会儿呢，我们现场四位探针达人会向你们提问题，问什么回答什么，好吗？谁先来？
7: 他先来吧。
0: 先来行吗？这下边先来。这样，姥姥先问一个。
3: 一号小朋友会背诵诗词吗？
7: 会。哦，
3: 你怎么学的诗词啊？
7: 你怎么学的诗词？
0: 没让你学会，让你回答。
7: 跟妈妈学的。
3: 哦，每次都怎么学呀？
7: 就是这样学呀。啊不。
0: 啊，看着书。
7: 看手机说。
3: 你能现在能说一首诗吗？
0: 说两句行吗？啊，
3: 说两句也行。
0: 对，少来点，两句。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OK， 非常完美啊。
7: 下一个。
0: 不，
11: 还会呢，还会199个。
5: 一号有潜质。
3: 二号，你会背诵诗词吗？
7: 会啊。
3: 会背多少首？
7: 会200首。
0: 那你能来两句吗？
7: 鹅，
0: 曲项向天歌。
3: 嗯，
0: 哦，
3: 可以，
0: 可以，这行。
3: 那三号问不出来什么。
0: 谁说的？三号可爱回答问题了。
3: 三号会背诗词吗？跟姥姥说。
7: 会。
3: 会呀。哟，
0: 淡定。
3: 会多少首？
7: 会200首诗。哇。
0: 20首啊。
3: 20首。
7: 200首。
10: 还给我们问急了。
0: 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3: 你随便说一首。
0: 可以说一个吗？
5: 不行吧，他太小了。
0: 白日依山尽，
7: 黄河入海流。哎呦
0: 哎呦，锄禾日当午，
7: 汗滴禾下土。哎呀，
0: 床前明月光，
7: 一阳光。
0: 你的好。

0: 别问，都哭
1: 了，你给问哭了，
0: 干嘛呀，杨帆哥哥？
2: 是因为说多了吗？我错了，我不问了，不行吗？哎呀，哎呀，哎呦！飞流直下三千尺，哎哎。
3: 哎呦，太逗了他，
4: 太可爱了。
2: 咱们说好啊，以后谁不带让那背诗的，好不好？啊，
5: 好。
2: 我们三号最恨现场背诗。哦哦哦！我们好了，来问吧。
1: 我不敢问了，
5: 不要，
1: 不敢问
5: 了，
3: 我冒汗了已经。三号小朋友不敢问了，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位诗人？
6: 想不起来了。
7: 想不起来了。
3: 那二号小朋友，你喜欢哪位诗人呢？
8: 唐李白。
7: 唐李白，
0: 唐李白，喜欢唐李白。
3: 不是，李白是哪个朝代的李白？
8: 唐朝的。
2: 唐朝的。李丁，
0: 那我也先问一下二号。
8: 干啥？哎，
0: 你最后背的一首古诗词是什么名字？
8: 古诗词是绝句呀。
0: 绝句是？
8: 没有别的名，就叫绝句。
0: 没名字？就你妈妈叫你说你来背这个绝句，让你就背了。
8: 它就叫绝句。
2: 你们都小点声。三号，你看又崩溃逼。不让，我不让他问了，行不行？不哭了，
8: 别哭了，别哭了。
2: 为了照顾我们三号隐藏者的情绪，我们现在直接投票，行不行？
3: 好，
2: 来，三、二、一，请按键。
6: 怎么都是三？
5: 叫妈妈了哟！啊，
2: 让你们选三号，三号请退场，请妈妈给安慰一下。
0: 妈妈先安慰一下。
2: 我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卢警官，
3: 你这俩不纯来捣乱的吗？这俩。
2: 但是他们俩刚才也都背出古诗了。
3: 对，他俩背出古诗了。但是三号小朋友哈，就是范哥你刚才问的那些古诗，他都能不假思索的直接对的。
5: 对，
7: 你提一个他回答一个，提一个回答接下句儿。刚开始吧，我想200多首都那么多，我就还想，哎，这个一号可能大一些哦，可能会能背。但是三号小朋友哭着他都能对答如流，就特别快，反应特别快，哎，说明他就是脑袋里储存的就很多那个古诗，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三号。
2: 哎，那么三位小朋友当中，谁真的可以背200首以上的古诗词？接下来请揭晓。
0: 三号回来了。
3: 统考了，
9: 接下来我们请出揭晓嘉宾房玄龄房大人。
3: 谁？
10: 修身已尽，勿脱已。
0: 是对诗特火那个房大人。
10: 谁之染人，恨于丹青。诸位，就让我来揭晓他们到底谁是真的。
7: 要对诗吗？
10: 江南何采莲，
8: 莲意何田田。
10: 鱼戏莲叶间，
8: 鱼戏莲叶东。
10: 鱼戏莲叶西，
8: 鱼戏莲叶南。
10: 鱼戏莲叶北。
0: 你看对答如流。
10: 千山鸟飞绝，
8: 万径人踪灭。
10: 孤舟蓑笠翁，
8: 独钓寒江雪。
10: 非常不错。
7: 他也对上来了啊。
10: 两个黄鹂鸣翠柳，
11: 一行白鹭上青天。
10: 黄寒溪岭千秋雪，
11: 门泊东万里船。
5: 哎呦，都会，他们都会。
7: 八分了。
10: 这些看来对你们太简单了，稍微增加点难度。小朋友，戴宗夫如何？戴宗夫如何？
11: 这啥诗？
10: 戴宗夫如何？
7: 哎，他也对不上来了。
0: 肯定是三号了。
10: 不会是他吧？这小朋友还要被妈妈抱着。小朋友，我问你，戴宗夫如何？
8: 细乳听未了。
0: 对了，
10: 高大钟成秀。
8: 杨贺问娘。
10: 荡胸增成云。
8: 绝子路归娘。
10: 会当凌绝顶，
8: 一人纵三桥。
0: 太厉害了。
10: 黄河远上白云间，

0: 前孤城望远山，
1: 羌笛何须怨杨柳，
0: 春风不度玉门关，
1: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红雀釜山行，
0: 烽烟傲五边，
1: 与君离别意，
0: 同时换游人，
1: 海内存知己，
0: 天涯若比邻，
1: 无为在歧路，
0: 儿女共沾巾，
1: 锦瑟无端五十弦，
0: 千一怒四黄连，
1: 庄僧晓梦迷蝴蝶，
0: 广地春心出杜鹃，
1: 沧海月明珠有泪，
0: 万千日轮玉生烟，
1: 此情可待成追忆，
0: 只是当时一样人。
1: 小朋友你这么厉害，
2: 太可爱了。
1: 等我缓一缓，我第二段我忘了，来重新来第二段。我们已经挑战成功房大人了，
3: 房大人都不会了。
1: 怒发冲冠，
0: 凭栏处，
1: 潇潇雨歇，
0: 才放言，
1: 仰天长啸，
0: 壮怀激烈，
1: 三十功名尘与土，
0: 八千里路云和月，
1: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0: 空悲切，
1: 靖康耻，
0: 游外学，
1: 臣死恨，
0: 何时灭，
1: 驾长车，
0: 踏过贺兰山缺，
1: 壮志饥餐葫芦肉，
0: 挑三个人胸如月，
1: 待从头，
0: 舍死救三河，朝天阙，
4: 好，
5: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我宣布这位小朋友他是真的，
6: 我知道三号小朋友刚才为什么不开心了，可能跟我对那几首诗太简单了。今天真是过了瘾了哈，谢谢房大人。
1: 好，那诸位告辞。
6: 其实另外两位小朋友也不错啊，也会很多古诗词，但是可能没有三号小朋友那么小的年纪就能背那么多。你们各自有什么才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有什么才艺？
7: 吃东北菜。
6: 吃东北菜，这也算是才艺。二号小朋友，你介绍介绍，你会什么才艺呀？
0: 我会吃豆芽菜。
6: 吃豆芽菜。行，也谢谢你们来我们现场扮演小小隐藏者，谢谢你们，拜拜。
0: 拜拜。
2: 小朋友还拜拜。
6: 你拜，你跟我再什么见，我还得抱你呢。
8: 潘哥啊，前面哭都是你逗哭的，看你有什么可开心的。
6: 你叫什么名字呀？
0: 一二啊，
6: 好厉害啊！他现在两岁几个月？
9: 两岁十个月，
6: 不到三岁。哎呀，
2: 你什么时候开始背的啊，宝宝？
0: 我一岁半就会。哎呦，
6: 一岁半就会背了。
2: 一岁半就是会背，哇，这天才！
9: 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所以呢，我经常读给他听。对，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能把后面的几个字能接出来。再后来呢，就一岁半他就自己能整首背诵古诗了。哎
6: 呀，他可能现在理解不了这个古诗词背的内容，对吧？
9: 大部分是不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能运用起来。你像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举杯，他就会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理解这一些了。对。然后现在他大点了，在读的时候，他会问我啊，妈妈，那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什么意思呀？问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解释一下。如果他不问，我不会强行给他灌输这种。我觉得，这个需要他慢慢大了之后，他自己会理解，会感悟。所以我不需要给他。
0: 站下来，
9: 好
6: 啊。要，我要自己站一会儿。真棒啊，这宝宝。
8: 牙帆，他已经落地了，我们能不能再看他单独背一首？
6: 宝啊，《将进酒》可以吗？
0: 可以。
6: 掌声欢迎。
0: 《将进酒》。
6: 好。
0: 君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天子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定三定还复来。烹羊宰牛岂为乐。

我有一只刘吉明，陈王昔时燕平乐，斗酒十

0: 万物成。哎呀，
1: 好，真棒，
2: 厉害厉害，
1: 他还很有气势，很有韵味啊，不得了，
2: 还很有表演的
1: 天赋，对，他的气势你看真棒。
2: 这《将进酒》当中有一句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觉得这小朋友真的
1: 太厉害，
2: 好好培养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谢谢，
2: 哎呀好谢谢，哎呀好，
1: 你能拿得动吗？太可爱了，小朋友拜拜，
3: 哎拜拜拜拜，
2: 好，我们小小诗仙展示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啊，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3000分领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6: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来，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7: 聚光灯下，他是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麦克风前，他是余音绕梁的民歌歌者，他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融合，让我们看到美从来不只有一个维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来吧，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年参加的这个比赛？
4: 我是在2026年参加的。哦，
5: 我是2025年，就是去年参加的比赛。
6: 我是2024年。
2: 不应该上来问很关键的信息吗？作为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三位姑娘的身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一号。
4: 大家好，我身高179厘米。
2: 二号呢？
5: 我的身高是1米76。
6: 我的净身高是177.5厘米。
2: 身高都很高啊。
1: 我想问二号，参加环球国际小姐的这个总冠军这个决赛哈，他们是最看重的是哪一方面？
5: 我觉得最看重的就是选手的一个个人素质以及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不只是外表美，然后我们内心也要美。我们的赛事呢是有6个环节，然后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自我介绍，第二个是民族服装的展示、泳装展示，还有才艺展示，还有晚礼服展示，以及最后的问答环节。
1: 那问答环节会占多少比例？
5: 占大概是30%-40%。
1: 好，那也很关键。好，谢谢。
2: 了解。
9: 我想问问一号啊，民歌的唱法特点是什么？
4: 我认为民歌的唱法特点就是气沉丹田，然后声音集中嘹亮，比较就是开阔。
9: 跟美声的唱法有什么区别吗？
4: 民歌的声音比较集中，美声的声音比较宽广吧。
9: 你在哪儿参加过比赛？
4: 我在广东珠海参加的比赛。
9: 好的。

0: 二号，我同样的问题。
1: 我们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广东深圳。
0: 哦，你获得的什么奖项？
1: 当然是中国总冠军啦。
0: 啊，你只会唱民歌，那美声会吗？
1: 美声的话不太会，但是我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
0: 哦，好的。三号，最喜欢唱的民歌是哪一首？
2: 我的比赛曲目，因为我们比赛有才艺展示环节，我当时唱的是《茉莉花》。
3: 好，问一下一号，两个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儿，为啥你会去一边参加这个选美比赛，一边去唱民歌呢？
4: 因为可能我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选美比赛，我觉得他看的是综合素质吧，不仅是女生的外形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有才艺也很加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3: 您除了这个环球国际小姐比赛以外，您唱歌这方面参加过比赛吗？
4: 哦，没有参加过比赛。
3: 没参加过。
5: 那你这民歌演唱能否达到登台表演的程度？
3: 对，
4: 我觉得是可以的。
5: 可以，就看你信不信了。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位依次回答一下，就毕业于哪个学校？
4: 我是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6: 学的什么专业？
4: 学的民族声乐。
1: 我是毕业于深圳大学，也是民族声乐专业。
2: 我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6: 两个都学声乐。
5: 来，我问一个专业的，作为这个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你们都穿多大号的鞋呀？
4: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大的，我穿41码。
5: 咱俩差不多，二号。
1: 我穿37码的。
2: 我也是37码。
7: 梁帆，这个问题是便于您做出什么样的推断的？
5: 一看你秋宝，你就不懂音乐了吧？
7: 因为我没腿。
5: 对，不是，不是没腿的问题，民歌也好，美声也好，它的根基需要稳，那双脚经常抓地。他脚小，他抓不住，高音上不去。所以现在41的姑娘我是非常相信的。
7: 你的意思是篮球队里一堆唱美声的是吧？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呢？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投票。
8: 感觉二号这个身形很像唱。
0: 现在二号居多。
9: 1号身高太高了。
5: 来吧，那接下来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谁是真的呢？3、2、1，请按键。
6: 咦，他俩
5: 这一期不自觉把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分成了两队哈。问一下李丁战队，你们为什么选的是二号姑娘？
8: 我觉得二号老师上台之后站着的样子很像一个会唱民歌的老师，因为我认识的会唱民歌的老师就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7: 你的意思就是两只手搭在前面，这是一个唱民歌的标准手势是吧？
8: 就很像。
7: 那你还记得背200首唐诗里边那个二号隐藏者的小女孩也是这个手势，你怎么不觉得她是唱民歌的？
5: 所以李丁判断的依据是二号的体态。
8: 对，
5: 陶老师，你选二号的原因是什么？
6: 我的后援队这次跟我意见比较统一，我们就是凭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像唱民歌的，他的体态，他的某一种感觉给我们。
5: 那还是这个。
7: 但是陶老师，您想过吗？您和李丁选一样的时候，这个错误率会很高。
6: 秋宝，我相信你，我选的对吗？
7: 您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再说吧。
6: 一会儿再说。
5: 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位为什么选一号。姥姥，
0: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太难猜了，太难了。我背后呢，选二号的居多。我也看二号，看三号都像，但是呢，我的第六感还是选了一号。
5: 卢警官，
3: 我队员们说了，一号长得好看，声音又好听。就是特别像这个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
5: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结果，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0: 哇，一号

0: 这步伐多熟练，多专业呀！
1: 我是真的。
0: 真的吗？一号走得很专业啊。
2: 啊，怎么了？
0: 没变化呀。啊，不是一号吗？

0: 炫的，
1: 啊，现在搞不懂了。
2: 啊啊，真的啊，真的，哇！
1: 谁也没选在那儿，哎，都错了，哎呀，完了。
3: 啊啊！
1: 哎呦，
3: 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
4: 还有反转啊！啊！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我是真的。哇哦！
6: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我们也请这个二号和三号两位姑娘介绍一下自己哈。
5: 其实我也是一个选美冠军，我是国际世界小姐的香港总冠军。哇哦！
0: 我是前职业模特，然后现在刚刚转行，但是我也会唱歌哦。
6: 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也欢迎祝以轩换装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0: 谢谢朱宇轩的演唱。
1: 我们知道环球国际小姐这种赛事对选手的要求不仅是她的样貌身材要好，其实考验的是综合素质，所以从小学音乐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你在台上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2: 嗯，是的，很荣幸借此从20多个省市里的30多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2026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冠军。也是因为这个奖项，我成为了家乡的文旅推介官，我特别的开心。
3: 哎呦，真好。
1: 那未来这个职业的重心是偏秀场呢，还是偏歌唱的舞台呢？
2: 我觉得 T 台呢，它是传播的桥梁，而且通过国际赛事还有一些时尚活动，我们能把这个民族声乐然后传播到大众和海外，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然后就能传播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就是我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希望你加油哈。
2: 好，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1: 来，请看成绩。哇哦，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琳战队和孙桂田老师的战队，各8000分。
4: 我还是想劝一下陶老师啊，刚才实在没好意思说，真的不能跟李冰雪一样。
5: 陶老师，咱们现在并驾齐驱啊，咱们。
1: 但是现在卢警官和孙姥姥他们这个战队也并驾齐驱。万一他们联手成为冠军，咱今天的醋得是双份啊。
4: 所以我就说孙姥姥每次都说我们出的题难，但是拿醋的手一点都不手软。
1: 那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今晚还有最后一轮的游戏，我们也把分值提高到10000分。
6: 哎，我们还有机会啊。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组隐藏者出场。
6: 戏曲演员吗？哇
7: 哦，邀请三位。
1: 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 鬼步。
2: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龟步。
3: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4: 你是哪里的朋友？
2: 你觉得我是哪里人？
4: 英国？
2: 没有，我是瑞典人。
4: 啊，瑞典。
5: 对。
4: 啊，瑞典的朋友。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你刚才介绍你会什么？
2: 龟步。
4: 鬼步。
2: 哦，鬼步。
4: 龟是那个。
2: 啊，鬼啊，鬼。
6: 鬼步是一项戏曲的绝技，龟步是扬帆晒鱼模仿。哎，
4: 不是，就那龟兔赛跑那是龟步啊，鬼步是我们戏曲当中的一个技术动作。那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6: 戏曲舞台上有一项绝技，演员脚下如同踩了无形滑轮，身形平稳漂浮，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这项濒临失传的独门步法，正是传说中的鬼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7: 呀，这个真不知道耶。啊，
4: 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双脚有点类似于芭蕾那种，脚尖点地的舞步。
7: 脚尖走的。
4: 对，这个戏曲的技术动作，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会？探侦大人可以提问了。
7: 我想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是属于哪个剧种的？
3: 它不是说只有单独的剧种才能够用这个鬼步，没有，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这个步法，只是看演员选择练这个鬼步还是穿那个敲弓。
1: 敲弓。
8: 接着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啊，基本上会用到戏曲中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你唱到哪儿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鬼步啊？
3: 你像我们湘剧的话，就是弹枪活捉三郎阎锡娇的这个角色会用到这个鬼步，
4: 往往应该是戏曲故事当中一些特定角色，对吧？
3: 对
9: 对。哦，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这个鬼步在戏曲当中是只有那个青衣啊、花旦啊一些女性角色才会？
10: 在我们学习鬼步的时候，一般的话我感觉是青衣用的比较多。
4: 那您是学什么行
7: 当？你是学什么剧种的？
10: 我是学豫剧的。
7: 豫剧。哦，
10: 对，就像我们豫剧演员王玉凤，她演的《红梅记》李慧娘当中就运用了特别多的鬼步，就有一些鬼步的身段，然后鬼步的技巧，老师会给我们说，上身要稳如泰山，下边碎步要展现出漂浮的感觉。
4: 就这样呗。
10: 对。
7: 啊，脚掌。
4: 那也很累很疼。
7: 当然了，很难的这个。
4: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二号，瑞典的这位朋友，您多少斤？120多斤
2: 啊，斤是吗？哦，我说那个那公斤是60，
4: 公斤60也不可能吧？
2: 也不对呀，那70、71吧，72吧，可能。
6: 二号隐藏者，你来中国之前就没过过秤吗？
2: 我很长时间没看我的重量，应该都是肌肉，都是肌肉。
4: 我问这个问题是帮助我们四位来参考他的体重能不能练得了。嗯，
9: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老师啊。两位老师都说大概都是就是青衣啊、花旦女性角色，然后你这个明显是一个小武生，你连裙子都没有。
2: 对，因为我的行当是武绸，但是我也是一个演员。我在那个瑞典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2017年的时候接了一个戏，有很多鬼在里面，然后那个导演说啊，天母你要演一个鬼，所以我是给我的戏曲院的老师打电话，他说哦，在戏曲里面有一个那个柜里面的东西啊，有，就那个柜布，所以我回来写照，然后努力学习了，然后在瑞典演出。
7: 哦，你是跟我们这边的戏曲学院老师学的鬼步。
4: 哦，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2: 没有，我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是会来回
4: 两边跑。
2: 对，
7: 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2: 非常喜欢。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喜欢。
4: 那他中文讲的就是非常流利。
2: 我的中文都在路上学的。
4: 都在飞机上学的？
2: 没有，在路上跟人聊天学的。
7: 在路上？
4: 在路上。
2: 对，
7: 跟人聊天
4: 都聊什么呢？
2: 也是
4: 会不会鬼步啊？我给你展示个鬼步啊！
2: 对对对对。
4: 但他讲这一段，我觉得很专业啊，这个讲的倒挺像真的。嗯，姥姥，
11: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那个戏校的学生。
11: 你主攻什么身段的？
10: 主攻的是花旦和青衣。
11: 你除了鬼步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什么特技吗？
10: 就比如说会指尖转扇子，还有我们花旦的八角卷。然后还有一些跪步呀、跪转呀、捉下腰、跳卧鱼儿。啊，
11: 你用跪步演出过什么节目吗？
10: 就是《情断状元楼》角桂英的角色。啊，
11: 那我问问二号，你虽然说学了，你演

0: 出过吗？
1: 演出过，在瑞典演那个斯林巴的那个戏。
2: 这鬼步啊，您是光做这个动作呀、啊，还是还也会唱啊？
1: 也会唱一点无丑的东西，无丑应该我是喊
3: 无丑，他这个还是以形体表演为主、啊。
1: 但是我学的东西在中国戏曲学的挺多的，我是09年开始学京剧的，开始学戏曲的东西。我现在太老了，我是不告诉你的，我多了。
0: 我再问一下三好，啊，你是学什么的？
4: 我是主攻青衣和闺门。
0: 也是职业性的吗？还是在学校？
4: 现在已经进单位了。
0: 什么单位呢？
4: 湖南省湘剧院戏曲那个单位。
0: 戏曲单位。
5: 湘剧啊。
4: 对，湘剧。哦。
3: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判断，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祝各位好运。
6: 谁呀？二号，但是没穿裙子，那就展示不了啊。
0: 二号不穿，现在就1号跟3号之间。
5: 他们很蒙圈。
7: 一样，哎，要咱都选一样的呀。
8: 我先选，你甭管了就。
9: 我最后只想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3: 接下来就要有请4位探证达人来表决，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会鬼步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1112，来，那我们先听听他们选择的理由啊，为什么选一号？
2: 他们出场的时候从台阶上下来，那一号下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下来的时候是类似那种轻飘飘，轻飘飘，可能有一些那个感觉下来的。
5: 对，因为我们也是练戏曲的嘛，我觉得他的那个脚步伐呀是这样的，特别柔软，然后但是非常有劲儿的那种，然后我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当然这个3号我也知道他也是搞戏曲的，但是他的柔软度，他的那个韧劲儿好像没有这个小伙子好。嗯，
8: 我是这么分析的，各位老师，人家是住在北欧瑞典，北欧到这儿机票可不便宜啊。
3: 所以他是走来的是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最终的结果，台上3位谁是真的，来，请揭晓。
5: 他们应该都是戏曲演员。
0: 哦，走圆场。
8: 感觉是一号啊。等一下
2: 啊，
8: 几号？2号。
5: 哦，我还是相信1号。
2: 哎呦，
0: 哎呦，哎呀，可以，还能打飞脚。
8: 你看这180斤。
5: 2号应该确实是无丑，他可以走矮步，他可以走矮步，他不能走那个鬼步。
0: 对。
10: 我是假的。
3: 你是假的，神气什么？
8: 又错了，
2: 少一斤都挑不出这感觉来了。一号啊，
0: 这小碎步。
5: 这看得不太像鬼步啊。啊。
2: 哦，他咋老耍水袖，不走鬼步啊？
0: 哦，摔破的，哎，
5: 僵尸很难。
11: 哦，也是假的。
5: 那也是假的。
0: 3号了。
8: 哎，真是3号。
5: 哇，真的像在飘。

0: 哇！
1: 哎呀，哎，所以这么一显帅哈。
2: 大家好，我是会戏曲鬼步的演员，我是真的。
3: 张俊达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湘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傅琴思，今年23岁了。
3: 琴思不仅戏曲的功力了得，演技尤其了得，祝贺你把他们四个人都给骗了。刚才这种展示，我们看到了这个鬼步的这个魅力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表演的时候您的脚步？
2: 可以的，可以的啊。其实就是双脚踮着，前脚掌着地，小碎步，
4: 一点点的啊。哇！
2: 但是像有些退的，就可能会更飘逸。
4: 哎，对，就是
5: 我天啊，好轻松啊！哎呀，太厉害了，
3: 脚是很快的速度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往后，然后呢，重心要往后倒。哇，
5: 这个更丝滑了，
3: 对，关键身体还要很
4: 松弛。它跟着水袖是这样子。顺着他这个，
2: 对对对，在舞台上会有那个效果，
4: 就很飘逸。
3: 坐的时候脚会疼吗？
2: 会，那肯定的。就我现在这一坨小腿都是肌肉。哎呀，
4: 真不容易。
3: 那自从学会这个鬼步，对于你的戏曲这个道路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
2: 我觉得对我自身啊，就是改变可能不是很大。更大的是很多网友通过我的那个视频，就是认识到我们湖南的传统文化湘剧，这一点我会觉得很自豪。
3: 所以作为年轻的这个戏曲演员，尤其是湘剧的演员哈，希望也能够不仅把湘剧唱好，也能够把湘剧这个代表性的鬼步
2: 传承，
3: 能够演绎的更好，传承的更好。也谢谢你，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哈，来自于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5: 飘着就下去了。
3: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成绩。
4: 哎，他们并列吧。
3: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越战越勇，有两个冠军队，祝贺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各自8000分，有请获胜的观众还有各自的领队登台领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

0: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今天是一个相对大团圆的结局，有两个获胜队，大家都要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两队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诈没有旁观者，那你我都是践行人，也希望大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少被骗，不被骗，是不是老二？
6: 是的，擦亮眼睛啊，辨别真假。
3: 好的，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收看和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7: 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8: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

0: 还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5: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教我。吉丹人，我从六岁学中文。
6: 六岁，
4: 你好，我是林百杰。
7: 你好，我是孟兰王，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8: 我是上海人，我是重庆的啥兵马学校的，
4: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9: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4: 三天就要结婚了。
10: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者。
11: 我是成龙，
12: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3: 成龙打不了，
4: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3: 哎，各位宝贝们，欢迎来到幸福村小天的直播间。哎，这不大伙儿前两天啊想让我爆点大瓜吗？大瓜来了，三二一，噔！
4: 什么大瓜呀？这是傻瓜。
3: 傻瓜像话吗？大伙儿准备好了啊，三二一，上链接。
4: 宝宝们赶紧抢，只有1000单，咱们家的农产品绝对是纯天然无污染，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您付的钱啊咱们实打实的给这些村民，所以你们放心，现在下单明天发货。
3: 哎
4: 小天，
3: 怎么了？
4: 有人问你呢。
3: 这位叫吃瓜群众的宝宝问了，说我旁边的美女是谁。嗨，她是我的合作伙伴，也是我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哎，你看、大伙儿这刷屏都说什么呢？
4: 嫁给他，嫁不的人啊。
3: 啊，吃瓜群众宝宝又问了
4: 啊，
3: 说你和小磊认识多长时间了？
4: 啊，
3: 很久了。跟大伙儿说啊，就是他爸爸一直不同意咱们俩在一起，大伙儿啊得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4: 全靠你们了。
3: 这位叫吃瓜群众宝宝，这位吃瓜群众宝宝，你别问了行不行？你先给我点点关注。
5: 小天在家吗？我是你王大爷呀。
4: 我爸来了，这有人看到咱俩在一起，那不露馅啊？
3: 别出声，就当家里没人，一会儿他就走了。
4: 行
3: 啊，
4: 那我看看去。
3: 你看看去。走了吗？
5: 走了。
3: 哎呦，
5: 走的窗户。
4: 爸，我知道你担心我，你是怕我吃亏。
5: 你还知道我怕你吃亏呀？啊？那我一个当爹的，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怕你吃亏有错吗？那从小就是把你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到嘴里怕化了，我就怕你化了呀。
4: 不是，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了，您不用再为我操心了。小的时候你照顾我，现在该换我照顾您了。爸，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安稳的晚年。
5: 嘟，停吧，打住啊，拒绝煽情。
2: 大爷，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5: 年轻人，那致富不是光耍耍嘴皮子，你爹我当年那也是白天带着大伙种树，晚上带着大伙修路，我也梦想着带领全村致富。
4: 后来呢？
5: 后来未遂了。
4: 未遂了，你说啥呢？
5: 但是我带着大家脱贫了呀。
3: 对，大爷说的对，大爷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大爷，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村啊有农产品基地，这边是农产品加工厂，我是把这儿放到直播间里这么一卖，我就这么想的。
5: 想的倒是挺好
3: 啊，
5: 但是啊你也得继续努力，
3: 嗯，
5: 把你这些想法落到实处。
3: 哎，
5: 其实呢大爷刚才都是逗你呢。
3: 啊，
5: 你之前做的这些事儿啊，大爷看在眼里。
3: 大爷，您从哪儿看见的？
4: 对呀、
5: 直播间。
3: 直播间？那您是？
5: 谁还不是个宝宝呀？
3: 哦，这吃瓜群众
5: 就是我。
3: 嗨、
5: 我一会儿再教育你啊！我先回个消息。你已收款1000元。不是女儿，这谁转账转错了，转到我这儿来了，得给人退回去。
4: 小天，你来说。
3: 大爷，这是您赚的钱。
5: 不可能，那我啥也没干，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3: 我和小雷商量一下，把您家的瓜放到直播间里卖，绑定您的卡号，
2: 告诉您，这是您卖瓜的钱。

0: 这我啥也不干，我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1: 对呀、
0: 啊，这还收1000块钱。啊、哎呀妈！哎呀哟哟，
2: 哎呦呦、哎哎，大爷，您怎么了？
0: 不是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飘呢？
2: 大爷，这正常，不光是您啊，刘大爷、二大妈都这症状，这应该感谢您。要不是您把咱村的路铺平了，这个快递就不可能这么便捷。过去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咱们的农副产品、啊、才卖不出去。
1: 是啊，
0: 小天啊，啊，大爷也得感谢你，嗯，是你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回到咱们村啊。我呢，以后也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多学习这种高科技新知识，嗯，把手机带货这种东西学明白。哎，等我研究明白了啊，我也整个号。开直播
2: 太好了。
3: 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4: 忙啊，那一天三顿呢，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
5: 老秦，
6: 瞭望北京，
5: 还唱上了。
6: 嗯，侧耳倾听，是母亲的手，我也一穿从三千里。
4: 一呼呀呼嗨呀！哎呦我天哪！哎呀，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练明白。
7: 跟你谁能练明白？
4: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的，快走快走。这、哎、
7: 不跳了啊，不跳了。
4: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7: 干啥啊？
4: 老齐，嗯，我知道你咋想的。
7: 知道呀。
4: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7: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4: 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7: 我饭，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4: 还都回来、嗯、这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7: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哎，
4: 你这招厉害啊。你
7: 我饭让你吃了吗？
4: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7: 我有事求你。
4: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7: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嗯，那得我怕孩子们不信呢。嗯，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嗯，给我装个大夫。
4: 啊！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7: 行行行，你先撂下，你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啊，来你来，你看这是啥？
4: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7: 特意给你买的啊！你套上。哎呦我天哪！嗯，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4: 行像吗？
7: 像啊！
4: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7: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4: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7: 对。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4: 那还有螃蟹呢？
7: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4: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7: 爸。哎嗨。
3: 你谁呀、啊？
4: 我你是谁呀、啊？
3: 我这家姑爷呀、啊。啊，
4: 那我就是大夫。啊，
3: 大夫啊，我爸得啥病了？
4: 哎，这不好说呀。
3: 您直说您。啊，
4: 那个你爸这个病。
3: 呀，你看啥报纸呢，大夫？
4: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3: 都这么严重啊？
4: 老严重
8: 了。螃蟹来喽。哎呦，
3: 爸。爸呀、哎、爸，哎呦，姑爷来了！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7: 谁说的？哎。

0: 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吗？
1: 哎，永婷，您别闹了，爸，来来来。
2: 哎呦天哪！
1: 坐这儿，坐这儿。
2: 哎呦天，老爷，你看。哎呦！
1: 爸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0: 我回来了。哎，
1: 对对对。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0: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2: 据我分析呀，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1: 啥？
2: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茧，从而导致肘子、半骨完全麻木。
1: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2: 那才香呢，那。
0: 哎，他这是比喻，比喻，
2: 对，怕你听不懂。
0: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3: 是吧？
0: 还有一个菜，咱马上就开饭啊！
1: 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0: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2: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1: 还有什么病啊？
2: 还有啥病啊？你爸怀孕了？
0: 啥？
2: 不是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1: 什么？
2: 这个哪哪都曲张。
0: 哎，差不多行了
2: 啊！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0: 不是冠心病，我让你多，
2: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0: 别说了，
2: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3: 你要给我整死啊！
2: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0: 你找着啥劲儿
1: 啊？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来来，我给您看看。来。
2: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1: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哎嗨，
2: 你女婿是大夫啊？
0: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2: 我就是个食堂的。
1: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您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2: 还去医院？
0: 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
2: 对呀，
0: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1: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0: 他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哟。
1: 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
2: 现在是吗？
1: 是来，大夫坐，快坐会儿。
3: 镇住了。
1: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2: 我就是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1: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2: 忙啊，那一天三顿的，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哎
1: 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2: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1: 那您平时……
2: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1: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2: 来我们医院。
1: 对呀、啊。
2: 你来，我管你饭吃。
1: 真的、啊。
2: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
1: 这是。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2: 加。来。
1: 哎，我手机，哎，你稍等啊。
2: 好。
1: 稍等。
2: 别着急，孩子，等你啊。哎，
0: 金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
2: 啊。我不忙啊。
0: 你
2: 忙吗？我们讨论医术呢。
0: 你在食堂你讨论啥医术？
2: 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哎嗨。
1: 院长呢？
0: 京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哎、
1: 爸，先坐。爸，坐。啊，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0: 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妹。哎
1: 呦，您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0: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1: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您躺着，我给您按。
0: 躺着。
1: 躺好。
0: 手法行吗？
1: 行啊。
0: 我试试。
1: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0: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1: 讽刺我了。

0: 你看，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嗯，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这收入呢，也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就。
1: 爸，我回来了。
0: 哎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
1: 哎，太堵了，哎，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我让司机去接了。哎，我爸怎么样？哎，
0: 刚闭眼。啊。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1: 然后呢？
0: 然后人就走了。
1: 走得这么急吗？
0: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媳妇儿，你干嘛呢？
1: 跪下。哎。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1: 冲我爸！哎，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2: 厨房水开了，闺女，
3: 爸爸，哎呀，哎
0: 哎哎，对对对，媳妇儿，媳妇儿，这个，
1: 爸，你没死啊？
2: 你爸才死了呢！啊，别拍拍拍！
1: 哎呀，哎爸呀！爸，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哎呀，吓死我了，吓死！
2: 吓着你，爸没事儿，好着呢，我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1: 哎呦，你别忙了，我来吧，我来吧。哎，
2: 不用，
0: 小雪，小雪，哎，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啊，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1: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0: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你看，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
2: 这叫久
0: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啊！
2: 快吃饭，
0: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1: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2: 闺女，哎，晚上还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吧？
2: 有事你就忙去吧，
1: 真没事儿，您放心吧。啊，你赶紧请假，来吃吧。
0: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1: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0: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着还行呢。
1: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病逗你玩呢？
0: 我没说你爸装病，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我不是这个，
2: 俩人别吵架，别吵架。
1: 爸。你听他说的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2: 是不是、
1: 啊。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0: 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2: 哎，姑爷不能不考，哎，考
0: 张
2: 总
0: 啊，我不参加考试了。
1: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好，
2: 改八年没考过。哎，
0: 别取消，哎，好的好的，
1: 不
0: 是一年。哎
1: 哎，小李呀，
0: 明年再说吧。啊，
1: 是。然后你跟厂子，
2: 我骗你们的，
1: 爸爸，别骗我们了。
2: 我真骗你们的，
1: 你真别骗我们了。
2: 这怎么还不信呢？
1: 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
2: 我真没病啊！呀呀，
1: 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胸闷气短，冠心病的表现。
2: 我就想做
1: 轮子，帕金森的症状。
2: 我真没病，哎，
1: 中气十足，我爸回光返照了。
2: 我怎么还说不清了？
1: 上院吧，快开车去！
4: 老秦呐，我整了瓶东谷的陈醋啊，你借我俩螃蟹啊！
0: 院长您回来了，
2: 老秦
4: 回来了，
2: 你回来的正好。
1: 等会儿，这位是谁啊？
0: 这位京大夫，刚才我们俩一块会诊的，得出的结论跟您不一样。
2: 老京，哎，你过来，你告诉孩子们啊，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
4: 有病。
2: 我有啥病啊？
4: 都明白。你爸呀，啊，脑子热，身子寒，有事没事胃痉挛，肠梗阻，动脉硬，心律不齐，颈椎病，肝硬化，肺气肿，四肢无力，胃穿孔，胆结石，肾结石，你爸的脑袋要移植。你看。

0: 你是补课去了吗？
1: 你咋知道的？
0: 我知道啥呀？
2: 跟金大夫他加个微信行吗？
3: 我先吃个胖子再说吧。
4: 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0: 我真没病
4: 啊。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0: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4: 谁是医院食堂？说说吧，什么意思？
2: 怎么回事儿吧？
4: 我把生意可都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2: 考试呢？啊，
4: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就做饭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3: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0: 哎，老金啊，螃蟹放下，哎，嘿嘿嘿嘿嘿，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我就撒个小谎，说我病了，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4: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0: 吃饭，
4: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0: 那地球还容不下呢。
5: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6: 今天谁都别想好。
5: 怎么了？这那个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哎，
7: 小金，小金，给您添麻烦了。哎，
6: 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7: 跟我握的，
5: 不是，别
6: 上这儿来。
5: 大过节的，
6: 坐下。
5: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哎呦，
7: 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6: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的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5: 有矛盾。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7: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6: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5: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6: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5: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6: 拆迁搬来的，那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5: 三套，
6: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5: 对，
6: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5: 是是是。
6: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5: 三套你要两套？
6: 对呀。
5: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6: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5: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6: 给孩子呀。哎呦，
5: 小两口有孩子了？
6: 没有呢。
5: 那你不早点吗？
6: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7: 不是，
6: 好在你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碰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5: 不成，赶紧的你。你拽我干嘛呀？不是。你拽我干嘛呀？
8: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
5: 哎，
8: 小金呐，
5: 哎
8: 哎哎，
5: 过年好啊您！哎哎，
8: 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5: 对，发元宵啊！
8: 我是来领元宵的。
5: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儿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你瞧，
9: 生气了，大妈。
5: 坐。
9: 别生气。
5: 那得坐。
9: 是是是。
5: 他坐着多踏实啊！
9: 你瞧这。
7: 妈，
5: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这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8: 对，

0: 我也不是你爸，哎，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1: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0: 不是，哎，气糊涂了都，
2: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
3: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1: 对，没爹没妈。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哎呦呦，
2: 大妈，谁是充话费送的？
1: 你，
2: 别打你说话，
1: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4: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0: 是是是，
4: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5: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吧？
4: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5: 在隔壁那屋呢。
4: 我上那屋去。
1: 你上哪儿去你呀？
5: 还惦记元宵？
1: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5: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啊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1: 我怎么看
5: 啊？
1: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5: 没说您这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1: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
5: 啊
1: 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2: 给吗？
1: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5: 您钻得进去吗？
1: 这就外头那个
5: 水泥管子。
1: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5: 哎呀，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似的了。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1: 给哪孙子？
5: 给您孙子呀。
1: 那孙子在哪儿呢？
5: 不是
1: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5: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1: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 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2: 金哥，你听他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5: 不是，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
1: 哎，
5: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2: 对，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5: 咱不是打架来的。
2: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
5: 哎呦，
1: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2: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1: 炒了。
2: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5: 大妈，这
1: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为给你接接眼吗？
2: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1: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2: 我怎么了？
1: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5: 干净干净。
1: 哎，干净干净。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2: 哎，多好。
1: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5: 怎么着？
1: 就这手劲儿
5: 啊，
1: 唰这么一下子，
5: 怎么了？
1: 我进堂子里了。
5: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2: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1: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我，哎呀，
2: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1: 我就问你解眼不解眼？
2: 解眼
1: 呢？干净哎，
2: 这不完了吗？
1: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5: 嗨，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啊，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2: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
5: 啊，
2: 这孩子生了，
5: 嗯，
2: 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5: 怎么呢？
2: 我说句实话吧，
5: 啊，
2: 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6: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2: 听听，
5: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1: 我许有闺女不？
5: 啊，
1: 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5: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这是，
1: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吗？那玩意儿！哎呀，
4: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1: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着你？
5: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我跟你说，小两口，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2: 金哥，
5: 对不对？
2: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
5: 嗯，
2: 我妈愿意怎么安排

0: 都是他的事儿。
1: 对呀，
0: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吧？您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啊，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

0: 买，贷款也得买。
1: 你大姐是月光族啊？
0: 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2: 那看
3: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0: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2: 哎呦大妈，大妈，
4: 妈，
2: 怎么了老伴？
4: 妈你干嘛呀？妈，
2: 你可别吓唬我。
4: 妈你干啥呀？
5: 我相信大伙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4: 谁家有矛盾呢？谁家有矛盾呢？啊，
5: 不是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4: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5: 那你们家这叫？
4: 这叫聊天。
5: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4: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啊。
1: 对，
4: 妈你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你别生气啊！
0: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子给你们了。
4: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0: 你听见没有？传开！
2: 好事，好事，
1: 来，你再说一遍。
4: 我说我怀孕了。
0: 哎呦喂，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4: 一个多月。
0: 哎呦，早说，咋还在？
4: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0: 你这么的，你学妈当干爹，
2: 对对对，你站着点，
0: 你这个孩子，你早，
2: 哎呦，真是，哎呀，
5: 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2: 小金，
5: 哎，大爷，
2: 谢谢你，
5: 您客气，
2: 这孩子不懂事
5: 啊，
2: 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要今儿没你，这节都过不好。
5: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大爷
5: 啊，
2: 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5: 您说，
2: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5: 还点元宵呢？
2: 是是是，
5: 回家过节去吧。
6: 可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7: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8: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7: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8: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7: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6: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
8: 哎，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7: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8: 哎，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7: 别的，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8: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
9: 哎呀，吃饭了。
6: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8: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7: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6: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7: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6: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7: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8: 怎么了吗？
7: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6: 谢谢妈。
8: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7: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6: 呀，来来来来来，
8: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
7: 嗯。
8: 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7: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8: 啊，
6: 多累呀！
8: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7: 我们俩。

0: 走了
1: 啊，志阳，志阳，
2: 你说你的，你看看你。
1: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1: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1: 大伟回来了，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1: 妈，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2: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1: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1: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2: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1: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2: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2: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2: 你不一定是个儿。
3: 哎呦，我的娃，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2: 你给我回来。
3: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2: 评评理
3: 啊。你对，
2: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3: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2: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3: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2: 你听听，
3: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2: 我可开除保姆。
3: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2: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3: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3: 对，不偷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3: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3: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2: 必须开除。
1: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2: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2: 不是，不是，呀呀呀呀，
3: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3: 对，
2: 我是儿媳妇儿。
3: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2: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我

0: 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0: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0: 哎哎哎，
2: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0: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哎，顺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0: 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5: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5: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5: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0: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别，动你拔的。

0: 这是你的香水吧？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大张飞，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0: 哦，舒服。
2: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2: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3: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4: 那个妈
0: 啊，
4: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4: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的差不多了。哎
0: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4: 哎妈
0: 啊，
4: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4: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4: 妈说的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4: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0: 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臭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0: 我给你点早餐，3个包子7.5。
11: 我给你买了3个生煎84。
12: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13: 在保险箱里。
10: 保险箱在哪儿？
12: 保险箱在哪儿？
13: 在茶几下边。
10: 茶几在哪儿？
12: 茶几在哪儿？
10: 茶几在这儿。
12: 哦，对，茶几在这儿。对。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臭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

0: 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城市联赛哪家强？
8: 我家强。
9: 做什么的？
10: 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我们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
11: 过天的流量，你们接住了。
12: 春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
13: 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
12: 你现在已经能大家一起哦。
14: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我是00后。
12: 没有人问你年龄，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门门大吉，
15: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游戏马上开始，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点难度，把这些门的顺序稍微换一下。3、2、1，走你。3、2、1，停，就停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规律，只在这儿。12、11号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恭喜龚允熙。
1: 城市联赛哪家强？我家强。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允熙。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呢，他们真的跟足球非常的有缘分，而且都是深爱足球之人。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大声的喊出自己城市的名字，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开始。关东的草原。村超赢了，村超赢了。那到底哪一位可以率先登场，站到小尼哥的身边呢？来，开始。

0: 你好，
1: 小尼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对，古豪，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长贼。大家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常州。
0: 这是你的宠物吗？
1: 这是我们苏超常州队的标志，这是一个恐龙骨架。哦，我们常州队的球迷都会穿着它给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的家庭梦想是研发一只高智能的仿生恐龙。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开始选择十二生肖，想选哪个？
1: 我选龙吧，因为常州是龙城。
0: 可以，没问题。龙，请准备。龙是三号门，非常棒。
2: 不错，
3: 可以啊。
0: 这是个好的开始，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个太简单了
1: 啊，这个太简单了啊。
2: 光辉岁月是吗？
1: 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
3: 应该是 Beyond 的一首歌吧？海阔天空。
4: 可以的，
2: 可以的，可以的。
4: 你会唱吗？
3: 不标准的粤语可以吗？
4: 没事，你试试。

0: 还有转音。
1: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海阔天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吉，
1: 海阔天空，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0: 大家好吗？我是何景欣。你来自哪里？我来自广东。啊，完了完了，他刚才听到你唱的了。
2: 献丑了，献丑了。他刚才唱的咋样？唱的特别好。感觉是在客气。
0: 对。你是来自广东吧？有粤超对不对？
2: 粤超对，
0: 你知道海阔天空这首歌其实在粤超、湘超还有村超都会反复的演出。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到手了。哇，你是做什么的？
3: 我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
0: 你跟恐龙一起工作，
3: 这怎么一起工作？
0: 我是做恐龙的文创设计的。这就是你设计的是吧？
3: 这就是其中之一。
0: 这把这个恐龙化石和一些这个身上的配件结合起来了。
3: 对，变成一个可穿戴的凤尾类的产品。
0: 这个太棒了。还有什么？你还设计过什么？
3: 我今天都带来了。
0: 啊，是什么？
3: 惊喜吗？哇哦，
0: 一车的小恐龙，可不可爱？这是什么龙？
3: 这是一个。

0: 吃的太胖，胖成球的恐龙。
1: 好可爱啊！
2: 但长得有点像杨帆，杨帆，杨帆啊！
3: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2: 所以这些文创是特别火吗？
0: 像这个就是最去年最出圈的这个恐龙妹妹的公仔，
2: 太可爱了，真好，
4: 好童真的感觉。
0: 当时我们常州队战绩不是特别好吗？就嘲笑我们是恐龙十三妹。
2: 怎么不好？你来说一下我们常州队的比分是多少？比分是多少？几比几？
5: 前面八场好像一场都没有进过球。
0: 我们那个比划保卫战嘛。我们前第一场输了，我们的肠子的宝盖头就没了，变成了吊州。第二场又输了，那个口子没了，变成了荆州。第三场又输了，剩了一个树，变成了一州，就州的三点也没了，变成了临川。当时那个看台上的海报都说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
2: 我特别喜欢常州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松弛感，只有你内心足够松弛和自信，才能经得起这些看似是有些讽刺啊，甚至可能会有嘲笑啊，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把这个流量接住了，然后能帮我们的家乡宣传，这就够了，
0: 是
2: 对吧？加油常州，为常州欢呼，为常州加油，
1: 加油常州。
2: 这个我们可以送给现场的小朋友吗？
0: 可以，今天
2: 真的吗？
0: 我都不打算带走了，都送给观众。哇塞，
2: 你们要给常州加油啊！
1: 分不平了，分不平了。
2: 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都送了这么多东西了，现场观众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多哦，选猪。
2: 请准备一号门。哦，
0: 谢谢谢谢。
1: 一号，这礼物送的有到地方。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猜不出来，我是猜不出来。
1: 超越梦想一起飞，这歌听过，但是我
0: 再唱一遍。
1: 超越梦想，那就叫超越梦想。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你好，欢迎你。
1: 蒋劲老师好。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我叫文彦杰。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
2: 哇，加油加油，太棒了。
0: 你设计的文创卖的怎么样？
3: 我们从去年苏超到现在已经卖了几十万件了。像恐龙妹妹这个 IP 形象一经发布就非常的火爆。
0: 是不是苏超的现场全是你们家的恐龙啊？
3: 主要都是的。
0: 这是那个中华恐龙园的恐龙，
3: 对，
0: 是吧？
3: 都是我们恐龙园的恐龙。
0: 好吓人啊。
3: 比赛的时候就都放出来了。

0: 那天正好下雨，他跳着跳着舞又晕倒了。然后那天我们正好被南京踢了个4-0，然后网友都会说南京队气死了常州的一只恐龙。
1: 什么呀这是？
0: 然后我们就抓住这个热点，然后研发出了这个角胶的毛绒玩具。同时他现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天天顶着足球出来的，他可以陪小朋友们踢足球。
1: 哦，好可爱，好可爱！
0: 对，
1: 我听说在常州满大街都是恐龙的元素，是吧？
0: 对，要问恐龙哪家强，常州恐龙扛狼扛。
1: 天啊，这个口号挺响亮。
2: 小词儿一套一套的。
1: 骑车都有恐龙啊？
0: 对，骑着恐龙上下班。
1: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
0: 这是我设计的。
1: 啊，这也是你设计的？
0: 对。
1: 我的天，骑着恐龙上下班。太好玩了吧！
0: 大家一直给我们一个梗，就是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哦，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当地的一家做共享单车的厂家，我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他们负责它的落地型。
1: 是不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到处去找。
0: 是的，我们本地人根本都抢不到，现在都是外地的游客来过来骑。
1: 挺好的，就像你们那个苏超，虽然常州的成绩有点差，但是呢，确实是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最出圈、最火爆的就是常州，但最重要的是泼天的流量能不能被接得住？你们接住了。
0: 我们没有自暴自弃嘛，我们推广我们的旅游，推广我们的美食，让我们的恐龙陪着游客们玩耍，能接受这波流量。
1: 对，来吧，继续开门。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
0: 全马吧。
1: 马请准备。
2: 也很简单哎。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命运女神是青睐于你的，所以把握好机会。

0: 唱。
1: 这个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印象。We are the
2: champion, 好了，那我肯定不会。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你们知道吗？世界杯的那个。
1: 我求助一下，
0: 不是你试一下。
2: 对呀、啊。We
0: are the champions。你求助，你求助，你先给我求助，你求助。会不会？
1: 会。
0: 啥
1: ？We are the champions。
0: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放在第十二。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两位。刚才你那句特别烫嘴的是什么
2: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你来唱。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c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c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什么呀，这是？但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上世纪70年代就创作出来了，然后最近再次翻红，应该是在24年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全场一起大

0: are the champions. 谢谢两位演唱，特别好。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2: 行了，
0: 5000了。来吧，继续前进吧。
1: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选鼠吧。
0: 说。鼠，请准备。5号门。我觉得他今天要一战到底了。来，5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
1: 太强了！
2: 你们常州不仅在苏超气人，在我们开门大姐也挺气人的。估计后面的选手已经叫救护车了。
3: 唯一内蒙人这首歌让你给猜了，
2: 歌名叫什么？
0: 麝香夫人。
2: 麝香夫人吗？
0: 麝香夫人。
4: 麝香。
2: 确定吗？
0: 麝香夫人。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两位点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天天心系恐龙，抱着恐龙，念叨恐龙，做梦都是恐龙嘛。
1: 对，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做这个恐龙相关的这个宣传工作，
0: 所以你做了很多的功课，也看了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啊资料啊。所以你首先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恐龙专家。
1: 对，我会去我们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先学习他们的各种生物知识、生物结构，然后呢会根据各种恐龙的性格，像霸王龙它就是比较凶猛的，比较活泼，比较抽象，像三角龙它就是食草动物嘛，它就比较温顺一点，比较憨厚一点，然后复制龙它头上有美丽的头冠，我会把它幻想成一个爱美的女性。我通过这些凝练之后呢，我也会告诉我们的演艺人员他该怎样去演绎这个恐龙，通过他们的跟恐龙的进一步的互动，我再去提炼这种感情方面的东西，给他加入到我的文创产品中当中来。这文创就是能够让人感到快乐。
2: 为什么呢？
1: 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融合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我们做文创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对我们常州这座城市对恐龙的一个热爱，给它能凝练成一个产品，然后送给游客。
0: 所以他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热爱都献给了恐龙，献给了常州的中华恐龙园，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常州。对你来说，能把恐龙宣传好就是把常州宣传好，对不对？
1: 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蛇吧。
0: 蛇，蛇请准。

0: 准备。
1: 应该是个大号的。
0: 七号，5000元。哇，
1: 也不大呀。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够脸了，前面选完了已经。

0: 唱。
1: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
2: 你今天是全场 MVP 啊，隐藏的高手，看着老老实实的，看着就是那种理工男，对吧？很爱听歌是吗？
1: 这歌确实曾经鼓励到我。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看得最远的地方》，
3: 对吧？
2: 看得最远的地方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棒棒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姚兰，谢谢。
1: 加油加油，谢谢姚兰，谢谢。
2: 谢谢大家，谢谢小妮老师。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来到了13000元。
3: 我感觉他好轻松啊，
4: 运气比较好，运气，实力不俗，很厉害，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哎，大家有机会去中华常州恐龙园去看一看，听说特别好玩。
3: 我们恐龙园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呢，它慢慢扩展成了一个游乐园，现在我们把它进一步扩展成了恐龙城。
4: 哦，你们要研发仿生恐龙机器龙？
3: 对，实际上就是游客来我们景区游玩嘛，可以跟恐龙有更加身临其境的互动感。
4: 常州还有什么好？除了恐龙园，还有天目湖，天目湖那边有南山竹海，还有大。天目湖是在常州？对。哦。天目湖的鱼头汤也非常的鲜美。
2: 鱼头汤还有什么好吃的？
4: 好吃的还有银丝面，
2: 银丝面啊，
4: 拉的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哦，银丝面、鱼头汤，还有什么？
4: 还有大麻糕、萝卜干炒饭。
2: 我跟你说，不乏有很多的食客，他不为别的，可能就为了那鱼头汤，就为了银丝面，专门跑一趟常州，顺便再去个恐龙园，
4: 对对，
2: 再买几个你的文创产品。
4: 走起，
2: 文旅它本来就是一个一通百通，然后联动互动的一件事情，就像足球，足球赚起来了，文旅也赚起来了，大家都受益，对吧？好，那我们就 继续前进，
4: 前进。
2: 现在已经13000元，而且你已经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开。我觉得就借着这股劲儿，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4: 好，哇，
3: 进戏了。
2: 接下来现场不要有任何的提示，我们请杨博文自己来选择要开哪扇门，哪个生肖？
4: 选狗吧。
2: 狗。

0: 我本来想选狗。
1: 请准备。
0: 我感觉应该是大号。九号。
2: 也他运气真的可以。
1: 你加油吧。
3: 好。
1: 九号们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比刚才高了不少，请按响门铃。

0: 我想不起来。
1: 唱。哇，
2: 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
0: 感觉像是世界杯的歌曲。
1: 唱的对，没错。
3: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4: 这是哪届世界杯的？
1: 再唱一下。哇，这在哪里听过？
3: 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0: 但名字不一定能说对。他在脑海里搜索。
3: 我选择求助吧。
1: 可以求助，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好，来看一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四个字，你想翻第几个字？
3: 第一个字吧。
1: 好，来。
3: 旗开得胜，旗开得胜。
1: 漂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杨明琪。
0: 欢迎两位。这首歌曲感觉好像很年轻很新鲜，但其实这首歌也已经是16年前的歌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好像是决战之歌，中文叫旗开得胜。你知道这个名字翻译的有多好吗？它英文我记得叫 Waving Flag， 你要直接翻译可能就是摇旗呐喊，但是它翻译成了旗开得胜。哇，就这四个字我觉得中国人一下子就一点就通。好名字就是成功的一半，就像开门大吉这个节目，这个名字也起得特别好，开门大吉，一切都有了，只要你敢推开梦想之门，万事大吉，
3: 开门大吉，旗开得胜。
0: 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谢谢。
0: 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来了，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5: 肯定猜，
4: 我觉得应该不猜了，
6: 走起。
0: 我跟你说，有个巨大的诱惑，
4: 诱惑力来了。
0: 有一首很难的歌，我估计只有他能猜出来，只有他能猜出来。啊！所以你听完我这番话之后，有动心吗？
7: 我
5: 掉头了。
4: 他现在已经没有求助了，只有一个冰封。他身上那股小劲儿，我感觉他有可能还会继续猜，
8: 不服输的样子。你看，
9: 那就继续吧，那就继续吧。
8: 常州，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常州人。

0: 人耳根子挺软，
1: 耳根子挺软，
2: 那就继续吧。
0: 好，接下来现场保持安静，我看他会怎么选。你喜欢哪个？
3: 选鸡。
0: 鸡。鸡，请准备。

0: 呀。
1: 杨，听准备，就他了。十号门，10000元。
2: 哦，这也不简单啊。
1: 打开了这扇门就是28000元，但这扇门是不是我想让他开的那扇门？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
3: 我也是。
1: 不亚于现场观赛的常州观众啊，人生哪有十全十美？不走出那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的是什么？加油！请按响门铃。
2: 真会呢，他这有准备的，他一直在听歌的。

0: 又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歌吗？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啊，
3: 太强大了，
1: 太强大了，好，
4: 都替你高兴，感觉常州拿总冠军了啊！
1: 太牛了！
4: 但是歌名要说对，你再唱一下。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的。
1: 记不起来歌名，
4: 你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
2: 是我们苏超今年开幕式上周深唱的，
4: 歌名叫做
2: 《热烈盛开》。
1: 哦，热烈盛开！
5: 他今天真的运气太好了。
4: 有时候这个节目也像电视剧或者一部电影，跌宕起伏，在你最高潮的时候，啪的一下来一个巨大的转折。
6: 哇，好悬念啊！
4: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这就是开门大吉的魅力，也是每一场足球的魅力。嗯，
3: 我们希望他能够猜中啊！
4: 一起期待开门。我可以尽量说慢一点，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6: 不是热烈盛开吗？
4: 大
2: 热烈骄傲
5: 到底是什么？
4: 你改不改？
2: 那还是热烈盛开吧。
4: 还是热烈盛开。哎呦，大
3: 我都紧张了，我觉得
4: 行。回答正确。

0: 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内心热爱的人，他值得拥有一个舞台。也许是这里，也许是他的工作，也许是苏超，总有一个机会让他热烈盛开。
1: 完全盛开了。
0: 银河的孩子们，你们也是热烈盛开的一个个的小花骨朵。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特别棒，为你们点赞。恭喜你杨博文，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哦，
1: 太强了太强了。
0: 而且你开了7扇门，然后还翻了1扇门，也就是说你一共触摸了8扇大门，
1: 这已经是非常好。
0: 继续前进吗？
2: 那我选择见好就收吧，我腿有点站不稳了，现在有点。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好的好的，
0: 恭喜你杨博文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获得了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欢迎大家去常州，也要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多一道东谷酿造。有什么获奖感言跟他们说？
2: 欢迎大家来常州玩吧，来中华恐龙园找我，虽然我不能给大家免票，但是我可以送给大家最可爱的恐龙玩偶，谢谢大家。啊，
0: 不能免票？
2: 票我得跟领导申请申请。
0: 打折都不行是吗？
2: 回去申请回去。
0: 开玩笑的，谢谢杨博文，谢谢谢、休息一下，再次掌声送给他。
1: 杨博文呐、你闷声干大事儿啊！看到他一个人开了7扇门，还冰封了1扇，什么感觉？
3: 现在已经那个订饭店了，让他安排。
1: 我收到指示，大家都带着各自家乡的特产，哎，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那你一个不给我们留，所以我们刚刚商量好了，今天你用家庭梦想基金请我们吃饭。
3: 对，
1: 我这么碰瓷行吗？
2: 可以。
1: 但是我们二现场的，我觉得也不遗憾。4号不会，7号不会，1号起还有一半的人都不会，你们上去了也答不上来。各位，你们是纯来推荐家乡的是吗？哎，那我特别好奇，苏立德大哥，你一首歌都不会，你坐这儿还挺淡定的哈。
3: 不是，我是不会猜，但是我会唱。
1: 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谁会上场，好不好？哎，
3: 但是我今天带着我的歌曲来的。
1: 梦想友们，

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热烈盛开。你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你很棒。他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然后

0: 무슨 노트긴나 자르근이 나일르그대.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2: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苏立德，我来自内蒙古，我是一名在蒙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2: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带一台相机给我的学生拿过去，记录校园的这个美好生活。
2: 你会经常带着学生们唱歌是吧？
3: 对对对，
2: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最后午膳门，牛虎兔猴十二，选哪个？
3: 选虎吧，我女儿属虎的。
2: 那来吧，虎，请准备。哇，
4: 运气太好了。
2: 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
1: 唱，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
3: 他会唱，
2: 反正是周华健老师的歌。
0: 他前面都是在谦虚，他说这些歌他都不会。
3: 原来是障眼法。
2: 但是歌名我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啊？
3: 第二号啊。
1: 继续唱。
2: 不经历风雨，知道这歌，但是记住了旋律，没记歌词的。
3: 他还真是歌名都不知道哈、啊。
0: 他前面哼出来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会。

0: 真的想不起来。
1: 你实在想不出来就求助吧。
0: 求助求助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关键字。
1: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你要看哪个字？
0: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来。
0: 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哇，
2: 灵光一现。
3: 才想。
1: 所以二号门求助。真心英雄求助。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0: 听说过。
1: 那咋刚猜不出来呢？
0: 断片，断片。
2: 断片。
1: 你要想喝，我给你准备了酒，这是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方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陶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陶方，也祝你生活开门大吉，打开一扇扇不可能的大门，好不好？
0: 好。
1: 歌名叫什么？
0: 真心英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我是万雨辰。
0: 你们家都是哪儿的？
1: 河北的，老家在廊坊。
0: 河北好像有五人制的足球联赛，我觉得其实这种各地自发组织的这种足球超级联赛特别好，全民都动起来了，大家都燃起来了，所以各位加油了。
1: 加油，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在猛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3: 对，
0: 为什么让你去唱？
3: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在校园里边带着这个学生唱歌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吧。是一阵风吹过无边的草原，然后呢我们通辽文旅就跟我说，能不能在猛超的开场节目当中展现一首，然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就一起把这首歌从通辽的现场唱到了这个我们内蒙古首府呼市的决赛现场。
0: 通辽，你看到了，
4: 这歌还是很有劲的，这个
5: 大草原奔跑，偶然啊。假
0: 日里那个天，哇，这歌叫什么？
3: 猛超力量，
0: 太给力了，这首歌非常棒。继续前进吗？
3: 继续。
0: 你想选哪个都可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压力了，放开玩了。
3: 兔子，
0: 兔，请准备。
3: 好。
0: 八号门，5000元。
4: 啊，这个还好。
3: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什么歌？你们听到了吗？我也不知道。唱。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很诚实。好像是那个东北什么？能给我答案吗？给不了，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不是，好吧，不为难你了。那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这扇门，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1: 我想问问二现场东北超那位朋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心情？
2: 放心吧，他也一题都不会，他俩真是好兄弟。
0: 他也不会，
1: 他俩旗鼓相当，今天都基本上没两首会的，
0: 真是好兄弟啊！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受，
1: 介绍一下自己吧。
2: 老师好，我叫贾一腾，
1: 告诉大家歌名叫做
2: 东北民谣。
1: 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有点遗憾，但是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爱孩子的、爱唱歌的数学老师。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
3: 虽然老师没能派对歌曲，但是对你们承诺过的所有的事情，在你们毕业之前，老师一定会达得到。
2: 什么事儿？
3: 我一定会买一台，就是那个能记录我们日常的相机。目前我的手机是可以的，先用着啊。
1: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心里永远都想着孩子们。那祝愿你早日梦想成真。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苏立德老师，掌声送给他。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不管是足球也好，答题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本质就是热爱生活嘛，对不对？看看这一轮谁可以上场。来，3、2、1，走。来喘口气，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加油！
4: 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小金老师，
6: 嘿，
4: 哎呀，我从贵州背的西瓜有点重，
1: 哎，这么多西瓜，这哪儿的西瓜呀？
6: 我们贵州村头的西瓜，
1: 贵州的西瓜，这么沉呢？
6: 起飞！我是来自贵州村超的，榕江的西瓜妹。
1: 为什么叫你西瓜妹？
6: 我呢，在我们球场做啦啦队，敲着我们的锅碗瓢盆，那我也扛着我们的西瓜，分发给我们的球迷朋友吃。
1: 分的是真西瓜是吧？
6: 真西瓜。
1: 那他们都吃着真西瓜了，我就弄着几个假西瓜，假西瓜，
7: 假西瓜。
1: 来说说你的梦想。
6: 给我们

0: 村还有工坊的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具。
1: 好，祝你成功，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选哪个？
0: 我选猴，因为我属猴。
1: 猴请准备。六号门三千元，加油请按响的铃。

0: 噔噔哒哒一起来，
1: 什么歌好熟悉啊？
2: 唱。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熟悉的声音。
2: 对，你肯定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这首歌其实还传唱度还蛮广的。
1: 浪花一朵朵啊，浪花一朵朵都出来了。
2: 想想，你再想想。
0: 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
1: 摇摇摇太阳。
2: 没事，你可以求助。
0: 我求助吧。
2: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原声重唱吧。
2: 仔细听好不好？来，原音重现。
1: 他别光扭，他听词儿啊。
0: 摇了摇了，嗨起来嗨起来。
2: 什么？
0: 一起来跳舞，一起来跳舞，
3: 来跳舞。
0: 大家一起摇，大家一起来。
2: 确定吗？
0: 确定。
1: 他真的很喜欢摇和跳。
2: 要不摇太阳，要不就大家一起摇。歌名叫什么？
0: 大家一起摇。哎呀！大家一起来。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大家一起来。

0: 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这首歌叫大家一起来。你们也参加东北超是吧？
2: 是的是的，延边队很厉害的。
0: 延边队确实很厉害，延边队在东北超大胜哈尔滨，你要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2: 加油延边。
0: 谢谢这一个又一个雨后春笋般的超级联赛。但是追根溯源，我们要感谢谁？感谢在榕江举办的村超。
3: 谢谢。
0: 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啊，可以这么说，没有村超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城超。
4: 一枝独秀不算成，百花齐放才算成。
0: 说得特别好。所以你在为各地的超级联赛呐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村超的父老乡亲们开启这第一场联赛。谢谢，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

0: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第一次春超是在2023年举办的吧？
1: 2023年的5月份，当时我记得这个画面，人山人海，现场将近快30万人。
0: 30万人，多大的体育场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1: 我们的体育场不大，但是我们的桥上还有马路上全是人。我们一个小小的榕江啊，被世界看见。现在不是我们的榕江，是世界的榕江了。我也是跟着我们春超是一起成长的，作为本土的榕江人，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姑娘。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现在是面对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也荣幸今天能登上舞台。
0: 你从不敢在台上说话，到现在在台上跟着大家一起摇，他已经完全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就是春超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与其说是你变得自信，是榕江人你们集体变得更加的自信了，头也抬起来了，胸也挺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们真的值得骄傲，你们完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跨越，也造就了一场奇迹，所以要为榕江加油，要为榕江点赞。要不要再开一扇门？
1: 不开了。
0: 好，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还剩下2扇门，难度不小，不如这样好了，我就给你们一个转转盘的特权。这个杭州的朋友，你来转转盘好不好？
3: 可以。好，来啊，
2: 嗯，
3: 来。

0: 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Hello， 小米哥。
2: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洛天乐，我是来自世界超市义乌的一个小老板。
2: 这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玩具。
2: 阿根廷队，
1: 对，这一款就是梅西的小挂件嘛，还有这是我们的啦啦队小熊。
2: 哦，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带家里人去现场真正的去看一场球。
2: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牛，就是11号门，一个是12，你选哪个？
1: 11还是12？
0: 反正难度也差不多，不如搏一搏，
2: 对，
0: 奖金还更大。
2: 11还是12？
1: 我选12，选12。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11跟12差别不会很大了。如果我先挑战了12，我11再去挑战，好像也就还行。
2: 即便在12号门这儿倒下，也更光荣，是吧？
1: 是的。
2: 来，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
0: 终于有人要开它了。
2: 12号门是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不出来。
1: 你看他的反应。
0: 什么歌？
2: 很熟悉的旋律。
3: 好难啊。
2: 但是我哼不出他的旋律。
4: 很熟悉，在哪儿听过？
0: 肯定是在哪儿听过。
4: 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5: 我也觉得很熟悉，但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4: 什么？
0: 不知道，不知道。
6: 十二号门果然不一般。
4: 什么歌？
0: 我要提示。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0: 关键字提醒。
4: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0: 第三个字。
4: 什么？
6: 陷入了沉思。
0: 不知道。
4: 别呀、啊，那你为啥会选第三个字？
2: 因为我心里有几个答案。
4: 那你 说
2: 第三个。
4: 什么？
2: 很显然都不对、啊。
4: 你心中是什么答案？
2: 我想着一决雌雄呢，雄是最后一个字啊。
0: 我都不。

0: 知道有这个字的歌，
1: 猜一猜吗？
2: 猜一猜，行。
3: 雄，雄鹰，雄，雄心，雄心。
1: 哦，雄心应该是对的，就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3: 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雄心。
1: 壮志雄心听起来比较靠谱。
4: 壮志雄心啊，这是你的答案吗？
3: 就壮志雄心吧。
4: 就壮志雄心吧。嗯，
3: 错了就错了吧。
5: 这咋猜啊？
4: 一起期待，开，
5: 完了，
4: 门，大，
2: 应该不对。
4: 急，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没想到这么快就猜出来了，
0: 是是是，
1: 一个熊字，雄心，什么雄心？壮志雄心。回答正确。
0: 对对对，
2: 第三个字选得好。哎
1: 呀，还是你会选。
3: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
0: 我是零零后，我是零零后，零零后，零零后，我词儿都
1: 没有人问你年龄。
3: 不是，我是说
1: 没有任何人问他的年龄，对不对？
4: 受伤了，
1: 非得标榜自己零零后。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差不多大。零零后你也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零零后你把你的周边卖到全世界啊！零零后你跟七个国家的官方足球队签约啊！零零后你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啊！所以不要小看零零后，尤其是义乌的零零后，那都是了不起的零零后。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属于零零后的壮志雄心，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万元。你没带点东西过来是吧？
2: 我带了老多的小挂件。哇，
1: 各国球队的
4: 啊，好可爱呀。
2: 这个是打工小熊，
1: 还有毛巾啊。
2: 这是个小零钱包，它可以打开放耳机，放点小零钱。哦，
1: 这个好可爱。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国内外都特别受欢迎？
2: 是的，其实从去年我们真正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到今年销售，我们大概已经出了1000多到2000款的这个 SKU， 然后我们销量都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是球队官方正版的嘛，
1: 正版的。 对，
2: 对，我们所有的产品设计出来我们都是给球队报备过，然后才会获得它的防伪标，然后每一个防伪标上面它都有编号，就是其实就是属于这个玩偶它单独的身份证。
1: 特别好，为义乌点赞，为零零后的义乌制造者点赞，加油！最后一扇门了，2万元，要不要再闯一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5: 他应该见好就收我，见好就收我。
2: 作为一个义乌商人的角度，我是时候该收手了，但是，我得再试试，再试试。哇！
1: 最后一扇门了，2万元，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出发之前有什么话对自己义乌的父老乡亲们说？
2: 加油干，兄弟们！
1: 好，来吧。11号门，也就是牛。牛，请准备。紧张吗？害怕吗？
2: 害怕，
1: 没有求助了啊！
2: 好，好，
4: 求助也未必能猜出来。
1: 冲动吗？你觉得自己
2: 有一点吧。

0: 地吗？
1: 对，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要冲动一点，
2: 是的，
1: 才能够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0: 没错，
1: 来吧，十一号门2万元，答对了就是5万，答错了就是零蛋蛋，全部都没有了。
3: 五万呢？
1: 代表00后出征的洛天乐，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1: 请按下门铃，加油。
7: 加油，
0: 加油，洛天乐。
1: 我感觉你是上场了，你世界杯
0: 决赛，
1: 真的，最终的决赛。

0: 哇，这是啥？
1: 没听出来？那抱歉，只能靠自己了。仔细想，
2: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啊？
3: 好像世界杯的歌吧？
4: 没听过，没听过。
5: 是在赛场上？
1: 什么赛场呢？
2: 跟足球有关。
5: 世界杯的赛场。哦，
1: 是吗？
5: 嗯，
1: 耳熟。
5: 耳熟，很耳熟，
1: 因为他天天看球，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会比较熟悉吧？
5: 是的。
1: 是什么？
5: 哇，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叫啥呀？
1: 时间不多了。
2: 这真纯盲猜哎，几个字也不知道。
1: 想得到吗？看了那么多场比赛。
5: 不是，他比赛他放这个歌。
6: 老师快坐呢，快坐呢。
1: 时间马上就到了，加油。
7: 难搞难搞。
8: 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
7: 三个。
5: 加冕为王吧，就猜他吧。
1: 加冕为王。
5: 对。
1: 确定吗？
5: 确定。
1: 他最终的答案是加冕为王。他现在在我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50000元，答对了全部拿走，答错了全部留下。一起期待开门点球大战，感觉好吓人。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开门大吉，正在为您直播。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们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洛天乐，他已经开了一扇门，获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不是，他非常勇敢，
9: 不记一点，说了实话，
1: 他非常勇敢的要去开今天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11号门就在前方，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5: 门
1: 门大。啊！射偏了！
2: 啊！五万飞了！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Dale, dale, let's go.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妮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吴印香。
3: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又见面了，我叫梅丽莎。
1: 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确实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首官方的宣传主题曲，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你想知道吗？
4: 想。
2: 哦，还不知道是吗？
1: 你刚才唱了吗？
2: 刚都唱出来
1: 了。哪句哪句哪句唱一下。
0: Dai dai e go dale ale let's go。
1: 好，歌名叫
2: 还是没有。
1: 歌名就是你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啊，歌名叫做
2: 呆呆
1: 呆呆。
5: 哇，这谁猜得出来？
1: 呆呆是什么语言？
3: 意大利语。
2: 对，呆呆是意大利语。
3: 意大利语这怎么猜得到啊？
2: 有点加油的意思，呆呆。啊，
1: 加油，来吧，这个意思是吧？
2: 有点那种俚语。
3: 对，好像呆是意大利语，那个 eco 是日语，
2: dale 是西班牙语 ，ale 又是法语 ，let's go 是英语，所以这一句有很多语言。
1: 这首歌就是来吧，来吧，全民参与吧，大家都来吧，去享受这场足球的狂欢吧，这个意思是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呆呆。难过吗？
4: 不难过，
1: 不难过，我真不难过，
4: 不难过。
1: 那我们就看一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你还好吗？
4: 擦擦泪，
1: 都是泪哈。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演唱，谢谢谢谢。好吧，钱虽然没了，但你也是无冕之王，在自己已经得手30,000的前提下，他还又勇敢地出发，想要去挑战那个不可能。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属于足球的精神，属于联赛的精神，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列车将要到达。
9: 他的长途声。
10: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1: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7: 爱眼护眼，创造了光明未来。
8: 列车将要到达。
9: 他的长途声。
10: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1: 开门大吉，
1: 真心的期待着，无论是参加村超、城超，还是默默在背后做着辛勤的后勤的工作。希望下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中国队呐喊，带着中国队的周边为中国队加油，好不好？中国队加油，中国人加油，我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颜值鲜熬，真的有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在第二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今晚各位的出场顺序。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抽签的道具：世界义乌百宝箱。我们都说义乌连接世界，买全球，卖全球，在这里你能够交到世界各地的朋友，吃遍世界各国的美食。所以今天百宝箱里就是义乌的各种特色美食。接下来各位歌手将会根据上一场比赛最终的排名顺序，依次来选择自己最想吃的美食。打开百宝箱，这种食物的数量是多少？你们今天就第几个出场？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第一场的冠军 Lucy。 准备好了吗？饿吗？
4: 不吃了。
3: 不吃了，他说他不吃了。Lucy 放弃了抽签。好， Lucy 来，你会选择哪个？12种美食，这个好，有几个椰枣，他就是第几个出场。全场倒计时 3, 2, 1。这是椰枣馅儿的月饼，1、2、3、4、5、6、7、8、9、10。露西亚今晚出场的顺序是10号，排在第二位的是莫维蒂。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你最想吃的美食。 Which do you want?
5: I'll choose this one。
3: 这个是我们义乌的美食，叫梨膏糖，是义乌的一个非遗美食，非常非常的好吃。觉得它里面有几个？
5: 我真的不知道啊。
3: 你希望它里面有几个？
5: 12个。
3: 十二个。好，来吧 ，3, 2, 1。莫维蒂最终会第几个出场呢？You can open it. What's wrong? Okay, from this side. Sorry.1, 2, 3, 4, 5, 6, 7, 8, 9，第九个出场。接下来上一场排名第三位的西林娜依糕，在旁边看了半天了，你想好自己想吃的美食了吗？
6: 麻花吧。
3: 好，也是我们义乌的特产，红糖麻花。有几个麻花呢？你希望是几个？
6: 不是一个就行，我不想在第一个上。
3: 3, 2, 1。
7: 哦，蛮多的，蛮多的。4, 5, 6, 7, 8。

0: 八个。
1: Bogdan, please. 选择哪个？好，中东特色的烘心面包。How many do you think inside?
2: It's big, I think might be three.
1: 有可能是三，因为它太大了。好。哇哇哇哦哦哇哇哇哇！我的天哪！整整一二
3: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十一，十二 ，twelve。最后一个出场的 ，You are the last one. Congratulations.
2: 被绿了。
1: 接下来是 Verity, Helene, Tatia, Mon.
4: Hello.
1: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哇！哇！So you are the second. Tatia 出场的顺序是第四位 ，You are number seven. 所以王子 ，You are number five. 第十一个阿木沙，特林
5: ，Matsu，
1: 阮登魁，到底谁会是第一位的演出者呢？这个
6: ，Back Club.
1: This one. You have no choice. Lee Pita for you. 全场朋友们。Five, four, three, two, one.
7: One.
1: 哈哈 Are you happy or not?
4: Not happy.
1: 今晚第一个出场的歌手是来自土耳其的赫林。
4: You'll be amazing.
1: 抽签完毕，舞台继续。今晚我们拭目以待。
8: 加油！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举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23: 欢迎各位，
24: 欢迎欢迎，
23: 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丝路之星的一位新朋友，欢迎陈贝尔。
24: 小林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陈贝尔。
23: 陈贝尔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他了解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来时路，所以他将把12位歌手、12种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做他们的音乐新伙伴。所以首先有请陈贝尔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24: 那我们今晚的竞演主题呢是异彩纷呈。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展现每一位歌手最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表达也要尊重每个国家不一样的音乐文化。那纷呈呢是我们希望每一首歌曲就如同天上面的星辰一样互相辉映，这就是我们丝路之星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让所有的光芒都能够被看见。
23: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12位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福缅科， 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24: 那还有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1: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我们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特别环节，来自12个国家的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爆灯，也就是赋予他一个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总分最高者就是这一晚的冠军了。
24: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那我们12位歌手呢在每一期的比赛当中都有机会可以冲刺冠军的。那我们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每一场比赛呢会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的积分最高的那一位就会成为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
23: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Lucia， 祝贺 Lucia， 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好的，十二位歌手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二夜，异彩纷呈。
1: 丝路之星呢，不只是一场国际性的音乐交流，更加是一场国际的联欢。欢迎大家来到丝路联欢区。那每一位歌手上场

0: 谢谢。
1: 一个永远阳光、热烈、开朗的、充满松弛感的大男孩。但是现在我们要开始打分了，各位评委做好准备，请打分。

0: muito forte essa harmonia que se deu aqui no palco. Então, o destaque da noite para mim são vocês.
1: Obrigada.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歌不只是在中国，其实在全世界都能够听到。而今天希林又和我们这个词乐团合作，这么美的这样一个舞台呈现，祝贺你！谢谢。其实这里面有用词做的编钟。
2: 然后这边我们其实是有这个磁盘，磁盘其实是一个创新的乐器。在这首歌里面，我写了一段说唱，就是关于这个汝慈和苏轼他的关系，想要讲述在思念我的亲人的时候，我仰望着月亮，我就知道盼他好，盼我们彼此各自安好。面对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3: 我特别希望大家知道什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May we live long and share the beauty of the moonlight even though miles apart. 尽管千里万里我们相隔很远，但是每当我们抬头看向月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你的分数了。好，准备好了吗？ 请看大屏幕。希林娜依高得到了125分，现在来到了第五名的位置，还在第一位的依然是 Tatia。好的，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下一位。我们有请南非的Mo。
4: 看看你会选中哪一国的礼物？这个吗？好，看看是哎 ，Georgia， 加利亚的礼物，好
5: ，Georgia 巧克力，哦，巧克力，哎，这个巧克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在
4: Georgia 呢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大家吃过巧克力就不会吵架，都是好朋友。
6: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4: 那现在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你喽。啊，好，好。
7: Koloi yaka ya mathomo e be ile mpho yo ke fileng ke mama. It was just a cardboard box. Mara mau thutile hore ditoro dinga go isa mafelong a kgole kgole. I grew up riding in that little car. Go tloga ko pelong yaka ya mathomo. To my very first time on stage.

0: 太动人了，希望你永远像燕子、像夜莺、像鹰一样翱翔天空，永远阿斯曼嘎卡拉。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分数情况，露西亚究竟获得了多少分，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期待。来，请看分数。 124分，露西亚现在还在第7名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
1: 现在呢，只剩下2份礼物呢，看看我。

0: beautiful，
1: 谢谢，
2: 太棒了，谢谢廖昌永老师。
3: 刚才中俄两种语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情谊。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下中文版。夜色多么好，
4: 夜色多么好，
3: 心儿多爽朗，
4: 清澈都色透。
3: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4: 莫斯科城
3: 郊外，郊
4: 郊，
3: 来看着我，
4: 郊
3: 郊外
4: 外
3: 地
4: 地
3: 晚
4: 晚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莫斯科
4: 莫斯科
3: 郊外
4: 外
3: 地
4: 地
3: 晚上
4: 晚上，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这学挺快。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太可爱了。好了，各位，此刻我们的分数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能获得多少的得分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博格丹得到的分数是124分，目前还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哈皮亚，祝贺你。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今天究竟冠军花落谁家，马上就见分晓了。有请贝尔，我想先问问你，今天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你最大的感受怎么样？
5: 我是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丝路之星的舞台，因为他们一开口唱或者是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就仿佛是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国家，让我回忆起在拍摄《无穷之路》的经历。一首歌一个故事，真的是真的，而且音乐真的是共同的语言。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香港。
3: 好的，现在最后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当中，目前专业评审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的塔提亚并不是第一，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一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塔提亚，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一直是第一名。
6: Me utvirom qvela ghirseulia dghevandeli dghistvis gamarjobistvis amitom saertar mekneba gulisqveta imtro qvela ghirseulia vinsak dgas.
3: 那我就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庭，今晚前三名都有谁？第三名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第三名 ，at the third place。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各位，异彩纷呈，本场丝路之星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2: 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你！一起来看总分排行榜。今晚的冠军属于你。
6: Thanks so much， 谢谢。
2: 丝路之星第二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相约下个夜晚，再见。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朋友聚会就选制胶酒。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3: 多彩中国，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 大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6年中秋晚会 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
2: 爹呀，您能不能快点走啊？
3: 哎呦，我说闺女儿啊，你瞧我抱这么多东西，我快得了吗？我说，闺女
2: 啊，
3: 你这岁数拄拐是不是有点早？
2: 这不您的拐吗？
3: 那你倒是给我呀。
2: 哦，我说爹呀，这大半夜的，您把这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干嘛呀？
3: 吃饭的家伙哪还有饭吃啊，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等天一亮啊，爹把这些东西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啊。回屋歇着吧。
2: 我再陪你一会儿。
3: 回屋歇着吧。
2: 好，
3: 听话。
1: 这回没撞墙。大爷您吃了吗？
3: 没呢。
1: 我也没吃，回去回。

0: 小偷，
1: 哎，
2: 对，冷静，
3: 闪得挺快，
2: 冷静呆，
1: 小偷，
2: 对，
1: 小偷，
2: 对呀，
4: 年纪轻轻不学好，你学人偷东西，偷我们梨园行，
2: 停，
4: 停什么停？
3: 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
4: 梨园行，
3: 唱戏的。
4: 对了，哦，
1: 我呸！你敢催我？
3: 你打我？
4: 打的就是你！
1: 你敢打我？
3: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4: 这是什么？
2: 蛇形儿。
3: 鸡形儿。
4: 是够鸡形的。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形？
3: 老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今儿我打得你不成人形，我
1: 照打你，照打，
3: 哎，
1: 照打，
3: 哎，
1: 照打，
3: 哎，
1: 照打，哎，照打，照打，照打，照打，照打，
3: 停！大爷，
2: 你腿瘸了，你不能给我也打瘸了呀！
4: 哎，哎呦，爬过来！哎，
1: 哎，你干什么呀？嗯，
4: 好，好啊！
2: 老头儿，你打了我你还叫好？
4: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3: 唱戏，
4: 嗯，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明路啊，跟我学习吧。
2: 不，哎，大爷，我不能跟您学，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4: 你学不学？
2: 不学。
4: 学不学？
2: 我真不能学。
4: 不学就报官。
2: 我说我能学。
4: 差不多，来，先走个基本功，我瞧瞧。啊，来，
2: 基本功。
4: 哎，对，下个叉我瞧瞧。
2: 下叉。
4: 哎，对，来，两条腿张开。啊，你下去。好，有那么点意思啊。什么感觉？
2: 报官吧。
1: 就下去。
2: 哎呦，疼！
4: 哎呀，哎呦，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2: 大爷，我觉得我适合学文戏。
4: 文戏，
2: 唱戏唱戏，不听唱吗？
4: 唱就那么容易吗？啊，唱讲究的是张口音、闭口音、吐字归音、抑扬顿挫，它都得在那节奏里，都得在那韵律上。
2: 就这个，
4: 那行，我教你一段《四郎探母》，听着啊。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2: 嘿，哎，大爷，您唱的嘿，这劲头意思调门，
4: 我用得着你捧我吗？你唱。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4: 叫小帆，
2: 叫小帆，
4: 帆
2: 帆
4: 帆
2: 帆，
4: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跟我一块儿唱，更且更更。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
3: 大爷，你学会了？
4: 我学废了。想学戏好好学，踏踏实实的学，不想学赶紧走人，把我都给带沟里去。
3: 大爷，你让我走了？
4: 滚蛋。
3: 嘿，这是夸我呢。哎呀，得了，那我走了啊。
5: 爷，这大半夜的您跟谁说话呢？
4: 跟谁？跟一

0: 贼！
1: 贼进贼了？
0: 哪里有贼？
1: 哎，你是谁呀？
0: 师傅，我还要跟您学戏呢。
1: 爹，您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2: 嗨，什么徒弟呀？唱戏唱不了，下叉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0: 师傅，我会。一见。

0: 得还行。
1: 这边唱的还行，就是高音惨了点儿。哎，好，有那么点意思。哟，什么点儿鸡就打鸣了？
2: 可能是我招的。
1: 少贫嘴，好好练功。闺女啊，你把那些东西帮爹拿过来啊。哎，一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哎，给我来来来，哎呦，回屋歇着吧啊。爹一会儿就回来。哎，小伙子，哎，你在院里好好练啊，别偷懒。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哎，哎呦，哎，是吧，不着急回来啊。师姐，师姐，
3: 干嘛？
2: 师傅让我练功，你得教教我。
3: 我教你？嗯，我怎么教你？哎，那我先教你打一套靶子吧。
2: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师弟、啊、接枪。一会儿呢，我用这把刀砍你的枪，你要往上迎，哎，低头躲，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咱们试一试啊，来，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专治你这臭贫，给我好好练啊！

0: 枪呢？
1: 飞了。
2: 我就想问问啊，我背后这杆枪谁扔的？
1: 师傅，我没想扔那么准。
0: 哎，爹爹，你干嘛呀？那是咱吃饭的家伙呀。
2: 吃饭的家伙就咱拿他当宝贝，人家隔着柜台就给扔出来了。小伙子走吧，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3: 哎，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哟，
1: 钱老板，对不起，我扔的。
3: 行啊，老头，哎，腿脚不利索，这手法还挺精准的啊。
1: 不，钱老板，您干什么来了？
3: 干什么？哎，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哦，哎，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我这始终啊惦记像是回事儿似的，你瞅瞅把咱们性给饿的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哎呀，这小香手力度刚刚好。哎呀，
4: 这一劲有点大了啊。
3: 不是，你挠什么头啊？你谁呀？
5: 我是他徒弟。
3: 你是他？你过来了，老头，你不对劲儿啊！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你都没收我，你收这么个玩意儿？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跟我一样，都是奔着你们家姓来的。
2: 钱老板，这你就别管了，我还没瞎呢，我看得清楚。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祖师爷赏饭。
3: 祖师爷赏饭，你们还有饭吃吗？哎，今天我就想赏你们点饭吃，我就想点你那出法子都，我就想看你那云里翻的跟头。
2: 钱老板，我当年可是翻那个瘸的呀。
3: 是啊，我这现在就想

0: 打我。
1: 没没没，
0: 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让你们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
1: 不不不，
0: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怎么呼着星？
1: 钱老板，翻！
2: 爹，爹，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翻！
0: 翻，快点翻呢！
1: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啊，
2: 爹，
1: 让开！
2: 啊，爹，
3: 小唐，我替你翻。
1: 你？
3: 我试试。
1: 孩子，你你。你不会呀，
3: 翻墙我都会，这有什么的？
1: 你
3: 哎，看我这相行吗？
1: 孩子，你快下来
3: 啊！我下来。
1: 孩子，
3: 你还别说啊，还真比翻墙难。好看吧？阿唐，
1: 孩子，
3: 不用道谢，咱是义道。我这条腿废了，跟你也学不了了。往后，京城有名瘸头，哎，就是我。老话说得好，这拐棍啊，得紧着新瘸子使。老头，我走了啊。
1: 站住！你刚才叫我什么？
3: 我叫你老头啊。
1: 叫师傅。
3: 老头儿，咱别闹啊！
1: 叫师傅。

0: 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1: 六小姐，这是我家。

0: 是什么花儿红？
1: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2: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1: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2: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1: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2: 邪修，邪修快，我表演一下啊。嗯，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1: 行，还唱上洋文了。
2: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1: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2: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六小姐，拉一。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1: 你要

0: 上吊吗？
1: 大帅生日，我忌日。
2: 双喜临门吗？
1: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子端了。
3: 刘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哼，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1: 打招呼。
3: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1: 五体投地。哎，
3: 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大帅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3: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回来，
3: 刘小姐，我还有个更想哭，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就对了。
4: 可还有？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喂，吓我一跳！
0: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3: 你才看出来呀？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0: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3: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走狗！你好。
0: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3: 呸！
5: 好玩好玩，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刺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李通外国的阴谋。

0: 球上所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都是我研究的吗？
1: 是，他们脚底都有一行字 Made by Dr. 京。醒了，
2: 金博士醒了，耶！
0: 功课了，
1: 功课了，
0: 都功课了，
3: 都功课了，耶！
0: 耶！快快快，快告诉我都攻克什么了？
1: 九G传输、纳米互联网、量子计算机曲率发动机都攻克了，
0: 我的癌症也攻克了，
1: 就剩您的癌症了。
0: 我好不容易把自己给冻休眠了，
1: 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
2: 哎，金博士，金博士，资料记载啊，您在100年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
4: 对啊。
2: 后来自告奋勇地加入了休眠舱的实验，把自己冷冻了起来。您还告诫后人，有朝一日遇到科技难题的时候，把您唤醒呢。
0: 我为什么要休眠？是因为我有癌症。你唤醒我之前，你倒是把癌症攻克了呀。你把这个也攻克了，那个也攻克了，留个癌症在这克我呗。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
1: 哎，金博士，金博士啊，您现在何必又在意癌症呢？现在我们的这个

0: 克隆技术啊，您可能是不太了解。我们可以用您的扁桃体克隆出来您所需要的任何器官。
1: 我冷冻前把扁桃体给拉了。
2: 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快盖上！
0: 金博士，您啊，现在可能对我们的克隆技术是不太了解的。这个扁桃体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阑尾。
1: 我的阑尾和扁桃体一块拉的，
2: 给我盖上，快盖上，给我盖。
3: 邢博士，总盖什么盖儿啊？您又不是马桶。
0: 您呐，不能气馁。现在我们这个克隆技术，您可能是真的不太了解。这个阑尾啊，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智齿。智齿您总留着呢吧？
1: 轻音乐。
2: 把盖给我盖上，定死了。
3: 盖上吧。
1: 你把我休眠舱给我干坏了，小兔崽子，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3: 行了，他就是个孩子。嗯，
1: 孩子？
3: 对，
1: 你多大了？
3: 8岁。
1: 8岁？
3: 金博士，你先坐啊，没来得及跟您介绍，他呀。是个弃婴，孩子，别难过啊！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和爸爸，
4: 妈爸！
1: 你少骗我！
2: 八岁能长这么大？
3: 是这样，他从4岁开始练习飞鸟，引体向上，俯卧撑，身体发育太快，脑子啊没跟上。啊，这么跟你说吧，所有的检查我们都做过了 ，X 光、CT、核磁共振，机器烧坏了8台，都没找到他的脑花在哪儿。
4: 你们找不着耶？
1: 我感觉我活不了几天了。你们把门给我打开，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
0: 您已经看到了，我们几个就是全世界了。
3: 地球已经被占领了，我们现在在太空飞船上，您看。就我们几个逃出来了。
5: 被谁给占领的？
3: 人工智能机器人。
5: 是哪个败类给他们研究出来的？
3: 你。
4: 我想起来了。妈爸，你帮个忙，我想跟这个败类合个影，我发个朋友圈。
3: 来，腿伸出来显长啊！
1: 你还发什么朋友圈啊？你这两个朋友不都在这儿呢吗？
4: 你也是我的朋友啊！
5: 我可不是你朋友，
1: 我是败类，我是。
0: 金博士，咱们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了，
3: 地球的繁衍就靠咱们四个了。
4: 耶！繁衍
3: 就靠咱们三个了。
1: 等一会儿，你告诉我咱们仨谁能繁衍？
3: 我是不知道啊。
1: 你说话大喘气的。
0: 其实啊，地球上还有一部分人类被您研发那机器人给圈养起来了，他们现在啊很危险。
1: 等一会儿，地球上所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都是我研究的吗？
0: 是，他们脚底下都有一行字儿 ，Made by Doctor 京。
1: 漂亮，有办法了。当初我设计他们的时候，我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为了防止他们叛变，我设计了一套重启程序。只要咱们回到地球，我就可以启动程序，切断他们的维生系统。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就是找到连接所有机器人的祝福器。
4: 你们找不着？
1: 那这孩子，我这不人呢？
4: 我在这儿呢，我就说你们找不着吧。
1: 你能不能管管你孩子啊？我现在
3: 我来啊，我有办法。

0: 就上那边玩去啊。
1: 冰博士，我们实在是太感谢您了，等回到地球之后就可以找到新的休眠舱，这样地球有救了，您就有救了呀。
2: 不要说这些，我个人的生死是小，人类文明繁衍的生息是大。战士们，返航！
3: 报告。
4: 经过计算，我们返航的燃料不够了。
2: 什么？
1: 燃料不够了？
4: 对，
1: 我们不是有三个燃料舱的吗？
4: 是啊。
5: 报告。我怕大家路上饿，我把剩下两个燃料舱全都装上手撕牛肉干了。来，给，拿着，尝尝，可好吃了。我带了15吨呢，肯定够吃。
2: 我打死你！我，我休眠舱给我弄坏了，我打死你！
5: 爸爸就是个孩子。
2: 你说你们两个逃离地球之前带谁来不行，非得带他？我现在就把你给关动力舱去。
5: 金博士，你干什么呀？他就是个8岁的孩子，你是个成年人，你跟他一般见识什么呀？
2: 他是什么孩子？
5: 我跟你说啊，
2: 他就是来捣乱，
5: 只能我管，
2: 必须关动力舱去。
1: 行了，别吵了，你们提醒我了，有救了，就是动力舱。大家看，我们的飞船分别由1级动力舱、2级生活舱以及3级补给舱来组成，我们完全可以把多余的负重都去掉。
5: 去掉多余的负重，我明白了。我们三个把扁桃体、阑尾和智齿都拿了。这样就能轻装上阵了。
2: 我现在就把你扔核反应堆里去。我
5: 干什么？他脑子这么多水，反应堆不浇灭了吗？
2: 快离反应堆远点。
1: 我知道了。啊，咱们就扔掉3级的补给舱，这样的话就有足够的燃料帮助咱们回到地球。
2: 秦博士，你真是太优秀了。看看，现在行动。
1: 封闭生活舱，
4: 生活舱封闭完成，
1: 稳定舱内压力，
4: 舱内压力稳定，
1: 2、3级分离，
4: 2、3级与1级分离，成功。
5: 停！大炮，
2: 你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
4: 2、3级与1级分离成功。
2: 也就是说，动力舱自己回地球了，把我们几个落这儿了呗。
4: 他说的吗？2、3级分离。
1: 我说的是2级和3级分离，
2: 不是2、3级和1级分离。哎
4: 呀，那你下回你得说明白了啊！
1: 你拿脚直缝想，咱也得跟着动力舱回去吧？你把动力舱自己放回地球去了，干嘛去了？给机器人报信去了。
6: 大王有4个傻子回来报仇了，
1: 完事儿机器人还得商量呢。
6: 这智商太感人了，这不是来报仇的，这是来报喜的。
2: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5: 别吵，别吵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家啊？
2: 我回不去家了，我让你们三个傻子给我坑了，我。
5: 吃个棒棒糖吧。
2: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把牛肉干给我。哦，我要当一个饱死鬼。我
1: 先不忙，金博士，我还有办法。我记得当初我们为了让生活舱能够和空间站对接，
4: 那燃料不是没有了吗？回地球了吗？
1: 那不你干的吗？
4: 你指挥的啊！我告诉你，怪我这个是。
2: 你是说，我们可以把牛肉干投入到生活舱的小型反应堆里，降解成生物燃料？
1: 对。
2: 只要我们的生活舱坚持到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我们就能成功。
4: 没错，
2: 快去看一看燃料够不够。哎，
1: 金博士，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刚才我这么一算，
4: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听哪个？
2: 坏消息，
4: 我们的燃料还是不够回地球。
2: 好消息呢？
4: 这个问题被我发现了。
1: 没招了。
4: 没事啊，妈爸都在呢。

0: 燃料灌注完成，启动调姿发动机。
1: 机器人反叛是在哪一年？
2: 公元2227年。
1: 全体准备，向公元2227年前进。
3: 向公元前227年前进。
4: 前进。
2: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你刚才说什么？
3: 向公元前227年前进。
5: 公元前227年。
2: 我们几个干什么去啊？
1: 公元前
2: 刺秦去啊。
3: 刺秦好吃吗？蘸芥末吗？
2: 不是刺身，刺秦，荆轲刺秦，图穷匕见的那个刺秦。
0: 已到达公元前227年，燃料耗尽，进入自由落体模式。
2: 完了，咱们就这么带着烟下去了。
1: 地球上的人会不会把咱们当
3: 流星，
2: 还向咱们许愿？
6: 东南方有流星划过，快去找荆轲先生。
7: 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8: 这也不逗啊。
9: 怎么不逗
8: 啊？逗逗。
9: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你要唱戏啊？
10: 谁给我的手机打电话？
11: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我不是骗子。喂喂。
7: 对对对对对，我也很想你的。对对，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品。
9: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不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他呀。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7: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这一把就是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11: 没找着啊，手机一直关机。
7: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他去？哥，
12: 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了。
11: 李婶儿，哎，见着婷婷了吗？
12: 婷婷啊，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呢。哎，
7: 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
11: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12: 扫地的中我了，那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我得要我。
7: 李婶，哎，找您有点事儿。
12: 发工资了？
7: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12: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骗不了啊。
7: 心眼软就好办了。李婶，哎，我这兄弟特别惨啊，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1: 你怎么还能笑着出来？
12: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7: 李婶，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11: 哎，哥，我哎，别，哎，李婶，你看，我
7: 他就死给你看啊。
12: 别！
7: 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答不答应？
12: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11: 你怎么不早说呀？
12: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9: 你是怕他把我捣不死？哎
7: 呦，李婶，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哎呦，
12: 吓死我了！
7: 李婶，
9: 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12: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7: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是我们内部的人。
12: 差点晚节不保哎。
7: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
9: 话是这么说，
7: 一边吃去。李婶儿，哎
12: 呀，我不会骗人呐。
7: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
9: 哎，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4: 婷婷，婷婷，婷婷，
7: 婷婷，婷婷，别婷婷婷婷的，把饭给他啊。李婶，看我们怎么骗。
4: 哎，来，拿好。嗯，
7: 多少钱？
4: 30。
7: 没零的。100。
4: 行，我找你。70。
7: 好。
9: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零的。30是吧？
4: 对，
9: 把那100给我吧。
4: 给
9: 给30。
4: 30正好啊。听听听听。
7: 哎，行了，别听听听听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9: 就这悟性，
7: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12: 拨什么号呗？
7: 什么号都行，
12: 什么号都行。
7: 对，
12: 110。
9: 对不对？你说这不行啊！
12: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7: 再来，
9: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12: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7: 活该呀！
9: 我早说他不行吧。
7: 没关系，再来。谁呀？
4: 刚才送盒饭的。
12: 坏了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7: 正好，再骗。
12: 还骗呢？
7: 这次咱仨一起骗。哎呀，
12: 我可不行啊！
7: 走走，
12: 还骗的不行，有毛病的。
7: 别害怕，李婶，开门。
12: 哎，我怎么过来的？
7: 开门啊！啊，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
7: 哎呦呦呦！大婶子，哎，
12: 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哎，这，我说小傻子，
7: 什么？
12: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4: 钱算的不对呀！
12: 那能对吗？那个，
4: 你看啊，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那个，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对不对？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12: 我哎呀，你，我说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啊，
4: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哟，
12: 哥，不是，你那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7: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9: 这是他骗的吗？哎，老板电话，
7: 接。李婶，
12: 那个，嘿，
9: 老板，
13: 婷婷呢？是，
7: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13: 什么？
7: 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9: 这也不逗啊。
7: 怎么不逗啊？
9: 啊，逗逗。
13: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你要唱戏呀？婷婷，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14: 都搞定了，就差李婶的工资没发。哎，
13: 提什么工资啊？说工作。
14: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2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13: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了，

0: 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1: 他们搞对象呢。啊？他们在找上当的对象呢。
0: 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2: 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3: 哎呦，电话接完嘞，我得下班了。
2: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
3: 哎呀，我得下班了。
4: 李婶，
2: 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4: 快快快，
2: 快接，
4: 求你了，李婶，求你了，
3: 烦死了。
1: 喂，
2: 照剧本念。
1: 张大爷，我是婷婷，您到银行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3: 也没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2: 快说话呀。
1: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2: 少买点也行。哦，
1: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啊？什么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9847543210。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了。好的。
5: Yeah!

0: 感谢李婶儿。
1: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啊？
2: 啊，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啊？
1: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2: 我得找
0: 李婶，你卡？
1: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0: 卡着
2: 了，这
1: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2: 想不起来了呢。
1: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
3: 啊！大哥，大哥，
1: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3: 咱那个账还得再算算。
1: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3: 那个还差点，
1: 差多少？
3: 50万。
0: 多少？
3: 50万。
0: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4: 乖，
3: 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5: 老板
4: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餐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知不知？
0: 怎么我？
4: 钱呢？
1: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4: 到手了？到谁手了？
1: 到李婶手了。
3: 李婶，人呢？
1: 李婶，
3: 人呢？
1: 李婶，
0: 李婶，
1: 李婶，
0: 李
1: 婶，
0: 李
1: 来！
2: 谁找我？
5: 找找你，
2: 幸会啊，老板。
3: 李婶儿，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
2: 哼，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3: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四个，
1: 老板是三个。
0: 又算错了。
3: 婷婷呢？
6: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1: 太像了。
3: 你给我上。

0: 春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7: 斜胸，斜胸快，我表演一下啊。
8: 就我们几个逃出来了，
9: 被谁给占领的？
8: 人工智能机器人
9: 是哪个败类给他们研究出来的？
10: 你
11: 一个扫地的，
12: 扫地的中我了，那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5: 情报网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了。
1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我们从伊宁出发。
1: 是月姐，你好。
2: 哎呦，终于来了，
3: 真幸福！我的天哪，
0: 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哇哇
3: 哇哦！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4: 这个辣酱绝了，真的好好吃啊！
5: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前几期我们走了 G314 喀拉昆仑公路，路过帕米尔高原，爬过慕士塔格峰，
2: 空气稀薄很多。
3: 对，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
2: 是的，锻炼还是挺好的。
4: 锻炼

0: 学唱马纳斯，跳鹦鹉，吹鹰笛，感受到了新疆震撼的苍凉与壮阔，以及文化的多元。我们还去到了离天空最近的国门红旗拉府，在那里戍边两个字有了具体的模样。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伊昭公路，大家都叫它小独库。说它小是因为它只有122公里，一天就能走完，但这122公里翻越整个乌孙山。北边是农耕，南边是游牧，一年只开4个月，却能让你一天过完4季。今天我们从伊宁出发。很多人以为走伊昭公路是从打方向盘数第一个发卡弯开始的，但我总觉得不是。这条路真正的起点在伊宁的烟火气里。六星街，六条街像六角星一样散开，是伊犁最有味道的老街区。十几个民族在这儿住了几百年，维吾尔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提前一天到达，想在这儿给小伙伴们找点特别的东西。我想找3样东西代表伊犁，一种日常，一种味道，一种声音。
1: 像吃冰淇淋一样，我这个好解压呀。干杯。好多理发店。

0: 好吃吧，好吃。
1: 你这个好恶心。鲜乳冰淇淋，哎，这个行哎。
2: 这是我们手工现做，伊犁的用牛奶和鸡蛋做的，有近百年的这个历史，是我们这个乌兹别克族的这些传统的工艺。
1: 那我能尝试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啊，你可以站在这边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
2: 把它刮下去。哦。对。啊。对，这样刮下去，然后再把它弄上来。你看它会像一个圈一样慢慢的上来。
1: 哎，好好玩啊！第一次弄这种手做的冰淇淋。
2: 你自己咬一下，尝一下怎么样？
1: 这是我纯手搓出来的冰淇淋，
2: 冰冰凉凉的，
1: 而且特别的
2: 纯，对，

0: 开船来，把羊群上来，看看我到哪里啦。这就是苹果乡里著名的那句歌词《六星街里的八羊群》。但是这个展览馆的名字它竟然是手风琴馆。手风琴和八羊群有什么不一样吗？进去看看吧。我看看我看到了什么。超级壮观，一整面墙的手风琴各式各样的。哎，瑞塔，是瑞塔吗？
1: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新叶，欢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瑞塔。
0: 这是瑞塔，我们是手风琴公主。
1: 没有没有，
0: 这好壮观，怎么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还不同年代的，对吗？
1: 它是27个国家1300多架手风琴，是由我父亲倾尽半生的时间去珍藏的。哇，
0: 我就跟着你的脚步走，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
1: 没问题，这边请
0: 走。天哪，我有点哇早了。刚才看一面墙，我觉得已经很壮观了，这一整个屋子全是，
1: 这是常态。那我们呢，介绍一下这个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风琴呢，它分这个键钮式和键盘形式的。像这种琴呢，就是比较常见，它就是钢琴键盘形式的，就叫手风琴。像这种3排以上的纽扣形式的，就叫八扬。
0: 所以八扬琴和手风琴，
1: 它的统称是手风琴。
0: 手风琴，但是它是具体的一个种类。
1: 这个琴呢，它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是俄罗斯族八扬艺术。
0: 既然是非遗嘛，可能也涉及到传承。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呢，有这个整个手风琴的培训班。教学也会去用到这个手风琴。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民族团结手风琴小乐队的。
0: 是在我们馆里吗？
1: 对。
0: 那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一朝公路的一个自驾路线吗？那么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旅行搭子小伙伴要会合了，是打算在喀赞其选一个小院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会合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我们的乐队给我们演奏几曲，也讲一讲八扬文化和八扬艺术？
1: 那当然了，荣幸之至。
0: 那说准了啊，你答应我了。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谢谢。
1: 好的，
0: 太有收获了。
2: 猎巴有了，冰淇淋吃了，八扬琴也约上了，三样心意齐了。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去等我的小伙伴，走，喀赞其小院儿会合去吧。

0: 亚雄，我发音对吗？
1: 哎呀，
2: 啊，可以，不错，
0: 现学的。哎呦，新月姐，你好，
1: 千里迢迢终于会师了。
2: 老师好。
0: 怎么称呼？
2: 小迪。
0: 小迪，你好，
2: 老师好。
1: 是当地的好伙伴。
0: 太好了，今天靠你了。
1: 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小院，怎么样？
0: 很漂亮。嗯，而且我来的路上发现应该是有很多游客，旅游旺季，然后坐着马车进来的。
1: 先入座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卸一下行囊。
0: 行。
1: 我不是比你先到一步吗？所以我昨天先去了这个六星街，然后准备了三样心意给我们的所有小伙伴们，一个是一种日常脸吧，一个是一种味道手工冰淇淋。这个小院儿，这个蓝很漂亮，
2: 我们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喜欢大海，
1: 所以就把天空和海都绘到了墙上，而色彩都特别的对比性也很强。
2: 嗯，在咱们伊犁，您可以发现这颜色非常的浓郁，因为咱们伊犁人非常的热情，自己家里面一定要用最鲜艳的颜色。您看到这些花儿、地毯，都一定要用最好看的颜色，最鲜艳的颜色，
1: 就完全不留白。
2: 不，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哦，极繁主义。现在他们都说伊犁人是极繁主义，伊犁没办法极简，我们只能极繁。
1: 伊昭公路我是第一次。
2: 很值得走一趟伊昭公路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因为此行其实不仅是我俩，还有另外两位伙伴。
0: 他们是要晚一点到，是不是？
1: 我们要晚一点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到，所以现在是一个四缺二的一个状态。但是待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0: 可以
1: 先联系一位，因为还有一位在飞机上实在是联系不到他。另外一位，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他。
0: 老艺术家，哎，他来了我就不这么说了，就是前辈，
1: 资深艺术家前辈，跟我们的资深艺术家连个线。嗨，
0: 孙浩老师你好，
1: 孙浩哥，孙浩哥，今天咱们仨是心花怒放的伙伴们集结，这是勉勉，你肯定认
0: 识。老师你好，我叫王勉，
4: 你好勉勉
1: 啊。然后浩哥，我叫新月，刚才。勉勉不知道你来，然后我就说了，你猜一下大概是谁，然后勉勉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了您，所以这个形容词是
0: 说是一个，就是才艺才貌，就是天下无敌的年轻的好哥哥。
4: 哥吗？
1: 会开车吗，哥？
4: 哎呦，我是高手。
0: 那你快来吧，现在说让我开，交给我你就糟心去吧。哇，
1: 我俩都不是很放心。
4: 你看我给勉勉，你看我肯定不敢睡觉。
0: 你绝对不能睡，您快来吧。
1: 好嘞，等你啊，哥。哎，拜拜。
4: 拜拜。
1: 呀，瑞塔。

0: 绵绵，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种声音，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
1: 好壮观啊，好多人。
0: 而且他们是不同年龄段的，老中青三代。最小的宝宝几岁了？11岁，然后好像还是跟妈妈一起来的吧？
2: 对，他的妈妈在旁边啊。

0: 我考考你，绵绵，这里面有手风琴，有八扬琴，你觉得哪个是八扬琴？
1: 就那个一个是比较小众的，应该就是八扬琴了，对不对？哎、
0: 啊，你好聪明啊！这个宝宝也是吧？
2: 对，
0: 宝宝也是。学了多久了，在你们这儿？
2: 他在我们这儿大概学了有五六年了吧。
0: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唱歌音乐很精通的，
1: 是爱好者吧？甚至是业余爱好者，对
2: 啊，没，
0: 还带着家务事儿来了。
1: 咱有什么比较熟悉的曲子吗？
3: 我们都可以拉，
1: 都可以拉。那我们来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吧，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

是最神奇的语言，它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只要旋律响起来你就懂了。你看，有锡伯族的老人，有俄罗斯族的情诗，有维吾尔族的小朋友，他们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同的生活，但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这就是伊犁，不同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歌，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

0: 带好干粮。
1: 这放哪儿呢？
0: 我来，我拿着。
1: 得，这太大了，这车。嘿。
2: 从伊宁往南就是伊昭公路，不过在翻山之前，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西博古城。
3: 咱下一站去的叫西博古城，西博族你了解过吗？
4: 因为在沈阳上学嘛，所以就是知道辽宁有大量的西博族的朋友们。
3: 咱俩一个常年在辽宁生活过的人，
4: 幸亏是在辽宁生活过，
3: 对，没有踩在盲区。
4: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契机，然后他们来到了新疆。这个，
3: 西博族现在主要遍布于，比如说黑龙江、吉林、辽宁。在辽宁，咱有70%左右的西博族的人口，然后另外一小部分就是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像是260多年前，因为要戍边，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是浩浩荡荡1000多个士兵，再加上所有的亲属，大概是4000人左右，一共走了1年零3个月。

0: 5000多公里，硬是从当年盛京，就是咱沈阳嘛，从盛京走
1: 着来的，
0: 很厉害，走了1年零3个月到这边就驻扎，一直到现在。

0: 接，感觉要跳一段新疆舞了，人家马上就要跳起来了。今天我来晚了，他们有没有之前去提前体验什么？我有没有落下什么功课？
1: 不会，
0: 有的。那我今天一会儿去了，我得好好找个老师给我说道说道。
2: 可能一会儿咱们都能赶上射箭。
0: 哦，太好了，我还能赶上，我得好好把上午落下都给补上。

0: 你好，安苏老师。
1: 啊，对，你好，你好。
2: 安苏老师，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新月，他是绵绵。
1: 马上开始了，
0: 他这里有个仪式。
2: 还有个仪式呢。
1: 这个呢，就开成仪式了。这就是喜宝组的一个新礼物，
0: 新礼物，
2: 新礼物。
1: 这是维吾尔族了。
2: 维吾尔族
3: 啊，
1: 这是哈萨克。啊，这个喜宝组歌曲。
2: 啊，喜宝组的，
1: 你看有钱是全部喜宝组的了，表演一个动作你。
0: 怎么感觉在邀请我们呢？
2: 邀请我们吗？
1: 对，邀请你呢。
2: 邀请你们。
1: 稍微想跳一下没事。啊！
2: 好可爱！可以呀、啊。

这仪式感拉满啊！

0: 这个古城呢，原这个位置上重建的就是复修的，就是
1: 复修的啊。
0: 这旁边呢是咱们景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2: 那这个就是最老的古建筑
3: 了。
0: 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的。哦，咱们这个西柏寺呢，自由省的戍边保卫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查打去，从此以后呢，整个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就发展更快了。
1: 听完了会觉得锡伯族又聪明又智慧，然后还够意思。
0: 招之即来，来者能战，战者能胜。你们听过那个小白杨的故事吧？主人公呢，从我们这儿，再到什么呢？新疆塔城玉米县塔斯特边防站了。这个歌和咱们锡伯族戍边和这个小白杨歌是传承在一起的。是戍边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爱国的传承。
4: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得，绿叶，沙沙响喽喂。
2: 嘿，我想说，老师唱歌的时候普通话也太标准了，
1: 对，
2: 是吧？
5: 以前总觉得戍边是课本里的词，离自己很远，站在这儿才懂，戍边不是口号，是4000人用脚走了5000公里，走了一

0: 3个月，是到了之后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打渠，从荒地里种出粮食，是262年一代一代人守在这儿没走，连小白杨哨所的那棵白杨树都是锡伯族战士从察布查尔带过去的。家安在哪儿，国就在哪儿。
1: 咱们看看弓箭博物馆
2: 啊，我们看看弓箭博物馆，去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咱们就看看那个弓箭制作技艺。
1: 好，
2: 也是非遗。
0: 这位呢是咱们赵虎老师，他呢是咱们周记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怎么称呼您？
3: 怎么称呼您？
4: 姓赵。
3: 赵老师。
0: 咱们请。
3: 好，那我们入座呗。
4: 入座。
3: 好。哇，今天我们户外学习如何制作弓箭。
0: 对。哦。齐伯祖弓箭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了。咱们齐伯祖射箭也是国家级的，制作弓箭也是国家级的。赵老师的这个父母呢，是爷爷的爷爷辈可以制作弓箭呢，所以呢，他的技艺是非常好的。
1: 我观察到这个老师这个大拇指啊，他拉弓。
3: 哦天哪！
4: 我这个不是射箭导致的，这是我做工的时候伤到了。
1: 刚想这个上点感情价值。
4: 感情价值在这儿，你会看到我的这里厚厚的一层茧，这是用拇指勾弦搭箭的时候磨的。
3: 有羊肉吗？没有了。
4: 没有了，感觉不到了，也没有直觉了。
1: 端盘子没事，不烫。
4: 那是对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它的简化版。嗯。简单讲一下，它有几个部件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弓的两端，这是木头，这个叫弓梢，咱手上这个，它就是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弓梢和弓片本身结合在一起，它的弹性是很好的。嗯，
1: 这是什么材质？
4: 玻璃纤维片。哎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握把给它贴上，走个来回就差不多了，摁住左右扶一下，确保它在中间。嗯，然后现在上夹子把它拧紧。
1: 好。
4: 哦，粘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片一定要短出来一点，木头要多出来一点，哪怕多个两三毫米都够，因为我们的弓弦最后会搭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弓片多出来，它会顶到弓弦上。哦，
3: 我会把它弄断，容易。
4: 对，
3: 留一点点缝。
4: 对，木头稍微长出来一点点
3: 就对了。这样可以吗？
4: 对对对，
3: 一点点，
0: 对对对，
4: 扶个两三秒、三五秒就够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刚才粘的这个部分给它加固起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嗯，它的结构有点像类似缠羽毛球拍的手胶似的。嗯，咱可以挑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3: 我这个吧，
1: 我用这个。
4: 可以，起点的时候稍微点一点点胶水。嗯，下一步要把我们的起点给它包住就好了。
3: 包住，哦。
4: 剩下的用你最大的力气从头缠到尾，缠到这个夹子跟前的时候再把夹子取掉，确保不会像这样露出缝隙。其实你可以一只手拽着线，另外一只手去这么转弓，
3: 再包一下。我每次都是要这样了。
0: 你往那儿了，金总。
3: 啊，往这边啊。哦，弄反了。嗯。哦，这样。
0: 你看他那个就快了。
3: 哎，勉勉手工可以啊，勉勉应该是手巧。
1: 我喜欢做家务。哎呦，终于来了！
5: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太晚了。
4: 没事没事，
1: 走，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哎，
1: 好了，
5: 勉哥，老师好，老师。
0: 来，好。
3: 我是心月，勉勉你都认识了。那我们俩好忙啊，现在。
5: 哎，你们到哪一步了？
3: 我们开始做武器了。
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和它组合在一起，留的多了再炒一点。
5: 他们好快啊！
1: 我们提前做了半个小时，
3: 提前做了好久了。
1: 这个底儿直接再粘上。
4: 对，是的。
3: 哇，你也太快了吧。
4: 你给它摁住，然后多余的地方给它剪掉就好了。
1: 这个胶这么快啊？
4: 对。
5: 老师，我现在要弄什么？
4: 这几卷线你挑个喜欢的。
5: 我要这个。
4: 我建议你缠的时候一只手拽着绳子，另外一只手去转这个弓本身。
3: 烦死了，你为什么不急
5: 哎呀，来得晚不如来得巧。
1: 姐，你一直在转手啊，
5: 转线。哎呀，分分钟缠上了呀，我看你在那费那劲。勉哥也不跟你说一声，勉哥一个人嘎嘎搁那缠。
3: 勉哥很专注。
5: 金月在那儿吭哧吭哧绕圈，还得靠姐妹我。
3: 可不是呢。
5: 这个箭是用来干嘛？射什么的？
1: 就是咱谁先做好，谁就可以攻击对方了。所以我这边着急嘛，我这不是。可吓人了！你俩来之前，刚才这边有导演组的朋友在那拿苹果顶着。我说有这个内容吗？说是有，好像
4: 真有。
3: 是说谁来的晚，好像谁顶苹果来着？妈呀！
5: 你这人怎么刚帮完你这往我头上顶苹果了？ 不错。
3: 手要抽筋了，缓缓。
2: 一把传统弓，280道工序要做一年。我们今天做的是简易版，就这缠线缠的手指都酸了。锡伯族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渔猎民族，打猎打仗全靠这张弓。察布查尔县叫中国箭乡，不是白叫的，射箭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以前觉得非遗就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老手艺，今天坐在这儿手上沾着胶缠着线，才懂非遗不只是东西，更是人，是赵虎这样的年轻人愿意花时间守着老手艺，是察布查尔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射箭，是一代又一代人把老祖宗的东西接过来传下去。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学，这东西就活了。
4: 现在就可以上弦了，来，
1: 我试试，我自己看看。
4: 你试试看，我看你能不能搞明白。我严重怀疑你之前学过射箭。

0: 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咱们可以射箭去了。
1: 去体验吧。
2: 那走吧。
0: 这里是咱们等一下要用的器材。
3: 咱已经这个
1: 好。
0: 它是围到腰上的。哦。这样抽箭会方便。来来来，我们往这走吧。

0: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呢，就是射箭的基本功。第一，我们要稳住脑袋，因为我们的射箭的时候，脑袋只是面向了靶子，但是脑袋是不动的。第二个，手上吊瓶子就是为了我们能把前面的手要稳住，去锻炼你的力量。嗯，大概现在是明白了为什么要让你们顶头子了吧？
1: 再练一会儿我们就实战不了，我手有点酸了。
2: 有点抖。Okay,
0: okay, 大家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了。现在上工给你们教动作。
1: 好。旁边这一位小师傅是专门过来打脸的是吧？上了好几把。
0: 来来来，
1: 你好好打一个我看看。
3: 哇，好轻松啊！
1: 师傅怎么称呼你？
4: 啊，我叫童明轩。
1: 小轩轩，
0: 你可以看他的角度，他拉弓定住之后，他的箭明显往上抬高很多，他就是走的弧线，走的抛物线。你们那个弓的力量比这个弓还要小，所以你们的抛物线可能得更高。哇。
5: 他有气在里面，
6: 对，而且他其实很轻松，
5: 对呀、啊，
1: 这是你的徒弟吧？
0: 被你看水了，
6: 真是你徒弟啊？
0: 对，是我徒弟。
6: 几岁啊？
4: 我12岁。
6: 12岁，
1: 我们仨也是他的徒弟，大师兄。
0: 对，是你们大师兄。先试一遍，来，一人一支箭。
1: 好。
6: 那我们都往下扎，那怎么能扎在靶子上？
0: 你考虑抛物线，前面的手往上抬。哦，但其实并不是手在抬，而是用腰。
6: 哦，这样，
0: 对，腰往后倒，
1: 很稳啊，姐。
6: 但是还是往地上扎。
1: 看摄影大哥跑了，你咋走了？害怕了？
7: 不是不太。
5: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有刚才我们大师兄身上的那种

0: 风范了。
1: 我往后甩，往后
2: 抖，你抖了，
0: 不抖不抖，
3: 可以撒开了还是？
0: 王冕，卫冕之王，
1: 哎呀，
0: 太牛了，牛牛牛牛！
1: 咱们现在基本功训练的差不多了，咱可以比赛了啊！比赛的规则，三个人的箭是三个颜色，一人六支箭，120秒之内射完六支箭，射完谁的分最高，谁就是冠军。
3: 行，
1: 等一下可以去制作我们的锡箔大饼，制作金饼，剩下两个人制作银饼。
2: 勉勉先来，
3: 那就可以在一个点了。
2: 对
0: 对对。
2: 第一位出场的选手王冕，在刚才的练习过程当中最有冠军相，来看看。
0: 哎呀，王冕，王冕呀！
2: 第一件非常好，
0: 先给大家。
3: 叫道儿，叫道儿。苏远慧，苏远慧，再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2: 来，掌声起。
1: 零分，
0: 五环没中。
3: 零分，
1: 有环有环，
2: 起码上去了。
3: 有环啊，
1: 那是二环啊。白色有两个环，白色是一环二环。
3: 来吧，
2: 王月上。哇，这个姿势，好贱！
0: 你看，我只是打了一
3: 下，强势。
0: 哎，你看，一个左一个右，咱俩就是金。
3: 所以。
2: 我们现在在哪里？
0: 地面之上，草丛之中。王冕，王冕，不要放电，小心后面我们让你把我们电。
3: 这牙面没太想好
2: 啊。
0: 人生不能太狂。
1: 正常的。
0: 小心，我们当你的王。哎，你看，出去了。真是你。哎。
3: 那姿势很标准，现在。
0: 这个，
3: 你刚才甩了一下是？
1: 偏右了。
0: 它扎上去了吗？
1: 没有，
3: 击穿了，透了。哎呦哎！谢谢谢谢。
2: 我就喜欢有欣赏眼光的观众。
3: 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哎，嚯，哎，咱越来越近，
2: 差一点点。
1: 你还是往右，
0: 还是那个位置。
2: 嗯，右。
0: 老师，为什么我到现在射不上去？
2: 你看不下去了，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1: 对，演示标准作业。
2: 哇，箭弓是在脸上的，
1: 对，贴到脸上，我才能确保我的右眼能看到这根完整的箭。可以，
0: 天哪！
1: 放箭的那一瞬间，手腕要抖。好，中了，四环。
2: 四环。
1: 往左一点点。
2: 往左一点点。
1: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回来一点。
2: 右一点点。
1: 对。
0: 牛，
2: 我刚打到板上了，进步了，进步了，
1: 漂亮，
3: 漂亮，
0: 厉害，
4: 走吧，去做锡箔大饼吧。
2: 老师，我这是什么？
5: 这就是那瓦器灶呢，有人在东北就带过来的。
2: 这就是那种东北大灶、大锅、哎、大铁锅，
5: 对对对对，
2: 烧柴火。安老师，我们冠亚季军都已经就位了。刚才跟我们说，冠军要做金饼。
3: 金饼、银饼有什么区别吗？
2: 对，
5: 区别呢是一个是纯的清油、红麻油哦，这种油烙出来的哦。银饼呢是白白的，白色。
2: 一个过油，一个不过油。哎
5: 呀，对，也就是这个豆。
2: 对，一个油饼，一个白饼。哎，
5: 对对对，
3: 胖死我，胖死我了。
5: 老师，你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锡箔大饼呢，我们是从东北来的时候，祖先就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新疆，一直我们代代相传，带到现在。
2: 这个有点像我爸我妈在家做那个烙饼，正常发面饼。
6: 有点像，
5: 有点像。
6: 它就是火候不一样。咱们老家做的厚点，它就两翻，它就熟了。哦，那我们就是三翻九转。
2: 三翻九转，
5: 它这个呢，三。

0: 番九转就是相当于95%了，但是这个麦子味闻出来的，你看麦香味有了吧，馒头上你闻没有的，馕上你闻闻是没有的，区别完全就在这儿，
1: 泡的太熟了太干了以后它就没有了，
2: 被锁住了。
3: 擀开它，
1: 擀开，
2: 我怎么擀成了个方形？
0: 可以可以可以，
4: 上锅了啊。
1: 哎，还不错，小心手不要烫着了啊！
4: 起泡了，起泡了，脆，是，不太烫。
1: 哎呦，鼓是大的，
4: 熟了吗？自己烙的饼。
3: 这样子直接滑进去，
1: 哇，真厉害，
3: 给我熏哭了，有点很流眼泪了。我可以撕一块吗？
4: 当然，
3: 哇，软绵绵的，软绵绵的耶，
2: 翻，哇，这怎么了？那我什么时候需要翻一下呢？
1: 这个泡泡出来了的，
2: 泡泡出来了。哎，哦，弄得好漂亮啊！这个饼弄的，今天可以转吗？哎，
5: 转。
6: 手你看，空了它就转，
5: 又不烫手。嘿，嘿，嘿，嘿，
2: 其实真的是挺烫的。
1: 翻一下，
2: 再翻过去，这个有点难。哦，这样。咱们这是二翻是吧？再来个三翻。
1: 翻，哎。
2: 这就熟了，就是不是很优雅。
3: 嗯，软绵绵的，
2: 这个辣酱绝了，这应该是我们锡伯族特色啊。
0: 这就是锡伯族最好的特色了。
2: 好不好吃？你搁在家里。
7: 南京菜了。
0: 各位，这是天，这是地，天包地啊，这哦，天包地，地包我，你看，
2: 哦，菜可以卷在里面，哎，
0: 卷到里面，
2: 这是牛肉是吧？哦，都已经脱骨了，很软烂了。
0: 好不好吃这个菜？
2: 嗯，因为我们仨还更爱吃这个白饼，
3: 对，太好吃了，
1: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嗯，
0: 咱们这个安老师呢？是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唱民歌的。
2: 阿姨，你有最擅长的吗？给我们唱两句不？
1: 唱一首《忙忙活活》。宁夜的一个不你手手怎么分金边，手手怎么分金边，吃的不亏吧你不得祝贺你嘛你层层什么擦洗嘛。
8: 锡伯大饼从东北带过来的手艺传了262年，三翻九转，看着简单，烙的时候烫手烫得直跳脚。就这一张饼卷上花花菜辣子酱，一口下去是东北的味道，也是伊犁的味道。安老师说这是妈妈的味道。262年前，一群人从东北走到新疆，把种子、把菜谱、把唱歌的调子都带过来了。人走了多远，味就寄多远。

0: 从古城出来，再看这条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看一朝公路，看的是弯，是雪，是风景；现在看，看的是人，走过的人，守着的人。山还是那座山，但你知道了，它为什么值得翻。
1: 这个路上好多可以停的驿站，

0: 这个驿站叫骆驼驿站，它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开一路其实挺累的，下车了之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挺舒服。骆驼驿站，古丝绸之路公越道上的老补给点，以前商队翻越乌孙山得走一整天，进山前都在这儿歇歇脚，喝进山前的最后一杯奶茶。你看脚下还是平原，抬头就是山，两个世界一步之遥，翻过去就是昭苏草原了。
1: 师傅怎么称呼你？
2: 啊，叫阿德就行。
1: 阿德，
2: 对对对。哇
3: 哦，我们不用自己拍了这段？
1: 对，贴心吗？终于放心了。这个山是天山吗？
3: 对，也是天山。它这儿是乌孙山开始，然后翻那个安格列特大坂到昭苏。
1: 天山其实就是把南疆北疆隔开了，
3: 对，隔开的，是的。南北疆的这个交流呀、运输呀什么的，这就特别方便。
1: 我们待会儿沿途到了白石峰要开多久？
3: 白石峰要开一个多小时。
1: 就您说那个安格列特达坂是伊昭公路的最高点。
4: 那么现在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在2000。
1: 有感觉吗？
4: 有一点点，就是耳朵后面那儿有点那个，
1: 就有点像飞机那个快落地的那种感觉吗？我就每次来新疆我都很好奇，你看我们看它其实已经很陡了，至少45度吧。那这马怎么这么稳啊？你看上面的羊看到了吗？这个好高啊，它们完全没有恐高，这太吓人了。
4: 90度在上面
1: 爬山高手。
4: 哎呦铁林太近了吧，这也
1: 你这些牛就妈呀，它就这样，
4: 妈呀，黑妹，哎，大牛，哎，等一下，哎，大牛，天哪，
5: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1: 哎，哇，哇，好可爱呀！他们就直接这样过马路，
5: 腰拦过肺呢。
1: 只要是能看到他们的，必须车要让牛的
3: 哈。对对，必须让。
1: 就证明人类对他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不怕。好漂亮啊，那左边
4: 太漂亮了，
1: 你看我们和云多近。
3: 对，
1: 有没有适合我们新疆公路自驾的一些歌？
3: 有
1: 这个吗？
3: 对，
1: 走去昭苏。
3: 我们刚好现在去昭苏嘛。
4: 真幸福，我的天哪，
1: 内啡肽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好漂亮。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
4: 这大自然，我的天哪，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1: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
4: 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呦我的妈呀，
1: 太美了，
4: 太好看了，天哪，
1: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4: 是啊，嗯，去昭苏，
1: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4: 啊，这歌也太搭了。
6: 只剩我家园，
4: 那你看那云彩就在我们前面，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这太漂亮了！
1: 哇，好壮观呐！

0: 炭。
1: 它是不是越往上走绿色越少了？
2: 对，它那个海拔达到了以后草就不长了，它就石头山，白石峰就是这样的。
0: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3: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2: 这就是白石峰。
4: 白石峰上面是白色的石头，
1: 怎么山如其名呢？好像
2: 对对对。
4: 哎呀，怎么这儿也这么好看？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白石峰离我们挺近，但是还是。

0: 很远，望山跑死马，对吧？这个草地有没有像一个毯子？
1: 对，铺在那个石头上，
0: 真神奇，
1: 这真绝了。
2: 前面那座白石头山就是白石峰，希伯语叫沙岩哈达，白峰的意思，石炭系灰岩，所以通体发白。主峰3475米，乌孙山第二高峰。我们脚下这些弯就是从山脚下一圈一圈绕上来的，也因为这么高，冬天大雪一封山，路就断了，所以一朝公路一年只开4个月。进山了，弯一个接一个，海拔往上走，树越来越少，石头越来越多。你看前面那块绝壁，老鹰嘴，上面刻着8个字：劈山越岭，贯通一朝。这条路有140多个弯道，当年是兵团人一锤一铅凿出来的。我们现在觉得风景美，是因为有人先把路修通了。
0: 我这一段是，
3: 就这一段，你们在抖音上有些时候看到的，就这种最险白石峰横切路
0: 啊，这个叫横切路。
3: 对对对，它是山腰直接横切的这种，所以这块驾驶一定要慢。
4: 所以这一段碎石路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一直会往下落。
3: 对，一直会落。
4: 那也会定期清扫，但是没办法根治。
3: 会的，会的，一落石就会及时清扫。所以这一块新手自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
0: 看好天气再出来。
3: 对对。

我这右边，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我们现在已经是仙女了，管院。到顶了，安格列特达坂，一朝公路的最高点，3450米。这儿是乌孙山的脊梁，也是南北疆的分界。往北看，伊犁河谷湿润绿油油的。 往南看，昭苏盆地开阔，冷飕飕的。翻一座山，从一种日子翻进了另一种日子。40公里的弯，一个小时就到顶了。但有些山得翻一辈子。锡伯族翻了一座山，走了1年零3个月，瘦了262年。 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座山，可能是个坎儿，可能是个难，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不上去，但走着走着就到了。翻山的意思，不在顶，在一步一步走的那个过程。

0: 我们通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了一条公路，终于来到了野狼谷，
1: 生死狼烟了这都。
0: 然后还多了一位朋友，哈古丽。
2: 哈古丽，
0: 对，接下来这两天他会陪我们一起玩。
3: 是呢是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乌孙山白石峰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
0: 我们一路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哇哇哇
4: 哇哇哦！哇，我的天哪！哦，
2: 天哪！哇，
0: 词穷了，哇哇！
3: 对，好美啊！
0: 因为每次一转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3: 对对对，
0: 所以这叫野狼谷，真的有狼吗？
3: 啊，是的。以前的时候偶尔有狼出没嘛，啊，现在的话游客也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嗯，狼也是有点怕人的，是吗？
3: 是呢，是呢。
0: 哇，这是我们中午打包回来的，
1: 我们自己做的饼，
0: 锡箔大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肉塞到这里面
3: 的。可以，可以，可以。
0: 这
2: 是新疆人叫皮鸭子。哎呦
1: 我的妈，太好了，太好
0: 了。你快吃，你快吃，咱们吃起来好吗？
3: 嗯，可香了啊。嗯，
2: 这洋葱太正确了。嗯，
3: 可以解腻。嗯嗯，
0: 它是甜的。嗯，
3: 还是蛮好吃的。
0: 这是你们每餐必备是不是？
3: 对，像我们做抓饭呐、做苦大呀，都是必备的一个蔬菜。
0: 觉得今天实在太美妙了，以天为幕，以地为毯，有草原，有美景，有好朋友，有烤肉，还有我们打包回来的饼，那肯定要有美酒，
3: 大饼
0: 是不是？
3: 对，
0: 我们这个呢是狼酒、龙马狼、白马，而且天气还是很冷的。此刻咱们就一人来一点。
3: 好，
0: 咱第一杯，敬天地，敬大美新疆，好不好？
2: 太好了，
1: 好香啊，姐，这什么酒来着？你刚才说
0: 狼酒、龙马狼、白马，它香型特别的神奇，因为是浓酱兼香型，是异香多味，入口甜净柔顺，回味甘润绵长。
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狼酒、龙马狼、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狼、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0: 你知道我们整个一朝公路全程一个多小时啊，这一路上弯弯绕绕能有个100多个弯儿，
3: 嗯，差不多，
0: 就像咱们每一步走过的来时路一样哈，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继续前进。
3: 对，但也有美好的一些事情。
0: 没错，
2: 我们一路上确实来的时候，那所有的景色，从山脚然后到山上，后来我们跟云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好漂亮。
3: 所以说美景治愈了你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呐、
2: 今天去做那个大饼的时候，
0: 我们自己做的
3: 大饼，
2: 对，锡箔阿姨好热情啊、
3: 是的是的，
2: 她不觉得这是一种在劳动，她很享受很幸福，她最后开心的唱起来了，她那个幸福的洋溢的感觉就感染到我们，好开心啊。
0: 对，而且她不是表演式的，她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种感觉。
2: 对对 对，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热情的很好的感受。
0: 这一路上来发现有很多的毛毡房，有蒙古包，有稀稀落落的一些牧民驻扎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他们在这里长期的扎根生活，去奋斗，去守护边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这么美好的吃着烤肉，聊着天儿，唱着歌，是吧？绵绵，你烤串很有经验，你
1: 东北的嘛，东北人。我们今天跟那个锡伯族那个姐姐聊天，然后她就跟我们讲， 它有很多菜是从东北他们来驻边的时候带过来的，
3: 对，嗯，
1: 结果我们吃了之后发现这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那豆角，
0: 那是干豇豆，
1: 干豇豆又根据自己的少数民族要改良了，它比我们老家吃的东北那个炖菜还香，太香了，
0: 而且
6: 真的超级香，
0: 它有清甜的味道，你知道吗？
3: 是的，
0: 昨天去的六星街，那一条街上有13个民族在上边，大家都不断的融合，然后饮食文化也都互相的借鉴，
3: 所以说这更能体现我们各民族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一面吧。

0: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哎，下午只听了几遍，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1: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深处，当脑中撕裂虚妄现实迷雾，关掉手机，扔掉计划束缚，油门轰鸣，向着昭苏奔赴。One, two, three，
3: 走去昭苏，
1: 让彩虹。

从清晨的六星街到傍晚的野狼谷，逛了蓝色的老城，听了锡伯族的故事，翻了3000多米的达坂，最后落在了这片草原上。一天像过了四季，但你说旅行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吗？有肉，有酒，有歌，有朋友，山翻过去了，路走完了，最踏实的还是身边这几个人和手里的这杯酒。明天

0: 海绵这么美好的歌声，开心开心，我们在美好的歌声里最后一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敬美好的明天，未知的明天，敬昭苏的花海和昭苏的牵马。耶，
2: 干杯。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上回你们不是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吗？
1: 嗯，
0: 这次他们又提出几个刁钻的问题。
1: 啥问题？
0: 简单来说就是，这批陶俑是出自哪个盗洞的？
2: 可是这温索普拍卖行不是一般都会标明出处吗？
0: 你说是三庙村？
3: 啥？三庙村？
0: 嗯，他们标注的是出自西郊的三庙村。
3: 西郊？
0: 嗯。
3: 西郊武陵源？
0: 还没到那么远。
3: 那这回追回来的这些陶俑有啥特点呢？跟那六件一样吗？
4: 就是这批陶俑的这个黑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呢黑的深一些，有些黑的浅一些。
3: 嗯，

0: 刀东啊，
1: 是，俺这三秒村附近的庄稼地里边，新建刀没藏的工具了。
0: 啊，新建的，
1: 要不是伢子杨队经验丰富呢，咱们在村里边打听一圈，有个村民说他窝庄稼地被人给毁了，不过就毁了一小块，杨队一听这要奇怪嘛，啷个都过来看了一下，你猜咋？走这一块被人给平了，俺赶快把这瓦盖一挖开，做反正都没工具了。
0: 新埋的，这两种可能，要不就是没开挖，要不然瓦一半，旁边没有刀洞啊。
1: 这个地方有点大，不太好寻，不过杨队说了，工具在这儿呢，这帮贼没有得手，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对，县城，赶紧恢复原位。

0: 这家伙坑得我好了，俺家是要结婚来的，谁管谁家来的？老人就翻脸，
1: 慢下，知道？慢下，拉住！哎呀妈呀！
0: 这人咋哈起来？
1: 你没事吧？
2: 你放个屁！哎呀，烦死我了！你快点，快点的！差几下去了，
1: 包厢房烫一下，封了啊！哎呀，赶紧喝，赶紧喝！
2: 哎呦，我的妈！
3: 今天咋还不来信？
4: 要他们要是再起火，可就跑了。他们仨人，咱俩人，追都不知道咋追的。
2: 好好努力啊！
3: 咱
2: 有枪，怕啥呢？

0: 咱现在二对一，把他和人葬并窝，他们两个一会儿再说。
1: 老乡，
2: 你我今刚杀的，
1: 大，我同哥，作为一个我，我过去一决把派下去一锅端。
0: 那行。

0: 嘿，嘿，嘿，嗯，
1: 就是他，
0: 站住！
1: 站住！
0: 杨队，哨者洞口。
2: 好，上去。

杨洋，王总，还跑？

0: 跑啊，再跑、啊！你咋才来些？
1: 杨队呢？
0: 那边。杨队，莫斯，
2: 莫斯，
0: 人没动静吧？
2: 没有，我腿子带着了吧？
0: 带着嘞。
3: 伙计，弟兄们，咱来透口气。
4: 这是确定两个人？
5: 确定吗？那位校长看得一清二楚的。
4: 一直没动静吗？
5: 估计是听着上面动静了，不敢出声。
6: 啊，兄弟，你我伙计都聊了啊。你在底下撑着没必要，你赶紧上来吧，那给你搭把手，咋样？
4: 用户啊，他们没鼓风机，下面氧气不多了，你联系下附近村上派出所，
5: 那电话
4: 鼓风机，
5: 电话那大了大了，那可大了。
6: 伙计，你们都是行家嘛，
7: 你们也清楚
8: 下面的氧气支撑不了太长时间，
6: 再把命搭上那不值当吗？是不是？是这，你们现在上来，我算你自首，宽大处理，能行？
0: 让俺们自首，让俺们就管事
6: 了，让他们知道你是安全的。
0: 人赃并获，自首了也得判。我上夜吗？
5: 接个电话。
6: 哎，你说。
9: 伙计，说句话。
0: 对吧？你别飞，你飞出来就担起来。
10: 哎。七队，我村上和派出所都没有鼓风机，主任说到隔壁村借一下去。
4: 那来不及了，不能等了。
5: 你干啥？
0: 哎，你干啥？
9: 哎，要下去是我下去。
4: 来了，你对付个几个动物仔？
0: 一会儿人也下来。
8: 你们俩少胡扯啊！下面氧气。
0: 咱们走不开了。
8: 我够着还有家。
0: 下来一个不开一个。
4: 再磨叽出人命了。
9: 你慢些，慢些，慢些，起来，慢些，老木，老木，
4: 放
9: 啊，走，
4: 放
9: 走。

0: 你说你懒来就来吧，非得把我拉下水。老猫不在耗子村，等咱老师回来骂死我们。哎呀，
1: 你是房管的丁海神针吗？你一走，这怂三魂七魄都被狗揍了。
0: 你就不怕这丁海神针在，他把天捅个窟窿？
2: 那个，哎，大爷，哎，麻烦问一下，三庙村是不是在这一片呢？
3: 是的，咋？哦，
1: 咱这村子是不是有个古墓呢？
0: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考古队过来研究的。
2: 对。
0: 啊，考古队的。啊，
2: 也个刚抓了一伙盗墓贼，我想肯定是有古墓的，不然这伙盗墓贼在我下挖山。哦，
0: 那您知道是在哪儿吗？
3: 从这往前走，大概500米就到了。不过现在交警察都围起来了。
2: 谢谢大爷。
3: 谢谢啊，
2: 谢谢。
3: 啊。
2: 哎，这也太巧了吧！咱一来就碰见盗墓的。
4: 会不会是黑桃勇一伙人？
5: 不能吧，现在风头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哎哎，
4: 让一下，让一下。
6: 方块，
5: 尤老师，
6: 尤老师，
5: 你们怎么在这儿？
7: 我们听说黑桃勇是出自这儿的，想来看一下呢。
4: 那六件黑桃勇侧拍那天，就是这几位考古小将帮着回答的问题。哦，
5: 哎呀，这么年轻了，真是年轻有为啊！
7: 你们也是来看黑桃勇
4: 啊？是啊，是的。
7: 哦，
4: 这样啊，我们前面等你们啊，一会儿见。
7: 好。

0: 我的戚警官啊，你当警察当了几年了啊？咋到现在还睁着出头，跟个愣头青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你差一点点，小命就搁里头了。
1: 我头疼很，需要安静。
0: 能不疼吗？多亏那洞里头高度缺氧，盗墓贼手上没力，要不然你娃就没了。杨队长拦都拦不住你，看把你能的。小三，嬉皮笑脸。
2: 爸，
3: 呀，你终于醒来了吗？你把人吓死了。赵局，是这，尤老师把张所带来了。
2: 哎，是。好，
4: 你这个啊，你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了。
3: 尤老师，
5: 是这，
3: 辛苦辛苦辛苦。
4: 哎，杨队，
3: 赵局来了。
0: 哎呀，尤老师，
4: 哎，
0: 辛苦你专门跑一趟。
4: 我操我操，不辛苦，辛苦的是你们啊！怎么想到这个效率这么高的？
0: 哪个在下边？
4: 张所下面的。刚才来了之后就很激动，就自己下去了。
6: 我觉得这黑桃勇跟三庙村没有啥关联。
7: 为啥？你有啥依据？
6: 黑桃勇的主要制作工艺是啥？
8: 组装吗？
7: 磨制。
6: 对吗？而且形态各异，体型也比秦勇的小很多，形体比例适度，面部丰满。神态逼真，这些特征都跟西汉帝陵出土的那些陶俑基本一致，其实也就基本上能判定是从西汉帝陵出土的。但是你看这脚底下这一块三庙村，这虽然说离武陵源比较近，但是离几个西汉帝陵还是挺远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块出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 有道
7: 理，
1: 有点东西。
7: 哎，
1: 挺专业的嘛，你们那儿的？
7: 你谁是？
1: 我是秦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队长，我叫齐大山。
6: 齐队，我们是秦北大学研究生，
7: 考古系。
6: 方坤，
8: 郭世林，
7: 洛青。
1: 学生娃，谁带来的？
6: 尤老师。
7: 尤老师，
6: 咱茂昌是我们导师。
9: 我们俩看见，幸好他带起来。
1: 到过现场吗？
6: 没有。但是黑桃勇这次这个温索普拍卖行这个问题是我们打的。
1: 要是学文物的呢，在文物上你们是专家了。反正我是外行。但是为啥是他说的这个有点东西呢？你看哈，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你看过吗？
7: 见过。
1: 你看我兵马俑，一个人一张脸都不同。为啥？跟真人大小，有的比真人还大，都是彩绘的，说明国力强盛呢。到了汉朝，他陪葬用的。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6: 慢点，你用力了，用力了，
4: 慢点，
7: 慢点，慢点，
6: 快快快快，坐，哎，一二三，坐。
7: 看到啥了？
6: 是啥呀？真扯的，啊？
4: 哎呦，好。把那个关掉，把那个关掉那个，来来来，拉一下。哎呀，咋样吧？底下啥情况？
10: 就是一个普通的秦朝墓。
1: 要是这个盗洞排除的话，三庙村是不是是黑桃勇的出土地呢？
10: 不好说。从形制上，我也比较倾向于黑桃勇跟西汉帝陵出现的陶俑啊基本一致。但是啊，那考古学是要用证据说话的嘛。毕竟我们没有在任何一座帝王陵里啊发现过一模一样的黑桃俑啊，万一这要是我们的主观臆断，一叶障目，那方向错了，离真相那就越来越远了。
4: 赵局啊，我们
6: 辛苦了，
4: 回见啊，回见，辛苦啊，
3: 辛苦，
0: 慢点。
1: 戏多了不瞎带，人多乱当家，这么多专家，没一个有准主意的，说跟没说一样。
3: 嘿，不过也对着呢嘛，人家那是专家嘛，得是要严谨的。
0: 紧睁眼，慢张嘴。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愣啊？一锤砸在石子上，阵仗大，没动静。
3: 慢下，赵局啊。

0: 还是恨了你，豁达狠呐！哎，大嫂，你我这啥没事了？不疼了？哎呀，干嘛你没事？耗子打我那一枪的时候啊，手都软了。哎呀，我本来说你，转两天病后，让我师傅心疼我一下，还是给我个处分，还写检测。
1: 咱们要穿这线索，又断了，
2: 就是嘛，还只能从华南帮下手了。啊，
1: 子成，我先带你回去，告个突击检查。
3: 队长，
1: 行，我先去了啊。
2: 哎，
1: 齐队，
2: 齐队，
1: 齐队，
2: 你这个咋回事？还没走？
4: 对，我们说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1: 嗯，
2: 啊，
1: 您看啊。
4: 海里寻真难，那咱要不从镇上下下功夫，您看咋样？啥意思？我们想看看黑桃勇。呀，这黑桃勇还真是跟个黑的都不太一样啊。都这。
2: 这快半个小时了，我冒着犯错的危险，就给我个这结论，黑的不一样。
1: 我建议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2: 汉十一陵，你知道多大不？我只有一个月，几位专家闭馆了，参观结束，回去读书去吧。齐队，齐队，你先等一下，我说一下我的观点行不？
1: 我目测了一下，从这个陶俑的形象、材料以及制作技术来看，应该是西汉中期的。至于为啥是黑色的，我暂时还没找到答案。
2: 哎呀，你们这念我怎么都是会透视的，目测。
5: 目测确实可能会有误差，但是就现在的技术而言，热释光测试能将这个误差变到最小。哎，这车也就这么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挖土耗子咋挖到咱南寺来了？
5: 我谁知道嘛，看样子事儿不小，咱南寺的这潭水又不干净，啥事不是想拿咱开刀？
1: 吴老板，
2: 哎，
1: 吴老板，
2: 老穆，
1: 哎，
2: 你咋来了？我这儿啊，可没有啥活让你给长眼。
1: 你这店咋要往外打了？哎，
2: 干不成了。
0: 该不是怕警察查偏了，拐到你门口？切，
2: 再别开玩笑了，咱这是正当生意，身正啊，不怕影子歪。
0: 你影子都快歪到上线了。说正事啊，你打算多少钱出啊？
2: 35万。
0: 能抵不？
2: 你想收？
0: 哎，我哪收得起？我帮一个亲戚问问。
2: 我就说嘛，咱是邻居，又是你介绍的，是这，我再让一把。哎呀，
0: 感谢感谢，吴老板。都叫你包打听。你知道警察为啥盯上咱南寺了不？生意要真是没法干，我估计我亲戚也不敢盘点了。
2: 听说是坑里的事。警察最近在找一个叫华南王的人，古越人，跟咱关系不大。等案子破了，也就清楚了。
0: 行啊，就这。我晚上回去跟个亲戚说一下。
2: 好好好，
0: 走了啊。
2: 行行，走啊。

0: 走啊。刚出的坑。
1: 嗯。
0: 这次请同收编文访仪。这两指定 yes 收编文。这是请玉彩制的蜂尿纹玉病。这些都是西周造起的。我还在那儿起的坑。
2: 你又不下坑，操这些干啥？给他看一下这能值多钱，给估个价。
0: 这个数。
2: 是吧？
0: 再加个零。走啊，这坑货出给谁？还是华南王吗？
2: 你咋突然对出货感兴趣了？是有啥想法？
0: 没啥想法。你没听说南四抓了很多人？
2: 啊？啥时候的事儿？
0: 你一点风都没闻见？
2: 我应该闻见吗？我公司一天忙得很，哪有时间操这些？到底因为啥事吗？
0: 听说警察在寻华南王呢。
2: 我知道这事不？
1: 我是管地底下的事，地上面的事我不清楚。
0: 管啥事？我觉着你最好还是先安生了一阵子，等这股歪风刮过了再出国。
2: 只要咱自己不漏风，他啥邪风也刮不到咱跟前。你说对不？
0: 对，对着呢。

0: 行，就这，恩哥先揍着。
1: 胡啊，你也忙活一半上，回去睡觉去。
2: 对，恩哥回啊，沈博。

0: 你咋这么干啊？这背后捅刀子的，万一真是姐夫，也真剁了他的手呀！去跟东莞油泼面去。哎，麻利些，可就不行。
1: 刘冰。
2: 嗯，
3: 胡来了！哎呀，臭家伙，挺牌棚，还一抽方三家。<笑>来来来，赶紧给钱，赶紧给钱，赶紧给钱，
1: 先签哈，签一把再算。
3: 还有个签子，你都签了不少了，这定下的规矩就是八把钱，再签，就没意思，
2: 再签一把，走一把。
3: 哎，小吴，我不是你媳妇干嘛吗？
4: 你看我拿着包袱在这挖弄啥去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5: 你干啥去嘛？我干啥跟你有啥关系？
4: 你是俺媳妇儿，咋能跟我没关系？
5: 我放一个月5000块钱呢。燕小璐，咱屋多大的家庭，让你天天这么个读法啊？
6: 啊！你考虑我和何华明，
7: 俺还不是想多弄些钱吗？
6: 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
7: 媳妇儿，媳妇儿，我求你了，看在娃的份上，
6: 齐队
7: 啊，
6: 嗯，
7: 哎哎，
6: 嗯，咋的？呀，熬成熊猫眼了啊？是咋回事嘛？
7: 哎呀，没事。哦，对了，这边基本上全撂了。问了一下，这帮贼娃子能离恨，光撂眼前的过往一概不提。
8: 要不咋叫贼娃子？有没有用的？
7: 啊，没有，说都不知道黑桃用。

0: 这厮，王南王爷都不认得。黑市上抓的魏青人，赶快审！啊，对，打我一铁线为个耗子，交过来。非洲狮身鲟啊，闲聊。
1: 行。
0: 吃饭时间，但是我实在是太忙了，只能加班。委屈你了啊。
1: 你莫少挖坑啊！我没有。哎，你爹吗？
2: 七爷，我其实不是故意的。你打算咋整整啊？哈哈，
1: 干啥整治你嘛？咱这办公的地方，公事公办嘛。你为点仇，不只能我一己。快点！
3: 你把糊弄我走成了啊！你听说了吗？有一批黑桃园在国外拍卖的时候被截下来了。
4: 啥黑桃园？
3: 你还不知道？
5: 这烛台多少钱？
6: 老张，你说咱南市抓人都是跟这事有关系？
3: 我不知道嘛。
4: 这个烛台是一对儿，还有一个在我车上，要不要看嘛？
3: 看一下吧。
4: 好，走。
3: 谁让你主动行啊你？还敢来南斯？人多念杂，要是行刘的人看见了，咱俩都不想活命了。
4: 哥，不至于吧？我是守门控，我人人顶啊。要不是这次实在没法过来，我绝对不会来。
3: 咋了嘛？
4: 媳妇要跟我闹离婚，
3: 有气度了？
4: 哥。
3: 再干一票嘛！
4: 你也不挑个死，正烦乱着呢。
3: 烦啥你？
4: 我批黑桃用出事了。
3: 啥？出啥事了？
4: 我批货，我卖给了一个叫华南王的。啊，警察正寻他呢。
3: 那寻见什么用？
4: 要是寻见他了，咱俩还能在这儿说话？
3: 哦，对，你看看问题。
4: 姓刘的开始怀疑我了。
3: 刚去了一坑货，
4: 我估计还是要出给华南王。他俩一旦见上面，姓刘的上点手段，华南王肯定就把我撂了。
3: 不是，撂就撂了嘛！你是他姐夫，他敢把你咋样吗？
4: 姐夫，他叔以前抢过他一个坑，他让人把他叔一只手给卸了。
3: 啥？这么狠！
4: 哥，
3: 咱先给华南王上点手段呢。
4: 相对容易，这个人有法的很，一个电话号码就用一回，根本联系不上。呀，那咱就思路一条了。就那1万块钱，真是能干砸。小郭，咱俩拿了一辈子烂牌了。 这次瓦分掘墓，不就是不认命吗？从我到最后一张牌，就定不了输赢。咱兵分两路，你去盯着姓刘的，我去想办法请华南王，绝对不能让他们见这个面。
3: 我骂他。

0: 你们晓得那个黄大王，这名字得是故意的。你咋知道故意的？故意的，一般都是说话的。说话那帮人都贼得很，那成语叫啥？杀猪宰虎。
1: 教徒三虎。
0: 嗯，对对对，教徒三虎。 文化人做事不一样，我也是听一个直播说的，说的那帮人来侵犯都不绿色，专门挑那种城门村里头的小绿色，还经常换地方。

0: 最好，威龙军阀鱼龙混杂，答应于师，好藏身。嗯，
1: 要不然你一直对付灵星人，不光好藏，遇到啥情况还方便跑路。你要是有他的相片，多翻几个长门村历史，少咱总能寻见那人。
0: 胖子，你才是个灵星啊！ 年纪轻轻的，有聪明，以后一定要走正路，嗯。咱想吃肉夹馍，恶保员的，把刚才你惹的直过的名字告诉我，成不？
2: 齐队，
3: 啊！
2: 来，齐队，
4: 小东。
2: 哎，
4: 小东，
3: 在哪？齐队，
4: 照这个直果，挂住华南王花香，然后跟随州警方确认。
2: 快！

0: 人有点念佛，在这儿住过，贺千斯够也可以。
1: 他登记信息没有？
0: 哎，有有有。

0: 悟空，孙悟空出门了，接了个宝。
1: 你帮我开个又大又沉的，应该就是那口锅。
0: 你赶紧跟上他，我这就过去。

0: 往董渊门那边揍你。
1: 知道了。

0: 青铜来的不？
1: 哎，
0: 怎么样？那也行啊。
1: 警察把你盯上了，你知道不？
0: 你指我？
2: 你真是个傻子！我不管你跟谁做生意啊，我刘素生最恨的就是我吃里扒外之人。我黑桃用谁给你的？名字给咱露一下。
0: 罗老板，行规雷懂的，我不可以出卖人家的嘛。

0: 我怕干不上了，这样，我给你支个招。
1: 你去打听一下秦川这行规是谁进垃圾。我刘素生就是行规，我不是跟你商量，是通知你的。今天你要是赊了，这货是你进；你要是不赊，你看你吃得起秦川。

0: 你要再晚来一步，我就扑街了。
1: 两个喜憨逢的陶俑测出来，差呆了。
2: 这算咋回事啊？
3: 都已经木虫了，咋能查出400多年呢？
1: 我一直非常好奇啊，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
4: 是不是上次碰文物上出处分的？
1: 喜憨丁灵，你共10个，单就以孙悟空的账。
5: 给我走！
6: 干啥的嘛！
5: 我子女，
6: 谁是贼娃子嘛！

0: 谁会为一个小马仔得罪老板嘞？
1: 说吧，
0: 谁？
2: 例行检查，开门，
3: 我开门。麻利点，麻利点。

0: 雷吉莫会来的。
1: 我在南斯听到一些风声，我怕你这边有事。
0: 表叔，谢谢你，谢谢你，表叔。你要再晚来一步，我就扑街了。
1: 不是见外的话，我先带你出城，先到查地松，咱走小路。
0: 等。
2: 王南王啊，牵扯人太多了，他这要利益链上，谁都怕他出事情，肯定会有人通风报信儿，而且这个人贼的很。

0: 他驻地旅店一般人都行不行，关键是他用的身份证全是假的。这个文物犯罪呢，难就难在这儿。咱对面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王。你看华南王这张王呢，咱有啥？做一个花香。咱现在啊，两条路，向上呢。 追华南王这条线，但是如果咱跟着他屁股跑，就被动；如果说向下，那就是倒动。我觉着倒动是死的，咱就盯着倒动。
1: 齐队，这咋盯嘛？你看，咱侵犯这么大，人手有限嘛，一个一个咋盯？
0: 哎，这一点啊，我觉着房坤说的有道理。黑头鹰属于
2: 高等级的陪葬品，大概率就是出自帝后的陵墓，咱就盯着这个西汉帝王陵他们。
3: 那万一这个黑陶俑不是出自这个帝王陵咋弄呢？再说了，我仨研究生他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嘛。
0: 你要这你是你就抬杠了。
4: 不是，我这是推理嘛。
0: 你要这是地球还爆炸呢，不吃饭了。
4: 咋样？
3: 热释广结果出来了。
0: 咱样啊，
5: 10座，选了2个陶俑，一男一女，你看，
0: 2个西汉风格的陶俑测出来，差带了，男的，西金，女的，西汉中气。这算咋回事啊？一个老母猪，生的娃，一个是猫，一个是狗。这是，咱俩去问问吧。
6: 郑所，
7: 哟，齐队杨队，你们来了。
8: 哎，
7: 坐坐坐。
6: 哎呀，这工地上啊，一天事情就多得很。
8: 呀，你辛苦啊。
6: 没事儿，没事儿。哎，你们是？
7: 啊，我们就是为这鉴定结果来的。
6: 哎，这不是给你了吗？
8: 有个问题。哎，您看，一个西晋，一个西汉。
6: 嗯，
8: 这出错了。
6: 对吗？
8: 啊。
6: 不好说。哎，你们先坐，给你们倒点啥。这咋不好说呢？按道理来说，不可能出错，毕竟啊，这是人家省上做的实验嘛，那人家严谨的很呀。
8: 对嘛，
6: 这个热释光啊，它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啊，它也会有一些误差。
8: 误差，那有多大嘛？
6: 来，坐，喝茶。
8: 不客气，不客气。
6: 不是多大呢？哎呀，坐下，我给你慢慢说。
8: 我急性子，真的是，快说吧。
6: 你看啊，用它鉴别这个2000年以内的这个物品啊，误差能缩小到1%。如果条件理想的话，误差可以缩小到5%。
8: 那对吗？一个西晋，一西汉，还是出错了？
6: 对吗？哎呀，齐队呀，不能说出错呀。
8: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热释光呀，它的这个检测的条件呀，它要求比较严格。那如果检测条件环境各方面都不理想的话，那它这个误差呀，就能达到90%，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6: 嗯，
8: 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说话是真心累。
6: 哎，
8: 咱这吧，插头去尾，不要中间，就说结论。
6: 嗯，
8: 结论。
6: 是不是不靠谱？那不好说。哎呀，严格上来说啊，哎呀，我不能给你一个断论啊，到底是实验结果有误差，还是两个陶俑之间有年代差啊？这些等人家专家教授看完以后再说吧。
0: 我的妈呀！ 我张嘴，一天到晚的不好说了，你是张嘴干啥的？把嘴往上算了，说一大堆，最后等于没说。
3: 他们的专家是严谨，很严谨。
0: 啥严谨了？咱都一个月没时间，
3: 咱商业保级。

0: 行，点饭，我上。大嫂，实在不行使招，就用你的奔班法。喜欢地灵，你供十一个；就在雾灵园，
1: 一个在白鹿园，一个在杜陵园。
0: 我调下人过来，咱就一村一村的照，就行。哎，
1: 我看我呀，得练气功了。 冷静，冷静，冷静。小黄，三个研究生又来了，咱们听说了有实验结果，现在看好黑桃用药者，找个啥理由把他们打发走算了。不要，冷静。从今天开始，我回归冷静了，办事要问。
2: 啊，方奎这娃呢，靠谱。他说的很多话呢，我觉着有价值，说不定还能帮咱的忙呢。你先办手续，我很快来。
3: 齐队，
0: 宝峰，我能带。
3: 齐队。
4: 好，嗯。我们说都是一个墓出的，咋能差出400多年呢？会不会是材料环节出来问题？
5: 不可能，省鉴定研究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考古科学实验室，这从制作工艺上来看，也是稀罕的。
6: 记得，是个四。
7: 千万别碰啊！
3: 嗯。好。

0: 咋样？我们回去再查一下资料啥的，尽快给你个答复嘛。我黑桃鹰还真是个个黑的不太一样。哎，你去哪儿？
1: 车在这儿呢。
2: 你说完回去查资料，是不是刚才有查发现？哎，
0: 哥，来。算了。你疯了！你把黑桃擦掉算了。
2: 是不是要擅自碰楼，是要受处分的？
0: 只要你们不告发我，我受啥处分呢？
2: 你凭啥觉得我们不会告发你啊？
1: 去那儿，图书馆。
3: 打电话啊！下一站。

0: 你看，你有啥想法？你跟俺俩说，不要藏着掖着的啊！现在也是共犯了，谁也是个明白吧？
1: 谁跟他是共犯？我跟你说，你要不给了合理的解释，我现在就去揭发你。
2: 你们想想，热释光断代的原理是啥？
3: 陶俑在制作过程中受到热辐射，然后积蓄能量。测试的过程中，这些能量以光的形式再释放出来，从而可以断定它最后受热的时间，进而判断制作时间。
2: 最后的受热时间。
3: 啊！最后受热的时间，我咋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忽略？

0: 没了。
1: 所以呢？
0: 你们记不记得咱老师讲过一个案例，说一个收藏家拿一个西周的陶器去做热释光测试，结果报告出来判定这个陶器是明代仿西周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这个陶器被火烧过，从而产生了这样的误差，懂没？
1: 好，能明白。就是说，这个南运王要是在西晋的时候被火烧过，他们热释光断代出来的结果也是西晋的时候。
0: 没错。
2: 我一直非常好奇啊，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断裂处、眼睛、鼻子，所有的孔都是黑的。
1: 哎，对，然后沟渠也是黑的。
0: 啥？
1: 沟渠？
0: 哎，行行行行行。
2: 如果是上黑釉的话，它不会上的这么密集，所有的孔都能上上去。所以我当时就在怀疑，会不会是被火烧过？
0: 哎，那都被火烧过，为什么只有南釉检测出来是西晋的？不应该都检测出来是西晋的？
2: 你们注意看了没有？那些南俑啊，一个个的乌漆嘛黑的，而且它黑色深入胎底层较深，分布比较均匀。那些女俑呢，黑的就没那么严重，而且分布不是很均匀。
1: 这个，我在行，我觉得是啥？我南俑最后烧的时候，它离火近，就像我烤土豆一样，烧的我乌黑发亮的。我女俑啊，离火源比较远，就像那个寻迹一样啊，远的时候烧的不均匀。
2: 看你别考古，你去考计算，
1: 形象不形象嘛？
0: 哎呀，真是一想到吃的你就痛了。那你来这儿干啥？找啥？
2: 之前看过一本文献啊，里边说魏晋时期盗掘成风，有盗墓贼盗过帝陵。我怀疑这火就是那些盗墓贼引起的。如果我们能确定他们盗的是哪个帝陵，那有可能就能判断出盗洞的具体位置。
3: 不好意思，包不能带。
4: 爸，

是匹黑桃鸟，我是头一回见啊！人体修长，肌肉健硕，每一个部位都符合人体解剖的原理。

0: 爆发，汉兹朵二零，多获珍宝。
1: 稍微等一会儿啊，
2: 齐队，
1: 齐队，
3: 啊，你们先等一下。
2: 那些不是资灵的，就是杜灵的。
4: 别进屋，你干嘛？
5: 黑桃勇不是出资，杜灵就是资灵。
4: 你接着说。啊。
5: 热时光的测试结果显示，男勇是出自西晋的，女勇是出自西汉的，这些误差很有可能是因为被火烧过。西晋的时候墓里一定是起过一场火，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献，里边说西晋的时候有个帝王墓是被盗墓贼盗过，这些火说不定就是盗墓贼引起来的。我们就去找这个文献，《晋书》里边果然提到过这个事情。你看啊，《晋书·左琛传》里边提到过，说西晋末年战乱不已，长安饥民盗发汉资杜二陵，多获珍宝。说明资陵陵区和杜陵陵区在西晋的时候的确是被盗过，这些黑桃俑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个陵区里边盗过来的。啊，
4: 就凭这些你能确定是被火烧过？
5: 哎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它为啥是黑的呢嘛，然后我就凑近一看，我说，哎，这个是女俑，这个咋黑的这么不均匀，好像有彩

0: 会呢？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被火烧过，我就拿那手套一擦，结果真擦出那个。滚出去！
1: 咱老师，
2: 站着干啥？滚！
3: 走走走走走走。
2: 赵局，齐队，是这，这批黑陶俑到底是哪个年代？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回去还要跟教师们好好研究。刚才我那学生啊，说的那些话，别放在心里，该咋查咋查啊！不要被他的胡言乱语给影响了。
3: 你放心。
4: 答对了三个问题就不得了了嘛，这个因为把墙上签了嘛。你破坏了文物，跟那盗墓贼有啥区别？
5: 老师，我擦文物这个事情是我一个人干的，跟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怎么处分我就怎么处分我，但是我必须得坚持我的结论啊，黑陶俑不是出自资陵一带，就是出自杜陵一带。
4: 你笨死大特吗？
6: 今天白天都吃的啥？
7: 今天白天我还没吃呢。
8: 赞老师，要不咱去吃个饭
6: 啊？行了，昨天晚上吃的啥？
7: 昨天晚上泡馍。
6: 泡馍好吃，美得很。
7: 啊，
6: 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吃泡馍？
7: 那不吃吗？今天晚上可以吃个水盆。
9: 行了行了，咱老师根本没问你想吃啥。
6: 那洛青，你说我想说啥？
9: 咱老师想说的是，文献里记载了西晋时候资陵和杜陵是被盗过，但不能由此就推断出黑陶俑出自资陵和杜陵。那西晋时候可能还有别的地陵也被盗过，只是文献里没有记载。
4: 我就是想说，凭直觉对发现的材料做出想当然的解释，这叫啥？经验主义。我跟你们说了无数遍，考古是一门实证科学，讲的就是实证实证。最怕的就是凭主观判断来阐释历史。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你很聪明我知道，但你不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9: 咱老师，我们知道错了。
7: 对，我们知道错了。
4: 行了，回去好好想想，交一份检查，走。

0: 老唐，
1: 哟，杨队来了！哎呀，欢迎！
2: 哎呀，你咋不提前打声招呼呢？那就是大牛措手不及嘛！哎呀，
1: 看看你有没有干丝，是不是死亡虎之兽？哎呀，
3: 你这文恶泽来的，快坐！哎，坐啊！我这茶不泡，不要嫌弃啊。
2: 是啊。
1: 啊，对，啊，
2: 这是咱师管局文物稽查大队的七队。
1: 哦，七队。
2: 啊，给他用的案子你应该听说了。
1: 黑桃又听说了。啊。
2: 咱八六文管所惯着都灵跟子灵的文报，那我们这次来就想问一下，
1: 喝茶喝茶，
2: 谢谢。就这样问一下，
1: 来，
2: 我年初晚会儿，你这有没有啥异常情况？哎呀，
1: 杨队，你这话说的，我这有情况，我还能不上报？
4: 没啥想弄，
1: 有没有啥什么面孔？
2: 七队，你放心。
5: 都灵和子灵，这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里人都是经过文保培训的。要是真有情况，我们早就发现了。哎，
4: 黑桃用肯定跟我们这什么关系？
6: 咱老师为啥跟方块关系这么僵啊？
4: 他给你去。

0: 例子啊，好比一个像孙悟空，一个像菩提老祖啊。
1: 嗯，
0: 这孙悟空跨越千山万水去这个菩提老祖那儿拜师，菩提老祖看他天资聪颖，教了他72变，又教了他长生妙法。结果孙悟空转头却给我师兄弟一块卖弄，这菩提老祖一下就生气了，想把我赶下山。
1: 那还省神像。
2: 哎，你去哪儿？
3: 白鹿原寻盗洞。
2: 哎，
3: 对，检讨帮我写一下，反正你得心应手。
1: 停！合着咱老师跟你说的话一句都没往心里去啊，还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撒手吗？他骂你真是骂轻了，你就是自作聪明，急功近利。
0: 坤儿，洛青说的对，你现在得好好反省了，该干啥能干啥，你心里得有数呢。
4: 我有数呢。我就是要证明黑桃勇不是在资陵就是在杜陵。
3: 撒手。这。
1: 没救了。得给他念紧箍咒了。
5: 一肘巡逻不到一次。咱师傅开会咋说的，一个月你起码保证3天一巡嘛。
6: 哎呀，我的哥，你也是基层待过的嘛，我这啥情况你不知道啊？外头牌子挂着2个科，用1个办公室，看着热闹的很，实际上除了我这所长就剩3个人了。那杜陵离得近，巡上一圈3个小时，资陵远40里路，我骑着车子从这儿到资陵就2个小时了。再说了，我资陵陵区它就不是一个陵嘛，这一大圈子下来6个小时出去了。
5: 来说我知道。
6: 你光知道不行嘛，杨队，你得帮我们解决问题。哎呀，我不说这人了，我说这自行车。这自行车今年骑坏2辆了，没经费解决。人家吴科长把自家自行车骑来的，为这次跟他屋里头还吵一架。
7: 困难不说了。我听了半天，你这资陵的巡逻啊，不到位嘛？现在这个南陵、窦陵还有案发的可能呢。
6: 南陵和窦陵离村边近，要是真有个风吹草动，老百姓肯定能发现吧？
7: 你这说法我不认同，老百姓忙着呢，又不是给你看粮的。再说了，这是你的工作。
6: 谁说我们光指着老百姓了嘛？旁边隐村我们寻了群众文保员的嘛，人家尽心尽责的很。
7: 我就隐村的，哪个？
6: 你就隐村的，就你们村一个光棍，叫个严守村。
7: 啥？我说让他开灵了，把他房拆了，能不能发现都是个问号。
6: 齐队，你现在能寻上个人就不错了。
5: 严守村。
6: 啊，严守村。
8: 你等的老半天，
9: 你干啥吧嘛？
8: 我子女，
9: 谁是贼娃子嘛？
8: 这回我看他都看你不对劲，
9: 今天
8: 就跑来了。
9: 哎呀，我真是服了，行了，
8: 都喝酒，再喝酒，咱自己的事。
9: 来，
8: 帮帮帮，
9: 弄
8: 弄，
9: 干，
8: 再张开，
9: 你张开不
7: 张？
9: 我
7: 干，坐起来，坐，干坐。武林园的事。查的咋样了？
10: 我和杨队的人把九谷岭摸了个遍嘛，都说是没有盗洞。
7: 啥叫都说？不能光用耳朵听，要自己用眼睛看呢。
11: 看了，你不知道这两天啊，挨了多少白眼了，都以为咱去兴师问罪了。要不是杨队人顶前边，根本就没人找死我。
7: 都一样，我现在也是万人嫌。
12: 徐队。赵局喊出来了。
7: 啊，
8: 走，走，崔天明，赶紧，进来，走，往前走，往前走，不要，我把贼娃子抓来了，都不对，你看，
13: 啥贼娃子嘛？啊？我一个人又没带他工具，咋是盗墓的了？
8: 这生活，生活每天我都盯见这了。

0: 今天在原上可看见骑那个自行车在东林湾晃过来晃过去。
1: 你先把我毛巾给俺拿着，让俺娃说话。
0: 不，你啥意思嘛？你是想抢功你这是？啊，你赶紧给齐大当打电话。

0: 一周寻不到一次，能防着盗墓贼才怪。
1: 哎呀，你烦不烦人家呢？人家唐所跟你说了，人家有人家的难处。
0: 他呢，现在最难的是咱公安，我看了一圈，数他的漏洞大，好意思来呢，告状。哎，你报几个人，我自己去弄一下，让他看看咋弄。
1: 咱局里上上下下忙成啥了，你看不见啊？你以为我是啥魔术师，一翻手给你变出几个人来？
0: 对嘛，你本事大。
1: 你少给我拍马屁，我属牛，你拍不着。再说那白鹿原有多大你不知道，那是几个人的事儿啊。
0: 嗯，好，我马上来抓个盗墓贼
1: 去。哎，我刚沏的新茶。
0: 好茶呀。
1: 哎，给我留一点。
2: 人都没少，没少啊！
3: 小三子，小点，你给我多。这贼娃子不让人跑了，你这是这啥？你先。
2: 我毛姐，你多长时间没戏了？你怎么能把我误死呢？我大厂没来，这是都出事情了。
3: 我不想跟你说，我要等着大厂来了，我跟大厂讲。
2: 剩下二不愣登，你这会儿咋？你把你当个人？你把你当个人了？
3: 哎呀，
2: 出了事情你负责要责任。
3: 我负责。
2: 咋回事？咋回事嘛？
3: 哎，大嫂，我抓到贼了！
4: 呀，你能啥嘛？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学考古的嘛。
2: 哎、你看，你听见没有？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人家学考古，人家是来考古的。
3: 别当贼娃子！你管他是唐僧还是啥僧，他是贼娃子。
0: 不好意思啊，
2: 小伙子，没事吧？啊，
5: 哥不是，
2: 等着。呀，
3: 大嫂。你认得上
2: 我闹你。
0: 你咋突然来原上了？
4: 帮你们找盗洞了吗？
0: 那是警察的事。一个研究生掺和这干啥？
4: 我就为了证明我那猜想是对的嘛。
0: 给你道士之七年。
4: 我跟他置啥气了嘛？这叫学术争论，你知道吧？就资灵，如果我找不着的话，下一步就去杜灵找了。
2: 哎呀，对了，你咋跑车了啊？
0: 走。
2: 今天我跟你说，要不是大厂来得及时，这事情还不知道该咋处理呢。晚上你是给娃做碗油泼面，这次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啊。
0: 哎，走。
2: 您
0: 我得查一个盗墓案，详情不好跟你说。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听说过紫陵一带有盗洞？
2: 紫陵的事情你去凤凰山问嘛，咱这离凤凰山两三里路呢，玩的事情没咋知道。
0: 不是，我说的紫陵啊，不光是汉太宗。
2: 你说啥？紫陵不是汉太宗的陵啊？那我是个啥嘛？
4: 咱平时说的这个紫陵其实是一个大概念啊，里边包括汉太宗的陵，还有那个薄太后的南陵跟窦皇后的窦陵。
2: 哦，那在这离窦陵近的
4: 啊？
2: 那盗洞的事情我可没听说啊。
0: 那是说我寻个人帮他把紫陵寻回来。
4: 哦，
2: 行，碎碎个事情我去来。
0: 好，
4: 蓝色的啊，蓝色的，谢谢啊，谢谢。

0: 仿哥，
1: 哎，
0: 你看啥呢？
1: 哦，我看这个照片，它是……
0: 啊，我是我大哥的太爷。
1: 啊？
0: 啊？
1: 不像吗？看着这个？
0: 咋不像呢？长长就像了。不，活帅活帅。
1: 哎，好，谢谢谢谢，你忙你的。
0: 不谢。

0: 你还好意思问？那天到说货我黑撒就丢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也没管。这么长时间了，我黑撒一直没回来。
1: 一直没回？
0: 一直没回来吗？
2: 你这个女子，我都跟你说了，可能是丢了嘛。
0: 不可能，我黑撒灵性的很。那天到说货，我在地里听见他叫了，结果我碰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像个好人。我黑撒肯定是被他俩偷了。
1: 子嗯，吃狗肉了，
3: 放这儿。
2: 你跟我
3: 回去。
4: 别回来，别。哎，
3: 说的给你新鲜了啊。
4: 谢谢。
3: 你看看我，辐条也崩了，
4: 嗯，
3: 车胎也爆了。
4: 呀，
3: 我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
4: 能、
3: 是这。那晚上让大仓送你回去。
4: 我明天还得在原上找盗洞呢。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了。
3: 那你住哪儿吧？
1: 就住俺叔家。两群那么大，一个人咋找呢？明天找俩帮手一起寻。
3: 对了，你再别说了，村里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帮手？
1: 文物重要，庄稼重要吗？
3: 那当然是庄稼重要了。文物咋？文物能当饭吃？
5: 好歹是主人嘛，觉悟不能那么低。
3: 我觉悟低？你知道这几年我带着咱隐村交了多少公粮？啊？我让大家伙吃好喝好，我还觉悟低？
1: 不，公粮啥关系？
3: 行，一边去！我不想跟你说话，我心里没哈数你。
4: 哎，七队，没事，我一会儿吃完我就。
1: 别了。
6: 今天把各位老师请来，还是谈谈黑头勇的事。一个月的时间，压力确实很大，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克服困难，拿出一份详实的证据材料，一定得让对方无话可说。
7: 嗯，现在是这，热释光的结果有争议，那我建议就多做几次实验，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呢也去查询一些文献资料，看有没有黑桃勇的记录。

0: 你得是整体栏杆村考察的啊！啊，咋了？来考察啥呢嘛？
1: 盗洞嘛！
0: 我在俺村当文保年这些年，从来没有听说俺村能有盗洞。走，你上车，我带你去寻盗洞。走，那鞋垫一个，我把俺仨拧下来让你当球踢。上车，走嘛，我带你去寻。上车去。
2: 叔，听说你是这一带唯一的一个群众文保员啊！他们都说你风里来雨里去的，尽职尽责，不容易啊！
0: 哎，你这城里娃不是会说话啊？不是少给你吹牛呢啊！从整天都在这风荒山一带，这南岭俩东岭俩。 转过来转过去的，就是他汉三总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他都没有我记性。所为了这事，把我他媳妇儿我都误了。啊，人家把媳妇给我约好了，让我去见你，我都没见成，没时间嘛。
1: 哎呀，
0: 哎呀，说这配管他长相，其实也不难寻嘛，对着吗？
1: 对着呢，对着呢。我感觉你这格局比主任还大呢嘛。
0: 不清凉。
3: 文保这块他知道个啥嘛？啊，他局地道，汉三组是个谁？他局地道不知是个谁，东一方四大蓝点啊！哎呀，
0: 叔，这知道的还多得很了嘛！你还知道啥？你给我再说一下，我听一下呢。
4: 要跟你骗我一天也都骗不完。
3: 齐队，这耗子咋不是审过了吗？是审过，现在审，跟当初审能一样吗？
5: 原上这条线咱全掌握了，很多的细节，包括他的底细，咱都了如指掌。
3: 再审，大不一样了。
6: 你还真信那个学生娃说的话？咱教授都说了，他的定论还不严谨，还需要推敲呢。
3: 嗯，
6: 你说谁的鞋他妈？
3: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谁说你了？

0: 你认识吗？不过我承认啊，你是个能人。但是，小领头，包大厅，哎，跟他讲一下，最近园上有啥出货的没？
1: 前村沟扶过，直过姓程。
0: 叫个程思强，程思强，程思强，十年前我抓的，人都出狱了呀。
2: 要说你绝对是井冈人，<笑>
0: 搞笑呢。你今天，原上，只要是盗墓的事情，你随便哪怕跟我聊下几件都成。你要是跟我。
3: 胡说八道的啊！光西京这个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你看，你看我啥？凤凰嘴，这就是凤凰山。东北方向靠着子水，这西南靠着白鹿原。你说，要是山一是水，这皇上就是会心木啊。
3: 哎叔，你知道汉太宗的这个墓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啥不？
1: 叫啥？
3: 叫。
1: 崖墓，那个啥，悬崖的那个崖，就是说在山的半山腰上啊，打个洞，打成这个墓道和墓室。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像鸟一样飞到空中，然后弄个洞，然后把棺材放进去。<笑>哎，那我是想问你，他为啥南陵和东陵都修的墓高大？
4: 这是个皇上，他自己的墓弄得真可怜啊。
3: 因为汉太宗是个好皇帝嘛，他继位的那个时候啊，经济萧条，百废待兴，所以他不想让老百姓在劳民伤财。说他死了之后不要在他身上花太多钱，但是呢，他又是个大孝子嘛，所以他母亲的南陵就修得好得很。你包括他媳妇儿窦漪房，那是因为他死的晚，那个时候西汉已经有钱了，富起来了，所以说就有钱去给他弄这个好的陵了。
5: 哦，哎，汉太宗对此跟他媳妇关系不是很好，为啥？他跟他媳妇的墓离多远的？
3: 叔，你还敏锐的很呢吗？这个问题问的好着呢。你看啊，西汉十一帝陵里边，确实他俩的陵是最远的。
5: 你像他爸高祖的跟吕后的都是合葬，他儿，啊，景帝的杨凌更不用说了，跟他老婆是同音异血嘛。
1: 同丧啥叫同音异血？
3: 就是说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不埋在一个坑里，但是呢，他们这个陵园是靠一个大的陵园墙围起来的，这个在专业上叫同营异血。
1: 还有一个墙，我墙在哪儿？没有见过，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见过。
3: 你就在接着学嘛，我也不知道在哪呢，这个墙。走吧，接着找吧。
1: 走走走走，你知道确实多。

0: 我怀疑啊，这个刀洞就在咱阴城。
1: 我可以陪着兄长告诉你，他不绝对不可能用。
2: 好家伙，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得下去？
0: 有人接法，你在原上干了一票。
1: 我认得一个峡谷，还让我去那儿干票打的。
0: 我光知道我脸上有个大痦子。
3: 你先出去躲躲，等死过来再回来，啊。

0: 哎，你说，难怪啊，说这漏电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我还没打开包，你闻着，啊？
1: 嗯。
0: 后着袋子小，他妈是从小就不能离开这机子，离开两天都吐白沫子。哎呀！
1: 太香了，百年老汤啊，都是不一样。哎，可惜了，不好好交代，咋吃？哎呀，等着吧。哎呀，我咋把燕麦山这人给忘了？七队，有个哈库的叫狗生。 以前给我干过一次，年前我还拿不来告一票，他说他老公要给人在原上弄一票。
2: 七队，这个狗生平时都大大领过，最近是农忙，就一直在家。
3: 平时啥人接触？
2: 听村里头干部说，这狗生就是个人精，所以他这个关系网比较杂。七队，这就是狗生他屋。

0: 去人口普查。来了，咋了？啥事啊？
1: 公安局的。
0: 哎，你弄啥了？哎，你干啥？

0: 高僧呢？在这嘞？我在的，这是打工去了。
1: 去哪儿嘞？
0: 南方。哪个南方？头儿，
1: 屋里没人。
2: 七队，这边又没有。
1: 做啥呢？咋了？
0: 啊，我是那刚才这边洗了下衣裳，啥的事？
1: 没这衣裳啊。
0: 咋？我是我女儿家的衣服，好拿出来让你都看一下呢啊！
1: 来，你先把这看一下。
0: 我来，还是你来？可是那家里面干啥事？

0: 好家伙，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得下去？好什么？专业。我真没干过事。嗯，对的，慢慢骗。
1: 你还能行不能行了啊？
2: 我们干考古的不比你们伺候庄稼吃的苦少，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我啊！
3: 哎哎，
1: 你俩弄啥的？哎，
2: 老陈。
1: 我你这饿的不认得了，你让我花了你？哎呀，
2: 你个花！哎，你不在妞好好巡逻，你跑个地界上就从来了？啊，
1: 先动动你，
2: 先动动你。
1: 你这话意思我自认为到了。我跟你说，你说话不够胡咧咧的，有凭据呢。行不行？我到唐总那揍你一顿。
2: 不，
1: 这是这儿的文保员老陈。
2: 啊，你好，你好。
1: 你又是个弄啥的？
2: 我是去考古的，我跟守村处过来看这儿有盗洞没有？
1: 明明的，没有盗洞。这凤凰三个都巡了16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啥盗墓贼呢。再一个，前乡咱这刚被评上全国的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巡查密度真的很着呢。我可以拍着胸脏告诉你，他就绝对不可能有。
2: 嗯，
1: 我看
2: 老陈说的像真的。
1: 啥叫说的像真的？ 俺屋住在街边庄长府这呢，咱这自打1956年被圣上评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会儿到现在，还就没有出现过贼呢。哎，你娃还是考古的呢？难道你都不清楚这紫林的墓道口在哪儿呢？到现在都没个定论吗？
2: 可是文献上有记载，西晋时期紫林就被长安饥民盗过。
1: 你看，也没盗过。你说的西晋事情我不清楚，但最近的事情我可以给你打包票。
4: 他绝对没有盗洞。两位同志，我是冤枉的，我真的啥事情都没干嘛。
5: 啥事情没干，往井底下躲。
4: 那不是听说你抓了一帮子人进来了，人心里都害怕吗？还不让人躲一下了？
5: 有人揭发，你在原上干了一票，有没有？
4: 没有，哪个混蛋胡说八道，在这冤枉我，俺屋恶样子，你也气了吗？对不？我烂屋烂瓦的，我如果再干了这些事情，那俺把我儿子还能过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5: 哦，好，那我把证人叫来，当面对质。
4: 哎、
5: 啊？
4: 我真的说的是实话，原来我事情我真没掺和嘛。
5: 把话讲好好说。
4: 我是年前来。 我认得他一个下库，他还让我去让他干票大的，说他有个大坑，能赚不少。我没去。
5: 无人叫啥？
4: 不知道。啊，俺这行恁俩都不说真名，我光知道我脸上有个大痦子，恁俩都叫他大痦子嘛。
5: 哪儿的人？咋联系你？
4: 哪儿人也不知道，都是用公用电话联系。
5: 我还问了，我留了个纪念，我问恁咋子干？俺
4: 也没头地儿，我就没去。你为啥没去？俺妈不让去呢。
5: 忽然的，哥，你爹妈早死了。
4: 我去坟上问的。俺妈不是在这片有名的阴阳先生？
5: 灵的很，灵的很。
4: 啊，反正呢，给你送点纸来，不要舍不得花啊。

还有个事情，我想请示一下。然后我要干一票大事，爸，你保佑我分分离离，平平安安。

0: 妈，我知道了，这次闹不成。咋？钱钱少？哎，不是不是，我是真不想干了。大过年的弄我是，才万一要是沾着我脏东西了，这年都过不好了，得是这样。哎，
1: 你能弄啥？
2: 警察同志，俺俩得是出事的。那我这算不算离工？
0: 离工，这要是离工的话，也是你妈的。
2: 要我说，四里八乡都说俺妈，我领你很，领你很，领你很。这屋子是你那天干活？
1: 正月初九。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花石”的地方，据说是当年楚旧安禅闹社祸的位置。宁死活在一夜，他们在印城附近动的手。他们选择危险动手，鞭炮人手，锣鼓弦铁，可以掩盖他们的爆炸声。让花石找狗生画一张大屋子画像。
1: 寻房口的吧？
2: 就寻你。
1: 咋了？黑啥丢的问题？那情况你跟我再说一遍。
2: 我黑啥不是丢了吗？我就去寻，后来我在地里听到有狗叫，很像我黑啥，我就去寻嘛。结果就碰到俩人，我就问他们：“
1: 你们看到狗了没有？”“
2: 哎呀，刚才看见一只，朝大路走的。”
1: 喂，两人啥样子？
3: 时间太长了嘛，天又黑，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1: 呀，你睁眼瞎嘛，八十了。天太黑嘛。
3: 哎，没事没事，哎，你看一下啊。
1: 嗯。
3: 这啥这个人？
2: 哎呀，还整整啥整？快走快走！
1: 哎，别的我不敢说，但这个屋子我有印象，好像是这个人。
3: 有这人。
1: 就记得这个屋子。
0: 带我去那地方看一下。
1: 白天啊，就先在这儿看碰到他。
0: 妹妹。
1: 对，
0: 就是这儿。

0: 我没动他，你弟也不让我，我咋弄的？哎呀，手机躺下，哎，那徐哥他咋的？徐哥这咋还弄挂锁呢？你看这边地，就这边地上不长东西啊，很有可能是盗洞的。乱刀杀东，
1: 这咋了吧？
0: 自己倒了还咋了？他在那讹我，
2: 小把刀，
0: 没关系，
3: 没有。
4: 俺这么多人，
0: 哎呀，
4: 我
0: 害怕害怕害怕，苍哥，
4: 你看这多人看，
0: 哎呀，大苍哥，
4: 嗯，
0: 哎呀，真笑着要把我的地还把我打了呀，难受的很，哎呀，
2: 你吃饭了吗？
0: 哎呀，我没有吃你弟都抱不住了，还吃啥嘛？饿死了，算了，我不活了。哎呀，
4: 这大南门的麻花，全是花椒叶，美的太。

0: 嗯，
1: 哎，我掰腕子，这洞是要挖的，你看咋办能成呢？
2: 不是，你看这地啊，这真要是挖出来一个盗洞，
1: 嗯，
2: 你说人我咋种地？我种地的事情就耽误了你
1: 们。这成不成？就是半小时，哎，我来挖，要是没事呢，给你填回去，好好的。要是真有盗洞呢？那个耽搁的时间损失我来赔，啊，我保证，我也今天也走不了嘛。
2: 那行，那你挖是这，看哥，这是看你面子呢，你说话要算数呢。
1: 你算数还是弟妹讲理嘛？
3: 小王，
1: 嗯，大哥，来，你说，
3: 啊。
2: 这哪有啥刀洞？你说这人都在这儿异想天开，别说这儿有个刀洞。
1: 这啥东西？这。
4: 小狗，
2: 狗
1: 我们怀疑啊，这个盗洞就在咱阴村，所以你跟村民说一声，把这一切啊寻下盗洞。
5: 哎呀，你的真是吃了五花想六花，啊，想啥呢？在俺地里挖洞也就算了，你还想咋？让全村人把你寻盗洞，俺就不吃不喝了，不种庄稼了。
6: 不是，那是这，那我先去找。然后有啥消息再跟你们说，行不？
5: 你别气。现在村里人说你的坏话的人多得很，说你毁了人家我的庄稼，啊，说偷粮食，我就一张嘴，我全村那么多张嘴呢，我解释的过来不得。
1: 好好好，好，哎，俺叔说的是啊，这个村民的抵触情绪是有点不能拧来，要不你先回。
6: 我不走，我走不了吗？我还得找到洞呢嘛。是这，我给你们保证，我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种庄稼，行不？
5: 你要是惹了事情，我跟你说，我可给你擦不了屁股啊。
1: 对，你看这成不成？这成不成？咱不是说不让种地了，地照种啊，就是种地的时候呢，注意点。啥地方凹陷呀？啥不长庄稼？及时汇报就成了吗？是吧？还有个事哈，就是每天耍社火的人，你能不能把名单给我一个？
5: 我啥？我电脑。我忙2000多人，你我能记得住？
1: 那不是，不是说每一个人嘛，就是村子的名字，是不是？来，
5: 滚！我记不住。
1: 呀，你是叠了个冲锋枪吗？
7: 哎，大妹子，大妹子，我都懂得是在咱银川呢。
6: 很有可能。啊！哎呦呦，叔，你干啥呢嘛？干啥呢嘛？这是？啊，
7: 严叔叔，严叔叔，我都是手的撒谎，我天天巡逻巡你连个洞洞我都巡不着。
6: 哎，叔，你先别着急啊，现在只是很有可能是不？是这，你回去画个图，你把咱村里一共有多少地，哪个地是谁家的，你给咱画出来，咱慢慢找一下，你看行不？
7: 好，你俩先走去。
6: 好，
7: 我去画去。
6: 好，慢点，慢点，不着急，不着急。喂，咋了？
8: 这么大早回来？
6: 这事儿还没办完呢嘛。哎，不是，你今天咋有时间了？

0: 恨，那可就不放羊脸。
1: 哎，正好来趟园上，给我带点东西呢。
2: 这次温田参加社火，所有村子名单，我想把这些村子呀都排查一遍。
3: 嗯，我把人调过来给你们一块调查。
2: 啊，这是大屋子画像。
3: 这人我没印象啊。
2: 这是我问过很多地老说也是不认识。
4: 应该不是老说。还有啊，狗剩是跟他打过一次交道，画的像不像也两说。
3: 对，石正，咱把画像发去啊，抓住大屋子这个特征，把所有名单上的过一遍。
2: 得成。
1: 嗯，放羊你大爷。
5: 啊，放羊啊。
1: 哎，等会大爷。哎，人家打听个事情啊。
5: 啊，你说。啊，
1: 赶紧看一下
6: 这个人认得。
5: 不认得，没见过。
3: 哦，那咱村上有脸上长痦子的吗？
5: 来，你往这儿看。咋了？脸上长个痦子还犯了法了？
7: 主任，主任。哎，主任，你寻我有事呢？
8: 你村那我能说服你去吗？
7: 去了吗？
8: 跟谁去的？
7: 俺爸、俺妈，还有俺媳妇吗？
3: 这是威本那边，是毛姨的。
9: 嗯。啊，主任说他儿子脸上有个痦子。
3: 哎呀，婶儿，忙着呢。
10: 啊。
3: 哦，你儿子是技校吧？
10: 是啊。
3: 在吗？
10: 你谁啊？你找他做啥？
4: 他朋友嘛，找他吃饭耍牌的。
10: 出去打工去了。
4: 我啥时候休息？
10: 半年都走了。哎，我咋看你面熟？你得是我社后大姑的。
4: 对嘛，见过的。
10: 哦，
4: 那天他去了吗？
10: 去了。
4: 啥时候回来？
10: 不知道。

0: 好，好，好，哎呀，欢迎欢迎，你咋才来了嘛？啊，哎呀，哎呀，陆老师咋也来了？这么多东西，乐一个人能拿多？人多，怎么好心帮忙呢？哎，你弄这么多东西都啥嘛？
1: 你不管，走走走，进来。
0: 来，给我，给我，我拿，我拿。哎呀，没看出来陆老师人还挺好的嘛，啊？
2: 我可不是特意来给你送吃的喝的的，
0: 也想看看你这么久在白鹿原有啥新发现。
2: 哎，你别说，还真有呢嘛。我们基本已经锁定了啊，盗洞就在这隐村一带。
0: 那凤凰山的资料离这隐村几公里远，杜陵更远，离得最近的就是那1500米的窦陵，咋可能是这儿？哦，
2: 所以，你不觉得这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吗？
1: 有啥趣？东西给你放过去，我们就回来啊。
0: 好，好，好，好，好。
2: 不是，你有啥打算？
0: 啥打算？ 继续找嘛，花儿，不也得兜这个七只鱼吗？
2: 老郭啊，咱俩还是好几年的同学，你咋一点不了解我呢？错了啊，之前我是因为斗气，那现在不是吗？黑桃友那是啥？高等级陪葬品，如果真的出自隐村，这咋解释呢？技术上那句"道发汉，资度二陵，多获珍宝"，把我引到这儿。
0: 那我走的路越多，我发现我脑子里的问号就越多了。那古人诚不欺我吗？书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呢。之前呢，我可能会觉得，呀，我对还是我错，是咱老师对还是咱老师错？但我现在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哪怕错了又能咋？我是个成年人，错了后果我能承担的吗？但如果我现在就放弃了，我一辈子都后悔了。所以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盗洞的具体位置在哪，就这么简单。走。
2: 他说的有点道理，嗯，嗯，那我也留下来陪你一起找。
0: 走，真的假的？你确定吗？我确定。你要留下来，那你我，嫂子，闲着呢。
3: 你咋可来了？
0: 我来给您赔礼道歉来了吗？
3: 是这我不敢要，你干啥呀？
0: 那天是我不对，齐队已经。

0: 说过，你拿着吧，拿着。
1: 你看你那天要是这还堵不死，啥事都没有了，对着吗？哎，哪来的狗啊？哎，你也是因为我到处乱窜。
2: 姐，那有线索吗？
1: 拿我！
0: 方块，你快来救救我！这哪来的狗啊？ 哦，就是你看，就像地里不长苗的这种现象，有没有？
1: 哎，你对象教你，
0: 没事，让他自己想办法，亲戚啊，朋友家的那种。
1: 有没有？呀，你对象害怕，跟我们挑墙上去了。
0: 啊，那不是我。
1: 方块，你快点来呀！哎，他要把我书包都咬走了。方块，你听不见？啊？
0: 个见死不救的东西！
2: 我
1: 行。
2: 咋还生气了吗？啊？
1: 看我出丑，你是不是特别美？
0: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卑鄙吗？
2: 卑鄙算不上，但拿别人缺点捡乐，这也高尚不到哪儿去。你也承认怕狗是你的缺点，你改不就行了吗？对吧？这次我在，我可以帮你赶走。那如果下次我不在，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
3: 我还离不开你了。哎，胡姐，我问一下啊，这个人你见过不？ 静子，了解情况。
4: 啊，
3: 呀，念叟，可能是在集上，不是，想不起来了。哎，胡姐，
4: 哎，
3: 再问你一下啊，正月初九。 你有没有去盐村看过个社户？
4: 没有。
3: 那你叫个啥？烟硝雾。烟硝雾。嗯。哎，好像你村有人说你去过吧？
4: 我真没去。
3: 那能行？子哲，你要想起来啥的，跟你村委汇报一下。
4: 我没得。
3: 哎啊。

0: 大晚上的，你咋来了？
1: 你昨儿来公安了吗？
0: 没有吗？
1: 我昨儿今天来公安了，查车祸那天去银村的，尤其是仗着大屋子的。
0: 都给撒我吧！
1: 你个直锤，除了你还能有谁？
0: 我看你先出去躲躲，等事过了再回来。啊！
2: 往前一点点。
3: 啊，不行，我怕他咬我。
2: 不怕呀，不尿不尿。哎呀，乖得很，这黑嘴乖得很，没事。哎呀，
4: 对，往前往前。
3: 还有多远呀？
4: 远得很着呢，你往前先，没事。
3: 我决定放弃了。哎，
0: 这黑嘴乖得很。
3: 够到了吗？
0: 一点点，一点点。哎呀，没事没事，往前。哎呀，往前先。
3: 快，快摸到了吗？
4: 马上，马上。
3: 守村叔，还有多远呀？守村叔，还有多远呀？
5: 再往前一点就到了。
6: 这就放弃了？我陪你练吗？
3: 自己练得好好的。
6: 他这样咬不到你的，你再试试。你不要突然这样摸他，你就轻轻地放在他身上。
3: 你抱住他了？
6: 我抱住了，相信我，行不？放松。你就摸摸你的朋友。
3: 好像还挺乖的。
6: 多乖呀，是不是？
3: 还真是。
0: 这话得

0: 喜欢我哇，
1: 你要不要
0: 两个怂子互相喜欢，
2: 能摸就不错了，我不抱。
3: 那我现在至少能摸他了，你也不用再嘲笑我了。
1: 老秦，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嘲笑过你。这狗叫啥名字？
4: 黑嘴，黑撒的娃。
1: 黑撒的娃？
4: 嗯。
1: 你让守尊叔抱回来的？
4: 嗯，我让他抱回来让我练练。不想让你笑话我。
1: 哎呀，来。哎，这么听话呢这狗啊。
4: 嗯。
1: 你看。
4: 嗯，你看。
1: 你再摸摸它。
3: 黑嘴，你别咬我啊。
1: 摸吧，没事。
4: 呀，太乖了。
1: 你看，我不弄它，
4: 我，
1: 它也不会咬你。
3: 我真的感谢你。你说的对，田野考古遇到狗是常事儿，我不能总指望别人替我赶狗吧。守村叔说，黑嘴他爸是被盗墓贼害死的，所以他会替他爸报仇。黑嘴，明天我准备带着你去找盗洞。
5: 孙哥，我是少哥，请一个不要大受惊啊。
6: 哥，发达了。
5: 咋？
6: 警察在寻王太平呢。
5: 啥？警察咋能找到他？
6: 我不知道吗？我就知道警察在各村找一个脸上有大胡子的人。那这个当中不是寻他，就是寻谁呢？多亏我先碰上了，提前通知太平让他跑了，要不然这阵都让你逮了去了。
5: 你疯了吧？谁让你喊他跑的？
6: 不跑，那敢正着被抓吗？
5: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警察光知道脸上长痦子的，说明掌握的情况有限。我们都长痦子的，他们咋知道是哪一个？你这个档口叫他跑，这不是此地无银吗？
6: 那咋办呢？
5: 赶紧叫他滚回去。叫他把胆子压稳，哪怕被叫去问话了，也不用怕。警察啥都不知道。
6: 知道了。
5: 我要用手机联系。

0: 走访情况统计出来了吗？啊，出来了。啊，正月除旧，参加社火的，一共有8个村子。我们全部走访完以后，连上张屋子的有23个，都是本地人。其中20个人，盘查过后，他们当天都是跟同村村民一块儿起的，中途没有离开，也没有作案事件。剩下这3个一直没联系上，应该都出远门了。好的。
1: 接下的工作重点，就是这3个人要着重的调查一下。
2: 欢迎上王太平，我的父呀！我为他生儿，有孕女，我为他任妻，东来东。
3: 别睡，别睡，
2: 你跑哪去了？
3: 这咋掉性人嘛？
2: 白天不下地，
3: 让开开，快快快！
2: 你跑哪去了？
4: 骗开！
3: 快走快！
2: 你等着，
3: 咱俩商量商量，非要在这干仗的吗？
4: 我
3: 走。
4: 刘秀，
5: 别走！执行公务，那散了。
2: 你走啥去了？
3: 散了，走走走！
4: 快走快走，回！我看了，都回，快！
3: 你叫啥名字？
4: 王太平吧。
5: 紧张。我就啥紧张的，叫啥说。
4: 正月初九，你去过银村。
5: 正月初九，
2: 闹社火呢嘛？你个闷蛋，得忘了。
5: 对对对，闹社火，到银村看热闹去。
4: 跟谁去的？
5: 村里活塘人头去的。
4: 一天都看社火啊，几十回的。
5: 晌午饭的时候就回来。
4: 得是。
6: 我不知道，我等俺。

0: 二起来，对，他回他我起来。青草叔，你问这干啥呀？嗯，
1: 查一个案子，
0: 啥案子？
1: 你每天的债务啊，
0: 每天的债务闹着。
2: 一人夫妻，被人人，是吧？夫妻间要讲文明嘛，有啥好事？回吧。
0: 好。
2: 那是够什么？找个地方骗。
3: 哎，走啥你们？哎，咋回事？
2: 人刚回来。
3: 是谁雇佣的？
2: 你把谁家媳妇废了？一个变态，活人不放过，女人也不放过，那管事儿？
0: 闭嘴！
2: 闭嘴！啥女人？来仔细看一下，跟你之前见过那个泥人一样不一样？我忘了。
4: 你不是说你见的时候是个黑色裸女泥人吗？
2: 哦，那时间隔得太长，那人忘了吗？没记清嘛，我跟那差的样子有点大。
4: 他哪儿了？我是个非洲人，大年我放年皮儿。不可能！
0: 他全部交代了。过年你家的陶俑人跟黑陶俑一模一样。我白家婆娘又眼睛又不瞎，咋能看着一样呢？
4: 有啥不一样？啊？
0: 我买的我妮儿有胳膊。
5: 除了胳膊呢？头、身子有啥不一样？我是个学生头，瓜子脸，眼睛是圆的，樱桃嘴。你要我跟这擦的样子有点大，藏哪了？我是个非洲人。
4: 大念，我放念皮儿，躺里边见着头。金大叔，你别听他我在这胡咧咧。哎，时间过去这么长了，他当时就扫了我一眼，咋能比我记得还清楚？你宁亲，你是法盲吧？你犯的是啥罪呢？知道不？盗掘国家古墓，如果你不交代其他人，我们。 把你当主犯，如果说其他人的罪你也要一起扛的话，我敢说，你三条命都不够，你自己掂量，还是老实交代吧。去印村到底做啥？
0: 还有谁？严小武。哎，你这是？严小武在不在？他不在呀。哎，赶紧过来！跟，
2: 赶紧
0: 住！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呀。这是，确实是严小武行了干的。快过年了，我还有一屁股烂账没还呢。 眼看着这年头没有办法过了，正愁着，严小武醒过来，说有个2000块的活，我一听是挖墓，我说不去，这厮说什么都不能去。严小武说不用挖墓挖坑，俺就是去立坑。我一天，我把哈怂，把墓正吭哧吭哧挖好，准备出货的时候。 我和严小武装成文保员，喊着把这伙哈怂吓走，然后严小武下坑拿东西，我没有下坑。
4: 照你说呢，盗墓的是另一伙人。

0: 魏伙人是谁？有几个？有四个人，是谁干的？我就不知道了。严小五也没有跟我说，事情都是他安排的。他把事情弄好以后，就是过来叫我去旅客，剩下的我就不知道。然后呢？到处撒？也没有撒，就一。
1: 一人比个你人嘛。具体多少个？具体我也没有说，反正多的很，多的很，多的。你把我看这一人多，可能不值钱。分到我手上，才2500块钱。
0: 蒙太平，你为了2500，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你知道吗？
1: 有些文物已经流入国外，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1500000都不值。你是啥？什么值钱？
0: 这还是能计算的，很多东西根本无法计算。
2: 你确定我王太平跟燕小五就是领导抗的人？确定吗？ 王太平刚被逮消息就让我说一遍，我都打听过了。凑就一天，就是我送跟燕小五一块去看的时候。那他俩跟穆建辉在一个镖厂干过。不是他，还能是谁？孙哥，我是你姐夫，你看着办。
1: 是这，你先去把我燕小五给咱寻见。
2: 对，现在最想寻到那地儿做什么？

0: 走吧，这可下班嘛。
1: 吃，不忘报吃。外面咋样吗？能跑吗？
2: 现在跑肯定跑不了，正是瞎笼子手扣的关头，直到等下黑不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先在这儿踏实待些日子，等警察勤罚了打盹了，我再想办法把你送走。
1: 哥，我在这儿都快憋疯了，你不会不管我吧？
2: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麻子，你要是进去了我还有活路吗？你还能跑，我跑都跑不了，你嫂子离不开我。
3: 吃喝上我亏着自个儿，花完了我再想办法。
4: 哎，七队，好好好好，盗洞找到了。
5: 哎
4: 啊，在隐村呢，走，回
5: 走
4: 走。

0: 们的地方距离窦皇后陵也就500米，这个地方咋能这么远？
1: 我错了，师哥，我错了，你们早猜出来是我立的坑吧？
2: 你弄了半天全是装下的呀！
1: 我不是。
3: 这一行水深坑大，
4: 谢谢，我来自首。
5: 你姐夫呢？
6: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作为反特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古刹钟声》的导演朱文顺以极具张力的空间叙事，将肃穆的寺庙转化为敌我交锋的抗战前哨。而为这部经典作品操刀配乐的是著名作曲家娄章厚。故事开篇，当我侦查人员王科长带领队伍进山搜查时，一首轻快的进行曲铺展开来，大量的弦乐拨奏和木管短促的旋律一起，配合战士们迈着坚定步伐穿梭在山林间的场景。而当不明尸体出现时，音乐骤然转为略带忧伤的大提琴演奏，低沉的音色也暗示着这场搜查背后隐藏着种种疑云。此时从远处传来古刹钟声，仿佛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喂，是我。啊？什么？变异特务？嗯，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变异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1: 是。

0: 好吧，啊，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先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1: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1: 当然可以。

0: 局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
2: 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刀子是我送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次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你还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孙海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叶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那么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胜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又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哦，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2: 啊。

0: 这是个哑巴。汪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好好好。
1: 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

0: 您来骚扰过没有啊？
1: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0: 老师傅，您高寿呢？
1: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了。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
1: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0: 虎子，放下吧。
2: 这个家伙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编剧刘宝德将故事的核心发生地锁定在一座古庙。当特务披上袈裟伪装成僧人时，不仅形象更具迷惑性，还在无形中放大了正义与邪恶的对抗维度。而朱文顺这位曾经执导了《寂静的山林》等经典反特片的导演，利用古刹中高耸的殿阁、曲折的回廊、幽深的地道进行取景，构建出了宛如迷宫般的视觉隐喻，也让侦查的艰难不言自明。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目光从幕后拉回银幕之上，继续走进电影《古刹钟声》。

0: 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哦，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集中无志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

0: 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1: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
0: 哎，走走吧。
2: 对呀、啊，还是回来的对
0: 啊。
2: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0: 啊。
3: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1: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3: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
2: 好好好。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狗弄来，对付老乡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
2: 老师傅，
1: 哦，
2: 这徒弟什么呀？
1: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2: 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2: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2: 哦，
1: 45。
2: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供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1: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2: 哦。

0: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1: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0: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1: 嗯。

0: 切都在夜里行动，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1: 是。
0: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2: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0: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1: 干掉他算了。
0: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打算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大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古刹钟声》将悬疑元素与抗战主题巧妙融合，通过层层递进的剧情，逐渐揭开日伪特务潜伏在寺庙中的惊天阴谋。影片中那场关于人性的较量，至今仍让人揪心。哑巴小和尚只因与警卫员虎子有过短暂交集，便遭到敌特分子的残酷毒打。镜头下，他蜷缩的身躯颤抖如风中残烛，虽然无法言语，但他的眼睛里却翻涌着比呐喊更汹涌的内心风暴。此时的配乐中，作曲家娄章厚以一把孤绝的胡琴划破着无声的抗争，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以最质朴的方式替失语者喊出了对光明的向往。
1: 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
1: 王军会嘉奖我们，
0: 嗯？
1: 是。

什么？特务袭击备付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0: 是。
1: 最近你好点吧？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2: 谢谢老师傅。哎，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端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2: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姑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1: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0: 对，小狗在这里，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1: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
0: 哦，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老和尚看着很紧呐、啊，不要紧。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王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哦，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开会啊。
0: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王科长，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来，请坐。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1: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0: 王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1: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0: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1: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0: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1: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0: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1: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
0: 哦，王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1: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得不太般配。
0: 哪些东西？
1: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0: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1: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0: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1: 是啊。
0: 来，请喝水。

谢什么呢？咱八路军呢、啊、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哎，你叫什么名字？李昌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影片《古刹钟声》谱写音乐的娄章厚是浙江绍兴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除了《古刹钟声》，娄章厚还为众多经典影片贡献了精彩配乐，比如《黄河飞渡》《铁道卫士》《保密局的枪声》等。在影片《古刹钟声》的配乐中，娄章厚完成了一场精妙的艺术实验，他以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基底，却让笛子、胡琴等民族乐器成为调色的画笔。这种中西合璧的创作，既保持了交响乐的宏大叙事张力，又让民族乐器的独特韵味与古刹的东方意境完美融合，仿佛让观众在旋律中看见了飞檐斗拱的剪影，在和弦里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走进影片，继续这一场抗战之旅。
1: 科长睡了吗？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

0: 6百斤，怎么抬上来？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1: 螃蟹送餐你不知道？这还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来的。
0: 算了，误会算了，快摆起来吧。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九天。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九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手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太郎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儿也进不了仓，于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大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
3: 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奔回去了。
2: 好，
3: 三两天就回来。
2: 哎，
3: 大这几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2: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3: 谢谢。
2: 那老僧就不远送了，
3: 您请回吧。
2: 哎。

0: 现在机会来了，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牛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笨蛋，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跟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旅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1: 啊？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小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我们人都来齐了吗？
1: 来了。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你找好了，快点！
3: 狙击手来。

0: 寻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两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
1: 往后往后走，
2: 八字花。哦，
0: 可以啊。
3: 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
4: 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
3: 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0: 接下来的时间，竞争正式开始啊，
5: 还要竞争啊！
0: 两组只有一首原创国风音乐作品能够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
6: 感觉任务还挺艰巨。
7: 好的元素太多，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
8: 做点节目吧，
9: 突出重点。
3: 不，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首场国风音乐会，

0: 咱们现在要定一下整个音乐会的节目单，先把我们个人的写上。
1: 那就天生傲骨，因为我是苗族鼓舞的非遗传承人，来到了太原，我们跟太原的鼓和山西的鼓和我们的苗族的鼓有一个交流，
2: 这个有点意思。
3: 这个其实就是开场第一个打头阵的，这是
4: 有点帅了，
3: 是不是？
5: 我唱个回忆一点，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六月的雨》。
6: 那我还是来一个我自己的原创，叫做《不老梦》。哦，
0: 我知道，我听过。
7: 我就这样吧，我就把我的一首我新鲜出炉的一首歌，我把这首唱献给我们这一位。哇，
4: 首唱
7: 我没有唱过，
3: 真的
7: 叫好大的风，
8: 好大的风，
7: 没唱过，
0: 是风
7: 景啊，所以对，好大的风嘛。
4: 那我就给大家带一首《安》吧，那个女将军写的歌曲。哦，
3: 太好了，
6: 好寓意，好寓意。
3: 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嘛。那我去年发表的专辑的主打歌呢，有风字儿，叫《春风归来了无痕》。哇，
0: 诗意啊！
3: 对，
7: 好浪漫，
3: 好浪漫的。对对，我们可以合唱一些歌吗？
7: 那我跟胡海泉唱一首。
3: 我确实跟沙宝，我们这么多年，
7: 我们这么多年没合唱过，
3: 从来没有合唱过。哦，
0: 真的吗？
7: 我们得有20年了吧？
3: 对呀。哦。哎，我想唱那个，你去年那个新歌。
7: 又回首，
3: 对，特别好听。
7: 哎，那首歌特别适合大家唱。又回首，
3: 又回首，
7: 别来无恙。哎呀，

0: 哎呀，那我谢谢宝哥，把最美啊，还有奔跑啊，都留给我跟陈哥。来来来，陈哥
1: 合唱吗？
2: 合唱合唱合唱。哎，
3: 我可以吗？
1: 可以。哎，
4: 海泉这么受欢迎呢？
1: 不是，让
4: 都讲海泉哎，
1: 咱们来一个串烧，
2: 串烧，
3: 小谱，咱俩合作一首好不好？
2: 可以，
1: 意想不到的合作，
2: 意想不到，
1: 对吧？
4: 然后正好在高潮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原唱曲目的 PK 了。
2: 郭峰音乐会马上开始，来全场准备，5、4、3、2。

0: 风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现场的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首场国风音乐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捞仔老师，欢迎二位。来自山野田间，街巷的风汇聚成了一首大地欢歌。我们巡风团的6位国风音乐人以大地欢歌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今天我们的音乐会，我还请来了一位搭档，他被称为斜杠中年，也是新晋的行走的表情包。他一出场就自带音乐，不信你们听。
1: 当花瓣离开花瓣，
0: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国风串场人沙宝亮。
2: 欢迎来到国风音乐会，
0: 欢迎宝哥。
2: 我也不是自己来的，我还有5位伙伴，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现在我想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他们好吗？
0: 欢迎5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又孕育了一方的声音，所以土地的声音承载着关于家乡的回忆。先来问一问我们6位好不好，自己记忆当中家乡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啊，哪人呢？
2: 说我呢？
0: 嗯呢？啊，
2: 我是北京人。啊，

0: 京韵大鼓，谢谢。
1: 我要唱的是我姥姥小时候给我唱的那个儿歌。风儿轻，鸟儿鸣，树叶
2: 高成林。好听，好听。
3: 哎呀，睡着了。
4: 我唱一下我们湘西的一个民歌好吗？

0: 听。
1: 哇，如听仙乐耳暂明。
2: 我的天哪，
0: 怎么样，
2: 这压力
1: 给到了，给到我们芙蓉飞了。
2: 对，
0: 芙蓉飞是广东人吧？
2: 对，我广东人。就给大家唱两句吧，好不好？

0: 拉回到童年回忆里了。星星呢？
1: 我是四川人，然后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家乡那边呢也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歌。太阳出来喽喂，该起床喽喽喂，兄兄弟弟搓麻将，搓麻将，狂吹。就是这原本是一首劳动人民的歌，是他们出去干活时候唱的歌。哎，但是呢，同时说，哎，我们四川人民非常的乐天，啊，遇到多大的事儿，没有一碗茶，没有打一圈麻将过不去的啊。所以这也是在我们那边流传的一个版本，今天分享给大家。
2: 看我们所有的这些朋友们都唱完自己家乡的歌曲了，那么我想问一下，今天光临到我们这个音乐会现场，你们有没有你们家乡的声音给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3: 对，问一下现场的国风听友们，你们来自哪里呀？来，
4: 好话来你说，来信。
0: 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国风音乐人们开启下一个环节，叫做以乐识人，要听他们用各自的歌声讲述自己的音乐故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朵。

0: 冒烟。
1: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们。接下来呢，要上场的其实是认识了20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不管在哪里，只要有音乐在，他就变得无比的深情。他就是我们的沙宝亮。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啦。
2: 谢谢阿朵，刚才阿朵姐唱的是来自泥土的，我接下来唱这首歌呢，是一首跟风有关系的，这首《好大的风》带给你们。

听完了来自土地的音乐，来自风里的歌，接下来将给大家迎来的是一场六月的雨，有请小普。

你们。好了，我的演出就暂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这位寻风音乐人厉害了，他是我的学姐，在我步入大学没有多久，他就已经踏上了国风音乐的创作道。他的歌声呢，就像江南烟雨里面的诗行。欢迎国风音乐人银铃带来他的不老梦。

谢谢，谢谢大家。刚刚我的歌词里有一句叫于万人中万幸得以相逢，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山西与大家见面。刚刚的那一首歌是我自己的原创，叫《布朗梦》。那接下来

谢谢。那这首安呢，很荣幸送给大家。接下来介绍下一位歌手，他是咱们华语乐坛的常青树，用独特的嗓音与细腻的情感啊，为无数的经典歌曲注入了灵魂。此刻，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海泉老师登场，给我们带来《春风归来了无痕》。

0: 谢谢海泉，请留步，太好听了。
1: 看着他们唱歌太过瘾了，真的。很感动。首先因为我们很久没见了，我们是快30年的朋友了，所以他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在下面看着他历历在目，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我那份感动是来自那个时候的。嗯，
0: 是的，因为岁月也是一份礼物嘛。
2: 对，
0: 刚才两位提到了认识了30多年了，对吧？
2: 对，
0: 但是一直没有合作过音乐舞台是吗？
3: 没有在一起正式的合唱过一首歌。
1: 对，今天在这里我特别的想和海泉共唱一首歌，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两位。
3: 谢谢谢谢。这首歌真的啊，我很盛情的邀请沙宝跟我一起唱一首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作品，这是也不久前发表的作品。
1: 对，今年1月份发行。
3: 对，然后当时我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讲了一个有一定生活历练的男生他一些心理的这样的感受。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哎，那个来日方长啊，
3: 下回见啊，
1: 下回见。那有些人真的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来日并不方长，所以要珍惜当下，珍惜我们每时每刻跟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和我们的朋友在一起，好不好？所以此时此刻我跟海泉把这首《又回首》唱给你们听，谢谢。

0: 现。
1: 咱们是初次合作的舞台，对不对？
2: 对。
1: 感受怎么样嘛？
0: 哎呦，真的挺感动的。真正跟沙宝在舞台上正式表演的时候，其实能够感受到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深情，因为我们两个人有太多的默契和共鸣。
2: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只有我们在一起对唱，更有味道，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些，
0: 是，
2: 所以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其实是在碰撞的。
1: 是的，
0: 真的很感谢这个舞台，让近30年的友谊在这儿有一次真正心与心的对话，心灵的沟通。对，
1: 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们，对不对？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魅力，是不是？好的，接下来有请朴熠星、阿朵带来他们的合作曲《西厢寻他》。

0: 谢两位，
1: 谢谢。
2: 西厢记就发生在这里，
1: 对，
2: 所以我们来到了太原，我们来到了山西，我们就想要讲这里的故事。
0: 是的，
2: 这也是我和小普我们第一次合作，而且呢我也是第一次试戏腔，有一点压力。
0: 对，是的是的，但是大家听完了之后觉得是不是完全是多虑了？
3: 谢谢。
2: 哎呀，谢谢。
1: 我觉得阿豆老师这种民族的这种曲风其实是烙印在你的心里，尝试一下戏腔对你来说真的不难，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结果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2: 谢谢谢谢鼓励。但是这一次啊，我是在那个影子最前面那一句、中间那句和结尾的那一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把当地的谱曲拿出来作为念白，就是想要表达就是当时在千年以前的故事，所以我就大胆的用了我们的这一次的谱曲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念白。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海泉、芙蓉飞、银铃带来金曲串烧。

0: 全场大合唱啊，嗨爆全场啊！
1: 那可不是吗？咱们海泉哥的歌啊，这是。
0: 对，
2: 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0: 是的，那大家听过瘾了吗？
3: 今天接下来这个环节真的是大家要参与了。
0: 是的，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两位主理人。哇，现在我们整个寻风团还有我们的主理人是正式集结完毕咯。
4: 那大家好，我们是
5: 沙溢降临
4: 组合。哇，
3: 我们的名字非常的好听啊。大家好，我们是
5: 全花朵朵飞组合。哇，
0: 这名字都非常的特别哈。那也想先问一下两位主理人，你们对他们即将呈现的这两首寻风共创曲有没有什么期待？
6: 从刚刚的这个舞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啊，他们是能够在音乐上擦出火花的，尤其沙宝和海泉那首歌，我听的我们也认识有几十年了对吧，想起以前一起做音乐一起录音，所以也看到他们几个驾驭不同音乐作品的能力。
7: 对，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不论是戏曲艺术还是民歌还是很多的艺术，表达形式它

0: 本来就源自于民间，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用作品勾勒出人们与土地相依相存的生命图景，在朴素中见力量，平时中显温度。
1: 我觉得期待怎么说都是说不完的，那不如说一说剧透的小内容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场的听友们已经非常好奇了，这两首歌有哪些关键词呢？
2: 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队在这个山西太原，然后这座古城里边，我们经历过很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很感动，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融入在我们音乐当中，能够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但是我们啊，记住我们这个队哈，记住我们这个队，他们这个队特别厉害，他们唱的歌又一下挺唬人的。我们是那种比较走心的，知道吧？就是很走心那种的。对对，
3: 我觉得应该说他们的歌是走心，我们的歌是走肺。
2: 走肺。
1: 对，那大家是喜欢走心的还是走肺的，还是得听了才知道，对不对？好，那听完两队的描述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了。那么接下来，人生自有诗意，山河也有深情，两组寻风音乐人对大地欢歌的诠释是否能够勾起你们的共鸣呢？真理越辩越明，音乐碰撞才能出新，各位准备好了吗？
4: 国风共创曲竞演开始。
5: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6: 我认为最大的难题，说实话，是时间问题。嗯，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当中，这是一个挑战。
7: 我们更多的是采的是人内心里面的世界，所以相对我们是比较委婉的。
6: 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8: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就器乐演奏。当然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可以这一句呢成为这首歌里面的一个经典的引子或者是 hook。
7: 比如说黄河耗子的声音，
9: 耗子，
10: 好，
6: 有气势。
9: 对，
7: 然后对，所以我觉得阿朵，要不然咱们再试一下。
6: 啊，我试一下。
9: 可以啊。
6: 这么高。好。

0: 赢了，赢了！对他每拾那组来来来，过来看。<笑>我们今天采了半天，没有听，没有听过一首歌，一首歌我们都没有听过。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表演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个我们把我们对这个传承者的一种敬畏心，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对对，把它
1: 融入到这个对于例如说戏曲老师的这种描写上，
0: 就是他们本身他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感受是怎么样的。嗯，
2: 对，
0: 我觉得可以用一些对话的形式之类的，不用描写。假设台上的戏曲老师正在表演，我们就坐在下面。
2: 这是我看到什么，我就写你在怎么样。对对对对对，就这样。但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副歌会有唱，戏腔。女生的，现在女生呢，要不尝试一下？我可以学，因为女生课会更飘渺，更美。前面肯定是沙布老师跟阿普老师进行一些叙述啊，或者诉说。看我们要不要设计一些台词的念白？
0: 我可以。 我觉得就是不能刻意，其实他就是走到了一个地方，推开了一扇窗，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在这儿，就像读诗一样的那种感觉，他是那样的感觉，
3: 最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

0: 比如说流年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我后来想，我觉得想要有一个动词，然后我想的是问流年。
2: 哦，
1: 这个可以。
0: 就是因为我喜欢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写古代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再去看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时间上的维度，在这首歌里面
1: 也可以。
3: 这确实就是代表我们像是一个叙述者，我们也是一个旁观者，然后我们也是参与者，我们也是去推动这个
0: 其实这
3: 来讲给大家听这样的感觉，
0: 也是我们的一个发问，也是我们给观众朋友和歌迷朋友的一个发问。
1: 挺好。歌词上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词需要提到的，比如说锣鼓啊？
4: 当然可以啊，因为
1: 包括梆子，
4: 看到的就是这些，我们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写到词里面。
3: 对，
1: 我继续回去加班，有什么我们再继续讨论。
3: 好，感觉压力还挺大。
0: 对呀。

0: 高的。
1: 你那个要飞，不一定要都在高音上。
2: 是是是，我也是。
1: 就你攒两句，
2: 我得下来一下再上去，
1: 下来
2: 一下再，我一直在上面，大家也就是
1: 对，就会疲劳。
2: 疲劳、嗯。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一句我顶上去。
1: 对对对，完了你们那个有几个高音，两个人声部岔开一下，
2: 对，
3: 可以可以，
1: 好好。
4: 好落寞，走了走了走了。
5: 佩宇老师，给你说说你的戏。
2: 没有，
0: 对，拜托了，
2: 不难的，不难的。我跟你讲，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太像戏，千万不要去模仿那个那个东西，那很讨厌的，因为你模仿不了的，你又没学过，然后你又要去刻意的模仿，最后
5: 两层仿出
2: 对。
4: 所以假设要是像我这种从来没学过戏腔的，
2: 就是我的建议是完全没有学过或者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就不要唱吧。
5: 哎，没错，
3: 哪哪说
5: 太对了，我跟你说
2: 自然就好。
0: 宝哥
2: 其实很简单，宝哥就是两句白嘛、嗯、
0: 对，
2: 满场圣尘意境幽，轻柔磊落，这个磊呢是第三声，对，要高念，最后三个字要放慢，轻柔磊落自清流，这流不要太低。
5: 好嘞，有点武生的感觉，
2: 嗯，
5: 文武老生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5: 我们如果对比起来，他们我们是比较委婉的，像他们是比较气势磅礴，我们是一巧破千金啊。
3: 我们脑海里面现在应该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画像，
6: 嗯，
3: 就是现代与传统的相结合吧。
6: 对，
7: 也希望把我们三位每一个人的特点也能够拿进来，这其实是有点难，也野心有点大。
3: 这是音乐实验，
7: 是，
3: 但很有意思。
7: 对。

臣已经有

听，谢谢三位，感谢各位戏曲演员。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另外一个组合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带来《山河旗鼓》。

0: 这两首作品一阴一阳，沙巴浪那组这个作品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戏腔在里面作为一个非主旋律的一个东西，它是舒服的，是合适的啊，它也没有那么喧宾夺主。海泉老师那组音乐一出来我都有画面感，那个从土地上生发出来的那种力量，用我们踩过风的那个状态来表达。
1: 这两首歌风格其实是一左一右，沙巴浪他在他们那个组合曲子是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么有些处理在我的意料之外，很好。另外一首呢，就是阿朵的这种演唱能力，海泉的这种想突破，完了和龙飞的这种本身的这种激情加在一起，那肯定是火星撞地球了。
2: 再次感谢三位的演绎哈，真的是能从歌声里面感受到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的豪迈，果然是沙宝亮老师说的哈，一个走心一个走肺，但是呢又不足以概括，先问问三位感受如何吧。
3: 我们这次采风呢，有机会去到古村里，然后村子里面呢有非常多会唱民歌的人，然后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啊对着山对着河，然后自然地用歌曲用演唱抒发自己情感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用共创的这个歌曲来体现我们在村子里面看到的山河万物，听到的山水之音。
4: 是的，这一期啊我们的共创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民歌就是原生态的大地欢歌，它本身就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劳作，所以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在歌曲里融入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2: 对，听到了，非常的经典。
5: 我觉得对一个创作人来说，首先我们要有温度有热情，那来到太原呢，其实我感受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感受到了我们太原人民的热情，所以说你到那个地方之后，你发现哦，其实歌曲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人文以及整个温度和热情是我们的所有全部。所以我爱太原，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谢谢。
2: 哇，说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沙溢降临组合重回舞台，以及我们两位主理人。刚才你们在上面唱戏腔的时候，佩玉老师在下面频频点头，非常的肯定哈。而且呢，我们不光是曲调好听，这个词儿啊，我们小谱也发挥了很多的功劳，是不是？
6: 是的。其实我们的寻风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我们要去探索这些文化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传承浓缩到了一个戏曲的这一面上面，用诉说的方式去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呈现给歌迷朋友们。然后所以有了这一整首的词，老戏腔锁着过往，十年工艺嗓，一开腔

0: 白满堂。
1: 哎呀，词儿也好，唱的也好。那其实呢，银铃经历了这一次的巡风之后，你觉得跟以往你创作国风歌曲有什么不同吗？
2: 对，有很大的不同。其实我来采风的时间是非常少的，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山西，我们看到了各种非遗传承人，让我感受到了国风音乐的根在什么地方。真的，好的国风音乐就应该是要这样创作。
1: 问一问王佩瑜老师和捞仔老师，这一次听完之后感觉如何呢？
3: 这个《问流年》这歌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那两句念白，我给宝亮老师一些建议啊，我说这个第三声要高念，那个要放一下，那个要叠一下。最后呢，他非常谦虚，他说你那个建议太好了。就实际演唱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按照我的来。特别是我给他的建议是老生的这个声腔的这种字音字韵的摆法。他的诠释是，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将军，我应该更有阳刚气，更像一个武生或者类似于花脸的这种声腔，所以他在这个歌曲里面的这两句是非常出彩的。
4: 谢谢于老板，
3: 真的太棒了。
4: 谢谢于老板。
1: 那老仔老师呢？
5: 要听完这个山河旗鼓啊，我听到里面有劳动号子，还有那首曲子我特别熟悉，就天向黄河99道弯，这种民歌是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跟庄稼一样，它有根。中国历史上下5000年都是通过很多农民在田地间劳动，撑起我们国家这么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发挥得特别好，听完以后热血澎湃，我现在还在想这个过程。
1: 感谢两位助理人分享。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巡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卡上选择你最为喜爱的巡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的真实想法。现在投票

0: 再一次感谢所有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1: 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2: 来来来来，
3: 欢迎主理人和国风听友们
4: 回家，
5: 拜拜。
3: 晚饭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哎呦，
6: 甜甜可口。
3: 来，大家自己分一份吧。
7: 来了来了，
2: 哎，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啊？
3: 都是我们山西当地的特色。
6: 这是山西的面吗？
3: 哎，那个是我们那个羊肉汤，
5: 羊肉汤
3: 是山西的特色。哎，这还有莜面呢。
5: 这个是莜面，
6: 这是酱料，
2: 这莜面
3: 啊。好，大家自助啊。那今天这个音乐会这么成功，我觉得大家的功劳是功不可没哈。你们跟你们预期的想法一样吗？哇，
6: 有没有成就感？
5: 我特别有，因为我一开始还挺紧张的，因为咱们俩组不是要 PK 吗？都是两组原创曲，
8: 就是听完我们以后你就不紧张了，是这意思吗？
5: 哎，我其实在大家 solo 的环节我就不紧张了，尤其是宝哥他的那个气球环节，
3: 而且这首歌跟我们的寻风记特别的搭，正好临场的时候风就吹起来了。大的风啊，吹呀吹
2: 的那船帆倾斜。我那个时候好大的风，今天是第一次唱，
6: 真的，特别
2: 给了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唱这首歌我自己挺开心的。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海泉，我们俩啊，
6: 对
5: 对，
2: 有30年的朋友没在一起唱过。再回首，别来无恙；
9: 又回首，来日比不方长。那首歌我觉得特别感人，
5: 对，
2: 我俩唱的时候也是那种心灵上有那种碰撞的感觉，我们一代的嘛，所以就是真的，
6: 这是情怀
2: 了。过往，嗯。
3: 其实刚才朵姐唱完那个戏腔之后，你在下面真的是真情流露，对吧？
5: 真的好。
9: 那朵的乐感可真好啊。
10: 就是我听到了这个戏腔的最好的诠释。

0: 多一分都多，少一分又不到。然后他前面的念白是用山西蒲剧的那个调来走的，
1: 对，
0: 哦，我觉得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就迅速的
2: 私底下聊，我原话，哎呦，我说阿朵的音乐感觉真好。
3: 是吧？我就想说，于老板这么一说吧，就是让我和小普也非常开心，非常感谢这次有收获，又学到了一种新的语种的一种戏腔。嗯。
4: 而且我觉得小普跟你特别搭，
2: 特别搭，嗯，
4: 特别搭，
0: 搭搭搭搭搭搭。
5: 今晚上有这份应酬，
2: 特别搭，
6: 对，
4: 特别搭。
2: 你看他很像书生气，好像
0: 对，啊，非常儒雅。
7: 对，我也很开心能跟阿朵老师合作，因为第一天阿朵老师唱的那个特别民族风的那首歌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就觉得阿朵老师尝试一下戏腔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反正也是琢磨了一下，就说
3: 你们这么信任我就会有压力，你知道吗？对，
8: 值得信任。
2: 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100%，
4: 对，没有人能够做到，所有人都是
2: 最大公约数
3: 是，
4: 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发心，自己对自己满意就好。
3: 对，刚才我们说我们如何要去更加的极致的勇敢的继续做我们心目当中热爱的音乐啊，
9: 嗯，那对啊，就是今天的舞台是很丰富的哈，嗯，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不同的情绪。其实说实话，我们虽然是要有内部的竞争，但这两首作品真的是完全都不一样嘛，而且非常精彩。我们这个队伍其实要投票的话可能会投给他们，因为真的很好听。
3: 我们自己我们研究过，我们沟通，就是我们很喜欢你们的歌。
9: 对，
3: 真
9: 的
4: 啊，问流年啊，
10: 从整个形式上面，从音乐上面，他们的那种音乐是有那种抛有力量的。嗯，他们是
9: 不用硬捧，这个
6: 不用
10: 不，他们是炸裂啊，绝对炸裂！
8: 炸裂！
10: 那个人家那个朵姐那一嗓子山歌，你谁就招架得住？
9: 对，是是是，
10: 真的是。我们那是唯美一些，所以我觉得音乐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对，
10: 每一种音乐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特别好。
4: 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刚刚啊新鲜热乎出炉的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现场观众写下来的对于我们两首原创歌曲的评价，
2: 最直接的这是。
4: 好，我随机看的啊。好，第一张，第一首《问流年》各有特色，我更喜欢。第二首《山河旗鼓》还不错，这个比较温和，哎，
8: 认同。
9: 他就是相当于比较委婉的批评，就是你们可以喜欢，但我没有那么喜欢。
2: 客观的说一句，第二首歌其实现场那个鼓啊，盖掉了你们音乐的细节。
9: 哦，影响了观众，现场观众哈。
2: 对对对，那现场观众他不会说，
9: 对，他不会管。
2: 那这也就是这个现场的魅力。
9: 是的，
8: 是的，是。
9: 不过真的每个人真的就有自己的评价的标准，也有评价的自由。
10: 对，
4: 是。下一张啊，这个直接写的是你最满意的寻风歌曲是《问流年》啊，原因是第一首《问流年》这首歌，阿普的嗓音太有少年感了，不知道阿普能不能给我们录一曲晚安曲呢？哎呦，哎呀，
7: 晚安曲是
8: 就像哄他睡觉，
4: 就是哄他睡觉的，他设成铃声那种，
8: 哄他睡觉，那个
9: 有一段语音啊，
8: 对，
7: 嗯，来一下啊，睡吧，睡吧。我亲爱的歌迷，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4: 哦，
2: 我怎么觉得你要是？
4: 好，来看看下一首。第一首啊，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第一次看到银铃唱戏腔，挺惊喜的哟。嗯，
2: 对对对。
4: 好，第二首来了，想看海泉辣评两首歌（括号只许说缺点）再括号。我可投了海泉哦，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两首都得辣评哦。
9: 问流年，
8: 辣他。
9: 问流年简直了，哎呀，
11: 有多辣？
9: 问流年，你说让人听完了以后睡不着觉，是不是你的错？哦哟，
7: 哦，太会了，哎，
8: 太会了
2: ，
8: 太辣。
9: 山河旗鼓啊，
8: 学习了吗？
9: 哎呀，这个歌如果要是作为我的那个闹铃的话。真的，我一分钟都没有办法贪睡了。哎呀，
4: 肯定是睡不着，听不听？哎呀，
8: 这也太厉害了，
4: 微辣啊，
9: 微辣，
4: 争取下次爆辣啊！
10: 我们要接受这种评论，
8: 对对对，
10: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直白的这种批评，我觉得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的。我们要经得住这

0: 批评，我们哪能老听好的，是吧？
1: 那么接下来啊，紧张人心的时刻就到了，
2: 票数
3: 就是评分出来了，哪首歌上榜，
1: 这是我们的票数结果了，朋友们。
3: 好，来来来，
1: 深呼吸啊，
3: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
4: 张，呼吸。蹦蹦蹦蹦蹦
3: 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
0: 走开不要回来，
3: 马上走开不要回来，
1: 走开不要回来，
0: 就马上走开不要回来。哇
1: 晒晒，哇晒晒，哇晒晒，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3: 啊！来，
0: 好了，
1: 来吧，
5: 直面人生，
4: 来吧，来吧，
1: 直面人生了啊！
6: 直面人生，来来
1: 来，共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齐国，山河齐国。
0: 哎呀，牙的指甲咬坏了。
4: 哇，这确实，我没有想到啊，我太感动了。
1: 其实我觉得你们想不到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满意度的比例是山河齐国51%，咱们问流年49%。对。
3: 所以我坚持做电子乐是对的，所以我坚持做电子乐
0: 有节拍。
4: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因为赢在了最后一个唱。
5: 嗯，往往最后一首歌可能给大家留的印象比较深，
3: 深刻，
5: 而且它的节奏感特别强，比较大气，象征着黄河文明的那种磅礴的气势，是不是？
0: 是，
1: 咬着牙说是是是。
0: 我跟你说，我在看那个海泉唱的时候，哎呦。哦、那卖力气啊！哎呦，那特别卖力气，
1: 头发短短的，
5: 抓住这次机会啊！平常自己写的歌都不是这种风格，
7: 原来都是对流行的嘛。
0: 行了，夸两句差不多就，不是我结束吧，结束吧。
1: 好，那如果我现在再告诉大家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结果呢？啊！
5: 太好了！哦，那么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1: 我们最终的满意度是结合现场观众以及央视频在线所有网友的满意度，才会有最终结果。
8: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1: 所以各位还有希望，好不好？
5: 我们去央视频拉票，哇，
9: 拉票，拉票！
0: 因为在网络上看吧，跟现场看就不是一回事了。
3: 我这么说，我是不该坚持做电子音乐的。
1: 那你是要投稿是吧？
3: 就应该做抒情歌。
1: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可以再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嗯，
3: 好，好，好。
1: 总而言之，咱们这次来山西开不开心？
3: 开心。
1: 是不是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打卡？
3: 必须的，
1: 对不对？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给大家写下一个寻风手账，好不好？
3: 好，
4: 好，
3: 好。
5: 我们推荐的点位就是我们去的民歌古村。嗯，因为呢，那个古村里面处处都有民歌，每个人都会唱，所以特别值得打卡。还有我们推荐的就是葛凉凉，很有特色。我们说这个山西的。黄土高原的这部分呢，景象很特别，很有诗意，很苍凉。
6: 我们推荐的就是太原古县城遵义市集，啥都有，酸甜苦辣样样好，特别多好吃的，又好看又好听又好玩。
1: 对，那就希望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山西，来到太原打卡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特色，好不好？
5: 好，
1: 好，
5: 欢迎大家。
1: 那我们第一次的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之旅就结束啦！谢谢各位寻风团成员，谢谢你们。
10: 国风超有戏，
11: 有戏唱新生。耶！
10: 下期见。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
12: 百折活人，
1: 寻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和研学，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我们今天的主题溯古谐真，追溯悠久历史文化的底蕴，去写曲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闪闪发光的珍珠。
13: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1: 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
14: 我是哭着写完的，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

0: 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
1: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赞，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民权嗨唱个够，
2: 全场神采正飞扬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江山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林泉。作为主持人，我要做一个表率，我将首先带领大家演唱我们今晚的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把气氛燃起来。
3: 战勇气倒翻长流，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盲盒拆到了你，不后悔钻进列车关头。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孤独会在转弯处飘走，听见语言敲出节奏，两把伞

0: 次谢谢，谢谢我们的舞者。哦，我把雨唱下来了吗？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灵泉，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灵泉演唱会。
1: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嗨唱，好不好？准备好了吗？第一位，掌声有请摇滚诗人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震惊大哥，好不好？
1: 在舞台上什么感觉？
2: 我在舞台上就会忘掉别的事情，特别的简单快乐。
1: 因为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小雨，就是这个雨在舞台上和梅雨在舞台上唱这种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不一样。
1: 我一直看你的这个状态。
2: 对，但是我觉得很难得，下个雨挺好。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圆梦的小环节，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的小伙，他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2: 好，
1: 来，掌声有请黄磊。你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拥抱一下。特别给震惊大哥介绍一下，80后非遗传承人。
3: 好，那就吹一首郑钧老师的我最喜欢的一首《回到拉萨》。
1: 来，掌声送给黄磊，唢呐版的《回到拉萨》。

0: 他控制的特别好。这是因为其实这种乐器最厉害，就是控制力。
1: 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个家乡，就陕西，我是西安人。
2: 嗯，西安人。
1: 这些有点像回到陕北，但是特别好听。
2: 然后把掌声送给郑钧大哥和黄磊。演唱会继续，掌声有请在我心目中的红花郎，他的歌声有活力，有穿透力，掌声有请李斯丹妮。

0: 我觉得你是真的很享受这个舞台，特别棒，掌声送给李斯丹尼。李斯丹尼是一位篮球高手，
1: 哎，不敢当，喜欢，
0: 你现在对你现在在这里谦虚一点是很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来到了篮球之乡。哇，哎，我们临泉是全国体育先进县，是篮球之乡。哇，你知道一个地方敢称为自己叫篮球之乡，它一定有出众的地方。
1: 是的，
0: 不信的话，去看看广场舞的阿姨们怎么打篮球。
1: 这么厉害，
0: 一起来看。
2: 好，热身结束，开始篮球练习。
3: 其实我们是一支篮球队，准确的说是一支毫无基础的篮球队。
4: 走步了，
5: 他们压根都没运球，
6: 压根都没运球。
3: 但好在我们备战的是无规则纯 BA 篮球赛。
7: 这样也可以啊。
8: 纯 BA 我们来了，耶！
3: 我叫艳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玉米大丰收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从2019年开始，每次收玉米我心里都堵着一块石头。
9: 这玉米都快游完日光了。
3: 唉，两米高的大个儿，天生是打篮球的料，可孩子身子单薄，就像这玉米杆似的，撞不过人家，篮球梦就这么放下了。现在他去杭州工作了，可篮球始终是我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2: 好，大家请注意了啊，高塘镇女子篮球队要找新球员了，有愿意报名的请到村委会来报名。
3: 第一次摸篮球，我连球都不会拍，但一想到儿子再难的事儿，我都会全力以赴。
2: 好球！
3: 偶尔投进一球，全靠运气好。既然没那么多规则，那越靠近篮筐，带回的机会就越大。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传说中的必杀技。
2: 明天就要比赛了，大家一起
10: 加油！
11: 比赛开始，

0: 暂停。好，最后一分钟，再问那个必杀技。
1: 比赛赢了，儿子的篮球梦也圆了，我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儿子，妈妈篮球得奖了，看奖杯。
2: 妈妈，你真棒。

0: 怎么样感觉？
1: 太厉害了。
2: 来，重点来了啊，篮球高手啊，敢在台上炫一炫吗？
1: 我
0: 来，有请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1: 哦，你好你好。
3: 先学第一个动作，
1: 好，
3: 指尖转球，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个肉和中间这个指缝去转，就是用我们指甲的这个指缝去转。
1: 好的。
3: 然后我们用力，用五根手指用力，然后去拧它，然后接球，滑了，
2: 有点滑。哦，
0: 哎，很老练的。
1: 主要小的时候怎么着也是校队的，多少还是会转一点。
2: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和李斯丹妮。
0: 歌曲的名字叫
1: 美了没。

保持低空飞行，高度牵住核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固定，轻松引定，手风一分，证明信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人人至少本真欲望不浪漫，何必给他不同立场的判断，还是尽量投

0: 谢谢，谢谢里斯丹尼，还有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1: 谢谢，辛苦了。
0: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在浪漫的雨中，继续请出我们优秀的歌手，她是我们安徽的姑娘，她今天回家了，掌声有请程翔。

0: 很想哎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打招呼啊。
1: 然后我是安徽淮南人，我觉得我们淮南和阜阳的话应该都很像。我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有一句感叹词叫我底，
0: 我底，
1: 这么多人，
0: 这么多人，
1: 人怪多的来。
0: 哎，这个是成响一登台，安徽姑娘一唱响雨就小了。
1: 其实我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小计划，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手电筒打开。哇，可以看得清了，谢谢你们用手里的电筒点亮了这个美好的小宇宙，来跟着我一起左右

0: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接下来我们要向全国观众介绍我们林泉的一张闪亮闪亮闪亮的名片，中国杂技之乡。民间杂技在我们林泉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林泉的民间杂技有1000多个专业的团队，有20000多人的从业，而且我们的林泉杂技已经是国家非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林泉杂技。
1: 去临一个嘛，临两个吧，点着做。杂技是看得见的神奇。给婶子来，给婶子，点着做啊！
2: 团长，快给我递拔剑。
1: 魔术是看不见的神奇。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但是在我们团却成了天衣无缝的王炸。我叫尹波，今年55岁，出生于杂技世家，5岁起便跟随父亲闯荡江湖。2021年，我回到林泉，当了杂技团的团长。林泉素有“中国民间杂技艺术之乡”的美誉，前线有近1000支杂技团队，20000余名杂技演员。然而时代变了，老一套的杂技年轻人不爱看，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绝不能丢。幸好我留了后手，在魔术领域我已经深耕了20余年，魔术就是我为杂技寻找的新出路。
3: 位置要快，要快，手要沉直，方向要赶，好，你要跟着他走，你不跟着他走，他肯定跳，要顺着他，对。
1: 杂技是骨，魔术是魂，两者结合，魔力自然就来了。
4: 接下来我们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当杂技的真遇上魔术的幻，最双重惊喜就是咱们林泉杂技的新王炸。
4: 好，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大家可能不知道了，我以前就是演悟空的。
1: 林泉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得让它一直薪火相传。
4: 要想看悟空，我们的精彩继续。

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We are

0: 五个送给你。
1: 那谢谢戴荃，
2: 我都给你，谢谢谢谢。
3: 别人曾经问过我说，老酒和老歌有什么共通点？我说老酒和老歌里面都封存着我们的岁月和情感，它平时是封存的，但是一旦打开，那种岁月感，那种情感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们的现场一发不可收拾。
1: 掌声有请 Beyond 乐队叶世荣。

0: 谢谢谢谢叶世龙老师。
1: 能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吗？那大家想我唱什么歌曲？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哇，什么歌曲？大声一点！马上唱给大家，《海阔天空》。

多少是分寸？

0: 谢谢大家，海阔天空。再次谢谢叶盛老师，谢谢，辛苦您，
1: 谢谢。
0: 接下来的表演，其实更有味道，因为接下来登场的歌手，在我看来，都有青花郎的味道了，都够年头，都够劲儿，都够回味，都有故事。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老酒一定有故事，老歌一定有故事。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都有故事。掌声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戴佩妮。

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冷凉的，哪里呢？我这里

0: 位临时的朋友，大家好，辛苦大家了，带来第二首歌，
1: 送给大家。
0: 继续吧，谢谢，谢谢你们的花，谢谢。送给大家你要的爱。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戴佩妮，雨继续下。如果你了解郎酒，新化郎再往上走就是鸿运郎，还有传说中的青运郎，他是我心目中的。

谢谢。啊，邻居的朋友，我爱你们。大家好，尖叫声。想要听什么歌？夜夜夜夜，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齐秦大哥。说心里话，齐秦大哥刚才脱下外套的时候，我其实眼眶有些酸，因为我觉得今天下着雨，其实温度也不高。
2: 是，
1: 您这样为大家演唱，他的人品和他的歌一样让我们感动。
2: 不敢当。
1: 但是当我们全场20,000多人一起跟着你唱《夜夜夜》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今晚这场雨是对的。因为你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天中的雨会比喻我们的泪，20,000多人的泪，足可以化成这场雨了。
2: 我爱你们，
1: 齐秦大哥。今天这个环节稍微打断一下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人要实现他的心愿，他特别爱你，他爱的程度会给你一些小惊喜。他跟我一个姓，叫李娟。来，李娟姐姐，你在哪里？请登台。
3: 啊，大刺儿，见到你了。
1: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熊抱？
3: 我都想了齐秦老师30年了呀。

0: 对，李经典自我介绍一下。
1: 好，俺的家住在临泉，我的名字叫李娟。
0: 听懂了吗，提琴大哥？
2: 我的名字叫李
0: 娟。
1: 李娟，
0: 李娟，哎。
1: 我呀，这唱的是坠子戏。坠子戏的起源就是在安徽河南一带，我的琴师是用坠胡伴奏的，我这手里拿的叫简板，所以叫坠子戏，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0: 嗯，好，齐琴大哥，你听懂了多少？
2: 我听起来他这个口音有点像河南话，哎，
0: 对，
2: 有一点点那个感觉。然后你说这个是叫做梆子，
0: 坠子，
1: 啊，我这叫尖板，
0: 尖板，
1: 坠子戏，
0: 坠子戏，
1: 嗯，
0: 这个齐琴大哥，坠子戏如果通俗的说，
2: 坠子戏，
0: 一百年前是中国最流行的中国说唱，嗯，对吧？
1: 对，
0: 哎，那个时候流行的话叫做宁卖被子，要听坠子，哦，哎，非常的火。
1: 齐琴老师，我扔坠子，我还可以唱您的歌曲。
2: 唱我的歌曲啊，哎，唱哪一首歌曲？
1: 轻轻的离开你。
0: 大渊在冬季。这样，齐琴大哥，您就那个，就这一段，您先唱个原唱，您再来听听坠子戏版怎么样？
2: 哎，嗯，
1: 我觉得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2: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1: 轻轻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别为我哭泣。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千山万水，他为你跨过千山万水。我们一起来说出他的名字，好吧？三个字。掌声有请王心凌。

0: 谢谢。Hello， 阜阳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了阜阳。可以拿一下雨伞跟你说话吗？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碰面，然后很浪漫的一起在阜阳的雨中见面。刚才唱了《睫毛弯弯》，你们都还熟悉这首歌吗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你们应该也是会蛮熟悉的。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当你》。
1: 最原始的我，

0: 谢谢，在雨中还是这么可爱热情的你们。
1: 谢谢王心凌。心凌你好。
0: 江明老师好。
1: 其实我只是在中间想替我的一位好兄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是80后，人到中年，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然后我工作又有压力。当我感觉到生活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他面对人生的挑战？
0: 我觉得那就多听王心凌的歌吧。因为我觉得我的歌，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带给歌迷朋友的是温暖的陪伴。对，所以我觉得多听音乐，然后让自己心情放松。其实我也非常鼓励大家运动。嗯，因为运动会有脑内啡，让人快乐的脑内啡。所以其实我自己想要放松心情的时候，我也会听音乐运动，然后跟家人好朋友们聚在一起，一起吃一顿好吃的。哦，
1: 跟家里人在运动，跟家里人多团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好的，不打扰你，咱们继续演唱好吗？
0: 好的。那各位虎牙们，你们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热闹了吗？请问，我在阜阳的哈尼在哪里？

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贴身耳机。

谢谢王心凌。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感谢您收看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也欢迎大家再次莅临我们江上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林泉，欢迎莅临，全都满意，朋友们，来日再相会，神采。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

0: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1: 这首诗叫做《赶时间的人》，作者是54岁的王继兵。送外卖、摆地摊、开杂货店，他尝试过很多辛苦的工作，始终不曾改变对写诗的执着与热爱。
2: 他口袋里永远不是没少一位那个笔本子、纸张或者笔。每次给他洗衣服，每次要掏一套，不掏一套都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个爱好挺好，我支持他。
1: 生活遇到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王继兵在诗中这样写道。写诗给了他生命中一种向上的力量。2014年，王继兵在昆山买了新房，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0: 这就是我们家了。在昆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到昆山来，我带她在城市公园给她拍了，后面跪着的这就是我儿子。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刚巧我母亲就在我家住，她是已经那时候她没有，几乎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虽然说她还在场，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是始终在清空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首诗我几乎每天都读给他听，在他在世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读的最开心的一首诗。每读到我喊他的时候，他都是答应的。我喊一声娘，他就在那一边哎；我再喊一声娘，他又哎；我喊的声音高，他就回答的高；我喊的声音低，他就回答的低。我甚至后来想，可能是我爱人说的有道理。我在想讨他开心，可能他反过来也在想讨我开心，所以说他反复的和我交流这首诗歌。有时候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吧，甚至说你有一段时间事情忙，没空想他们，一段时间好像写作也没提到过他们，事情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心里很空，就想用一种感情把自己往回拽一拽。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来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我不需要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是有光，还是有晴天，还是有晴空，因为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它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光。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 如果要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珐琅璋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2: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只。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3: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4: 那挺好玩。
0: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5: 本节目由李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大家好，我叫赵涵瑞，今年上4年级了，我想看看锦泰蓝制作过程有哪些有趣的事儿。
7: 我叫车俊熙，今年12岁了，我上初一，我想在这次研学中学习非遗的制作过程。
8: 我叫马玉琪，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学习到景泰蓝的发展历史。
9: 大家好，我叫唐雨辰，今年12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
10: 琪琪、小唐、小西，你们好。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就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从这里开始，可不可以？太棒了，欢迎你们。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在我们的 TVCC 里面有3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先生的作品。我一会儿会让你们先看一分钟。看完一分钟之后要抢答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出发，走喽。看看这个，先看看这个，3 2 1看，3 2 1看，啊，好了，看见了吗？蝶花瓶，仔细观察，
11: 有蝴蝶，
10: 这叫应该兽首杯。倒计时5秒，5、4、3、2、1，时间到。1分钟观察之后，接下来抢答问题，请问3件作品当中颜色最多的是什么？
4: 深蓝色。
9: 发现它里边有很多蓝色，但不止一种蓝色。
4: 金色，
10: 还有金色，是蓝色。然后第二道问题，你在3件作品当中看到的最多的线条是什么？
9: 金色的线条。
10: 哦，金色线条，说得好。
4: 白色吧。
10: 你看，它有好多金色的线条，它是有一种叫掐丝工艺的，它是用金色的这种线条把各种形状固定住。然后还有一个，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4: 捏出来的。我觉得它是在窑里烧出来的，
10: 在窑里烧出来的。
12: 拿模具做的。
10: 其实这3个问题就是景泰蓝的3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颜色、线条和工艺。那具体它的颜色、线条、工艺，这里面的讲究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在正式走进工坊之前，先请央视厅的，我们有一个小助教，叫小小厅，它是一个大模型，带着大家先做一下预习，好不好？好，来，小小厅上线啦。
9: 咱们问什么问题？
4: 景泰蓝怎么做？
9: 景泰蓝需要什么材料？
4: 景泰蓝为什么会叫景泰蓝？
9: 谁做景泰蓝？
4: 谁做景泰蓝最好？
9: 你们一个一个的问。小婷，请为我们生成一张珐琅璋传承人的知识卡片。
13: 张同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艺60余年，设计发表作品

0: 超过500件。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作品风格轻易新颖，奇妙的构思、和谐的釉彩变化及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人称珐琅张。张旭，张同禄之子，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祥瑞、俊腾、凌霄。张颖，张同禄之女，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红拂巨瑞、凤舞莺歌。
1: 景泰蓝制作需要什么材料？
0: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以铜为胎，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轮廓，这叫掐丝，再填入五彩斑斓的釉料，这叫点蓝，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108道工序完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小小厅，请根据今天的信息发送你的任务卡。
0: 任务一，解锁一道景泰蓝工艺的制作。任务二，发现一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作品。任务三，遇见课本内的知识。任务四，发现传统工艺里朴素又精妙的古人智慧。
2: 我们刚才只是打开了景泰蓝的一扇窗，真正的答案全在工匠的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答案，好吗？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陆大师艺术馆。

0: 两位张老师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张老师，
0: 孩子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张老师啊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但是两位的父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先生。就是我面前的这位，其实在这里有好多张先生生前的作品，是吧？
3: 是，
0: 都在展陈着，您带我们看看。
1: 好好好，来。
3: 咱们看到这些藏品呢，有很多都是我父亲生前经典的作品。嗯，今天我想说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当我父亲呢是根据一首特别著名的诗词《蝶恋花》的诗词获得的创作灵感，这个器型也是我父亲独创的。
1: 68年我爸爸才26岁的年纪，
3: 而且看他的蝴蝶呢，有往上飞的，往下飞的，有横着飞的，有是并排排列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感觉花丛中很多蝴蝶在上下翻飞那种场景。这件作品我也是特别想介绍一下，你能看出像什么吗？
4: 像凤凰。
1: 像凤凰是吧？
3: 在70年，我父亲到北京首钢去采风，写生，
0: 就那火花四溅，
1: 钢花飞溅，
3: 钢水倾倒，火花飞溅那种场景。
0: 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打上时代烙印的东西，它就被称之为经典。因为我看见它，就是会想起那个时代。
3: 咱们再看到这件作品，有没有眼熟的？
4: 在那个地方看到过，
0: 是吧？你的兽首杯，
3: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受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将国宝的镇馆之宝运用的景泰蓝工艺来打造的。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父亲的国宝文物的一个赋能，转换成景泰蓝语言来表现的。我们是反复去了几次，搜集了一些盛唐时期的一些装饰纹样。
1: 他因病故去了嘛，所以这件作品算是他文化创意里面的最后一件，所以我们也尤为珍贵。
3: 这是一个国礼作品，这是在2015年国家送给联合国，当时是属于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送的这件国礼。但这件是缩小版，原作品是一人多高的，现在永久馆藏在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之内。这是不是

0: 和平鸽这边有代表两个奇石，啊，然后上面是，你看这是沙漠驼队，还有海上丝绸，把咱的一带一路用景台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1: 其他全都是立体的，这是平面的，这工艺会很难吗？
2: 对于景泰蓝来讲哈，就是它难的是这种空白处，就是没有丝，就是有丝扒着它，它就不容易崩，因为它800多度高温，就是越留白的地方越难做。而且这件作品呢是双面扇，它光这面有，它这面还有，所以同时烧制。
3: 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就是景泰蓝，一般就内行人，了解的。这个它空白越多它越难。
2: 对对，
3: 这一面墙的作品器型都非常特别，您看看，这叫鸟杯是吗？
0: 这件作品呢是80年代我父亲创立了一个不对称的这种造型的景泰蓝，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不对称的，所以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对景泰那种创新器型的概念。而且这件作品也是1988年我父亲当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名作入选作品。
3: 这就是学古不泥古，破法不背法。嗯，
2: 是。
4: 是不是这个阿胡可以拉吗？
0: 这个是不能拉，但是来说呢，它也叫二胡，但是呢，我用景泰蓝来做的。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老北京，
3: 对，
0: 小起小时候啊，胡同里啊，偶尔能会看到一些老大爷啊拉个二胡啊，就那种场景。有一回我突然想起来，哎，这个二胡是北京特色的一个民族乐器，我那能不能用景泰蓝来实现？最后我还真是把它给它做成了，我在它的顶部做了一个花丝的一个知了。
2: 哦，
3: 这是很有趣，
0: 随时可以发声，哎，让人有遐想，一鸣惊人，此处无声胜有声。
1: 哎呀，你看这件作品，站在这儿看，孩子们，远一点看，是不是远处看白色，往近处看一看，
0: 哎，慢慢走近，看看它的细节的图案，
1: 慢慢走，蓝色会更浓烈的扑面而来。
0: 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喜欢画画，所以国画、水粉、速写他都非常喜欢，所以把这些国画的那种晕染的技巧用在我们点蓝的工艺上，啊，呈现了这件作品。
1: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看，我觉得当然我们能感受到很多这种直观的哈美好，但是自己动动手就能更跟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艺术作品亲近起来。
0: 对，没错。
1: 要不要动动手好不好？
2: 好，在工作室掐丝点蓝他们都可以体验。
1: 来，掐丝点蓝，我们动手喽。
2: 来吧。
1: 这是一册高中语文课本，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来给咱读读。
4: 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
5: 粘在铜胎上的图画全是线条画，而且一般是反笔，没有疏疏朗朗只用少数几笔的。这里头有道理可说，景泰蓝要涂上色料，铜丝粘在上面，涂色料就有了界限。譬如柳条上的每片叶子由两条铜丝构成，绿色料就可以填在两条铜丝之间，不至于溢出来。
3: 嗯，这就是点蓝的工艺。这是1955年叶圣陶先生去老工厂参观的时候，然后写下的文章。
2: 对对对，
0: 对，是的。
3: 要不然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0: 好啊，
1: 掐丝工艺好不好？
0: 好，
1: 先让张老师给咱做个示范，您坐这儿。
0: 好，
6: 制作景泰蓝，首先要用铜板捶打焊接，做出器物的铜胎，接着把细铜丝弯折成各式花纹，粘焊在胎体上，这就是掐丝。之后将五颜六色的矿物釉料填进铜丝分隔出的空隙，叫做点蓝。填好釉料后送入炉中高温烧制，釉料遇热融化附着胎体，往往需要反复点蓝多次烧制。烧好的器物再经过打磨，让釉面与铜丝变得平整顺滑， 最后给裸露的

0: 铜丝镀金，一件流光溢彩的景泰蓝才算完成。
1: 咱们再先体验一下掐丝的这种感觉。真正我们掐丝是在铜胎上做，但那个是非常细致的工作，要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才能在铜胎上。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图案上咱们进行这个掐丝。看到这个呢，现在它是一个祥云的纹，先给它窝成一个圆儿。这上呢有这个胶了，已经现在是借助这个手法，然后借助这个镊子来移动这个丝，这因为它是比较圆滑的。
2: 如果是铜胎上，我们叫白鸡，白鸡是一种中药，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它白鸡粘到铜体上的话，它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暂时固定，但是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怎么样，
3: 又好拆解，
2: 一拿就拿下来。
1: 它这有这个转角度呢，我们借助这个镊子给它接住这个，
2: 对，要有给它弯角。
3: 就刚才咱们看那个扇子的时候，它就是留白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掐丝。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它容易什么来着？
4: 容易那个崩。
3: 对，容易崩了。
1: 行，这是一个祥云，基本就是大概这么样。啊，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可以拿手按着这个，然后把这丝抻出来。
3: 如果坐进去了，你一旦专注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那个空白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2: 对对对，现在其实做手工也好，做体验也好，对于大家的文化修养啊，就美学感受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
3: 真是，你看还这么多巧，自己剪断独立完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1: 干这种工作你要静下心来干吧，这些杂事全都忘掉了。如果说你要说听个小音乐挂着耳机，你都根本干不下去，你肯定要踏踏实实静下来，一点点我去研究的。这个小朋友基本上快做完了，做的比较合乎标准啊，唯独就这个角稍微有一点夹角转折点张力度不够啊，其他都可能，你看这个角就比这个角好。
3: 这角做的真漂亮，
1: 这个角就比这个角好了。
3: 第一次尝试觉得怎么样？
5: 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4: 很多地方还有可能你做完还会翘回去。
1: 做得也很细心。
3: 它有几个角做的真的很漂亮。
4: 就是这些小角这儿掐的比较难。
3: 除了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吗？
6: 特别难。还挺好玩也。
2: 我觉得用这个之前我们有的这个掐完丝过的，让他们来点吧。
1: 您挑一个，
4: 我拿个花吧。
6: 我要花。
2: 没有花的。
3: 马行吗？
6: 马行。
4: 要不我把我的花给你。
2: 你怎么那么好啊，哥？嗯。现在呢，咱们就到了咱们的点蓝工序了。如果说掐丝就像画画中的白描，这个点蓝呢就是开始上色了。能更多的朋友了解景泰蓝的就特别喜欢从点蓝开始，因为它色彩缤纷嘛。那我们一般呢有几个工具，一个是叫吸管，一个是这样的吸管。那吸管刚开始我们每次点之前要把它洗干净，就跟毛笔似的，它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这个色它怎么能让它不串色呢？你比如说你看我点了这个色，在下一个色之前稍微涮一下就把它涮干净了。然后还需要我们叫蓝枪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蓝枪的，这样的蓝枪卖可没地儿卖，全是我们自己砸的。我们过去都是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条，
3: 哦，
2: 自行车车条，啊，两边
3: 那个，
2: 对对，才能砸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弧度啊、自己用法呀，啊，都不太一样，还需要水，还得需要这种蘸这个蘸水的，过去叫棉花，咱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这种棉巾都可以了。它是说把它那个多余的水分得蘸下去，得吸掉，要给它拉平。偶尔串色也没关系，咱们都有办法。你看咱们蘸一试试，你看它就毛掉，刚才的那个水感就没有了，所以你就在它边上是吧，但是它没关系，一喷水就可以了。
3: 哦，它又平了。
1: 点蓝的时候呢也算是一个二次创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它的色彩搭配可以调配一下这颜色。
3: 是不是妈妈一直做点蓝？
1: 对，我妈也是58年进的工厂，就是干的点蓝工艺，干一辈子。
3: 那爸爸和妈妈会合作吗？
1: 很多都是合作
3: 啊。
1: 我

0: 父亲整体他设计，然后呢交给他怎么怎么完成。但是那会儿年轻嘛，可能会跟我母亲接触多一些，让我母亲来跟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完成一件作品。
1: 那爸爸当时跟妈妈的这种结合也是在工作当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吗？
0: 对，是的。
1: 恰似为什么那么重要，他一定要粘住，
2: 对，
1: 要不然他就是容易
2: 就会串色。
1: 串色，
0: 其实这个工艺发明者是我父亲，这是获得国家新型工艺专利的专利的作品。就现在咱们说在平面上这种掐丝点蓝的工艺，是发明者是我父亲。
1: 那陈岩老师，你带着孩子们坐一会儿。
2: 好啊。
1: 张老师带我们上去看一下。
2: 好，
1: 平时你们工作时候的场景好不好？
0: 好的。
3: 这红的是你自己弄的呀？非常棒，没到头，你看见没有？嘿，挺好的，多有意思呀，有创意，挺好的。一会儿要给白色留一点点位置，它有白色了，它就不一样了。

0: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的剃头刀。
2: 有人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
3: 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
1: 一走神就会把某个地方就给
3: 磨坏了。
1: 这要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3: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这就是您平时的工作台。
2: 是的。
3: 哎呦，这摆着的都是一些半成品是吧？
2: 对，
3: 这是到哪步了？
2: 这次可以说把那个铜丝已经是完全的焊接到铜摊上了，啊，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去点蓝了。一般呢，我们的工艺呢都用的是扁丝
3: 啊，
2: 来掐出各种各样的花纹。但是我们这个作品呢，我们每一个图案基本是用的是花丝，花丝就是用细细的铜丝先给它碾成麻花状，再拿这种麻花丝再去完成各样各样的图案焊丝。
3: 嗯，
2: 最后镀金完了以后，每根丝它会有那种撒金的感觉。
3: 这是手绘吗？
2: 这是手绘的，手绘这是我们留作资料以后存档的，就是成型稿，还是有一点顿挫呀、笔锋啊或者弧线不是很顺畅的那种细节。
3: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
2: 这是一个平面景泰蓝，
3: 啊，
2: 这个呢，我是想把它全部做完以后呢，镶嵌在咱们传统的实木家具上，这也算是我们将景泰蓝，以非遗的形式融入家庭，融入各种场馆，比如说咖啡厅，比如咱们居室、茶桌上、会议室的会议桌上都可以融入，啊，这样可以我们将非遗呢。不是让老百姓看得高高在上，在博物馆里能看到，我们可以随时可以走入身边，走入家庭。
3: 这个作品是
2: 去年年底完成的，为今年迎接马年的一件作品啊。其实这个呢，我就想呢，它又符合现代的那种审美，又符合那种又符合现代对这种生肖年的这种综合寓意啊。再一个呢，还有体现一个让年轻人喜欢。
3: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掐丝，就是能不能比如说一个形状固定了之后，就直接用机器压成，就是一直都是手搓，一直都是手搓。这个手搓要多长时间？
2: 这个我们要全部做了，就得80天吧。
3: 80天，三个月。这么飞快的时代，能干多少事儿啊？就您为什么能要一定要坚持这个手搓手做呢？
2: 现在很多一些工艺啊都可以借鉴现代化工艺、工业化生产，但唯独景泰蓝是很难转变成工业化生产，因为它多变性，再一个来说呢，它的工艺要求也是比较繁复，各个工序它都要求非常的严。

0: 然后呢，我们图案来说呢，我同样这一个羊，我可以设置出十种图案，变化颜色，变化图案，我可以做。比如说这一个弯锥，我可以或大或小，它没法程序化，我做成预备好了几十种这种卷曲的纹，我去根据我的要求去粘贴去。而且每一个丝，它要去焊接。我了解的工业化生产的焊接点，它都会有焊点的基础的厚度，它会影响我填蓝的效果，甚至说填蓝的工艺的要求。
1: 有些东西啊，就是像科技发展一定会是越来越快的，但有些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压舱石一样，是快不得的。这样我们能稳住自己的心。
0: 对，
1: 这个铅笔盒对您来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是看见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拿着这个铅笔盒，过去装笔，后来装他的工具，他有生前留下的曾经工作过的工具，我们都留在这里了。
1: 可以打开吗？
0: 可以打开。你看这个，就完全是在一个金属的那上面，然后自己手工在，为了便于工作，可以缠在麻绳、麻线。像这是过去就是镊子，然后手工给它做成台阶状，就是为了掰一些回纹的这种质地的时候，回纹嘛，一圈比一圈大，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窝这个丝。有些技术难点或者想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怎么解决的，最后怎么呈现的。
1: 所以其实父亲也教会了你坚守坚持和坚定地走这条非遗传承之路。我们下去看看孩子们做得怎么样了，好不好？
0: 好的。
2: 哎呀，
3: 看看我们的成绩吧。
2: 哎呀，
1: 哇，
3: 每个人都好棒。
2: 天哪，出乎意料的好啊。这还有渐变呢。
4: 哎呦，
2: 这渐变还真不错。在学校是不是喜欢画画？
5: 我特别喜欢。
0: 所以他对色彩他有自己的理解。
3: 我们有点不自信。
2: 我看看
3: 呀，他说颜色多好呀。
0: 一个男孩子点出那么淡雅的色调不容易。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颜色搭得很好，就周边的这个颜色搭得也很好。你是会画工笔吗？我的天啊，就这么一小会儿，
0: 很细腻。
1: 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们不光是了解了景泰蓝这项非遗传承，而且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让他们静下来、慢下来，学会专注、敬畏、坚守。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
0: 让一些体验者呢能够快速融入这种工艺的氛围，而且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这样，然后呢慢慢引导他们逐渐的加深对景泰的印象，甚至说将来我们参与这个景泰制作的这个队伍之中。
6: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这是爸爸的手稿是吗？
0: 对，每次看到都会感动。
5: 全部都是手绘的。
0: 手绘的，这是一件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一个纹样。
5: 它叫戏文瓶，这是戏文，戏剧人物，后面那些很多都是有年代感的。
0: 这是一个大件作品的一个雏形。
1: 哇，哎，我得轻轻的，否则你看这个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5: 是。
1: 当我们翻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好有年代感。在你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那会儿他因为工作原因呢，经常去外地，比如说看展览，还有一些展会也好，写生出去。那会儿我就真的希望家长出去到外地，回来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回来以后很让我们失望，没有。
1: 啊。
0: 然后我们看他那包里头说什么呀？都是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纸片。他看到什么给画下来，
2: 画下来，
0: 哎，这个边边角角有空白地方都画下来，甚至后来说有在餐巾纸上，很少给我们带东西。
1: 你们开始做景泰蓝了之后，爸爸会很严厉吗？比如说开始，哎呀，会有这种批评吗？
5: 他不会说特严厉，就是骂你两句，那他没有。

0: 我指的严厉是对记忆上把控的严厉，图纸的严谨，它对于我们来讲在设计上没有过多的就干预，也没有过多的去纠正，但是你不合常理的地方它要纠正出来。
1: 我听说一开始就给你们俩找了两个最严厉的师傅。
0: 是啊，你看，所以我说我爸爸他非常有智慧，我妈妈就是做这行的，但他偏偏就不让我跟他学。嗯，然后他给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年轻，那就特厉害，我师傅特别厉害，
2: 点蓝的师傅。
0: 对，点蓝师傅技艺好，就是他敢创新，但是巨厉害。不不，你爱是谁，你是谁的闺女也没用，
1: 也没用，
0: 没用。刚开始还有点不服气呢，说什么呀，给我弄这么一师傅。后来才知道，哎，真是良苦用心啊，就是你得体会出来。
1: 他给你们俩最你觉得是今天想起来仍然很受益的建议是什么？
3: 跟我说的话就是，多观察，多动手。
0: 他就是说要多出去看看，别老在你的这一方天地，
1: 多看多干。
0: 对，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但是说你要是无谓的这种天马行空，说我要标新立异，那是要拽回来的。
1: 他那意思我能明白，就是固步自封，沉沉相因不是传承。你多去看，在各种优秀的文化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变成你的营养，滋润你。
4: 我觉得传承或者接班不是那种被动的一个状态，你首先自己也要热爱，你被一个人所感染，然后你自己也生发出一种热爱。
3: 我跟我父母，我们一起在那工厂叫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0年初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它必须要破产。大部分人都是拥护这破产，但是我父亲没有考虑，他觉得这个工厂不存在了，将来会损失一大批做这个技艺的传承人，他觉得保护这种工艺来说会很困难。他是有一次在美术馆参观，走到那个街口去坐工地车，当时美术馆的后街东街那点有小树林，他就听有人叫他，顺着声音一看呢，是一个老师傅呢给人剃头。这个师傅谁呢？原来工厂的八级工，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着剃头刀，
1: 心里难过了，
3: 难过了，所以他决定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积蓄，说服我妈妈成立这个小的工作室，继续干这个事儿。
1: 生命给你一些挫折的时候，是让你更坚定理想。
0: 最早吧，就是工厂里经常会采风。前两天我们跟几个国大师一起聊，说到他们那时候一些趣事儿，然后更多说的就是采风。他说真是说我们那时候啊，有时候玩啊闹啊，只有你爸拿一画架就跟那儿画，然后他们一走就走两三个月。你像上云南，我爸爸特别喜欢云南，他对云南的民族的这个舞蹈服饰他特别爱，就是咱们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杨丽萍老师有一个雀之灵嘛，
1: 对，雀之灵，
0: 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另一个灵感给打开了，他就给他做了一幅铂金，就是用他的那个当时跳舞的那个形态给杨丽萍老师做了一幅铂金画。就说到这个，就是他特别喜欢云南，云南的服饰舞蹈，他做了好多幅画。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孔雀屏灯，就是为云南而做的。他每一次去都有自己的新的收获。
1: 爸爸有很多爱好是不是？我听说他特别爱看电影，
3: 对，
0: 是是，
1: 爱看话剧，
3: 爱看话剧。我记得原来还我上学的时候还带我去看过一回那个芭蕾舞。
1: 哎呦，
3: 啊，因为看到我父亲跟同事啊出去拉手风琴，
1: 哎呦，
3: 啊，
1: 你看多才多艺，哎呀，
3: 啊，包括看电影，包括后来年龄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他喜欢这个看电影，我们基本上保持一个月到两个月要带他看一次电影。
0: 我说了，可能看最多烂片的就是我爸，因为他不挑，他什么都看，你知道，他就因为他原来的梦想是当一个电影美工，他没有当成一个电影人。
3: 过去拍电影都在北影厂，距离很近，他到那里去看过，当时拍的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在那搭的场景，包括街景啊，远景啊，这个天空啊，都是在画布上画出来的假景，所以他看的那很新奇，
1: 最想做那个，
3: 对，
1: 是吧？
3: 对，因为那个时期他画画特别好嘛，他就想，哎呀，将来我能干这个就好了。

0: 你随意的去画山水画啊、风景啊、街景什么都可以。
1: 我的印象是爸带我去看那些外国电影，我那时候小，完我说爸爸中国真伟大，所有外国人都得说中国话，因为他都翻译过来了。对，我说中国真伟大，对，配音的，我说就不懂翻译嘛。
2: 他从每一种自己接触到的，无论是大自然也好，物件也好，民族风采也好，朋友当中也好，都汲取营养，放在他的自己的作品当中。
0: 对，这些我觉得他都能够观察到他这另一种这种艺术表现的这个精髓，怎么能转化成转变成我自己的景韩语言，然后搁在我作品之中。过去来说，很少人敢这么运用大线条的卷草纹在作品之中，但是他敢用，会让人感觉有一层窗户纸有人捅破了，大家才恍然大悟。
2: 爸爸这些爱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你们的人生，影响你们的创作，你们也会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你们的作品当中。您喜欢什么？
0: 因为我是发现我们家原来有我爸存的老的照相机，海鸥120的照相机啊，后来我就发现，哎，这可以照相。我看我父亲原来也照过，出去采风啊，拍一些照片。后来我会了，我也买一点胶卷，我用我爸那照相机，就是学着照点相。后来逐渐的啊，喜欢上了摄影。后来到现在也是还是有这个习惯，
2: 喜欢摄影。嗯，我看看您的摄影作品有没有。
0: 也没特意，我就找了几张啊。
2: 呵的，你看这打印打的，
1: 对，
2: 一看这就是，哎呀，
1: 他照的特别棒。
2: 哎呦，
0: 那个金光穿洞，连续去了3年才拍出这么一张照片来，因为每次时间呀、天气啊，都会各种因素会拍不出这种效果来。这是在天坛里拍的啊，这是故宫里的一个小角落啊。
2: 父亲对你们俩的影响真的是好大呀，他。真正的经典的作品得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多元的感受以及时代的印记全部融在一起，才能形成你们自己的风格，才能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来。景泰蓝的历史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0: 600多年的历史。对，其实从元朝末年的时候呢，从阿拉伯国家这个技艺传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它的工艺复杂，要求的材质昂贵，当时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工匠来到了中国，但是来说呢，这些能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只有在皇家的管理之下才能将它去继续制作。一直到了明代景泰年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技艺的升级、工艺的改进，然后呢，而且在它的整体的作品上基本上所有的作品上都用蓝色作为底色，一直到了清代，这个乾隆时期呢是鼎盛时期，
2: 到了民国时期好像就已经跌入了一个低谷的
0: 战乱时期
2: 时代。然后其实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林徽因。
0: 林徽因先生，他就说呢，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在解放初期啊，他是在一个地摊上啊，看到了有一些售卖这个明代的一些小的珐琅制品，觉得这个很精美，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中国自有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工艺，而且来说，如果要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看到工坊的这些失误呢，都是年龄偏大，说还要传承，所以他就在清华组建了一个抢救工作小组，然后呢，开展这些工艺的这个记载。保护，比如说器型的创新、纹样的创新，增加它的艺术表现的品质，然后呢，鼓励这些老师傅们带徒弟，才能将这工艺一步传承下来。所以它是起到了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
2: 如果说林徽因先生他完成的是就像救命式的这种抢救哈，那我觉得张先生当时是一种重生式的革新，他好像。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技艺，是吧？
1: 对，三彩景泰蓝，因为过去的这个景泰蓝的技艺在故宫里面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记载，怎么做，釉料配比都几乎没有记载下来。对，三彩景泰蓝的时候，据说是光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个，因为配比不够，你就成不了形。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比，

0: 你只能是边扔你边成功。
1: 驻台发廊
0: 记忆也是，
2: 对，驻台发廊
3: 重生式的革新，
0: 对，
3: 就是一枝独秀不是春，
2: 对
0: 对，
3: 满园春色才是春，这是爸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并且把它推广出去，
2: 创作一个独立的创新的器型。

0: 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觉得景泰蓝是高高在上的，是皇家御用的，但是现在景泰蓝走进寻常百姓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你设计的？
1: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首饰。
0: 好漂亮，就特别干净的衣服，跟你的衣服好搭呀。
1: 跟谁的衣服都会很搭，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艺术太漂亮了，太美了。但是过去咱们景泰蓝的首饰来讲嘛，就是个一个环啊，简简单单的。
2: 这个胎体是用的银胎，
1: 我故意在后边没有封层，因为我们是手工的，没有封层，那看到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丝丝薄薄的这种捶打的这种痕迹。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个小机关。这个呢，它是一个像晚宴一样的。
0: 天哪，这要穿上礼服得好美啊。
1: 对，那现在我们也会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手串，就是更简单一点。哦，随手一戴哈，随处都见风景。像这样的，我们像项链一样的哈，其实它是个眼镜链。景泰蓝过去做餐具就是一个景泰蓝的这么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碗，我觉得我是做景泰蓝的，我觉得观感口感并不美，它真的不是一个摆设，或者说哎随便拿来用用也行，是你真的想去用它。因为如果是一个套上瓷器的这种景泰蓝太容易做了，我想要的是它
0: 体的
1: 一体的，那所以它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外面的是景泰蓝。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做的这种餐具呀、啊、包括是生活用具的一个要求。那我爸爸当时也特满意，他说真棒。
0: 比如用景泰蓝喝茶，
1: 喝茶，
0: 对，
1: 喝咖啡，
0: 我天哪，就觉得生活就应该很美好。
2: 对，因为我们也经常看一些展览啊、博物馆啊，看到很多几百年前的那些老的器物，珐琅器搁那儿，大家拍照，觉得哎呀，一看它是皇家的，皇上用的。但是怎么能近距离的感受它、触摸它呢？就需要我们进行创新。
0: 以前说让文物活起来，它不仅是让文物活起来，它还得让非遗活起来，让传统活起来。
1: 是，
2: 因为我们很多都可以贴近生活，随手可以用的这些小产品上。
0: 真好，这得经过多少打磨呀？哎，听说最后一道工艺，孩子们也要尝试一下。
2: 尝试一下打磨那个，
0: 就拿炭啊打磨的那个、啊，孩子们准备好了，咱们去陪陪他们好不好？
2: 好的，
1: 好，
2: 没问题。
0: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经过四遍点燃、四遍烧制之后，你看一个器物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磨它。
2: 对，咱们可以看到细节呢，它有六绕凝结的那种结晶感。哦，
0: 对。
2: 但有的是高于丝啊，就说明它在高温烧制时冷却以后流淌的那个痕迹在里面。
0: 对，它有这种小泡泡
2: 是吧？对。但是现在我们打磨呢，就是需要把每一个铜丝磨亮。而且要把所有的釉料表层跟丝是磨成一个
0: 平面，
2: 摸起来像瓷器那种光滑的那种质感。所以呢，要我们用
0: 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磨石条，砂石条。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蘸着。

0: 坏了。
1: 我试试，这是得浇上水是吧？
0: 对
2: 对，它得有那个水跟它的摩擦力。
1: 哦，这一边摸着一边感受，哦，你看这个
2: 就手感，
1: 对，这就鼓出了一个包，我就要把它给磨掉。哦，哇，这还不好磨呢。
0: 然后我来一个磨一下这个边口这儿。你看这个紫铜呢，经过多次高温烧制啊，它氧化以后啊，它表面这个铜呢是黑的。嗯。现在呢，我是把它，而且摸着很糙。
1: 糙。
0: 是吧？我现在给它这个表面给它磨一磨。
2: 像刚才那个鸟杯哈，就是我爸爸那个鸟杯，它一个翅膀。啊。一个翅膀。

0: 五件。
1: 最后我们要用木炭。
2: 木炭。
1: 木炭。这个木炭呢，必须是钻木炭。
0: 为什么是钻？
1: 因为钻木炭呢，它生长结构来说呢，它的密度很大，所以能够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啊，能够用上劲儿，能够充分的，把坚硬的表面给它抛光，而且用它来呢，对我们的釉料跟我们的铜丝所有的表面不会有刮伤，只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抛光作用。
3: 手都黑，
2: 手都黑了。哎呀，
1: 这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2: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1: 看看，看看效果是什么样。
2: 哦，一下真的是不一样了。
1: 这是把所有的这个原本的铜胎的本色磨出来了。
2: 你们要不要想试一下？
1: 小伙子来，你就把这块磨一磨就。你看现在是什么状态？我再给你转一点。你来，哎，真是急不了。你说我今天我赶着这两天我有事儿，我赶紧磨完了，我回家休息着。你这个真快不了。
2: 小黑炭试一下下。好的。这一道道工序看着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极大的耐心，也藏着多少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整个体验完了，你们有什么感觉？掐丝点蓝打磨抛光，
4: 我觉得就是做非遗还挺不容易的，可能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
5: 我觉得制作景泰蓝非常难，而且可能有一定危险性，就比如说你磨的时候可能磨伤了手，可能一个不小心就磨坏，整个就报废，全部白干了。
6: 我感觉景泰那个纹路那个掐丝非常难，就是要圆的地方可能会整成直角。
2: 今天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孩子们，我们完整的走完了一条从宫廷国宝到少年身边好物的传承之路。来，给每一位认真的小伙伴一份礼物。出发前，小小婷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现在已经全部打卡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小小婷交作业啦。
7: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2: 一件器物的光亮靠的是千百次耐心的摩擦，一门手艺的长久靠的是一代代匠人沉下心的打磨。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可以喷，旅居守护享安心。过去很多人对景泰蓝的印象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精美摆件，总觉得和我们平常的日子啊隔得很远，但是今天逛完整间展厅，亲手做完作品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它藏在三餐、穿搭、书桌角落，等着我们少年人来亲手触碰，读懂它独有的美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躁动不安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个天啊是真热，也不怪咱们多多坐不住。其实一旦热起来了，最迷人的时刻呢就是傍晚了。燥热慢慢褪去，风慢慢的吹到了我们的皮肤上，带着一点点的微凉，也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走在路上，微风一吹，瞬间整个人

0: 你都会变得柔软起来。
1: 然后我觉得音乐跟晚风有点像。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们不是具体的东西，但是能实实在在的改变人的心情。比如说一首歌响起，像不像一阵风穿过房间，带走了炎热，留下了舒爽。朋友们，在你需要一个情绪出口的时候，收看我们的节目吧，我会帮你递上那句歌词或者是某一段旋律。
0: 那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正在想念的人，或者有一段还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今天我们的这首《晚风和你》就是为你量身打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网友小婉留言说，最近换了新工作，天天加班赶末班地铁，昨天下班出站快12点了，月亮被云挡着没露面，但路灯亮堂堂的，卖夜宵的阿姨多送了我一串鱼丸，笑着说年轻人不容易，晚风吹过来，忽然就觉得日子有奔头，想点这首若月亮没来，月亮没来的时候，路灯照样能把路照亮，咱们一步一步走，想要的都会来的，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朋友，别急，好日子都在后头呢。
0: 哎，这也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而且已经加入到我的收藏歌单当中，就是因为当中的一句歌词，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哎，你看，这就是生活里面实打实的小确幸，加班晚了，有亮着的路灯在等咱们，饿了，有热乎乎的夜宵，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攒起来就是满满的幸福感，对不对？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歌。

0: 来自天津的崔小蕊留言说，去年夏天和老公去新疆玩，晚上在那拉提草原煮蒙古包，半夜出来看星星，遇到当地的维吾尔族大叔在弹冬不拉唱草原之夜，风一吹草都在晃，天上的星星亮得像要掉下来，当时靠在老公的肩膀上，觉得日子特别静特别美。现在我们回来快一年了，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那个晚上，想点这首歌送给我老公，也谢谢那次旅行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
1: 哎呀，真的非常的浪漫。有人在说为什么草原的歌特别动人，我想是因为它伴着草原上的风，伴着草原上辽阔的星空，还有漫山遍野的绿草，在这种环境下唱出的歌声是没有那么多修饰的，就是最实在的想念，还有浪漫，还有温柔。
0: 当然了，好的风景要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才更有意思。这首《草原之夜》送给你们，愿你们以后也能一起去看更多更美的风景。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广东广州的阿成留言说，我奶奶是广东人，年轻的时候就只爱听粤语歌，前阵子她老哼晚风心里吹的调子，虽然记不清歌词，但拍子打得可准了。我从小被她带大，现在上班忙，不能天天陪着，每次打电话她都说没事，你忙你的。想点这首晚风心里吹跟她说，奶奶您身体好好的，周末我就回去陪您喝早茶，这晚风再吹也吹不散咱们祖孙俩的情分。
2: 老人呢经常跟我们说的就是那几句话，我没事儿，都挺好，别惦记。对于老人来讲呢，其实他们真正想问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让我再看看你啊。所以刚才你说电话里说了那一句周末我就回去，我相信对他来说比什么歌都好听，所以有时间常回家看看，陪陪家人。让我们来听这首晚风心里吹。
3: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将来。来自河南郑州的刘琳琳留言说，我妈妈最近到更年期了，总睡不好，半夜醒了就坐在客厅发呆，出一身汗，情绪也不好，总说没人懂她的感受，我看着特别心疼，但是不知道怎么办。

0: 帮他，想点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给我妈。我想说，妈，我懂您的辛苦，我会一直陪着您，一起熬过去的。
1: 其实妈妈需要的可能真的就是，不是做哪件事儿，帮他干什么，而就是简简单单的陪在他的身边，让他感受到我懂你，我会一直在。这份安全感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多陪陪咱妈，是吧？听他发发牢骚，抱怨抱怨，这可能比什么都管用。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送给琳琳妈，希望咱妈能够调整好心情，啊，在女儿的陪伴下呢，平缓地度过更年期。有时间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多听听歌来舒缓一下情绪，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江苏的朋友安妹，她说，我老家在水乡，小时候外婆总摇着乌篷船带我去摘莲蓬，那个时候弯弯的月亮是常挂在嘴边的歌，现在外婆年纪大了，走不动了，我也在外地工作，不能总陪她，想点这首歌送给外婆，希望她身体好好的，等我回去再带她坐小船去摘莲蓬。
1: 我们今天呢，很多留言都很温柔也很温暖，江南的水乡总是慢慢的缓缓的流淌着，而我们就这样摇着船唱着歌，就着荷花的香气走过了我们的童年，想想都觉得很幸福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啊。
0: 那就把这首弯弯的月亮送给阿妹的外婆，祝老人家平安健康。

我们接着认识一下这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网名叫摆烂小。他说，我想点一首想你的夜，这是我高一元旦登台唱过的歌，旋律一响就回忆起年少登台时的热烈与美好，歌里藏着直白的思念与遗憾，深情的唱腔直击

0: 人心，于我而言，它不仅是首歌，更是刻满青春印记的时光回响。愿可以与大家分享这份温暖与记忆。
1: 上学的时候登台演出，那个时候舞台也没那么华丽，然后音响设备可能也没那么好，但是这件事儿能让你记一辈子。所以青春就是这样，不管过了多久，当初经历的那些哪怕有一点稚嫩的、有一些青涩的事情，往往在你的心里的烙印是最深的。让我们一块儿来听这一首《想你的夜》。
2: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依然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的这条留言有点长啊，是来自于浙江宁波的刘月。他说，两位好，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啊，总围着对方转，差点把自己喜欢了很多年的画画都给弄丢了，一门心思扑在感情里，结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刚分手的那段时间总循环播放伤痕，后来哭够了就把画笔捡起来，现在我开了自己的插画工作室，日子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点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情感里迷失过的姑娘，我想跟他们说，别总围着别人转，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好好爱自己。
1: 其实感情里面分开很可惜，但是最可怕的不是分开的遗憾，而是我们在一段感情里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和自己走丢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咬着牙走出来，重新找回当初的自己，也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明天就永远值得期盼。
0: 就等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啊，对的人自然就会迎着光来找你啊。这首伤痕呢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和你一样有着同样经历的女孩，希望大家都能够先成为自己，再学会爱人。

0: 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11: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6岁学中文。
12: 6岁。
10: 你好，我是林百杰。
13: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14: 我是三黑宁，我是重庆的沙坪坝学校的，
10: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5: 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0: 3天就要结婚了。
16: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的。
17: 我是成龙。
10: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8: 成龙打不了谁，
10: 成龙都不见得会。
1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8: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0: 路过沙漠，
21: 路过草原，
19: 我们开进风景，
2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2: 心花怒放，
8: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23: 楼窗外面砰的一响，好像放炮，又好像轮胎爆裂。推窗一望，原来是爆炒米花。这东西我小时候似乎不曾见，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名称我也不敢确定，因为那人的叫声中音乐的成分太多，字眼听不清楚。问问别人都说爆炒米花吧。然而爆而又炒，语法欠佳，恐非正确。但这姑且不论，总之这是用高热度把米粒放大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的工具是一个有柄的铁球，一只炭炉，一只风箱，一只麻袋和一张小凳。爆炒米花者把人家托他爆的米放进铁球里密封起来，把铁球架在炭炉上，然后坐在小凳上，右手扯风箱，左手握住铁球的柄，把它摇动，使铁球在炭炉上不绝地旋转。旋到相当的时候，他把铁球从炭炉上卸下，放进麻袋里，然后起风。这时候发出砰的一响，同时米粒从铁球中蹦出，落在麻袋里，颗颗同黄豆一般大了。爆炒米花者就拿起麻袋来，把这些米花倒在请托者拿来的篮子里，向他收取若干报酬。请托者大都笑嘻嘻地看看篮子里黄豆一般大的米花，带着孩子拿着篮子回去了。这原是孩子们的闲食，是一种又滋养又卫生又经济的闲食。